0: 哎呀，不过要说呢，楚小雨这个孩子也是挺可怜的。你说从小呢，这爸妈妈就离婚，这个爸爸就是个混球，他妈怀孕的时候，他爸就打离婚，啊，不同意就动手打。要不是楚大爷把闺女接过来，那早就打流产了。所以说这种男人就不配有儿子。
1: 是啊，所以楚小雨姓他妈的姓，姓楚了吗？
0: 这孩子从小把姥爷当爷爷叫着，也真不容易。
1: 对呀，这话说的对呀，不容易呀。关键是楚小雨心里有欣欣，这就足够了。哎，这要赶上灾荒的年代，楚小雨出去找这么一块窝窝头来，他也先紧着欣欣吃，难得。
0: 说的真好，我也没看你多给我吃一口啊。行了吧，男人这没结婚的说的好听着呢，一旦结婚了，今后怎么样还不一定呢。
1: 这从小看着长大的，你还不放心呢？
0: 不放心，我要给欣欣找一个条件好的，更好的。
1: 什么叫条件好的呀？家财万贯、洋房、豪宅，这都不重要。关键是他心里得有欣欣，他得爱着欣欣。在这一点上，没人超过楚小雨。
0: 嗯，你别着急行吗？我知道你爱女心切，我知道你喜欢楚小雨，但是我不同意。咱闺女多好啊，啊，条件那么好，学历那么高。那要什么有什么，为什么非找他呀？一点都不求上进。我跟你说，咱欣欣找他，今后就是吃苦受累的命儿。我不同意，我必须给他找个条件好的。
1: 你怎么那么肯定欣欣嫁给楚小雨，他们俩人就会受苦受累呢？万一他们俩哪天一块儿发了呢？
0: 哪天呢？哪天发呀？我看着你，我就知道没哪一天。你行了吧？我知道你喜欢楚小雨，是因为楚小雨特别像你年轻的时候。我告诉你啊，我绝对不能让我闺女走我那条老路，我必须得给她找个好的。行了，你该干嘛吧。
1: 行，你愿意给她找谁找谁，但是欣欣愿意才行啊。
2: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完成了整个网站的功能性的建设，还有主页面的设计。接下来团队里每一个人我们要完成的任务就是产品的细分，还有线上支付购物车

0: 一系列的系统建设。虽然2周的时间很紧张，但是在座所有人员都非常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尤其是孙鑫，虽然是新来的，但也提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我相信以目前这个进度，能够在本月内彻底完成网站的初步构建。在主页面的设计当中，我们大胆地采用了新颖的现代风格设计式样。我们的宗旨就是让客户能够尽快地体现自己想销售的产品，让用户能够享受到最大的打折和优惠力度。
1: 这份方案发给客户看过了吗？
0: 因为是初步设计，所以还没有发。
1: 没关系，可以让客户看到我们的进度，然后呢，也让他们吃个定心丸。
0: 好。
2: 梁总，
1: 小孙，想说什么？
0: 对，有什么想说的可以说，没关系。
2: 这个设计有点眼熟，之前应该是在什么地方出现过。
3: 你什么意思啊？你是说我抄袭了是吗？
2: 没有，就是有点雷同。感觉有点相似。
4: 会吧？
3: 设计方案我给吴总看过，是经过他同意的。
0: 是。
1: 到底什么情况？小孙，你这么说，有证据吗？
2: 这是国外的一家网站，我刚刚查了一下，它在国外知名度还是挺高的。
4: 我看看，
2: 如果我们梁晨给出去的方案相似度太高的话，是不是对我们的名誉有损害啊？

0: 你爱吃这个吗？
1: 嗯，这
0: 家店蛮多
2: 了，
0: 还不错。
2: 嗯，我也是评价。
3: 哎，你拍照了吗？
0: 喜欢也不多来。
2: 很脆很酥。
4: 没想到这么受欢迎，高兴吧？
0: 嗯。好吃吗？
2: 嗯。
0: 以后咱常来啊。嗯。
5: 要不再去做点？
4: 不用，今天第一次上班，歇会儿，习惯习惯。
5: 嗯，那我去门口拍个照，发个朋友圈。
4: 嗯。

0: 说，
1: 姐，车让人给砸了。
2: 啊？
0: 怎么回事？人没事吧？
1: 我人没事，但车不能骑了。
0: 车坏了可以再买，人没事就行。
2: 气死我了！
1: 让我抓到那个贼，我一定不放过他。
0: 你不会是得罪什么人了吧？
1: 没有啊。
2: 那你自己小心一点吧。你这样，你让爸先去接你，好吧？
1: 那倒不用。
0: 好。哦，我先不跟你说了啊，晚点再说，就那么着。
3: 相当有安排的。如果没事的话，一起吃饭。我想跟你谈谈。
0: 啊，好。
4: 白天呢，一惊一乍干什么呀？
1: 我觉得有人找我麻烦。
4: 谁找你麻烦呀？
1: 你看我车呀，不知道哪个缺德的给我弄成这样，这肯定是故意的。
4: 出大事了，我跟你说，八成跟人结仇，让人盯上了，是不是跟谁结仇了？
1: 闭上你的乌鸦嘴！
4: 车行啊，够别致的呀，弄的。最近是不是哪个男孩加你微信？你没答应啊？
1: 胡说八道！谁让你去我姐公司的？你这不是出卖我吗？
4: 我主要是会会吴江，挺鸡贼的一个人。
1: 你就是嫉妒我？
4: 我嫉妒他？你这种人啊，我最了解了。装出一副成功人士的样子，感觉还挺有礼貌的，其实背地里花花肠子多着呢。说到底啊，虚有其表。
1: 人吴江比我姐学历还高呢。人不光优秀，还特别努力，未来发展空间大着呢。你以为都跟你似的？
4: 他能跟我比吗？我这条路别人走不通。说到底，他就是一白领，这打工的。我要干成一件大事了，成了我就是老板。
1: 吹吧你就。
4: 民宿听过吗？
1: 听过啊，怎么了？
4: 哥要开民宿了。
1: 真的假的？你哪来的钱
4: 啊？你先别管我哪来的钱，我要把咱们这条胡同像样的房子全都给他租下来，找一个优秀的设计师统一改造装修，我一定要打造成全北京最具有胡同特色的民宿，而且还要搞一个胡同游啊，到时候日进斗金。对了，还要跟于飞那个平台签个约，让他给我大力的宣传一下。
1: 怎么还有于飞的事儿啊？
4: 我现在我们是铁哥们儿啊，于飞人才。这主意就是他给我出的，
1: 听着还行啊。
4: 什么叫还行啊？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心想事成。我还要重金聘请你当我们的行政主厨。你跟你姐不是有一个公众号吗？
1: 说吧，又惦记我们什么了？
4: 什么叫惦记啊？那民宿不得有美食啊？美食从哪来呀？就得从你的公众号上来。
1: 靠谱吗？
4: 计划书都写好了，线上线下一体化。还有一个叫互联网加，你现在公众号上粉丝有多少？
1: 一万多吧。
4: 就算一万，一人一百，那就是一百万啊。
1: 这么算真挺多的。
4: 姐夫一定要把你打造成我们心想事成最具影响力的人。
1: 太好了，
4: 开心吧。我跟你说啊，等你有了钱以后。怎么了？谁呀？不是，小蒋，
1: 我好像看见跟踪我的人了。
4: 有人跟踪你？谁啊？
1: 你回来，咱把他给吓跑了。
4: 那不正好吗？
1: 我总得看看是谁啊。正好你在这儿，我就给他点眼色瞧瞧。
4: 你别怕啊，一会儿看准了拍。

0: 今天在家里面就可以做出好吃的生煎包，而且今天听说有升级。
1: 我们今天是用水饺，
0: 然后你让被做生煎包的，
1: 对对对，
0: 你是做饺子的，
1: 对，
0: 这样对吗？
1: 生煎包，对对，没问题，整面都可以移动。
0: 哎呦我
1: 天，它底部有成型，一二三。
0: 哎呦，你看看，太赞了。
2: 首先呢，要来做一个软滑的巧克力慕斯塔。我们这个慕斯塔不需要任何的粉类啊，或是蛋奶啊，或是凝固剂，靠的就是苹果里面的果胶。
0: 哎呦，这看起来就很好吃啊！
2: 我们要不要来赶快试吃？哦，
0: 哇塞，这一定要！这道料理叫什么？
3: 千层马铃薯。
0: 哎呦，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这道料理。我一开始看以为它是吐司，可它是小小的吐司。然后呢，切开来之后，我发现它是马铃薯。
3: 它是马铃薯。
0: 居然有可以把马铃薯做到这么的极致。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食堂，健康幸福每一天。

0: 再来两个水果茶。好嘞。啊，要热的。行。今天事儿都亏了你。一般来说，公司的项目只要过了我这边，其他人就不会有任何异议。这样交到客户手里，他们也不会在第一时间发现与国外站有雷同。 照这样下去，上线之前也不会有人发现。那如果真的上线之后才被发现，那公司的声誉就会因为疑似抄袭而受到损失。所以谢谢你，为我、为公司挽回了名誉，避免了损失。
1: 那接下来怎么办？哎，
0: 重新来过。
1: 又要加班了，
0: 宵夜你选，我负责买单。

0: 这么久了，我估计人早走了。你是不是看错了呀？
1: 那可能吧。
0: 我再搂一眼。

0: 有吗？
1: 连条狗都没有。警报解除。我们回家吧。你这两天啊也得小心着点。
0: 嗯。
1: 有什么事儿微信啊。
0: 奇怪。
2: 你们俩就那么傻站了半个小时啊。
0: 不到半小时啊，就十分钟。
2: 你还抄板砖，有人拦你真敢拍他呀？
0: 讨厌，不跟你说了。
2: 你们俩真够一对儿的啊。
0: 谁？我跟楚瑶雨。
2: 一对傻帽。
0: 讨厌你，你说我傻。
3: 白人。
0: 姐，你说楚瑶雨那民宿真能成吗？
2: 我希望他能成，至少他终于想着往前进一步。
0: 他要是成了，我就去跟他一块儿干，我给民宿做菜。
2: 啊，你那咖啡馆不好啊？
0: 好是好，但他们主要做甜点，太单一了。我还是想多尝试，多分享点不一样的东西。光做甜点没意思，而且粉丝也会觉得烦。
2: 也行。只要内容做得好，有一定的粉丝基础，每个月挣几万块钱不成问题。

0: 那么多啊？
1: 啊，你要保持在10万加的阅读量，真更多了。
0: 那我还差得远着呢。
1: 慢慢来嘛。所以你现在啊，你做内容就得有运营意识，你要每篇像之前那个咖喱三明治那样，保持在10000加的阅读量啊，很快就有广告找上来了。像我刚刚看到你这个啊，你现在菜谱还是太简单，就是1、2、3，完全没自己的特点啊。
0: 可是网上菜谱都这么写，
1: 所以咱们才要不一样啊。简单条目式的菜谱是给会做饭的人看的。我们想着星宇的目标是要让不会做饭、没时间做饭的上班族爱上做饭，让他们一看就能懂，一看就能明白。你就不能这么写，适量少许这都不行。
0: 那怎么写？
1: 量化呀，一汤勺、一瓷勺，你家里有勺子，一量不就明白了吗？这叫用户体验，记住这词儿。
0: 那一小撮行吗？
2: 小强，车筐弄好了，链子也弄好了，来来，你试试高矮。
0: 哎呀，有点高了吧？
2: 那我给你往下调。
3: 小强啊，这事就有点奇怪了，你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
0: 楚阳宇也这么说，可我没有啊。
2: 我觉得不是，是不是有人在暗恋你？
0: 什么人啊？暗恋我砸我车啊？哎，
3: 小强，你就有所不知啊。你妈年轻的时候，为了吸引女孩子，她没少干这事儿，一套一套的。你比如说像什么，放人家车胎的气啊，卸人家车轱辘啊，等到那女孩子骑不了车回不了家，她过来送人家回家，把人家车修好了。哟，那女孩子激动啊，感动啊。哎呦，
2: 行了，您歇会儿，别说了。
0: 您还干过这个呢？
2: 不是，那都是年轻时候的事儿了。
0: 现在可不行这个，我要知道谁砸我车，我非揍我。哎，
3: 可不能。于是啊，找小雨，你要学会保护自己。啊，
0: 知道了。哎，
2: 小蒋。调好了，你看看。哎，这还得回去给你调调。
0: 哎，这回合适。我看看轮子。哎，可以。这一看，我爸年轻时就没白练。
2: 去。
0: 我上班去了啊。哦。哎，李老师知道吗？
2: 走。
3: 外面小心点啊！
4: 哎，小蒋，等我一下。
2: 啊，欣欣，你也出去啊？
4: 啊，出去吧。哎，
2: 今天不上班，你中午回来吃饭吗？
4: 不回来了，走了，楚爷爷。
0: 拜拜。
3: 外面小心一点啊！
2: 哎，女大不中留。老爷子，趁你现在有时间，到你那儿去，把那空城计再教教我。
5: 还没学会啊？
2: 会了。就是弯拐的不好，李老师老挤得我。
5: 那不等于不会？哎呀，你不能再求我那，再求我那，我这鸟都不会叫了。
2: 走，你的鸟不会叫，你赖我。
5: 好好好好好，
2: 气死我你啊！
4: 你把我搁楚小雨他们中间那儿。
0: 不顺路啊？
4: 扔了一下会死啊？一共多远？人家骑着车呢。
0: 你找他干嘛呀？
4: 我就看看他到底在干嘛，别再给我惹什么事儿了。
0: 他都多大人了，
4: 那可说不准。

0: 王阿姨，我一会儿就把合同给您送过去。哎，对对对，三年，我们这是长期合作啊。哎，您放心吧。得嘞，回见。大周末呢，你不在家多睡会儿啊？
1: 小想说你要开民宿啊？
0: 这碎嘴子什么都跟你说啊？对，民宿现在不流行吗？云南那边已经搞起来了，我正好有个机会，就想试一试。
1: 哪来的钱啊？
0: 之前不有老板想买院子吗？结果我没盘下来。我把这想法跟他一说，他特别感兴趣，就想收一些老的房子，改造成北京最有特色的民宿。那你可是大老板，我前脚跟他说，他后脚就招呼我签合同。这事儿要成了，一年至少这个数。
2: 40万啊！
0: 40万，这是一年的费用呢。
2: 靠谱吗？
0: 当然靠谱了。老板说了啊，他出钱，我出力。 这房子租下来之后呢，从装修到运营，啊，都交给我，一年我要他40万，算便宜了吧？以后你得叫我楚总。哎，你等一下。阿姨，哎呦，不好意思啊，我刚给你撂下电话，我老板就来了。对对对对对，就是聊您的事儿。我不是想着再多给您争取点这个房租吗？
2: 你这事交给我，我你还不相信吗？哎哎哎，
0: 好嘞好嘞好嘞，回见。
2: 真是你老板？
0: 啊，
2: 我可使唤不动你。
0: 那我在你这儿不是随叫随到吗？走，跟我去个地方。
2: 干嘛去？
0: 去了就知道了。
2: 看我聊天干嘛呀？
0: 我跟你说那民宿啊，这个地方只是其中的一个啊。将来等这公司开起来了之后，我就是老板，你就是老板娘。
2: 美呢你。
0: 哎，你看看这院子，你感受这个阳光啊！你想一想，这里啊以后会大变个样子。您这窗户，以后我要给它拆了，换成这个铝合金的，这边框框呢都给它改成中式的。我认识一哥们儿设计师，我准备让他把这整体给我设计设计，而且设计的宗旨就是修旧如旧，一切全都是钢结构。
2: 已经租下来了，
0: 就这两天了。 另外还有两套院子，明后天。
2: 那耕作还挺快的。
0: 那必须的，我这把是天时地利人和全都在，风水轮流转，这轮也轮到我了。
3: 周总把钱打过来了吗？
0: 那迟早的事儿，周老板他不差钱。等公司开起来之后，这领导层面我都想好了，都不用外请人，你我小想马上齐活了。等这摊子再铺大了。
2: 我就把整个胡同里的邻里街坊全都请过来，还能带动大家再就业。我可没说要跟你干啊，孙翔也不是那种打扫卫生、收拾屋子的人。
0: 怎么可能让小想打扫卫生的嘛？他还是负责给大家制作美食，而且是咱们老北京风味的，米其林级别的。我都想好了，私人定制，厨师现场炮制，高级吧？
2: 不错啊。
0: 说什么？
2: 想的挺不错的，
0: 我想的挺不错的。那你再夸我一句呗。我说你做的挺好的。你能夸我一句太难了。
2: 这是个好机会，把握好了。
0: 放心吧，是金子早晚会发光的。为了你，我一定要把它干成。
2: 那你是为了你自己。
0: 为了我们。

0: 哟，快11点了，
1: 你想吃点什么呀？
2: 别烦我，我是改作业呢。
0: 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
3: 你想做什么你就做呗，什么都得汇报啊，别那么多废话。
0: 得，李老师，您忙着，我掂着着做。
2: 孙大爷，孙大爷，孙大爷，
0: 行，
2: 我妈让我拿点酸菜。
0: 要几颗呀？
2: 一颗就够。
0: 大爷给你加2颗。
2: 好嘞，谢谢大爷。
0: 就在院里缸里，自己拿去吧。
2: 好。
0: 那个，听你爸说前两天又给你置办了一台新电脑是吧？啊。那原来的那台呢？
2: 搁家里呢。大爷，您跟这儿等着我呢。3颗酸菜换台电脑。您可真会算啊。
0: 你闲着也是闲着，正好大爷帮你处理了得了。
4: 你丢不丢人呢？你跟人孩子要东西。
0: 不是，他搁家里没用，正好我拿过来玩玩。
4: 玩什么呀？你会玩吗？上次你捡个破相机回来，我也没看你用啊。你照过一张照片没有？
0: 不是，最近他不特别忙吗？没来得及倒腾的嘛。您
2: 这样，孙大爷，100块钱电脑归您。
4: 他不用。你这赶紧给孩子拿酸菜去。
0: 臭小子，一颗酸菜够了，做饺子馅用不了那么多。走，我给你拿去。
5: 请慢用，
6: 谢谢。谢
7: 谢。亲爱的，
5: 疼？
7: 我在拍照。
5: 拍那么多照片干嘛呀？
7: 我当然得拍照了，我这直播间的大哥大姐们，我不拍照他们就把我忘了。

0: 你怎么来了？
1: 路过这儿，想着能和你吃个饭。嗯，
0: 什么好吃的？
2: 从餐厅里带的。
0: 好。
2: 外婆菜。这个。
0: 来。嗯。你要有信心，并不是所有人都跟他一样。小想不是天天说吗？心想事成，先想，事儿才能成。你这一上来就否定所有人，事儿还怎么成？
3: 小想之所以这么想呢，是因为他还没有被现实狠狠地摩擦过。对我来说，男人都是不靠谱的，女人只能靠自己。嗯，

0: 这人在节目上看过，他讲的旅游观念都挺不错的。
1: 公司 APP
0: 这个 APP 做得很完整嘛？
2: 你是不是加入他们的 LINE 群组了？投资稳赚不赔，那可能都是骗人的耶！
3: 保证金我已经补缴了，可是我还是没有办法出金呢。
4: 我还有很多钱没有领出来，怎么会这样？
5: 诈骗的手法越逼真，陷阱越深，没有稳赚不赔的投资，只有精心设计的骗局。请多问、多想、多查证，金管会关心您。
6: 行，我先走了啊。
7: 嗯，
6: 下午还有事儿。
7: 拜拜。
6: 拜拜。走了啊。
7: 谁啊？出来！老杂人穿怎么回事？
8: 我？
7: 你看，这车都砸两回了，这肯定是故意的。
9: 上次让楚小雨帮我都没找着人。
8: 谁呀？这是？
6: 不行了，这个，咱就不急了啊。

0: 晚上我送你回去吧，啊，反正也不远。没事没事啊。不是我的车。
1: 今天吃点什么呀？
2: 今儿我想想啊，哎，就你前面这一溜，给我炒一片儿。
1: 一片儿？别开玩笑，炒一样还不行啊？炒一片儿，您吃不下，你也付不起啊。哎呦喂，
2: 怎么说话的呢？啊，一片儿，口音够纯正的呀。
1: 嗨，
2: 啊，这跟我儿子学的嘛，他现在那京味儿比我还浓呢。
1: 小郑是李老师班上的啊，这纯正的北京味儿，纯。
2: 今天，今儿高兴，给你请示一下呗。
3: 给他蒸个白的。
1: 行嘞，待会儿我再送你盘花生米。
2: 谢谢老郑啊，去跑一天累了吧？
3: 不累，你最近怎么跑那么勤啊？
2: 我是十拿九稳的我才上，不像我们公司那小雅，有个风吹草动的，第一个就上了。哎，
4: 你小雅知道这事儿吗？
1: 哎，你先喝水啊。
2: 嗯。
3: 好。
2: 知道，倒没敢细讲。那周老板毕竟是他的客户，其实小雅挺不容易的。这外地姑娘，每个月租房子就大几千的，我们公司属他最拼了。这还天天的加班啊！公司里的资源属他手上最多。我在想，这事儿一旦要成了的话，人家也算帮上忙了。论拼劲儿，我还真是自愧不如。
3: 人家要不拼，就回老家了。
2: 那人家还有的拼，我不拼，我往哪儿走啊？
1: 老郑，来了，这不给你盛花生米呢吗？来，
2: 没多少人啊，这么慢，
1: 现炸的。

0: 我进去等啊，冻坏了吧？嗯，
1: 走。这么晚，你一会儿还赶不上地铁吗？
2: 赶得上。走。嗯。哎，
0: 行，你别看了啊。
2: 我可宝贝我那车啊。
0: 没事，咱回头买辆新的。
3: 林姐，
2: 跟我一起干民宿吧，咱俩合作肯定是双剑合璧。你想想啊。
0: 我们两个人从小在北京这胡同长大，论北京的地界儿，谁能有我们两个人熟啊？是不是？
3: 别逗了，出了这胡同，现在的北京早就不是咱们认识的北京了。
2: 这哪还有咱们的地界儿？
0: 要说不是我的，我信。那肯定是你的。你要不行的话，咱们这条胡同还有谁行的呀？
2: 来，
0: 从小到大，我妈就拿你。
2: 来给我举例子，人说人孙心。
3: 学习好，我是正面典型，你是反面典型。
0: 没错，咱俩加在一起不就是双面典型吗？哎，小点声，你知道吗？
2: 不好意思啊，没正经。
0: 那陪着你不就是我干过最正经的事儿吗？那从小到大我对你怎么样啊？
3: 不怎么样。
0: 这就没劲了啊。那从小不就是我罩着你吗？有那小混混欺负你。
3: 我不是第一个拿着板砖上的吗？头上缝了七针，这事儿就说一辈子了。你，
0: 那现在我也不怂啊！现在有人欺负你，我还是第一个，我拿着板砖我拍死他！我，
3: 你说北京这变化也挺大的，咱们这胡同怎么好像没变过一样？
0: 怎么没变呀？那是你不够敏感。那胡同口那酒吧，那换了几茬老板了，延续他们。这近几年不也来了吗？是不是？还有那老郑，人家之前不就是胡同摆摊卖烧烤的吗？现在北京风味的饭馆都开起来了，那北京话说的快赶上我了。

0: 一会儿到前面，咱俩分开走啊。
1: 为什么？我刚突然想明白了，那个人砸我车，就是想让我落单。上次本来准备动手，结果碰见楚小雨，现在你跟我在一块儿，他肯定又不会出来了。我们得给他来个引蛇出洞。
0: 引蛇出洞？
1: 一会儿我从这个里边走，你走到前面再绕回来救我。
0: 不是太危险了吧？
1: 有你在，不危险。今天一定得逮着他。
2: 走了啊！
3: 哎，明天见啊！
2: 明天见。
3: 哎。

0: 是你，不是你胆子不小了你，你还跟踪？
1: 你哪只眼睛看见我跟踪了？松开！
2: 贾长安，
1: 怎么办？
2: 你跟踪我干嘛？
1: 谁跟踪你了？我遛弯不行啊，但我遛你们家的呀。是不是觉得自己长挺漂亮的，还跟踪你？你值那功夫？
0: 老实点。
2: 你怎么说话呢？自行车是不是你砸的？
1: 说，什么自行车？
2: 你
1: 是不是血口喷人习惯了？松开！我跟你说啊，你对我伤害了，你伤害我了，你！我让你给我松开，你给我照眼是吧？子龙，你别怪我对你不客气啊！给我松手！
3: 嘿，
1: 给我松开！
3: 松开！
1: 这儿！嘿，来劲是吧？嘿，
4: 动手是不是？动手！
2: 别叫了，别叫了！
4: 动手！
2: 差不多行了，别叫了！
0: 怎么样？
1: 打我！我告诉你啊，今儿这事儿没完。我赵远家住哪儿，你要等着。
0: 你威胁他是不是？哎！
1: 这儿，
4: 这儿，哎！
1: 我老实点。
0: 贾长安，外款斜街。
1: 你住哪儿我知道了啊，
0: 你在哪儿危险？
1: 你信不信？滚！
5: 还来吗你？嗯？
2: 你没事吧？你受伤没有？
0: 不，没事。没事吧？
6: 我去擦破点皮，涂点药就好了。
0: 你看，
6: 没事没事。
0: 你腿呢？我看
6: 没事。
7: 还好有你。
0: 没事没事，嗯，
5: 他不敢来了。

0: 干嘛？
1: 你看，我还能走直线。哎，直走，直走，直走，直走！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0: 哎呀，好滑呀！要死啊你！欣欣，不管这条胡同怎么变，我对你的心永远不会变。
1: 喝醉了吧？
0: 没有，就是喝的有点急。欣欣，不管这条胡同怎么变，我对你的心永远不会变。
1: 小声点，吵到邻居了。

喝醉了，再照顾你呢。哎，李总，别闹！李总，李老师出来打你了，赶紧走！讨厌。

0: 我叫单志渊，那我从事这个乐器制作，中国的乐器制作，包括古琴哦，也40余年了。其实酌琴哦，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工作，它事实上它在酌制的过程里面，程序非常的繁复，所以应该先了解这个材料的特性。然后知道他的一些应该有的一个条件是什么，然后来赋予他一个生命，赋予他一个名字。我们由这一块材料安身立命，取了名以后，怎么样把它生命力、生命的现象给建构出来？我们在每一个过程都要聆听它的变化，然后不忘初衷。初衷就是当时我听到它最原始的时候，还没有开凿之前的，你凿了一刀，它就少一块肉。但是我们也希望在这凿了一块肉的同时，又让它建构了一个另外一个生命的印象出来。我们在酌琴的过程，事实上不是我们在酌琴，是它陪着我们在酌琴。你在这酌琴所有的过程结束了以后，你会满心的欢喜，你觉得你是无愧的。你越辛苦，你越觉得自己越无愧，无愧于这个天地。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人间佛教的行者要有般若智，有了般若才能圆满六度万恨，有了般若才能就近解脱，人生有般若就能生活自在。善用般若思想，哭婆变笑婆，一个转念，苦难的人生就成为般若的人生。

我从2013年啊学了这些之后，一直在清理内在，包括每次爸爸生病了、包括有好几次我在半夜1、2点突然接到电话。那个电话大概有两种，半夜1、2点会接到电话。第一种，爸爸身体出了状况要住院；第二种是他已经在住院病危，要去签那个切结书，放弃急救同意书。哇，每一次这个对我都是一个冲击，那我也可以说那是一个练习，看看我的内在还有哪些东西要去清的，要去清的。好，我透过不断的做这些练习啊，我在我妈妈过世2年半后，我跟我爸爸和好了。本来两个人18年不说话，和好了。那后来呢，他去住养护中心啊，我经常去看他。那我爸爸呢，跟我们本来都是那种很传统的男性，就是不知道怎么对家人表达爱，不知道，我爸爸更不知道，那我也不知道，所以我自己学。我记得有一次哈，我爸爸住院，那他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呢，那个医学名词叫做瞻望，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就他开始有幻觉，因为他在医院里头哈，可能那个灯整天都是开着，而窗帘都拉上，所以他不知道外面是白天还是晚上，所以他会开始出现幻觉。他明明退休20年了，可他跟我说：“哎，你赶快去跟我公司啊请假，因为我在医院，我妈妈明明已经过世了。”他会跟我说：“哎，你要跟你妈说一下，说我现在在医院人还不错，叫她不用担心。”爸爸变成这个样子，哎，那我后来用一个方式，我心里头有担心、有焦虑、有害怕，都有。可是其实每天呢，我去医院看爸爸，我看到他，我还是觉得很开心。所以我记得呢，接下来每天我去看爸爸的时候，我第一句话就会这样跟他说。那因为我们家是讲闽南话的，我爸爸也讲闽南话哈。我看到他，我就跟他说：“爸，我是阿中，我来看你啊，看到你，我感觉很欢喜的。爸，我是阿仲，我来看你了，看到你我很开心。”那我爸爸还是在那个幻觉之中，哎，你赶快去帮我请假。但是我每天呢，就这样子跟他表达，我看到他，我很开心。这对我来讲有多难呢？这个是需要练习的。你们知道我怎么练习吗？我先在家里头对着镜子，啊，面对镜子，爸，啊，看到你我就欢喜。一开始会讲得很别扭，练习几十次，才去医院跟爸爸讲。然后这样讲了几天之后，有一次呢，我去医院跟爸爸说：“爸，看到你我就欢喜，看到你我好开心。”结果我爸爸呢，他突然在那个当下幻觉结束了，他跟我说：“看到你来，我嘛就欢喜，看到你来我也好开心。”我的眼泪就下来了，爸爸回来了。虽然他只回来1分钟，1分钟后，哎，你去帮我请假一下。几天过后，我又去看爸爸，我正要跟他说，我看到他，我很高兴。结果呢，我爸爸先说话了：“阿中，看到你来，我感觉很欢喜。”他说他看到我去，他很高兴。这是我。

我有印象以来，这辈子我爸爸第一次这样子跟我说话，他从来没有上过课哦。我后来呢，我就有一个猜测，如果连我这种有上过课的，我自己都出来教学的，我都还要面对着镜子讲很多次，那我爸爸是不是他也有先偷练一下？有可能哦。啊，我儿子今天要来看我了，好，我先练习一下，有可能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发现我改变了，我爸爸也慢慢在改变之中。后来我的爸爸身体状况越来越差，那我记得有一次我去看他，我要离开之前啊，他在我的耳边小声地讲了一句话，他说，看到你来，我觉得很幸福。我还没有跟他讲过这个话，所以我想那是他当时打从心里头这样子感觉到。所以我跟我爸爸曾经18年不说话，你看我们之间可以后来和解之后变得这么融洽，哇，我觉得这真是一个很珍贵的礼物哈。所以假设我妈妈没有出车祸，我妈妈还活着，那我会怀疑啊，我会那么快就跟爸爸和好吗？可能不会。我当年有点是被迫要跟爸爸互动的，因为妈妈都这样子了，我们两个不能再不说话、啊、其实那个过程很难，非常难。所以清空自己的或者清理自己的内在，这个是我这10年一直在做，而且感受到他对我的帮助，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右半边父子失和，后来和解了嘛，那胃食道逆流后来也好了，然后失眠后来也好了，不用再吃药。我今天在这里啦，我没有绑护腰，我没有绑护膝，都没有。身体那些病痛，如果是跟内在有关系的，透过清空我的内在，那些有的没有的，那些应该清理掉的，你看我现在的状态就比当年好了非常多。啊，这是我做的第一个清空练习。好，第二个，你看我的内在先做一番大清扫了，我的内在呢，那些垃圾清掉了，更多的爱，更多的接纳，更多的自由，更多的那种自我价值感进来了。那接着呢，我开始清理其他的东西。啊，你们看右最右边哈，那是2010年哈，2021年 ，OK， 就前年清空前那个角落，清书前那个角落 ，OK， 那中间那一张呢是清完书，可是书架还留着。后来我搬家了，最左边那个是搬家之后，那我是怎么清的呢？我一开始啊，因为我自己是以前在学术界待过哦，听过很多事情。学术界有很多老教授，他因为研究需要，或者他自己喜欢书，他一辈子对了好多书，几万本、几十万本，比我的还夸张。我的书最多的时候呢，6000-7000本。我以前的目标是要堆到10000本以上。你要花了多少钱？且不说钱啊，就堆那么多，那其实是一种内在匮乏的一个反应啊。因为很多书买回家都没有看，那可是啊，因为我内在很匮乏，哇，看到自己这么多书啊，哇，就好开心啊。透过堆积外在的东西来让自己内在觉得开心，这个是个无底洞。

0: 刺激啊，就是很刺激，人生总要尝试嘛，是不是？哇！
1: 到了，快到了。
2: 然后再累，我要坚持。
1: 成功了，太厉害了！
0: 哇，你真的有做过之后，你就会知道那个感受。我突然觉得不想回去。

0: 启动困难是孩子比较常见的，特别是在注意力比较弱的孩子，所以我通常就不会要求说哦你要运动30分钟，我会跟孩子说穿上运动鞋第一步就完成了。
1: 哦，是清香的胡椒味，
2: 对，有点清凉感，放在甜点里面或放在酱料里面都会非常适合。
3: 这个难度很高。
4: 那如果银发族的长者可以脚可以放下来，
1: 可以放下来，
4: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平衡对他们来说不是那么的容易。
5: 像胆固醇的药物跟就是红曲的话，那他们之间呢会有加成的作用，那导致你的肌肉呢更容易酸痛。那严重的话呢，可能还会有所谓的横纹肌溶解的风险。
1: 如果我去接受这个治疗，可以保密吗？
6: 来到医院这件事情是你在行使你的医疗权，那医院就不会有任何一个人他有权利或是有责任或是有义务去做这件事情，所以100%是可以保密的。
7: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8: 这个不是个办法，只是每个人堆的东西可能不一样。有的人可能是堆钱，对吧？有的人是堆土地、堆房子，有的人可能是堆衣服。其实我们会穿的衣服其实就那几件，可是我们堆好多。其实在那同时期啊，我已经在丢掉我清理掉我的一些衣服了啊。那这些书要怎么清呢？我一开始的方法是找我一些人文学术界的朋友呢，请他们来，因为我刚刚讲到有一些老教授他书堆了很多，可是那堆书啊只对他而言有意义，对他家人而言呢、啊、那一堆书就是垃圾。所以这个老教授一死，对家人呢、啊，立刻叫人家那个论斤啊，当成垃圾全部清掉。那我问自己，我要这样子吗？那我何不自己生前就来处理一下，让这些书呢也找到适合他们的地方。我自己用不上了嘛，而且我也转行了。我根本不在学术圈了，那还留着这些书干嘛呢？我请朋友来，朋友呢，哎，也很热情的赞助哦。他拿了5本，他拿了7本，可是我有7000本哎。要多少人，要多少次才搬得走？后来我决定啊，这个方式太慢了，用一个比较快的一个方式吧，找二手书店。我找了2家，右边这个是第一家。我本来的期待是，因为我觉得我的那些书啊，大概70%-80%以上啊，都是价值连城的，我自我感觉良好。结果第一家二手书店来挑啊，那我有7000本书哎，他挑走不到1000本，他用一箱一箱这样子装。我就问他们说，你看这个书都这么有价值，你们怎么都不搬？他说哈、哦、他们现在他们的书店卖的啊都是最近10年之内出版的书。他说你这个书有的40年了、啊、或者有的太冷门，我们的店卖不出去，所以我们只清这些书。所以当他们清走几百本之后啊，我去我的书柜一看，好像没有清过一样。后来呢，我学术界有一个朋友啊，他是东海大学的教授啊，那他说他有一个以前的同学在南港现在开二手书店。他啊、我这个朋友问说，你有没有兴趣找他来清，他可以把你的书全部都清走，他要的他会再走，他不要的他也会帮你处理掉。我说好啊，我住在台中啊，那个二手书店的老板住在南港哦，台北的南港，好，约好时间，隔一天他要来清，开一辆车，早上9点我在家中吃早餐，早上9点他就已经到了。他用那个垃圾袋一袋一袋的装， 从三楼四楼呢一代一代的往下搬，他花了两天的时间。我跟他说啊，大概 我自己只想留这些书大概三四百本书，因为是我现在工作需要用到的，其他你都清掉。所以就这样子找了两家二手书店，把那些书都把它清掉了。书变少了，什么变多了？空间。那时候我不知道我会搬家，我纯粹呢是想要让家里头那些我再用不上的书，我要把它们清掉。可是就算我找二手书店来清啊，那我心里头还是有挣扎哎。我就经常去看他拿了什么书，他拿了什么书，然后我经常有一种冲动，这个书我要抢救回来，心里头舍不得啊。很多书他都陪我几十年，那或者在我人生很低潮的时候，他们曾经陪伴过我。我在拿到博士学位之后啊，找了两年工作，想在大学里找工作，可是找不到。那后来我就放弃了，人生茫茫，不知道干嘛。那时候呢，什么都没有，工作没有，社会地位没有，钱很少，那只有时间多，时间多到可怕。我开始做一件奇怪的事，抄书。比如说《红楼梦》，对吧？拿来，我就拿笔记本，一个字一个字抄，打发时间。而且是慢慢抄，因为怕抄太快把它抄完了，接着还有时间。所以有很多书，它是陪我度过我人生中很低潮的时候。虽然那些书后来被我清掉了，可是我对这些书呢是充满感恩的。因为我从小喜欢看课外书，我后来在人生很低潮，或者我在我中学时期呢被同学欺负霸凌，我人生没有走偏掉，没有走上邪路，没有去做坏事，因为我有一个很正当很好的一个嗜好，叫做阅读。所以我很感谢那些书陪我几十年，但是我现在已经不需要他们了，有其他人更需要他们，所以我决定把他们清掉。这是我做的第二个清空练习，那时候还没有要搬家。那到了去年下半年我开始动了搬家的念头啊，想要搬家其实有个原因，我们家本来是透天厝，住得很舒服，住了二十年了。可是问题是啊，闽南话有一句话，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厝大间拍拼少，太大间了，而且呢年纪大了之后哦，要上下楼梯，很累，很辛苦哎。所以我考虑不要住透天厝，要去找一个大楼去，或者公寓去住啊，最好有电梯的。OK， 那可是要搬家哈啊，那是我爸爸妈妈二十年前，他们这个用他们的积蓄买的，在那里住了二十年，你看家人的相处，有很多的回忆，有很多的感情。要离开那里本身就不容易，还有啦，里头有太多东西了。如果不是因为要搬家哈，我都不知道我家有那么多东西。因为你会日积月累，这边堆一下堆一下。比如我在后来在搬家的时候，我就发现啊，我家怎么有大概三四十把的雨伞，根本用不到那么多啊，怎么会有那么多雨伞？就出门那天突然下雨了，买一只雨伞回来啊，透天厝嘛，有地方可以放啊。 雨伞几十只，然后呢，如果不是因为搬家，我不知道我们家的那个碗盘啊有一两百个，所以重新要做一个整理。好，那这个过程呢也很艰难，因为它夹杂我很多的情感。而在清理那些东西之前呢，我做的先做了一个练习呢，你看，清空什么？清空我的头发。这是去年的3月25号，我去理了一个光头。为什么我去理光头呢？你看，我还特别记得是3月25号，因为那一天我要去养护中心跟我爸爸合照。我不是跟我爸爸曾经18年不说话吗？所以我跟我爸爸的合照非常少，都是很小很小的时候的。那其实从前年开始我就希望跟爸爸合照，不过为什么会先去理光头呢？因为我爸爸在养护中心里他们为了管理方便，那里的男性的住民都是理光头。可是我自己想如果我有一堆头发去跟他合照，不知道他心里头会不会有一些疙瘩，会不会介意。这是我做的一个清空练习。那早上去理头发，下午就去养护中心跟我爸爸合照。我爸爸那时候他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了，他才刚出院不久，插着鼻胃管。那所以我今天没有放出我跟他的合照，因为当时我爸爸的样子很狼狈。好，我跟他合照完之后呢，我跟他说，爸，你要赶快好起来，因为他才刚出院。我爸爸一直是一个很生命力很旺盛的人哦。爸，你要赶快好起来。结果我爸爸呢坐在轮椅上，用很小声的声音讲了一个字，我没听懂，所以问他说，哎，你刚刚说了什么？他说什么呢？难啊。这是我这么多年来第一次感觉到爸爸他没有求生意志了，因为他已经被病痛折磨很多年了，太痛苦了。3月25号我去理光头去跟他合照，4天之后3月29号我爸爸就过世了。时机有点巧哦，对我来讲没有留下什么遗憾，所以我很谢谢他忍了病痛又撑了那么久。好，这是我做的另一个清空练习，清掉自己的这个头发。

接着我要清理家里，啊，清理自己的东西。我爸爸跟我妈妈都很喜欢堆东西，这就是原生家庭的影响。我从小也很爱堆东西，加上我是一个很重情感、很念旧的人，所以小时候从小到大的东西我都留了下来，包括什么呢？念高中的时候啊，上课没有好好上课，那么跟好朋友呢，隔了几排的距离，那我们就会传纸条，那些纸条我一直都留着。你看，连那个都会留着，那到底累积了多少东西啊？所以后来在丢的时候啊，我决定全部都丢掉。左下角啊，是我国中的时候的作文。我小时候写作文要用毛笔字写，左下角是国中的作文，那中间下面中间呢、啊、是高中的书法课写的。好，那上面的哈、啊，有没有人知道上面那个是什么？那个几年前很流行啊，一种游戏机 ，Wii。我那时候人在实业之中，时间最多，整天抄书也不是办法。刚好在流行 Wii， 我就跟我妈说哈、啊，我想买这个。为什么我要跟她说呢？你可不可以帮我出一半的钱？这很穷啊。妈妈说好，我们两个就一个人出一半的钱买了一台 Wii。 我妈妈也有玩哦，我妈妈会跟我一起玩。你看这个 Wii 有一些纪念的价值，跟我妈妈一起玩的，我也把它丢掉了。那些年时间太多了，失业期间时间太多了，怎么办呢？看棒球，看美国职棒，收集很多球员卡，啊，右下角买了棒球帽，明明英文很差，也买了一本棒球词典，都看不懂，就这样一直放着，而且那是原文书哦，一本一两千块，直接从美国买回来，你看很穷了，可是因为内在很匮乏。堆更多的东西，堆更多的东西，这些这一次也都清掉了。清掉自己的东西容易耶，相对而言对我来讲容易，清掉爸爸妈妈的东西很难。我以前是个很快的人，很有效率的人，可是生命会找到他的出口，生命会用他的一些方式告诉我，你要慢下来了。我被迫要慢下来，慢下来之后我还是走一样的路，去大学兼课，赚取很微薄的钟点费。以前呢很快的走过那一条路，身边有什么东西都不知道。慢下来之后，哎，每天就会经过有一段路哈、哦，它有一种藤蔓就悬在那里，会开花，花好漂亮，每天就会看到那个花。那个花是什么花呢？我活到快四十岁都不知道。我就回去跟我妈说，我今天看到一朵好漂亮的花，啊，你跟我去看一下，也许你知道它叫什么花。你知道那时候罗志仲啊，对周遭的东西多么视而不见。我妈妈跟我到现场去，她就笑了。我说你为什么笑？她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花、啊、她说这是牵牛花、啊、哦，这是牵牛花、啊、一个连牵牛花都不知道的中年男子，活到快四十岁了不知道。那每天就去看那个花，当然不止那个花，还有别的。然后也慢慢注意到那个花上面的一些昆虫，哎，特别喜欢蝴蝶。那后来呢，经常跟朋友去山里抓蝴蝶的幼虫回来养，
可是要有那个幼虫会需要吃某些植物的叶子，所以就开始种植物。曾经我在我的阳台啊，种了三四十种植物。我曾经梦想啊，夏天的时候呢，哇，我那个阳台啊，都是那个飞舞的蝴蝶。啊，那个景象后来没有出现过。可是那些植物呢，慢慢跟我有感情了。因为他也是在我人生最低潮的时候陪我走过来的。这一次搬家，我也想把他们亲一亲，可他们都是有生命的，怎么办？你看，我用了一个方式，我要把这些送人，盆栽相赠，请自取，有没有看到左上角？对，我用一个纸箱啊，把那个纸箱把它割开，把上面写字贴在上面，就放在我家门口。那个感情很复杂啊，这些都是我的心肝宝贝。那每天我都会骑车啊去那里看一下，有没有被人家拿走。如果没有呢，一方面很开心，可是一方面呢有一点失落，怎么没有人识货呢？一旦有人拿走了，一方面很开心，一方面呢又有点难过。后来这些呢通通被拿走了，我用这种方式帮他们找到了适合他们的主人。他们跟着我十几年，有很深的情感，后来也把他们全部都清掉了。你看我清掉了好多东西耶。 OK，那我清掉了，刚刚讲的都是自己的东西，最难的是爸妈的东西。给你们看几个古董，这几个都是我妈妈的嫁妆，都是50年前的。左下角台语好像叫做菜毒啊，中间下面中间那个是梳妆台，右下角呢 它叫做山水牌电风扇，上面的那个是很以前的那个餐桌圆桌嘛，对，木头做的，几十年前，这个很普遍很普遍。 这几个我妈妈的嫁妆啊，一直待在我家里。哎呀，可是都占空间，而且真的用不上了。如果他可以去到更好的地方，那会比留在我家来得好。所以把这些都清掉。其实清的过程当中啊，有清到一些让我很痛苦的东西，包括我爸爸过去过世之前的几年啊，他在医院里头的一些资料，每一次去签那个切结书会拿一份回来。那有时候他身体有什么毛病会医院会给我们。再重新去看那些东西的时候啊，看到爸爸曾经受过那些苦。因为我在清理的过程当中，我要决定要不要留下来，所以那也是一个清理内在的一个过程。我才发现爸爸虽然走了，可是我的内在的很多伤痛还没有清理完。

0: 中如果有失智的长辈，最辛苦的莫过于是陪伴和照顾他们的家人。正常一天24小时，但是对于心力交瘁照顾失智者的家人来说，啊，就显得有像48小时那么的漫长。所以学习和了解和失智者相处的原则，这样就可以降低照顾者许多的挫折还有疲惫。那首先最重要的是，如果真的发生了意见冲突的时候，请先接受他的观点，试图引导他，不需要证明谁对谁错，也不要想要急着改变或是更正他。请你记得，他们的记忆遗忘或者是重复的话语，只是因为他的记忆功能已经受到了损伤。像是这句话你已经问了10遍了，你到底要我讲几遍，这样的争辩就会让自己更伤心、更生气、更难过，也会使得失智者增加了许多的不安和焦虑，对事情完全没有帮助。记得爱。
1: 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电话02-2332-0992。

所以我就借由这个清理的过程啊，一方面去清理自己的内在，好难，非常难啊。那后来清掉了，清空了，清掉了99%。我那个旧家，最后我只有带走1%，跟爸爸妈妈有关的东西，我带走少数几个，爸爸的手表。最上面，爸爸的那个手表，那个手表呢很有意义，他现在已经走不动了，是我爷爷在过世前几天送给我爸爸的。那是我爸爸17岁的时候，我从有印象以来，我爸爸就戴了这只手表，我把这只手表留下来，那是留下来的1%。当中的其中一个。那接着，琉璃的王妃是我妈妈最喜欢的书。我妈妈只有小学毕业，可是很奇妙的是啊，在她的晚年，她变得非常爱看书。她说这本书很好看，她看过好几次。我是觉得还好，

但是它对我而言意义很重大，所以我就把它留下来。那右下角呢，这一本书是我高中的时候买的一本这个作者的签名书，已经留了几十年了。这个作者的书我曾经买了几十本，只留下其中这一本，所以只留下一点点。你看左边那一张照片，清空之后的书房空荡荡的，只留下这么一点点东西，有形的东西。其实留下更多的是无形的回忆。你们看右下角，不就是那样的餐桌吗？右下角的右下方那个小男孩就是罗志仲。罗志仲小时候呢，很喜欢去外婆家，在那里可以感受到爱。右边是我的小舅舅，那坐在我左边哈，背对镜头那个应该是我妈妈。然后坐在我舅舅的右边的那个应该是我外婆，在我外婆的右边的应该是我外公。OK， 好，这个回忆还在我的脑海中。这个 有的我把它丢掉了，可是有的会一直在脑海中。右上角是我跟我爸爸的合照。你看小时候我跟我爸爸很好的，在我们家的后面，你看那个笑得很开心的小男孩，爸爸当时呢也很开心，因为我爸爸的生命历程也很艰难，所以后来有自己的一个家庭，有自己的儿子，他也很开心。左下角的这个是养护中心，去年的3月20号我去那边拍照，拍完之后呢，我推着我的爸爸要走进去养护中心，那个摄影师呢从一个比较远的角度拍了这张照片。这个也是我对我而言很珍贵的记忆。 OK， 这些都是我留下来的很珍贵的一个记忆。那我搬到新家去了，住在大楼，而且是住在很高的楼层，那个空间呢大概就是我以前住透天厝一层楼的一个空间。有哪些东西呢？现在两个人住，我跟我的家人两个人住，只有一张桌子，一张桌子哦，而且是房东付的。我跟我的家人还讨论说要不要买一张新的，不用，因为后来发现一张就够了。四张椅子也是房东付的，觉得够了。以前的椅子一张都没有带过去。 OK， 四个碗，以前家里头不是有很多碗吗？几百个碗，只带四个，一个很小的，一个中的，两个碗公，就这样子。那两双筷子，两只汤匙，一只电风扇，我都有注明，那是旧的，从以前的旧家搬过去的。OK， 好，两把雨伞，其中一把呢，我今天有带到现场，小把的。另外一把是那个500万的，就最大只的。你们知道，好像最近不是中部有下大雨吗？那是我从去年10月搬家到现在第一次用到那一只500万的大伞，所以干嘛那么多只伞呢？其实不需要太多东西，不需要太多。好，那剩下10%的衣服，我的衣服清掉90%，陆续清的。我发现留下10%还是太多了，还是太多，所以过一阵子可能会再清一些。我年纪越大越发现人需要的东西其实很少，不需要太多就可以活得很富足，太多东西反而是一种负担，它会有压力。好，400本书，这个书还是有点多，可是因为我现在的工作呢需要用到那些书，所以还继续留着。那有买一些新的东西，空气清净机，
买了一组那个多功能的吸尘器，我发现那个住的地方变小之后啊，我变得好爱干净哦。以前我跟大概我妈妈还在的时候啊，她都一直说我的房间很乱。我那时候曾经跟我妈妈说过，说我的内心深处啊是很爱干净的，她觉得太可笑了。可是我搬家之后发现，真的耶，以前因为地方太大了，我会觉得永远都整理不完。那现在地方小，哇，那个吸尘器它又是多功能，而且还可以有那个吸地拖地的一个功能的非常方便。 OK， 那搬到新的地方啊，有一些缺点，那个楼上晚上很热闹，所以买了一个白噪音助眠器这是可能是住那种大楼啊的一个变数。那我自己搬到新的地方住之后，有很多的失落。以前住透天厝啊，那住在巷子里，附近有公园，每天呢都可以听到鸟叫声。没有鸟叫声的时候很安静，我好喜欢那样的生活。那偶尔呢会有那个宣传车进来，那个也都是让人很怀念的声音。然后下雨的时候，你可以很快的听到雨声。可是我搬到那个高楼层的大楼之后啊，发现下雨的时候我不知道哎，因为我那个楼层离那个地面太远了，除非雨很大啊，外面下雨了，听不到鸟叫声。然后那个附近也比较吵，有好多失落。可是后来发现啊，有失就会有得，因为住在高楼层啊，有一个意外的收获。以前住在那个透天厝啊，看不太到天空的，或者你要看天空啊，就要很吃力的抬头。那我住的那个大楼附近刚好没有比它更高的，所以在没有雾霾的时候，可以看到千变万化的天空。这是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的。还有一个意外的礼物，有一天晚上啊，那时候是11点多，我要睡觉了，因为我很多年前失眠过，所以有一些习惯留下来，包括说我要睡觉的时候，我一定要让我的那个房间啊保持黑暗啊，因为有失眠经验的人啊，他对于声音、对于光线会特别的敏感。好，那我呢？那一天晚上突发奇想，我把窗帘打开吧。打开之后，哎，奇怪，怎么地上呢？有一堆光。这个光哪里来的？我在那边找半天。然后，月光。有多少年，月光没有照进我家了？比较高楼层，那个光害比较不明显。你往外看那个月亮，又亮又圆又大，那对我而言是一个很新的一个体会哈。那这是我在做这些清空练习之前没有想到的啊。这段时间我做了这个清空的练习，它对我以后在面对人生的很多事情，应该会有很大的帮助。

啊，中港主义宫是我们中港地区的信仰中心。金银子哈、哦，中港地区这么丰盛，跟妈祖庙有关系。

做经营主到我大伯将近有百年以上。我父亲当初接来做事18岁的时候，我在我父亲旁边磨练差不多有10多年。

烧金纸就烧比较好的，啊，烧少一点。这个原料是用那个长在土地上的植物很好的原料啊。烧金纸有分类，烧给神明的，啊，烧给祖先的，啊，烧给七爷拜拜好兄弟的都不一样。做金哈，那有三个人，一般的光福禄寿，这神明的表达，保佑我们人生福禄寿。人生福禄寿了以后呢，人会满足。

禅是光明，可以照耀自己；禅是波蕊，可以光大自己；禅是一个朋友，在禅的里面，天下都是有缘人。一切诸佛菩萨、大地众生，都是我们的眷属。

0: Apple a day, keep a doctor away。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思源姐。吼吼，台湾的水果是特别厉害，尤其呢喜欢吃苹果的朋友们，我自己认为一年四季去买苹果都好吃，好不好？但是有很多很多的地方的品种的苹果都不一样。苹果好吃是好吃，对健康也很重要，但是要怎么样把苹果做出美味的料理呢？今天幸福食堂就要教给大家啦。现在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咱们幸福食堂最具知识型的女生凯瑞老师。
1: 大家好，我是凯瑞。
0: Hello，
1: 袁姐。
0: 太棒了。先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带来什么料理。
1: 好，我们今天呢，首先呢要来做一个软滑的巧克力慕斯塔。
0: 在我的认知当中，苹果就是Apple Pie 嘛，
1: 啊，对对
0: 对，对不对？然后呢，还有什么？苹果还有什么？
1: 今天要来颠覆大家，对，我们要来颠覆大家的想象。
0: 好，
1: 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准备的是青苹果。一般我们都是红苹果，但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做甜点要用青苹果呢？
0: 怎么会有不一样的？
1: 对，这个青苹果，这个是美国的，就是。

0: 譬如说粉类啊，或是蛋奶啊，或是凝固剂，我们这个慕斯塔靠的就是苹果里面的果胶。那我们呢，除了这个苹果肉要用以外，那我们本来这个皮跟籽都不会要用嘛，对不对？
1: 对。
0: 但是我们都把它保留起来，因为这两个部位里面的果胶是最多的。
1: 了解。
0: 嗯，我们就是让它煮个15分钟，让它都能充分的把果胶煮出来，释放出来。
1: 也就是说，大家回去操作的时候，其实这个皮跟籽也不要把它浪费掉，它也是有用处的。
0: 嗯，对。一般我们都会把它丢掉嘛，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们今天呢，就把它留起来。
1: 好。
0: 好，那现在呢，因为它煮的时间要15分钟左右，所以我们刚刚已经先处理好了。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煮了15分钟以后呢，哦，你看它整个皮
1: 哦，
0: 是不是都软了？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个水要挤掉。
1: 哦，完全不浪费了。
0: 对，零浪费甜点，把它沥出来。
1: 好。
0: 好。然后呢，这里面满满的果胶。现在我们要把苹果放进来咯。
1: 好，两种苹果。
0: 对，我们可以放这个已经切好的。
1: 嗨，都做。
0: 好，我们现在呢就让它煮，大概也要煮个15分钟左右。那我们在煮的这个同时呢，我们来准备这个慕斯塔的塔皮。
1: 好，
0: 那我们来看一下食材。
1: 哦，这个很熟悉，
0: 常常喝高级咖啡的时候看到的。
1: 没错，我要见到他都是要需要这个存了很多钱，或者是有一些长辈请喝咖啡、oh. 高级茶才有办法吃到。
0: 是是是，其实呢超级市场就有卖了啦那个什么样子的饼干都可以用，但我们今天这个是纯素的饼干、
1: oh.
0: 所以我就刚好就把它拿来用，而且它有一种焦糖的风味。
1: 没错。
0: 对，然后另外我们就准备了这个生可可脂。那生可可脂的目的其实就是要让这个饼干屑能够凝结。
1: 嗯
0: 啊，那你要用椰子油也可以，或者是有吃蛋奶素的话，你用奶油也可以，因为它们都有一个特性，它们都可以融化，然后放到冰箱里面冷藏，它就会凝固。
1: 哦，
0: 对，所以我们呢，我们就先放到这个水里面隔水加热。
1: 哦，
0: 然后顺便呢，我们也来隔水加热这个巧克力。那我用的是85% 的这个黑巧克力，比较苦一点点，但你要用任何的巧克力都可以。那我们先隔水加热，我自己会比较喜欢苦一点的巧克力。
1: 了解。
0: 嗯，它的营养价值也比较高。
1: 了解。
0: 嗯，好，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饼干放进来。
1: 好，
0: 我们把饼干放进来，请袁介。
1: 怎么做？
0: 对，也是非常简单。
1: 嗯，
0: 我们就旁边准备了一个什么？
1: 哦，擀面棍。
0: 擀面棍出来了。对，
1: 敲敲。
0: 你可以敲。然后也可以用擀的，嗯，对对对对对，
1: 就把它哦，用这个当塔皮很，
0: 是不是很简单？对，哎，没错没错，你越做越厉害了，有模有样，
1: 真的是。
0: 现在听说连塔皮啊、面条啊、
1: 面条
0: 全部都会，对不对？
1: 可以可以，没有问题的。主厨在我旁边已经有点
0: 不知道要做什么了，是不是？
1: 没有，我真的觉得哦，我就跟幸福食堂的观众朋友们一样，看着看着看着自己就会了。
0: 让我来看一下。
1: 好
0: 哦，对，这样有这样摸，你这样摸是不是都很细了？
1: 对，
0: 这样就可以了。
1: 了解了解。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刚刚说的要让它凝固成为塔皮要什么样子的食材？看一下它不是融化了。
1: 啊，
0: 我很喜欢生可可脂的味道，因为它有一种巧克力的香气，非常的喜欢。好，就直接放进去。
1: 哟，很方便啊。
0: 对，把它刮一刮。
1: 刚刚这样子捏一捏这个碎碎的，我刚刚突然间想到一道菜。
0: 嗯，
1: 什么豆酥？我们那个素的豆酥鳕鱼，然后上面可以丢那个豆酥，好像跟
0: 哎长得有点像哦。对对对，
1: 搞不好也蛮好吃的，
0: 巧克力味道吗？好，我们就像这样子，这样子捏。
1: OK。
0: 这样子捏。
1: 好。
0: 但你用碗做也可以，嗯。我们把

0: 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在这个塔模上。
1: 了解。嗯，
0: 那什么样的容器都可以哦，是非常的方便的。这样子，
1: 一看就知道很好吃啊！
0: 要用力压紧。

0: 用力压紧，
1: 对，用力压紧。然后在这个同时，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苹果煮的如何了。我们都可以闻到那个苹果的香气，大家有闻到吗？
0: 苹果有香气，有，然后我这边 有那个焦糖跟可可脂的味道，也好香哦。
1: 好，我们就是把它用力，尤其是这个边上啊，你用这个指头，对，把它压紧，对，可以把它压下去，把它压紧。但像这个是有花纹的，那也有像我平常用的也是没有花纹的，但是我们都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一定要把这个塔皮这个下面那个底啊，一定要压紧它。嗯，
0: 好，老师。
1: 好，那如果是在家里面的话呢，就建议你在等待的同时呢，你就把它放到冰箱去冷藏啊，你就会得到一个硬硬的，
0: 了解，
1: 对，一个塔皮，
0: 了解。
1: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巧克力已经隔水加热完成了，你看大概就是这样。然后来看一下我们的苹果，我们的主角苹果
0: 越来越香了，
1: 果胶都煮出来，然后它有点透明，然后你这样稍微给它压一压，你就觉得它变软咯。好，下一个步骤呢，就是我们要沥出水分来。
0: 哎，
1: 因为你并不能把水分全部都放到这个，等一下我们要打入果汁机里面是不可以的。
0: 嗯，
1: 所以刚刚有说青森苹果汁，
0: 对，没错，
1: 这就是在这里呀。啊，
0: 哦，这个好棒哦！告诉我 What's your name? I need you. Don't you know?
1: 哇，你都还记得哎
0: ！I love you。
1: 我妹那时候也超迷小虎，
0: 然后那时候所有的同学们都男同学哦，都要自己说自己是什么虎。比如说我是乖乖虎，那你就不能是乖乖虎。
1: 那你是胖虎。
0: 当时确实是，确实是，我没有跟任何同学争我要当什么虎，
1: oh.
0: 我有自知之明。
1: Oh.
0: 对对对对对，
1: 来喝喝看。
0: 哎呦，
1: 好天然，完全没有糖，也没有放糖，
0: 喝得到那个果胶，你会觉得嘴巴黏黏的。然后那个，因为我们是加了那个史密斯奶奶，所以它的甜度没有到这么的高，它反而多了苹果那个酸的香气在。
1: 嗯，那种清甜。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把这两个巧克力跟苹果放到这个果汁机里面。
0: 哦，苹果已经，
1: 你看很透明的感觉了，
0: 真的是软嫩啊。
1: 对，就是要煮到这样子。
0: 了解。
1: 至少要煮15分钟哦。
0: 我们反而不要那个苹果的汁哦，怕会太湿。
1: 对，太湿它会凝结不起来。
0: 了解。
1: 对，所以我们一开始呢，大概就是放了300公克的水，水量，然后去煮那个皮跟籽。
0: 了解。
1: 然后再把那个皮跟籽拿起来的时候，就用那个水量去煮剩下来的苹果。
0: 了解。
1: 对，好，
0: 把它调理机了。
1: 打一打，对。哎，你已经很会操作了。
0: 这台好棒，
1: 跟他是好朋友了。
0: 对，
1: 那我们就把这个速度再往上一点。好，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效果如何。
0: 哇，
1: 哦，冒烟！
0: 哎，经过搅打之后，刚才那个巧克力的味道反而更明显。你看这个好棒哦！
1: 哇，好，我们现在把这个慕斯呢，软滑的慕斯先放进来。
0: 哦，这个质地，
1: 哇，你看，
0: 好诱人哦，
1: 还是可以看得出来它那个苹果的质地哦。
0: 对，就是苹果的那个纤维在这个 sauce 上面，在这个慕斯上面是可以看得到的。
1: 对，然后这样铺平。
0: 然后呢，闻起来的味道巧克力很重哦，那个苹果的香气没到那么明显，但我想这个就是这个甜点的这个巧妙之处，它让你吃下去之后才发现，苹果。
1: 对，然后我们就放到这个冰箱里面去冷藏隔夜。
0: 了解。
1: 然后第二天就可以吃了。
0: 老师因为时间关系已经先做了一个了，冰柚了，看买了，太漂亮了吧，
1: 你看这样也可以凝结。
0: 这个是去外面买的甜点耶。
1: 对，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撒上一点糖粉。
0: 哇，哎呦，完了完了完了，完蛋了完蛋了完蛋了，下雪了。
1: 对，哇，这看起来就好吃。好，我们要不要来赶快试吃？
0: 哦，哇塞，这一定要吃！你看这个薄面，有看到吗？
1: 这是一个软滑的巧克力慕斯哦，是软滑的哦。
0: 我切给大家看哦，看哦。哎呦，我只是放上去而已啊。
1: 对。
0: 就切掉了。
1: 对。有没有？
0: 哦，好好吃啊！ 刚吃

0: 下去的时候其实是巧克力的味道比较重。
1: 对，
0: 当你一咬下去的时候，你是可以吃到那个苹果的纤维会先出现。在咀嚼的时候，我们刚才的那个苹果香气跟刚刚那个史密斯奶奶它那个酸，那个酸香就会跑出来。然后再咀嚼到后面吃到那个饼干的部分，那个焦糖的味道一出来之后，跟苹果一结合就对了。
1: 对，
0: 如果我自己今天喜欢运动，喜欢健身，我现在要饮控的话，如果要我选择一个甜食的话，这个我会想选。
1: 对，
0: 因为我吃下去我就知道这个负担不大。
1: 对，它非常轻盈，是让我吃过最轻盈的。你看起来很浓郁，但你放在嘴巴里就化开了。
0: 真的没错，这样子看真的是浓郁的哦。你吃下去是健康的，暖暖自己的心，慰劳自己的家人。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
1: 对，接下来的我们的苹果的甜点呢，我们要做一个组合型的苹果甜点。然后今天比较特别的是，我用了一个特别的果干。
0: 好了，我吃看看喽。我真的迫不及待，这一定很好吃。哦。
2: 对你而言，阅读是什么？
3: 读书好，读书好，读书不问老和尚。
4: 阅读是一个使我不至于绝望的主动，
5: 我觉得它对我来说像一面镜子，
6: 让我在深更半夜的时候能够得到心灵的宁静。
7: 阅读对我来讲就是我可以活900次，
8: 是开发自己人生的多元宇宙的重要途径，
9: 就是一个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世界。
10: 看越多你就可以去到越远的地方。
11: 阅读是爱自己的过程，也是爱别人的过程。
12: 阅读可以让你的生活充满了乐趣，充满了青春，充满了阳光。
13: 小孩子读书比较容易长大，大人读书比较不会变笨。
14: 可以让我内心变得更加强大，
15: 就我心中永远的风和日丽。
16: 那他风和日丽对我就是暴风雨。
2: 欢迎到名人书房一起读好书。
0: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高老师。接下来带来什么样美味的料理呢？
1: 对，接下来的我们的苹果的甜点呢，我们要做一个组合型的苹果甜点。
0: 好，好吃的这个水果三明治要怎么样子呈现呢？老师就在这一次幸福食堂教给大家了。
1: 对，哦，
0: 好，老师，我们从食材开始介绍吧。今天准备了什么？
1: 好，我们今天呢，首先要来做卡士达，纯素的卡士达酱。那我们用的这个是豆浆，就是一般的无糖豆浆啊。那我们里面有非常好的蛋白质来源。然后再来是呢，这个卡士达呢要粘稠，我们需要两样东西。第一个呢，我们用台湾的米谷粉，那这个米谷粉呢是无麸质，也可以大家都可以吃得到的。然后呢，再来是寒天粉。那寒天粉呢，它也是帮忙凝结这个豆浆的一个元素哦，一个食材。那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个米谷粉跟寒天呢？因为它两个都可以凝结啊。那首先呢，就是因为它的弹性，是寒天我们给它的弹性是不同的，米谷粉它做出来是糊化的口感，这个也是不同的。对，所以我们要把两种都结合在一起。然后再来呢，我们的甜味来源有二砂糖，然后也有枫糖，这两种的甜度也是不一样的啊。但我们希望给它卡士达这样一个温暖的感觉，这个温暖的感觉是从哪里来的？噔噔，就是我们的香草荚。
0: 我讲香气就是不一样，你用香草精，就用香草荚，那个感受不一样。
1: 没错，然后还有这个是柠檬汁，
0: 柠檬汁，
1: 对，然后还有一点点肉桂粉。
0: 了解。
1: 好。那我们首先呢，我们就来过筛我们的米谷粉，好，然后再寒天粉，好，然后先过筛。过筛的目的呢，就是我们要让所有的这个粉类，等一下会在加热的时候呢，不会有颗粒。所以我们先过筛一下。好，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把糖放进来，
0: 二砂，
1: 对，二砂糖，搅拌一下，好，然后再放枫糖浆，再搅拌一下，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先放一点点的豆浆，
0: 了解，
1: 不要一下

0: 全部都放哦。我们先把它搅拌均匀。你一次全部都放的话，就不好搅拌了。可以用。
1: 这个时候都还没有，也没有开火。
0: 对，你有注意到，很重要。其实卡士塔酱在甜点里面，它一直都不是主角，但是呢，它的角色是什么？它可以结合其他的元素，其他甜点的元素啊，让它凝结起来变得更好吃。哦，这是它的角色。
1: 了解，辛苦卡士塔了。谢谢卡士塔。
0: 对，第一男配角，
1: 最佳绿叶。
0: 对，他就是这个角色。好，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把我们的火打开。一开始呢，可以中大火，因为它的水分很多嘛，所以我们一开始可以中大火。然后呢，这个时候就可以把我们的香草夹打开。
1: 哎呦，我只能说老师家里面都是宝啊！冰箱打开有香草夹，抽屉打开有松露，院子里有番红花。
0: 我们把香草夹放进来，一起煮。
1: 好，
0: 然后再搅拌一下。要不时的搅拌它哦，因为它是会沾底的哦。
1: 了解。
0: 然后它这个美式炖水果也非常非常简单，我们就需要把这个苹果呢去核，然后切小块，切小丁。然后我会喜欢呢把皮留下来，可以增加它的口感呢跟它的营养素。那在做的过程呢，其实非常简单，只要先把这个糖放进去，加热溶解，然后再把油还有苹果就是其他的食材都放进去。然后今天比较特别的是，我用了一个特别的果干，就是大家看一下，
1: 来，
0: 你看过吗？
1: 很怂啊，我不知道啊，这个是什么东西啊？老师，
0: 这个是月生我的第一名果干，我觉得真的是最好吃的果干、哦。这个叫灯笼果，又叫做黄金果啊。但你要用任何的果干都可以哦，都很合适在这个炖苹果里面。
1: 了解，
0: 试试看，
1: 我试看看哦。灯笼果，它真的长得就像是一个薄薄的小灯笼，
0: 很可爱，
1: 哦、很可爱。来试试看，哎呦哎呦，微酸
0: 酸酸，
1: 哎，咬久了之后是香的，有一点点葡萄干的感受，但又不是葡萄干，
0: 它会回甘，
1: 对，然后里面有一些籽，那那个籽咬掉之后，又有一个荆棘的那个里面的那个香气。蛮特别的，
0: 很特别，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就特别把它加到我们的这个炖苹果里面。
1: 好，
0: 然后大家来看一下现在的炖苹果，刚刚已经煮了一阵子了，你看它的颜色有点透了、然后黑糖的颜色会让它比较深，然后还有你看我们的灯笼果变泡了，哎呦，变大了
1: 哦，在里面有画龙点睛的一个效果，它可以让它更，它那个酸度香气会更
0: 甜度，
1: 更有层次，
0: 就会很有层次，然后这个时候就加上柠檬汁，最后呢就撒上这个肉桂粉哦，一下子这种
1: 肉桂
0: 对
1: 跟苹果是一家人呢、
0: 真的好香哦。
1: Apple pie 是不是有加肉桂？
0: 有、那个很吃肉桂的、好，大家看一下，
1: 哎呦，卡士达出来了啦！
0: 对，
1: 我刚才想说卡士达人呢，
0: 卡士达在这，好。我们现在呢就让它煮啊，它这样你看有粘稠了，可是不要一粘稠你就关火，因为它毕竟它是粉类，它是需要有一点时间让它糊化的，让它煮熟的，所以不要一下子说哦好像它可以了就把它拿起来、我们要这样子搅拌，持续的搅拌，好，让它再煮久一点，你煮越久呢它的水分蒸发的就越多，然后呢就会越浓稠，
1: 了解，我们本来吃卡士达就有一点类似那种鲜奶油口感的感觉、介于鲜奶油跟那个库里姆啊，
0: 对，
1: 我做库里姆对吧、
0: 对，
1: 老师在搅拌的时候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面包，老师你说三明治，
0: 对，
1: 那今天用什么样子，除了三明治之外有没有什么样的面包体是你觉得适合这道料理、
0: 像这个圆圆的就很适合啊，小餐包啊，大家用什么都可以，
1: 就是里面不要包馅料的啦、
0: 对，不要有馅料，因为我们这里就是已经丰富的馅料了，
1: 对，
0: 好，我们现在这个稠度可以了哈，我们就关火，关火了以后你要还是要继续搅拌
1: 了解，
0: 因为它很烫，
1: 了解，
0: 对，
1: 我、现在那个香草夹的那个味道好香啊，
0: 我们把它拿起来，
1: 好，
0: 然后把它先放在容器里面，任何的容器都可以哦，但是要耐热的哦。
1: 好，
0: 好，那我们这个卡斯塔已经做好了，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要把它封上保洁膜。嗯，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呢这个卡士达它很容易在表皮的就会接触空气，它就变冷，它会形成一个皮。
1: 了解。
0: 对，所以我们要先把它这样盖住，把它盖好，然后等它稍微凉一点点的时候呢就要放到冰箱冷藏。
1: 了解。
0: 对，那我已经做好了一个。
1: 了解。
0: 对，
1: 刚刚
0: 我可以拿出
1: 来，
0: 我们就来看一下昨天我做的。哎呦，好，这边是有一个保洁膜，我们把它拿起来。好，然后呢稍微再搅拌一下。
1: 哎呦，这个质地它更浓稠了，
0: 是不是？你看刚刚呢是会有点稀，对不对？
1: 是。
0: 我们冰过之后它是不是像就像卡士达这样？
1: 对。哦，
0: 然后你可以看到那个香草籽在里面。
1: 对。哇，这就真材实料，我跟你说。
0: 当然如果有家里有香草精，用天然的香草精也是可以的。嗯嗯，看香草夹在这
1: 里。香草夹在这里。
0: 对，你要尝尝看吗？哇，看起来好好吃哦。
1: 好荣幸能够担任幸福食堂的主持人。有时候主持人的幸福就是在这一刻。
0: 吃吃看它有什么味道，不过它已经煮了这么久，不知道它还有没有味道。味道真的吗？有种很浓郁的香草冰淇淋吗？
1: 香草冰淇淋。然后我跟你讲，这个你咀嚼到后面哦，它散发出的味道是什么？我跟大家说，奶茶。哦，我们小时候喝的那一包，那个十五块，现在起价啊，现在二十五，插上去，它有两个包装，一个是红色的，一个是黄色的，黄色那黄色那一瓶，大家知道吗？
0: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组合这个卡士达炖苹果，那我们怎么组合来试试看？来，我们先涂上我们的卡士达。好，你看我还准备什么？哎呦，刚刚说日本的水果三明治，怎么可以忘记草莓呢？
1: 没错，哎，好漂亮哦，好漂亮。
0: 对，然后我们再放一点
1: 我们刚刚这个炖煮过的苹果。
0: 对，
1: 哇，好丰富，好丰富。老师，那我自己组装一颗好吗？可以吗？
0: 当然可以啊，我拿过去。
1: 哇，这个感觉就小朋友一定很喜欢
0: 哦，这样子。哇，你这颗厉害了。
1: 欸，这个是有那种苹果派的香气。欸，来我的。
0: 厉害哦。
1: 好酷哦，这叫做哥吉拉卡士达苹果卡士达。好了，观众朋友们，请见品尝。好了，我吃看看喽。嗯，我真的迫不及待，这一定很好吃。
0: 这看起来就太饱满了，很厉害耶。哦。嗯。真的，你吃到嘴巴上都是耶。
1: 好好吃哦。
0: 你觉得小小孩会不会喜欢？
1: 绝对会喜欢。嗯，卡士达呢，它的甜度我觉得刚刚好，然后重点是因为我们今天做的其他配料啊，味道都是不是到这么甜的。然后草莓呢虽然会带一点点酸，但是因为它跟我们卡士达融在一起，所以它也不会有那个酸感在。
0: 对，
1: 你反而吃下去大人会喜欢，小朋友绝对是没有问题，但大人也会喜欢，主要是它不是那种很甜。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卡士达一定是那种哎呀好邪恶啊，吃下去负担一定很大吧。 对不对？它没有，它就是那种清爽卡士达，它的香气大过于它的甜度。然后重点是你在咀嚼的时候，除了我们刚炖苹果刚吃到那个我们说那个 apple pie 的那个甜蜜感，
0: 对，
1: 你咬到那个灯笼果
0: 酸酸，
1: 它那个酸气会像突然出现一下。
0: 对
1: 好东西啊，
0: 它是个很温和的甜点哦。
1: 这个酱我觉得留着，有东西任何东西如果要搭配它，今天你的水果可能多买了一些，我觉得它都可以胜任，可以自己大家在家里面自己发挥哦。也欢迎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在下面留言，一起讨论一起分享。
0: 好，
1: 期待老师带来更多好吃的料理。
0: 谢谢。
1: 好吗？
0: 好
1: 好，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叫我野孩子》。

0: 为什么有声音啊？你去看，去看，狗狗狗
1: 狗，快给啊！
0: 有鸡耶！
2: 你看这只公鸡好帅哦，它的羽毛都好有光泽，它好漂亮。
0: 戴红面具。
3: 有鱼耶！
2: 那只鸭子在睡觉。这只鸭子也在睡觉。
4: 我们下去哦，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我们走快一点，好不好？
0: 我的。
2: 真神。
0: 阿文到底在哪？
2: 我也不知道。一开始来的时候就觉得这里是哪里啊？就是那个时候走的时候，然后就看到旁边那个屋子，就觉得有点破烂。然后来到这边，哇，好漂亮哦！然后就感觉很好玩了。
5: 有没有看过这个地方？
4: 没有，
0: 没有。
5: 真的吗？
2: 该不会就是这里吧？
5: 就是，
0: 就是，哇！
5: 这原来是废弃的稻田。我们第一次看到这块地，就是完全都没有这些，没有任何的植物。当然，这些鸟也不会想要来这样的地方。可以说是花了这十年，重新去设计我们的生活。这个是一个移动式的鸡笼，所以我们今天要移动到另外一块。这一块都是杂草，然后鸡就会把所有的东西吃完。我们的菜园都是跟这个鸡笼的大小一样的，所以他们搬家以后，我们就可以开始种菜。
2: 3 2 1，他们带了便，然后你们在种菜，他们会造成更多养分吗？
5: 对，他们的便会让菜长得更好。好，
2: 开始 go。 哦啊，
0: 哇，
4: 酷啊！OK。

0: 你们有看到这个牌子吗？
1: 有啊。
0: 你觉得它是什么意思？
1: 哦，就是说你们有在那个工作还是没在工作是吗？
0: 如果你觉得上厕所是一种工作，你觉得呢？要上大号也是一种工作。所以我们的厕所就在这边。
1: 所以现在踩进去可能会踩到那边了。
0: 不会，是很干净的，而且你不会闻到，也不会看到。
1: 没有卫生纸。
0: 有卫生纸在这边。哦。很高级。然后这个打开。
1: 我要上上看。
0: 好，你要不要拍？
1: 哦，便秘便秘，我要拉出来拉出来。
0: 你上完厕所，用这个旁边的木屑把它盖起来。
1: 这样，酷哎！其实我觉得蛮好玩的，让我很想要多去上上厕所。
2: 我原本也是想说，他要是待那里，然后直接用木屑盖一盖，应该很臭啊。
3: 我也要上。
2: 我一进去，好像没什么味道。对，不错，就是没有味道。
0: 两年以后，它就变成这样子。我们的排泄物都已经被分解，被拿到旁边的树里面了。
1: 肥料土，很黑的土。
0: 我们要把那个厕所移动位置，因为它已经满了。再挖一个浅浅的洞。一人十个。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0: 要出来十次。
1: 这样可以了吧？
0: 快，还要一半，这个是一半差不多。
1: 皮特来帮忙。
0: 他们不让我帮忙。
1: 导演皮特帮忙了，我已经流汗了。
4: 没有，要流够多他才看得到。
1: 像我中暑，你要带我去医院呢、啊？哦，我中暑了，真的很累啊。
0: 你要吃一些，这边有一些叶子可以吃。
1: 哪里？
0: 可以解口解
1: 哪里哪里
0: 解渴，
1: 那个果子可以吗？
0: 这个是老叶，会不会让很多口水出现？
1: 会不会越吃越渴？
2: 辣辣的，
1: 怪怪的。
5: 有解渴的感觉吗？
1: 完全没有。我不喜欢吃羊头。
0: 酸吗？
1: 自虐吗？
0: 很酸，所以你们的排泄物也会变成硫丁。
3: 好，我们继续挖洞吗？
1: 挺蛮深的。

0: 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建立那些在地的循环，包括我们排泄物啊，我们的污水啊，都在这边循环，它就会让更多的生命回来。
1: 洛神花干超好吃哦。

0: 就这样。
1: 哇，你力气很大。
0: 所以这样一拉，这棵树就倒了。来，
2: 皮草可以放上去啊。
1: 放上去吧，可以啊。耶！哦，
0: 神了！
2: 哦，原来洛神花是这样做的。
0: 我就以为它就是空空的一朵哎。爆出来的时候就是感觉很爽，很舒压。
2: 现在洛神花雨，
1: 然后就对着太阳，大概要两天就会干。有各种保存食物的方法。
0: 好多长啊！
1: 塞很细的这种，就塞到这个地方。等一下，你要先看完那个说明书才可以。
2: 挡风，挡风
0: 没有风，
2: 天灾。
1: 我先示范一次好不好？
2: 好。
0: 挡风。
1: 对，然后呢？
0: 头朝下，
1: 是你的头吗？是这个的头。哦，这个头朝下。挤好了以后，哦，太快，跨过去。
0: 啊
1: 啊！嗯，好。
2: 有被烧到了。
1: 首先确定它有点好，头是往下，我稍微点转这样子，然后旋转，然后这样子在它的下面往下，这样子它会那个火会开始往上。
0: 哇，它升起来了，它真的升起来了。
1: 好，
0: 它用自己盖的火箭炉，用自己捡到的树枝生火。比这里想象的快很多，可能比瓦斯炉还要快很多。

0: 这是我们的户外厨房，然后这个火箭炉需要你们的帮忙来把这个完成，可以吗？很重，太重了哈。就是有点像巨大的过筛的。对啊，就像过筛面粉。还有一个方法是，给我拿一个棍子，我给你看。
1: 斗马鸡，哦耶，是一个方法哦。这个会让你比较细的，很快的掉下来。嘿嘿，啊啊！嗯，我好喜欢。旋转大赛开始，一号选手准备。
2: 专业的，
1: 我要跳国标舞。<笑><笑><笑>

0: 还是这个我留着让它干哦。
1: 哎呀，很甜哎。

0: 你们觉得为什么我们要用这个？
1: 这样它才粘住。
0: 对，
2: 这边这个角落也可以再多一点。
1: 等我一下，我要戴手套。耶，你看手指套，
3: 好像 Pocky 哦，那种饼干。我吃下去。
1: 哦好舒服哦。
3: 对呀、啊。
1: 那陷进去，感觉还要爽。耶，完美的老虎。
3: 第一个。
0: 里面好了吗？
1: 好了。
0: OK。把它压往下压。
4: 5、6、7、8、9、10、11、12、13、14、15。

0: 洗干净就不会啦。
1: 还是蛮脏的，只是就是还蛮好玩的。
0: 好玩最重要。
1: 对。快点去，快点去！各位好，你们好。这些鸡很乖吗？
2: 有一些比较乖。
1: 我要抱它看，它叫什么？它叫清晨，你就叫清晨了。它叫黄昏，它叫庭晨。
0: 一个暖暖的那种
1: 抱枕，它是那种就是那种电动抱枕，然后它就是那种电动抱枕，然后会有那个温暖的那种感觉。
0: 不要跑，不要跑。
2: 他们蛮会帮你吃蚊子，
1: 也太乖了吧！
2: 哎，
0: 快，快很准。
1: 啊，你看，你不是黄昏，你是还要叫什么好？你叫日落。
0: 起来，起来！
1: 救命啊！
0: 他啄你头。
1: OK，OK，OK，OK， 可以把它抱下去了。
0: 可以帮我抓一只，再一只，然后我
1: 就是。也就你的，火焰是吧？
2: 我们要收集这些椰子壳，要给他们新的椰子。
0: 干杯，还 OK。
2: 嗯，甜。

0: 就是两个手可以拿，然后你对着它的中间就可以了，很简单。
1: 就是这样、哦。
2: 瞄准好。嗯。
3: 就这样。哦，看你看透光。
4: 耶，挖起来了。那是我的饭。
3: 好大、哦，我把它撕碎一点。你看，我是宝宝法式料理，你是大人法式料理。
4: 各位母鸡和公鸡，今日为您上菜的是高级西班牙昭和菜，
3: 请稍等。哎呦，哎，秃鸡喜欢宝宝粥哎，
4: 大家都要吃高级的法式料理，一人一个，耶。秃鸡，这你的。秃鸡，你怎么偷别人的食物？现在我上位母鸡先生，公鸡已经吃很多了，小姐。
3: 嗯，先生。
4: 哇，啊，吃好快啊！那嘟嘟嘟嘟嘟就没了。一人一个，不要抢。秃鸡，这是你的。
3: 这是秃鸡的 ，OK。哦哦哦，好乖哦。
0: 就远一点，他们就会散开，然后我们就可以进去。我们要赶快进去。
4: 各位，椰子大餐，双人喽！开吃！
5: 对，一般的养鸡场就是那种一笼又一笼，又一笼又一笼那种，就感觉很像。被关在一个 A4 纸大小的家里，不能出去，基本上就是奴隶啊。这里的鸡比较像是他的朋友，不是他的奴隶。
0: 对啊，它是好鸡，我喜欢它。
4: 好，来，你最喜欢的鸟是火焰，恭喜火焰得第一位。
5: 就是他很用心的照顾他们啊。这只鸡特别喜欢吃什么？他不喜欢吃这个，所以我们要喂给他这个多一点。
0: 有时候要这样子教他们，因为他们是小鸡。
4: 好乖哦，可可，
3: 鸡都不会想出来。
0: 也可以让这只出来，它好像需要洗澡。阿妈，要不要出来洗澡？
3: 阿妈好吗？
4: 要不要直接抱它过去？
5: 他是想要在这里重建大自然吧？
0: 下来，
4: 加油！哦，你可以的，相信。Peter， 他烧起来了。

0: 我觉得他们真的蛮特别，这两位蛮爱动物，就是很愿意去跟他接触啊。那午餐我再叫你们，拜拜。
1: 上帝，这里，这里，这里有床。上帝，你看，上帝。
2: 哦，
1: 快很准，
2: 还好就这样。
1: 哦，帅弟，不用给那么痛，谢谢。帅弟，帅弟，
0: 我直接摸他，喂他，抱他。现在年轻人很少这样子，大人也很少这样子。那个互动，也就是一种能量啊，那个动物也可以感觉得到。
1: 帅弟呀、啊。
3: 我这样打打打，你叫 go go go， OK， 三二一，
1: 哇，你好乖啊！哇，我们太神了，这椰子一定有魔法，
3: 我们来试一次。强化技术，
1: 谢谢。
4: 因为他们很可爱。然后他们也很会玩耍，就是不像你们这些大人一样很懒，都不陪我们玩。
0: 没有几个动物真的是想要害我们，长大了以后才会觉得保持距离啊，不能碰它。小朋友本来就是很天真，我也没有要害它，它应该没有要害我。多让小朋友接触到自然，保持那个好奇心是蛮重要的。

氢氮高氮钢跟铁融合在一起，一定要千锤百炼。 我从17岁就开始跟我大哥学打铁，那时候在我们新埔地方，那时候农业最盛的时候哈，那时候锄头非常多，那时候以前也是很辛苦啊。 那时候像没有像现在我们有排风的做的这么好，也就以前热也是这样子很热啊。

每一个人都希望求得健康，但是健康有健康的条件，健康有健康的因果，如何才是健康的生活？饮食要节制，作息要正常，情绪要平和，勿用要淡泊。

欢迎大家收看《生活值得心》。不知道您是不是每天都有吃药的习惯呢？包括了止痛药、感冒药，或者是每天要吃的保健品以及慢性用药。

0: 方怡，
1: 大家好，我是廖芳怡。
0: 欢迎两位。这个正线药师，首次来到本节目，对不对？好，那当然就是这个要请教药师很多用药的问题，比如说大家觉得生病了就是看医生，然后这个病就当然就会觉得好了，但不过很多人中间会少一个步骤，你少了哪一个步骤呢？
2: 好，那大家会少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就是乖乖的吃药，或者是接受医师的治疗。对，那怎么这样讲呢？就是我自己最近有遇到一个案例，那这个病人呢，大概是个60、70岁的阿嬷，那她最近呢，刚好就是因为她有做骨科的手术，然后要住院，那结果呢，一检查之后发现说，哇，她的那个糖化血色素大概15或16，那可能大家没有什么概念，那一般呢，我们超过7以上就是控制不好的糖尿病的，那病人的话呢，就是有接近15或16，代表呢，她长期她的血糖都是处在一个非常没有控制的状况。那原因是因为呢，他自己看完医生，然后领完药之后呢，大概把药吃完1个月之后就自己停药。那所以他接近有大概2、3个月都没有去吃药跟做任何的治疗，所以导致他糖化血色素整个失控。那骨科的医师就说啊，哇，你这个我们没办法做手术，必须要等你的血糖先控制下来，那我们才可以做后续的治疗。
0: 所以有这些息息相关的问题没有注意到。
2: 对。
0: 好，那中医师这边也会遇到。像类似这样的病人嘛，比如说开药给他，然后你下一次他又来回诊的时候，他就跟你讲说：“哎，医生，上次那个黄色药不用开，我还很多。也有
1: 有
0: 这种
1: 啊，
0: 状
1: 有
0: 况
1: 啊，对啊，因为其实像有一些老人家，他可能吃药的内容会比较多，所以西药、中药他可能都有，然后还有他的保健食品，所以他都会觉得就是说他不要吃那么多药，然后他可能就会，例如说哦。我开1天3次给他吃，他可能就自己改成1天1次，或者是说，因为中药是调体质为主，例如说我们要调整睡眠的情况，那我还是会开1天3次，但是他会觉得，那我要好睡，我就吃晚上那一包就好了。但其实这样子的话，就比较容易造成它的疗效不会如我们的预期这样子。
0: 就感觉就是喜欢自己当医生嘛。
1: 哎，
0: 阿公阿嬷特别喜欢自己当医
1: 对，
0: 生，他自己感觉说啊，我那个吃过了，可以不用吃了，
1: 对对对，
0: 对不对啊？我自己把它挪到晚一点吃，
1: 对，
0: 就会有这种概念，对不
1: 是
0: 对？
1: 是
0: 好，我
1: 是，
0: 们以感冒这件事情来讲好了，好，大家可能都有听过，感冒不用看医生，他自己会好。但为什么我们感冒还是要去看医生呢？因为我们希望医生开抗生素给我们，
2: 对，
0: 让我们快快好，对不对？这种想法是错的。
2: 对，这真的是一个蛮危险的想法。对，因为我们的感冒呢，其实大部分的感冒他们是病毒引起的。那所以说你吃抗生素的话呢，往往没有达到他预期的治疗的效果。那有些人可能还会产生一些抗生素的副作用，像是可能会腹泻啊，或者是肠胃道的不舒服的状况。那大部分呢，大家去找医师的话呢，主要是希望医师可以开一些就是缓解症状的药物。那这可能可以帮助我们度过感冒的那个阶段，那让我们就是身体有好的抵抗力，然后才可以让我们感冒自然的变好，而不是因为药，不是医师的就是特效药让你的感冒变好的。
0: 所以这个大家说什么？看医生7天会好，不看医生1个礼拜会好，是不是？所以哈，大部分感冒药都还是症状用药为主啦，对不
2: 对。
0: 对？好，那来再问一下这个我们的中医师方怡，那如果我感冒去看中医，应该也很多人这样子吧？
1: 蛮多的，
0: 蛮多的。好，那中医当然不可能开抗生素给我们
1: 对
0: 嘛，
1: 啊，对
0: 那治疗方法也是跟西医一样，也是那个症状用药吗？
1: 啊。其实中医的病理观跟西医有点不太一样。例如说，我们说大部分的感冒都是风邪，
0: 对，
1: 就是吹到风或遇到冷嘛。所以其实因为感冒去看中医，我们通常会给一些疏散风邪的药。当然，你说会不会有症状用药？会，例如说有一些流鼻涕呀，或者是有一些咳嗽，我们可能会加减用药。但是我们会在就是整个的治疗上还是以疏散风邪为主，然后去帮助他缩短病程。
0: 这逻辑不一样，对不
1: 对，
0: 对？
1: 逻辑不一样。
0: 好，那有一些人不喜欢或者是不愿意吃药的原因，并不是觉得药很难吃，而不是希望 病赶快好、啊、所以觉得药的副作用会让人家更难受是不是、啊、
2: 对，那真的有一些药品的副作用，那例如说他们可能吃完之后会觉得头晕啊，然后肠胃道不舒服啊、嗯、那有些人就会直接去停药然后就放弃治疗了、哦、对，那这其实我觉得是很危险的事情啊，
0: 怎么说、
2: 有些药物的话呢它本身是需要长期的去使用那才可以有效达到控制疾病。

0: 的状况。那像我们刚刚有提到过的抗生素嘛，就有些人可能吃了之后就有轻微的拉肚子不舒服，那他就想要把药给停下来。但这样子可能会导致他的细菌没有被控制好，那造成更严重的感染。对，那所以如果你今天真的吃药之后有产生任何的副作用的话，其实你可以看一下自己能不能够忍受那个副作用。那如果影响到你的生活品质的话，其实可以回诊跟医师啊，或者是跟药师讨论，都有很多替代的选择，那可以帮助你就是维持治疗的效果，然后还可以减少那些副作用。
1: 会不会有比如说医生跟你讲说，哦，如果你吃个药它有副作用，就是可能会头痛啊，会恶心啊，会腹泻，那既然你不舒服的话，我再开一个药给你治疗这个副作用。
0: 真的是也会有这种状况。对，那但是这个部分我觉得还是要建构在就是医师判断那颗药如果真的是非吃不可的话，然后他可能又没有更好的替代选择，他可以帮助你缓解那些症状。那有时候是短期使用嘛，如果你短期使用，那多加一颗药，那可以让你把这个疗程给吃完。那我觉得这样的治疗本身是没有太大的问题，对，
1: 所以不用太担心。
0: 对对对
1: 对，对，医生一定会帮你把关。
0: 没错。
1: 好，那现在很多人同时会看中医跟看西医，大家常觉得说这西医就是快又有效，但中医我们要保本、保底气，是不是要修复？所以如果两边，如果中医跟西医我同时看，我可以这两边的药同时吃吗？
2: 其实是看药的状况，然后一般来讲，我们会建议病人就是隔开一小时。但是有一些药是没有办法一起服用的，例如说像有一些心脏病的老人家，他可能有在吃一些抗凝血剂，那他可能就是必须跟中医师讲说，我有在吃抗凝血剂，那可能中医师就会去减少，例如说像人参啊，或者是一些活血类的药物，它比较不会造成危险。对。然后或者是说假设有这种情况，因为中医的治疗手段也蛮多的，那假设有疑虑的话，也许我们可以改成别种治疗方式，例如说针灸啦，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治疗方法。
1: 那如果是像刚刚的状况，我吃这个药我有副作用，然后我副作用用中药的方式去治疗，有人这样吗？说哦，就是会我吃了这个药，可是我会失眠，我会头痛，我会腹泻，
2: 会。
1: 效果蛮好，是不是？
2: 其实还蛮好的。例如说，好，最近最夯的就是打猛健乐嘛，对不对？打猛健乐，大家打猛健乐减重，但是其实猛健乐会有一些副作用。
1: 比如说，
2: 它可能会造成他的肠胃很胀不舒服，或者是有的人便秘很厉害，对。然后或者是说，哎，他可能因为快速减重造成掉头发啦，或者是像一些皮肤干燥的问题。那其实我们门诊目前还蛮多这一类型的病人跑来看中医。对，因为通常在这种快速减重的过程当中，他可能从中医的角度就是他的营养跟气血跟不上。所以我们可以用中医的方式去帮他缓解症状，那他也可以再继续接受他的治疗，这样子。
1: 那如果像刚刚讲的猛健乐，肠子会觉得很胀的话，是不是打太多了？
0: 有时候他一开始打的时候，真的会有那样的状况，就是可能太胀啊。那通常拉长使用的时间，那就会慢慢的复原，就是会改善，
1: 就是身体习惯了，是不是？
0: 对。對，常常就是大家会有一个误区，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剂量就打太大了。
1: 对，
0: 因为大家会想说，我想要快速的治疗，医师可不可以给我多打一点这样子？那其实都非常的危险，它必须要像一个阶梯，那这样子从低剂量，然后慢慢的调上去，可能身体习惯一个月之后，我们再加剂量，那这样子才可以确保你的身体习惯的那个治疗，那有最容易把整个剂量就是跟治疗给完成的，就是剂量这样阶梯调整这样子。
1: 对，所以如果是这样子阶梯式的调整，就不会有腹胀的问题。
0: 会，但是它的腹胀的状况会很轻微，就是不会到严重到你一开始打了，然后就我想要赶快停药，因为真的太不舒服了这样。
1: 我真的有朋友说，他打了之后便秘，然后腹胀不习惯，然后他就去吃益生菌的。这样应该也可以吧？
2: 基本上只要能够缓解他的症状，他就可以继续治疗。对。
1: 好，那在这个正线，你在做药师的实务经验里面，中药跟西药一起吃，常见的风险会是什么？
0: 那常见的话就是刚刚 方怡有讲到，就是我们可能要避免它一些交互作用，会建议它可能间隔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那这主要是因为呢，有一些药品呢，它们本身会熬合在一起，中药跟西药可能会在肠胃道里面有一些交互作用。那所以最基本的就是他们平常在吃的时候就要把它间隔开来。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有些药理机转比较类似的药品呢，就是他们会有加成的作用，或者是会有一些相抵触的，像刚好提到的就是抗凝血的药物，那跟就是很多的中药药品呢，他们都会让你的血液呢就是变得比较稀，那就是导致你的血液不容易被凝集的状况，那这本身就是非常危险。那如果是有类似这样的状况的话呢，可能隔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就不太够，就必须要跟你的中医师或者是西医师讨论，那必须要做剂量的调整。如果是西医的话，可能你容易凝血的话，可能剂量就要调低一点。那或者是说中医师看有没有替代的选择，可以就是选择其他比较不会造成这种状况的药物，对，那确保他治疗的安全。
1: 因为现在人我觉得就是吃的药蛮多的，
0: 对，
1: 对不对？感冒药、头痛药要吃，然后每天保健品也一定要吃，而且保健品不是吃一种哦，
2: 对啊，
1: 对不对？叶黄素也要，我 D 三也要啦，钙也要，镁也要，
0: 超多，
1: 超多的。好，大家都觉得说药物跟药物之间很容易可能会有一些交互作用，但事实上没有想到是，也许我们的食物跟我们的药物也会产生影响。哪些影响？休息一下。

0: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1: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2: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3: 地震！
4: 咦，这是什么 APP 啊？这是消防防灾一点通，有丰富的避难资讯。消防防灾一点通有16种语言，外国人买通。订阅市井讯息，发生灾害啊，立刻通知。地震停了，建筑好像快倒了，我们快去避难场所，但我不知道路耶。别担心 ，APP 防灾地图有最近的避难处所，也有急救站、配售站的路线，立即出发。立即下载，守护安全。消防防灾一点通，防灾一指神通。
5: 好，除了这个药物跟药物之间会交互作用，但事实上我们吃的食物跟我们的保健食品也有需要注意的地方，对不对？
6: 对，那这个是呢，很多人会没有注意到的地方，就是像一些保健食品，那最常见的就是我们降胆固醇的药物跟就是红曲的话，那它们之间呢会有加成的作用，那导致你的肌肉呢更容易酸痛。那严重的话呢，可能还会有所谓的横纹肌溶解的风险，这是需要特别留意的。
5: 所以这还。所以我们会发现，每一次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都会叫我们填一个单子。你们对药物过敏？
7: 对。
5: 你现在我们在吃什么药？
6: 对。
5: 是不是？
6: 对。
5: 还包括你的保健食品都要写下来。
6: 对。
5: 所以这也是保护我们自己的一种方法。这个说到吃错药的风险，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交互作用之外呢，对有一些人来说，某一些药物可能真的就是毒，因为有一些人吃了会过敏，有一些人就是吃了不会过敏，对不对？
6: 对。那这个呢，就是它体质跟有些药物的话呢，会有一些相冲突。那药物进到我们体内之后啊，你的身体会误认它是一些有害物质，然后就会引起就是很严重的过敏反应，对，或者是一些防御机制。

0: 那时候那种机制呢就是太强烈了，就会影响到你本身的身体状况或者是身体健康。对，那这个呢我们通常称为药物过敏。那药物过敏的话呢就是有一些症状，像是这边的就是皮肤的红疹啊，
1: 吃了多久之后出现这些症状叫做药物过敏、
0: 啊、那这个呢每个药物的反应期间不太一样、嗯、那通常你吃完之后大概一天两天内出现的都有可能是药物产生的、哦、那有些药品呢更特别，就是它吃了之后可能要隔个几个礼拜甚至一两个月、嗯、然后才会出现这些症状
1: 啊，那真的有时候找不到什么原因、欸、
0: 对，真的是非常困难。嗯，所以我们会建议说，如果你最近有加了什么药物，然后产生这边的一些特别的症状的话、嗯，就要特别留意，然后想说可能会不会是药物造成的。
1: 嗯，我们来看一下可能会出现什么样子的前兆呢？比如说出现疹子，皮肤出现红疹、瘙痒或水泡，有可能是药物过敏。对不对？
0: 对，
1: 吃完药物之后一到两天
0: ，然后观察看看。对，
1: 好，那就是之前没有吃过这个药物。
0: 对对，
1: 对不对？好，破嘴唇、口腔黏膜都破烂了，对不对？痛，喉咙会疼痛，吞咽困难，你可能会以为自己感冒了。
0: 对，
1: 对不对？眼睛红肿，结膜充血，没睡好，结膜炎。是不是？其实也有可能是药物过敏，嘴唇肿胀，脸部红肿，或者是发烧，发烧也有可能是药物过敏啊。
0: 有些人吃完药物之后呢，他会觉得、嗯欸、最近就是好像有点类似潮红，然后整个人就是很热很热的那种感觉。嗯，那其实有时候是药物造成的。嗯，对，那真的就是必须要观察一下自己的身体的状况，那吃完药之后都要特别留意。那因为有些状况呢会很快，就是一两天或者是几个小时就产生状况，那你赶快去做处理、嗯、那如果说它真的比较延迟，吃了几天之后才出现的话，你也要去适时的怀疑说是不是最近新加的药物造成的。
1: 哦，所以如果我去看看药师好了啦，直接说我最近这边都出现很多红肿、嗯、你会问他说你最近有吃什么不同的药是不是？
0: 对，我们就是会跟他评估一下，说他最近是不是有、什么生活作息改变，或者是说又增加了什么样的药物。嗯，那如果说最近刚加了某个就是致过敏风险高的药物的话呢，就要特别留意一下。
1: OK， 好，大家就要注意一下，你吃完药物之后有没有出现这些现象？有的话，很可能就是你对这个药物有过敏的现象，对不对？好，那再回来再讲中药这个部分，中药大部分也都是天然植物炮制而成的嘛，感觉就是比较不伤身体，对不对？大家都这样想。好，所以吃中药也有可能会产生药物过敏的反应吗？
2: 有可能、嗯，对，因为其实中药的话，它每一个单位的中药它都是复合成分。所以它的成分跟西药比起来它是复杂的，嗯，只是说因为每个人对于这种药物的成分它身体的反应会不太一样。嗯，例如说我曾经有病人是他是来看就是过敏，皮肤过敏，嗯，但是我开给他那种皮肤过敏的药，他反而就是变成有点像刚刚讲的那种嘴唇肿胀的这种症状。嗯，那他就打电话回到那时候我还在医院，他就是打电话到医院的药局、嗯、问说那这怎么办。那我们第一个反应当然就是先停药，嗯，然后另外就是请病人尽快回诊，那我们看一下他的一些用药史。嗯，然后当然在中药的部分，其实我们现在有一个中药不良反应的通报系统。嗯，那我们也会去记录他的一些用药史，然后去通报这个系统。嗯，那就会去有专人会去追说这个病人对于中药的哪些成分可能有一些过敏的反应这样子。嗯，对，
1: 好，那这个不同时间吃药真的会有差别吗？比如说啊，饭前饭后，我刚刚饭前忘记了，嗯，那我不如饭后就来吃吧，有没有？
0: 对，那会有差别的。嗯，那主要是看说你这个药品的特色。嗯，那有些药物呢，就是他们容易有那种伤肠胃道的状况，嗯，特别是胃肠道的不良反应。嗯，那像是我们常吃的消炎止痛药啊，嗯，或者是一些特定的抗生素。嗯，那这些药物的话呢，药师或者是医师可能就会建议你说，我们要吃完饭之后再吃，就可以减少它的肠胃道的副作用。嗯，那有些药物呢会是空腹的时候效果比较好。嗯，对，那像是我们的一些降那个胃酸的药物。嗯，那他希望你在饭前的时候就吃，那可以让它的效果就是持续到你整个用餐的时间。嗯，对，那这种就需要饭前的时候吃。嗯，所以呢不同的时间吃药呢对药品的作用可能会有明显的差异，就建议你说真的是那个药袋啊或者是医师给你的建议真的要特别留意一下。 钱。
1: 那如果我真的

0: 就是把饭前当饭后，把睡前当睡后
1: 所以，那有时候它的药物的那种功效就会比较不明显，或者是说甚至会产生比较明显的副作用。对，那像是我们的那个消炎止痛药，如果你长期都在饭前去吃的话，哇，有一些长辈就会跟你说，哇，他最近就是胃周周，然后很不
0: 对，
1: 舒服，那可能就是因
0: 哦，
1: 为他的
0: 吃错
1: 对
0: 了，
1: 吃错时间造成的。
0: 哦，所以还是按照医嘱，好不
1: 对，医
0: 好？是不
1: 嘱，
0: 是？
1: 对啊，对啊。
0: 饭前、饭后、睡前，是不
1: 对，睡
0: 是？
1: 前，
0: 好，都
1: 对。
0: 要注意一下。好，那中药的规矩跟禁忌其实也很多，所以中药在这个饭前或饭后吃有差别吗？会不会影响药效？
2: 会，例如说像我们有一些促进消化的啊，或者像刚刚讲抑制胃酸的，其实中药我们也都会建议这一类型的是饭前服用。然后例如说像有一些比较补益类的，例如说人参啊这种高贵药材，那我们也会建议饭前吃比较好吸收。但是万一是例如说像中药有一些清热解毒啊，或者是伤科在用的那种活血药，或者是像有一些我们说例如说像四物汤这种比较滋阴，比较不好消化的药，我们就会希望它饭后再服用。对，因为它有时候肠胃不舒服的话，反而会影响那个药物的吸收。对。
0: 好，这个中药的规矩跟禁忌，这个就是饭前饭后还是要按照医嘱，对吧？那如果我吃错了，也会有药物过敏吗？
2: 通常我们比较常见的症状是肠胃会不舒服。对，
0: 其他时间还好。
2: 对，其他时间倒没有像西药就是马上过敏的这种情况比较少。
0: 比较少，那很多人都想说，如果我要长期用药的话，会不会很伤身体？每天都吃的，人参一直吃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2: 如果是体质对的话，其实吃的话是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如果你长期大量服用，它可能万一说你有需要接受手术啦，或者是像有一些不小心碰撞到，它可能出血的风险就会比较高。所以我们还是会觉得适可而止。
0: 所以难怪有一些，比如说要动一些手术，医生会问你说你吃了什么药，然后要先中断，
2: 对，
0: 先
1: 这
0: 不
1: 很
0: 能
1: 重要，
0: 吃。比如说，
1: 那像是最近刚刚我们有讲到的那种瘦瘦针啊、瘦瘦锭啊，那些药物，他们因为会抑制我们的胃排空，那有时候我们在做手术之前啊，那个麻醉医师就会建议你说，你可能前一天晚上就不能吃东西了。那但是因为你有在使用那种瘦瘦针、瘦瘦锭的状况，那你的胃排空没有办法被抑制住了，所以你可能，我明明就已经间隔了12个小时没有吃东西，但是我胃里面还是很多东西，对，因为没有被
0: 是这
1: 排
0: 样。
1: 除出去。对，那所以一定要照有些特定的品项的话，如果你最近有在吃的话，一定要跟你的医师讲，那可能会给你不一样的建议，就例如你可能要空腹更久，或者是说做一些事前的预防措施，才可以让你的手术就是顺利的进行。
0: 天哪！你本来只要8个小时前不要吃东西，你现在要2天不能吃东西耶，因为肠子里面都是食物。
1: 对，那最好的方法可能会，他可能会建议你说，某一次的剂量就停了，我们就暂时先不要用。对。
0: 所以动手术之前，你要注意一下，你前面有很多的药物是不能使用的，对不对？好，那这个如果是因为现在大家都很注重健康嘛，所以有很多保健品或者是慢性病用药，大家一吃就是好几年。可是我以前有听过一个说法是说，其实所有的药都是毒，所以你都不能长期大量的使用，最好每3个月就换一个，是真的吗？休息一下回来告诉你。

0: 为以前我常常去阿姨家里走动，我看到她的织布、技术、技法很厉害，我说哦，这个没有人学，好可惜哦。如果这个东西没有的话，我们的文化可能就没有了。
1: 进步的东西我们不排斥啊，一成不变我不是这样。新的技术如果可以改善我们的工序的话，那我何乐不为？
2: 我父亲希望我能够保留台湾的最后一个古窑，虽然它已经没有生产的价值，但是它是我们台湾人的一种记忆，所以因为我必须要保护这样一个传统产业，我必须要有新的这个思维、新的技术，我才能够把它保护下来。

0: 好，我每次都常听到人家说，那个长辈啊，如果有在吃这个心脏病用药的话，是不能吃柚子的，是不是很多类似这样子的？
1: 对，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台湾人真的要特别小心的饮食习惯。那因为我们每到中秋节的时候啊，大家就会突然吃很多的柚子。那这种时候呢，在药物的交互作用里面，其实是一个最危险的情形。好，那这边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文献上的案例。那就是我之前呢，就是在看研究的时候有注意到，就是有一个大概40多岁的女生，她平常呢是有稳定的运动的，那也有用她的就是降胆固醇的药，那长期的控制她的胆固醇。但是呢，他最近有一天突然就是运动之后，那全身就是肌肉酸痛，然后到医院检查之后才发现是横纹肌溶解。那医师就很好奇啊，这一个好好的人，然后又用降血脂的药物控制了那么久，为什么最近突然会有一个横纹肌溶解的状况？那结果问了之下才知道说，哇，他最近看到那个报道，那说吃葡萄柚，那每天吃一颗可以有效的改善他的身体状况，然后他就照做这个健康的指示，然后结果一吃之后，哇，发现葡萄柚跟它的降血脂的药物两个有冲突，那导致说它降血脂的药物的那个堆积在体内里面，没有办法被排除出去，那所以说导致它后来的横纹肌溶解跟就是肌肉酸痛的状况。对，那为什么会特别讲这个例子呢？因为他就是突然吃葡萄柚，而且突然大量的吃，那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台湾中秋节的时候，那个阶段，可能那一两个礼拜，大家几乎是每天都在吃柚子的。对，有一些长辈可能平常在吃药，然后突然吃了大量的柚子，那可能就会让你的那些体内来不及去做反应，那导致说你的那些药物，交互作用之后会有更明显的副作用。对。
0: 所以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这个部分。那如果是长期用药的人呢？比如说慢性病用药的人，我是要跟医生讲说每隔一阵子要换一些不同的药呢，还是可以继续吃呢？
1: 那这个部分的话，如果他长期去使用药物，然后有稳定的控制的话，那其实是不需要特别去调整他的药物的。那只是呢，我们会建议说你要定期的回去跟医师做追踪的状况。对。那之前呢，就是有一些病人呢，他们就是吃了这个药之后呢，那因为药物可能会产生一些副作用，那之前有就遇到一个有趣的例子，就是他产生了，就是他的脸开始慢慢的变蓝色的。对，那这其实是他的那个心律不整的药物产生的，就是罕见的副作用。对，那但是因为他控制的太好了，控制的太稳定了，所以他就几乎都没有回诊去跟医师讲这件事情。然后等到他发现之后啊，那个症状已经很明显了，然后他才自己注意到，非常的就是这个人怎么变得这么特别，然后才回去跟医师讲这件事情。
0: 整个人变蓝色啊！
1: 就是他的整个脸，就是脸侧两侧两颊地方，就是变得蓝色，然后就是这是一种叫蓝人症候群的副作用。
0: 哇！
1: 对，那因为本身非常罕见，那再加上病人没有就是持续的去追踪跟回诊，那所以说，这个副作用产生之后，就是才会变得这么的严重，不然一般基本上只要有一点点的话，医师去做一个剂量的调整，可能就可以改善了。
0: OK，好，那这个中医这边也会不会有病人问你说，医生啊，我吃这嘛吃几啊个月啊，这中药我还可以继续吃吗？
2: OK，当然会啊，因为其实中医调体质，我们通常会建议病人大概3个月到半年啦。所以其实尤其是有一些共病啊、多重用药的老人家，其实我们也会希望他能够定期去追踪或者是去抽血，看他的肝肾功能有没有问题。当然也会叮嘱他说，他身体有哪些状况的时候可能要注意，例如说脸色变黄啦，或者是水肿啦，或者是像有一些胸闷啊、心悸不舒服的话，我们可能就要考虑调整药物这样子。对。
0: 好，有一些人不愿意吃药，或者是偷偷的减药，哦，那是因为他觉得说，药怎么样都是毒嘛，药是三分毒啊，吃多了会伤身体。那我可以自己当医生，我觉得我今天状况好一点，我就少吃一点，有没有？所以药物真的会伤肝伤肾吗？还是说这些是算是迷思呢？
1: 那我这边想帮药物做个澄清，对，就是其实药物在正确的剂量，然后适合的使用的方法的话呢，基本上都是蛮安全的。那只是前提就是必须要在正确的剂量。对，那必须要有监控，可能是医师啊、药师协助你监测，说我们的这个用法到底对或不对。那产生的副作用，我们要怎么样去处理？那这本身呢，它是一个利大于弊的状况。对。那当然，药就是毒这件事情，不能完全说它是错误。那但是我们必须要去权衡它的利弊。 因为像有一些化疗的药物，那个是超毒的，对。那但是呢，因为我们可以用化疗的药物，然后来改善我们体内的癌细胞，所以就算它那么毒的状况下，它只要能够正确使用，它对我们的身体还是利大于弊的情形，还是鼓励大家就是要按照疗程去把它的治疗给完成，对不对？
0: 所以讲来讲去，最重要一个观念就是不要自己当医生，
2: 对，
0: 是不是？
1: 没错，
0: 你有发现长辈特别喜欢自己当医生，
1: 对，
0: 他都会说。我的身体我知道，
2: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我因为昨天怎样怎样，所以我今天怎样怎样。好，但事实上，医生或者是药师就是告诉你，一定要按照步骤来。
1: 对，
0: 好，那以中医的角度来看，乱停药会对身体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吗？
2: 哦，会啊，因为其实中药乱停药的时候，它有时候也会造成症状的反弹。那有时候也会因为你减了药。所以反而让那个病情就是延缓，就是拖得更久。对，例如说像有一些高血压的病人，例如说我们门诊有一些高血压控制的病人，他虽然有时候会搭配西药一起使用，但是有时候在高血压初期，可能西医评估还不需要用西药的状况，他会来吃中药。那这时候的话，我们也会建议他就是按照我开的剂量跟频率去服药，这样他的血压才能够处于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对，那有时候万一他突然停药的时候，他可能就会觉得他的血压的波动就会变大。对，或者是像一些头痛啊眩晕的症状，他可能就会跑出来了。
0: 好，我要请教一下这个正线药师，会不会有很多的长辈都问你说，哎，药师啊，我这药是不是吃太久，我怎么觉得都没有效果，有没有？常常会有人这样，特别是很多慢性病患者，他们都不敢吃药，因为他们觉得吃久了又很伤肾很伤肝，然后这个药吃久了也会有抗药性，到底这种观念是不是正确的呢？
1: 那大家都对抗药性有一个很奇怪的迷思，想说我这个药呢，就是长期的吃，我是不是效果会越来越差，是不是要请医师帮我换其他的药物。那其实呢，这个是错误的观念，因为一般会产生抗药性的话呢，是类似说像杀菌的，有细菌，或者是说呢抗病毒的药品。对，那这种品项的话呢，因为它本身它对付的东西像是细菌病毒，他们会变异，那所以才会导致我们的药品呢会有所谓的抗药性的状况。对，那如果是我们一般常见的那种慢性病的用药，常常长辈会跟你讲说，我们吃了之后好像觉得效果变比较差。那很大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他自己本身身体的状况的改变，他疾病病程的改变。那这时候呢，其实更应该要去好好的跟医师或者是说医疗人员好好的讨论说接下来的治疗。那可能可以做药物的调整，或者是说增加剂量。那这样子把他的疾病给控制好，那我们才可以有后续比较好的就是生活品质跟控制比较好的状况。对，
0: 那有没有长辈会说，医生啊，医师啊，药师你帮我看一下，我这里哈同步有心脏病用药，有高血压用药，有肾脏病用药，高血脂的药哈啊，这么多不知道怎么吃啊，通通拿过去
1: 啊。会，这个真的是在药局超常看到。对，
0: 怎么办？你要怎么帮他处理？
1: 他会把我们就超多颗的药品就是拿过来这样子。那通常我们会把它检核一下，说看有没有比较明显重复的，例如说可能降血脂的药物，那可能不同医师开到同一种基转的这种药品。那如果有的状况的话，药师可以协助他联络一下医师，看有没有需要调整的状况。对，那但是呢，有些如果是单独就针对不同适应症的药品的话呢，我觉得他们存在可能都还是有它存在的必要。那现在呢，也有那种就专门帮大家整合药品的，就是医师，那种就可能是老人医学的专家。老人医学的医师，那可以帮就是长辈做药品的整合。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棒的服务，可以让病人就是有吃更少的药，但是获得更好的治疗效果。
0: 就说你当你发现你慢性病很多，然后每天都在看药都在吃药，吃药就吃饱了。
1: 对，
0: 长辈是不是都这样讲？所以应该要请那个老人医学。
1: 对，老人医学的医师，那可以帮你做整合。对，或者是说各家医院都有一些整合门诊，那他们可能可以把不同科别的医师的用药做一个整合的状况。
0: 对，因为你可能看心脏病、看高血压，你还要看眼睛，还要看脚，有没有？
1: 对，
0: 还要看手、看皮肤、看耳朵，很多药，所以它可以帮你整合一下。好，那中药也会有抗药性吗？或者是有没有人抱怨说，吃同一种药吃久了，我就是没什么效果？
2: 也有，但是中药其实没有所谓的抗药性、嗯、哦，因为刚刚那个药师有讲，其实抗药性主要是在一些杀菌啊、抗病毒的药物。嗯，但是其实因为我们中医的那种疾病的观点就不太一样，嗯，所以我们用药上其实我们也有很多替代的药物，嗯，所以其实抗药性在这件事情，其实在中医不太会发生，嗯，但是我们可能会在病人抱怨说，怎么好像吃久了效果没有那么好的时候，我们可以更换一些药材，嗯，那去做一些调整剂量的动作，嗯，然后去再继续观察它的疗效这样子。
0: 那中医有像这个西医这样子帮你做整合吗？
2: 因为中药里面其实在做整合就是中医师本身哦，对，嗯，所以其实我们并不会说需要去找一个专门的特别的人去做这件事情，但是现在会有一些状况，就是因为看健保很方便，所以有一些病人他会我今天酸痛去看这个中医师，我今天感冒去看这个中医师，那他可能两种药混在一起了之后就会比较尴尬，那我们通常会希望他可以就是选择一种药吃就好了，例如说你现在正在感冒，那你可能先处理感冒的问题，那你酸痛的可能就先放后段一点这样子，
0: 是什么借机用人差不多是这种概念啦。好，当然就是刚刚提到一些长辈们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慢性病，而且不止一种慢性病，所以它有多重用药的风险，那这个部分我们要怎么样帮他们把关呢？休息一下。

0: 中元祭嘛，你弄个摆碟硬菜汤，硬菜稍微穿烫一下，然后放到一般的水，就不用把它煮滚，没关系。为什么呢？就表示人跟鬼是半生不熟。
1: 哦，
0: 这半车嘛。啊，另外还有一个说，就是猪狼嘎哈，有心无心，有诚意，我待客有诚意，但是我没有心要留你哦、喔。所以你吃起来就紧张，
2: 紧张，
0: 还蛮好一吃。
3: 我的弯接是一种俩，但是伊的等比例，而且弯接可能80%、70%、60%。
1: 啊多一个较贵，
3: 较贵的梅子比较好。
1: 你现场来讲蓝较好。
3: 哦，蓝啊，对，
2: 蓝啊。唱歌仔戏的有一些姐姐跟我们分享说，我们可以靠的油来落头毛保养这个头发。在老一辈，他在阿妈就是用靠的油来抹面、抹头毛，啊用啉的，当做这个身体机能性的一些保养。

0: 虽然目前罹患失智症，一旦确诊，痊愈的机会偏低，但是透过药物跟非药物治疗，像是积极运动、均衡饮食、健脑训练、社交活动等等方式，还是能够有效改善失智者的生活品质，减轻家属的照护负担。最重要的是要多运动，每次30分钟以上，一周至少5次，像是健走、游泳、骑脚踏车等运动，都会很有帮助。另外，要多动脑，像学习一种新的语言、唱歌、阅读、书写等活动，都能够刺激脑力，改善认知的功能，进而活化大脑，防止脑部的机能衰退，降低罹患失智症的风险。爱记得哦。
1: 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电话02-2332-0992。

0: 好，再来请教一下我们正线药师，有时候身体差的时候，免疫力低的时候，容易大大小小病同时找上门。比如说早上出门不小心摔车，好，就去外科诊所就诊，结果晚上就感冒发烧不舒服，再去这一边看加医科，然后两边的医生都有开药让我吃，那我可以同步都吃吗？还是？
1: 哦，那这个状况的话呢，其实看你吃的品相。那原则上你在拿到先领的药，假设说你是摔车嘛，先看外科的药之后，那你在接下来领内科的药的时候，你可能询问一下那边的柜台，询问那边的药师，请他帮你把关一下，说药品有没有明显的重复。那如果有重复的状况的话，他可能会给你一些建议，或者是跟医师做一点讨论。那这样子可以把一些比较明显的重复的药品尽量避开。那我觉得药品的话呢，就是如果有医疗人员帮你把关过后呢，不同科别的药基本上一起吃是没有关系的。对，但只是前提是必须要有医疗人员帮你稍微做一个初步的把关，来避免说有重复的状况。
0: 这个很重要，对不对？而且这种现象也很常
1: 真
0: 见。
1: 的。
0: 对，好，那有共病的长者，我想也是这个中医师的常客，对不对？哈，
1: 对。
0: 长辈们都很容易有共病嘛。我想问说，如果这个病患身上他的病症各式各样，那请问你是一次看全部，好，把脉同步，眼睛、耳朵、鼻子、牙齿、心脏全部都看完呢？还是说借机用人，轻重缓急，看哪里比较严重，先治哪里。
2: 其实中医的一个概念叫做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啦。所以其实如果有急性的症状，例如说他现在正在感冒，那他可能一些慢性的状况，例如说像刚刚讲的肌肉酸痛啊，或者是像有一些眼睛的问题啊，干眼症啊等等。那些药物我们可能就放到后线去了。那我们可能刚开始就是集中火力在治疗感冒这件事情。因为从中医的观点来讲，就像他共病，例如说他今天有干眼症，然后他又例如说晚上睡不好，好，或者是说他会有一些身体燥热的状况。那其实，在中医的观点里面，它可能是同一件事情，它可能是肾阴虚加上心火旺，所以它的用药就不会是哦，我这个药治眼睛，这个药治睡眠，这个药治身体燥热，而是把它统整成同一个核心的病理去开药，这样子，它跟西药的逻辑会比较不一样，
0: 哦，有
2: 对。
0: 道理耶。好，那根据研究呢，台湾65岁以上的长辈其实高达50%有多重用药的状况。好，但好像也没办法，因为慢性病就是要吃药嘛。慢性病要吃药啊，关节痛也要吃药啊，眼睛痛眼睛也要吃药，耳朵痛耳朵也要吃药。所以多重用药是什么？
1: 那我们的规定的话呢，就是超过5种的用药，它就可以算是一种多重用药。对，那多重用药不见得是不好，那只是会告诉大家说，这些多重用药的族群是特别危险的族群，因为他们可能会有重复用药的状况。那特别是有些长辈，甚至还会有那种逛医院的习惯，
0: 对，
1: 他们喜欢去不同家的医院，然后领了不同的药物，这样。对，那这边的话呢，也是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如果是要针对一些症状的话呢，其实可以多利用一些整合门诊的资讯，或者是说多请医师，然后针对你同一个症状，然后去做治疗就好，不要一次找太多医师这样子。对，那长辈有多重用药的情形的话呢，就是必须要会建议你每次在领新的药物或者是看诊的时候呢，都拿你的健保卡，然后请医师帮你看一下云端药历，然后也请药师帮你把关一下云端药历，那避免说有太多的品项，然后有重复的情形产生。对。
0: 好，这个那当然就是以中药来说好了哈，就是所以跟西药就不一样，所以中药是比较没有多重用药的问题，是不是？
2: 还是有
0: 还是有吗？
2: 对啊，因为回到刚刚说的，老人家喜欢逛医生，对，所以他有可能同一时间，他可能看了两三家中医诊所拿药，对，那这时候可能就是还是要尽量宣导，不要有这种情况啦。那另外还有一种情况是，他可能在吃不同剂型的中药，例如说他可能同时吃药粉，那又吃药水。那其实中药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自费的药物，例如说像有些药水啊、药丸啊， 这种或者是外用擦皮肤的那种药膏、嗯、它是没有办法在云端药力看到的
0: 哦，
2: 因为我们云端药力只能看到健保用药、嗯、所以很多多共就是多重用药的情况反而是出现在自费用药这一块、
0: 嗯、
2: 对，所以我们还是尽量在门诊的时候要多问然后多宣导这样子。
0: 好，所以就要帮长辈们多问一些
2: 对
0: 不对，我们先教教长辈怎么来看懂药袋好不好，正线药师、
1: 嗯、好，那大家呢就是应该有去医院领过药的情形或者是去药局领过药的情形、
0: 嗯、
1: 那时候呢就是你的药品呢基本上是一个药然后会装在一个药袋里面，
0: 对
1: 对，那每个药袋呢他们其实里面提供给我们的讯息都非常的多，
0: 嗯，
1: 那我会推荐各位就是如果拿到药袋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先确定一下是不是你自己的，
0: 嗯，
1: 对，因为长辈很多人就是尤其是药局比较多人的状况下有时候他们会不小心拿到别人的药品，
0: 嗯，
1: 对，那这时候如果没有再仔细的确认的话呢很有可能就吃到别人的药、
0: 嗯、
1: 所以一定要先确认一下药袋是不是自己的、
0: 嗯、
1: 那接下来呢药袋上面呢都会有一些重要的资讯，那包括我们的药品的名称，那跟药品的数量、
0: 嗯、
1: 跟药品的使用方式、
0: 嗯、
1: 那这个呢是每个人在拿到药袋的时候一定要去注意的事情、
0: 嗯、
1: 就是先确定说这些药要怎么吃、
0: 嗯、
1: 然后怎么样子正确的时间去使用它、
0: 嗯、
1: 这个非常重要、
0: 嗯、
1: 那接着呢再往底下呢药袋呢都会有一些注意事项跟副作用，
0: 嗯，
1: 那这边呢想要提醒大家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注意事项，就是有些药品呢吃完之后会提醒你不能够去操作一些精密的机械、
0: 哦、
1: 像是开车啊、
0: 哦、
1: 或者是说做一些比较危险的事情，药袋上面都会提醒你说这些要特别的留意、
0: 嗯、
1: 对，那所以说如果它有一些特别的注意事项在上面的话呢也是提醒大家在吃药的时候要特别小心，
0: 嗯，所以其实这个药袋本身已经把所有的资讯都写得非常完整了，对不对？
1: 对，最害怕就是大家拿到药袋之后、嗯、要拿出来然后药袋就直接丢掉
2: 了、对
0: 哦，然后就忘记要吃什么怎么吃了，是不是？
1: 对，
0: 所以无论如何药袋都要留着，
1: 对、
0: 嗯、然后每次要吃之前要对一下，
1: 对，
0: 是不是？
2: 对，
0: 所以一包里面有五颗药他都会介绍那五颗药是吃什么的，
1: 对，
0: 什么鼻子疏通啊，什么气喘啊、
1: 嗯、
0: 肠胃胀气啊、嗯、其实每一种药他都写得很清楚这些药袋，
1: 对，
0: 所以大家一定要看懂药袋吃对药。好，那我去看中医的时候最常拿到的是一包一包的
2: 药
0: 粉，就跟西药不一样，所以药粉的用途啊或成分或是品名也会写在这个药袋上吗？
2: 欸，因为我们在合法的就是医疗场所、
0: 嗯、
2: 这些全部都要列出来、
0: 嗯、
2: 所以包括你的姓名年纪然后你的服法药品内容副作用、
0: 嗯、
2: 然后可能的状况然后还要留下就是院所的资料、
0: 嗯、
2: 如果有状况的时候就最常遇到的就是例如说他一家人一起来看诊，那每个人都拿一包一包回去、
0: 嗯、
2: 然后之前就有病人说我吃错了，我吃到我小孩的药、
0: 哦、有可能耶、欸、
2: 对，可是可能是妈妈看妇科、嗯、小朋友看咳嗽、
0: 嗯、
2: 那这样吃错药会不会有危险、
0: 嗯、
2: 当然会、
0: 嗯、
2: 当然第一个治疗的项目不一样，那接下来、嗯、大人跟小孩的剂量也不一样，
0: 对，
2: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还是会提醒就是尽量要看清楚，而且跟刚刚正线药师讲的一样不要把药包拿出来把药袋丢掉，
0: 嗯，
2: 对，
0: 大家常常弄错，那我请教一下我小孩的体重跟一个大人一样，那他如果不小心

0: 吃到大人的药，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1: 要看治疗的内容一不一样。对，
0: 哦，好，那这个有的时候呢，身体的小病小痛，我们不太不一定会直接去看医生了，可能就去药局找药师，
2: 药局，对，
0: 对不对？好，所以身为药师，你希望民众在取得药品的同时，要多花一点点的时间看清楚访单，再用药。
2: 对，
0: 所以有一张单子，对不对？
2: 对，那这个访单呢，就是其实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是药品的说明书。嗯，那我们在操作一些3C产品的时候，可能都会稍微看一下说明书，然后再开始去使用它。嗯，那吃药的时候呢，就是也蛮鼓励各位，就是如果真的有在吃药的话，先稍微看一下访单，确定一下说他吃的剂量啊，使用的时间，那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要去特别留意的？先大概的去看过这几个重要的地方，然后你再开始去吃药，这样会比较安心。那如果就是有些品项，因为你可能去药局没有买到那么多，那不见得会获得访单。那其实访单大家可以去就是网络上面有一个访单查询平台，那是可以在线上去做完整的查询的。对，那透过就是稍微了解一下药品的说明书，然后再去使用它，我觉得这样子是会比较安全，然后也比较正确的用药。
0: 所以要提醒大家说，一定要遵照医嘱看清楚药袋，重点就是药袋不能丢啊，
2: 对，
0: 是不是随时会用到它？
1: 没错，
0: 你要查所有的资讯上面都有。那大家对于用药如果还有一些疑问的话，也不用担心，在市面上可以搜寻这本书，这是我们药师洪正宪正宪药师的新大作，好不好？药师没告诉你的50件事情，你不可不知的居家用药常识，相信对于大家的用药常识来讲，会有很大的帮助。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正宪药师跟方怡中医师，谢谢两位，
1: 谢谢大家，
0: 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张玉成，欢迎收看5月13号的人间新闻。新闻首先，我们带您关注佛陀纪念馆庆祝一年一度国定佛诞节暨母亲节。佛光山住持行宝和尚在5月9号上午时间，特别是在佛馆的大觉堂进行了主题演讲《诗乐悟人生：人间佛教的禅思》，为佛诞节系列活动揭开序幕。

从我到无我的般若智慧。要了解无我，就要了解无常。如果执着拥有，就没有办法相应佛陀说的世间幻化。

0: 献出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人间因缘和文化弘法的精神。
1: 十月悟人生，今天除了讲之外还有唱，还有画画。我们除了体验佛法的智慧，也透过音声透过画画一起来跟大家共勉。
0: 佛陀纪念馆馆长如常法师在引言的时候说明这场主题演说的精髓，阐述人间佛教的禅思。
2: 透过听经闻法，透过来佛馆礼拜佛陀真身舍利，为母亲祝寿，为家人祈福。
0: 演讲穿插佛教诗偈泛唱，由法师群和台湾豫剧团的演员谢文琪轮流演唱，如意丝社古琴演奏家朱玉贤和琵琶演奏家江家清，观众除了能够丰富乐听之外，现场还有新加坡艺术家陈玉婷即席在现场作画，让所有观众能够一饱眼福。人间新闻张成正中高雄采访报道。同样是庆祝佛诞节和母亲节，这是在澎湖的佛光山海天佛刹特别举办了浴佛祈福法会，吸引了很多澎湖人来参加，参与殊胜的浴佛仪式，而对佛陀和母亲借此表达感谢。
3: 法师带民众诵经祈福，佛光山海天佛刹在澎湖第三渔港国际广场举办国定佛诞节暨母亲节报恩浴佛祈福法会，吸引许多民众参加。活动现场贵宾云集，包含许多议员、地方代表等等。澎湖县政府民政处处长感谢澎湖县佛教会及佛光山海天佛刹举办有意义的活动。澎湖县议长认为，浴佛活动象征洗涤人心，可以让社会更加和谐。
4: 我们一起在这里庆祝佛诞节以及母亲节的浴佛法会，那也我们借着浴佛呢，我们同时也为所有的伟大的母亲祈福，祝福所有的母亲能够平安健康。
3: 民众将水舀起来浇在佛像身上祈福。活动现场除了法会之外，还有舞蹈表演、合唱团献唱、舞龙舞狮、素食摊位、义剪活动等等，丰富民众身心灵。佛光山海天佛刹希望透过浴佛祈福法会，让更多人体会慈悲与感恩。人间新闻澎湖综合报道。
0: 为了庆祝佛光山开山六十周年，2026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祈福活动日前走进了云林北港地区，数百位法师沿街行脚，吸引了大批民众来祈福，队伍一路前往到北港的朝天宫，佛教和妈祖文化相会，这也象征着宗教交流和善念的传递。
5: 锣鼓声响彻北港街头，民众双手合十迎接行脚法师队伍缓缓前行。佛光山2026年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祈福活动从北港镇公所出发，一路前往朝天宫，希望为家人以及地方祈求平安吉祥。不少民众特地携家带眷参加，有人准备香案供应佛祖，也有人陪着长辈一起种福田。
6: 学佛过程中其实遇到困难，也不能够退转，遇到烦恼也要去突破难关。那在禅宗里面有讲一波千家饭，孤身万里游，为了生死事，企划度春秋。所以在求道上，除了要有坚强的意志之外，也要在轮回生死当中去找到一条出路。
5: 队伍抵达北港朝天宫后，朝天宫董事长蔡永德亲自迎接。他表示，朝天宫常年推动公益以及心灵绕境，这次与佛光山法师相会，也象征佛道一家，共同劝人行善，广结善缘。
6: 心灵绕境就是我们请妈祖到最需要的地方，跟所有的不管是身障者、孤或者是孤儿院，跟他们结善缘。像我们做的行脚跟一样，跟大家结善，让大家有这个机会做这个福田。
5: 逢人共同投入筹。

0: 背希望借由行脚祈福，为地方带来安定与祥和。包括云林县长张立善、地方民代以及各界人士也一路随行参与，共同见证佛教与地方信仰交流的温暖时刻。云新闻云林综合报道。
1: 2026年传授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祈福活动来到了府城古都，由台南福国寺的僧众带领着戒子们，以皈依严谨的步伐走进人群，实践星云大师人间佛教精神，一步一脚印。
2: 行脚队伍缓缓走过府城街头，亲近僧宗，让沿途民众与企业人士倍感法喜。许多信众早已等候在门口虔诚何时投钵，把握这场十年一遇的殊胜因缘，让这份来自佛门加持力温润美味，使民心灵。
3: 难得，不过是出家众十年一次的从公司门前来经过，祝福大家，佛恩加倍了。
4: 在我们的心灵上也有加持的作用。
5: 行脚盛世获得台南市府与在地企业全力支持，台南市副市长亲自莅临，自我勉励将追随行脚精神服务市民。企业也感佩僧众走入群众愿力，透过这场公司协力善念接力，共同祈愿国家富足、社会安乐。
6: 借由这样子的这个滚基行脚的滚基行脚的精神啊，特别啊来为我们的市民朋友服务。
7: 法师们用行动。
8: 走入人群，也是在为社会付出传递关怀。
9: 托钵不只是修持，更是将平安播撒到每一寸土地的使命。裴唐和尚慧中法师在起步仪式中强调，这一趟旅程是为了让正法永驻，让台南地区每一位乡亲都能在法师足迹中感受到佛陀慈悲与护佑。
10: 从这个现场来起步，也就是走入到整个台南地区，就希望。
0: 每一个台南地区，在我们手走到之处，都能够平安吉祥。这场全台接力云水行脚，在台南街头留下最庄严见证。当一声声祝福与投钵清脆声交织，不仅拉近了人与佛法间距离，更让慈悲精神不再停留于佛殿，而是真实化作群众生活中的一份温暖与向往。人新闻台南综合报道。
1: 同样是行脚祈福的活动，这是台南的星云地区。我们看到法师们领众，从新民国小启程，沿途的商家、信众们是夹道恭迎，
11: 让我们走出佛教兴隆的道路。
12: 一步一脚走出佛教兴隆未来，
13: 方山2026年传授国际万佛三坛大戒，5月8日行脚祈福活动从台南市新营区新营国小小莲蓬驾下启程。行经路途，民众夹道恭迎。
14: 那是彰化去哦，按普光山吼，啊，一家要加一个师傅来教阮新娘吼，啊，行脚。啊，嘛是按那个普光山吼，那个开台，开山吼，十几年啦。
15: 有这个机会。 带了我们很多的侨生同学跟我们的台湾的学生同学共同来参与这样一个活动，我们觉得非常高兴，
16: 可以帮助我们来一起，比我们的身心灵之外种下福田啊，就等待那个国家的将军彩平安。
0: 小朋友以鼓声相迎，沿途商家住户自动摆设香案，迎接佛光山行脚队伍，场面相当热闹。
17: 所以呢，台湾的台南后壁、太阳宫有49公庙的主意，他来共同来参与这个圣书。
18: 佛门自古以来有云水行脚的传统，出家人以法为家，以戒为师，随缘行化。
19: 头钵是一时的，但是创造了佛教未来无限的。 光明无限的发展。
0: 勉励行界踏上文众步伐，走出人间佛教弘法道路。行脚队伍最后在新营讲堂止步祝祷回向，祈愿社会安宁，为地方注入安定力量。人新闻台南综合报道。
1: 位在台东的福光山日光寺人间佛教阅读研讨会，聚焦当代社会议题，由法师和人间佛教读书会的讲师共同来语谈，在阅读当中挖掘知识，学习把佛法的义理运用到生活当中。
0: 听众。 众双掌合十，恭迎主讲法师到场。方山台东日光寺人间佛教阅读研讨会，以星云大师全集论从类为核心，探讨人间佛教面对当代社会议题。
2: 人间佛教不是空中楼阁，是关心国际民生、民间疾苦，非常接地气的。
3: 所有的问题的源头是心，而佛法就是自心最为实效、最为有效率的。
0: 三位法师以及人间佛教读书会讲师戴信华担任语坛人，探讨人间佛教在当代社会的具体实践，增进信众对人间佛教的理解。
4: 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研讨会，让大家能够把佛法把它活用，能够应用到生活里面去。
0: 透过阅读，不仅是知识的吸收，更是心灵的净化与智慧的开展，勉励大众把佛法运用到生活中，以善为根本，转化烦恼。人人新闻台东综合报道。
5: 佛光山普贤寺举办佛力一百义工讲习，透过了结合演出还有团队的活动，引导义工们自我觉察，凝聚共识。
6: 跟着鼓声律动身体，时而小跑步，时而跳跃，学员彼此互动，笑声不断。这场看似活泼课程，其实蕴含深刻修行意涵。佛光山普贤寺举办义工讲习，吸引80位义工参与，透过动态活动与分组合作，引导大家回归初心，关照自心。
7: 我希望这两天大家可以真心的，好像就是一个家庭聚会，把心静下来，我们一起很自在很安然的在这里上课，享受上课。
6: 课程邀请具备戏剧以及特教背景讲师带领，从呼吸调整开始，由静入动，学习专注当下，进一步透过活动培养彼此信任与默契，体会团队合作重要。
8: 这三天的课程下来，其实给我最大的启发就是我们的这个吴青山教授他说的 just do it。 身为一个过关人，不管面对所有的事情，我们就是 just do it， 直下承担，这个呢就是我最大的体会。
9: 大家能够在课程里面去做集思广益，来帮我解决现在在承担会长这个职务所面对的困境。
6: 课程最后也引导学员面对内在情绪，以感恩化解负面感受，并透过真诚互动传递善意。主办单位期盼将这份重新出发力量带回生活，在各个场域中实践人间佛教精神。联系用高雄综合报道。
10: 我演了30多年的舞台剧，我才碰到宝岛一村这样一出戏。
11: 它不一定是掌声，有时候它只是一个演
12: 啊，你就要写点什么什么，人家就会喜欢。No， 我不觉得是这样。
13: 你看吧，我找到你的戏路了，你就是要演喜剧。
14: 你背了老半天，你第一句话错了，后面就全乱。
15: 陪伴他们，观察他们，就是一个好教练。
16: 是从那一代人聚在一起来做出这个，不是我一个人。
17: 那一代人，包括你。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新逢佛陀圣诞，位在澳洲的南天寺举办一年一度佛诞庆典，不止呢替近50位的中西方宝宝来举行育龄祈福礼，还安排了手偶剧场，还有互动展板，透过寓教于乐的方式，带领着亲子来认识佛陀的一生。
1: 在庄严佛号声中，家长们抱着孩子缓步走进佛殿，接受法师洒净祈福。佛光山南天寺举办佛诞育龄祈福典礼，近50位中西方宝宝在近200位亲友见证下，共同接受佛陀祝福。
2: 今年的主题是和谐、和平以及共生。那因为整个社会非常的动荡，也就让人心非常的不安。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佳节，能够让大家也学习佛陀降诞于这个世间，他希望带给大家的就是一种利益，也是 带给大家一种幸福安乐的生活。
1: 现场还安排小太子玩偶乐舞演出，逗得大小朋友笑声不断，也让庄严典礼增添温馨氛围。除了祈福典礼，今年佛诞节活动还推出觉醒之路手偶剧场，以声乐表演呈现悉达多太子从皇宫到成佛的历程，吸引大量亲子家庭参与。
3: With the puppet shows teaching the children the values of life and also the meaning of life is very interesting in a sense, in a way how it's being depicted.And also the journey through that is beautiful in the sense that it engages the children and also creating educational purpose as well and bringing together everyone. And that's, I think it's very beautiful.
1: 现场还有佛陀故事语音互动展板、与佛体验、禅修课程与亲子集章活动，透过互动游戏与艺术创作，让孩子们在欢乐中接触佛法。
4: 我觉得就是有点传承星云大师早期嘛，他用不同的方式弘法，然后我觉得都是用创新啊，集体创作啊，那我们在这里面都有看到这些元素。
1: 南天寺表示，希望借由佛诞节活动，把佛陀慈悲与智慧的精神融入社区生活，不分宗教与文化，共同推动社会和谐与世界和平。人间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0: 实践人间佛教济世精神，这是国际佛光会巴西协会举办的轮椅捐赠，一口气呢是捐出有400多台的轮椅，提供给巴西多家医院、复健中心还有社福机构。
5: 一台台轮椅整齐排列，准备搬运上车，象征着满满爱心与关怀。国际方会巴西协会在佛光山巴西如来寺举办轮椅捐赠仪式，吸引巴西政界、侨界与医疗社福单位代表共同见证。巴西如来寺住持妙佑法师表示，34年前星云大师来到巴西弘法，以慈悲与布施精神把佛法带到世界各地，如今也延续这份善念，透过实际行动帮助需要的人。这次捐赠的413台轮椅，由佛光会前会长徐永龙发行赞助，长荣海运协助海运运输，巴西货运公司陆运支援，让物资顺利送达。台湾驻圣保罗办事处处长朱以静表示，每一台轮椅不只是辅具，更代表给人信心、给人欢喜、给人希望、给人方便精神。这次受赠单位遍及圣保罗、里约及巴西利亚等地，共有34个医疗与社福机构受惠，让佛教慈悲精神在巴西社会持续发挥正向影响。人希望巴西综合报道。
0: 同样在巴西来关心的是如来佛学院第19届的短期研修班。近期呢，迎来了结业，法师、佛光干部还有学员等多人一同出席庆祝。
1: 两位学员面带笑容打开大门，表示欢迎。巴西如来佛学院短期研修班进行结业，课程包含学习佛门心仪、过堂等等。学员们在课堂上认真听课，了解佛法智慧。法师还有带领学员参与法会。学员扫地、洗碗，参与出坡服务，透过抄经沉淀心灵，在茶道课程中学习珍惜因缘。结业式中，大众彼此祝福。短期研修班为学员带来美好回忆，也让佛法更深入当地社区。人间新闻巴西综合报道。
0: 香港佛光道场举办2026义工大会，由佛光山港澳深教区总主持永富法师来主持，以共生共荣的菩萨道为题来进行授课。
6: 言行举止是相通的。
5: 播放中道行影片，让在座义工领会如何在服务中保持平衡与智慧。佛光山港澳深教区总主持永富法师强调，义工应如同因陀罗网般相互辉映，体贴他人，更提出事前协调、同理心沟通、公开赞美3项实务原则。 总主持永富法师感佩义工们不求回报付出，并强调每一份服务最终都会转化为自身的成长与福报，鼓励大众持续在菩萨道上坚定前行。
7: 看到的就是大家愿意服务付出奉献的那一份心。那我想我的这种感动也是因为来自于得奖者的感动吧。各位所做的绝对是回到自己的身上。
5: 义工们透过这一次凝聚与充电，团队不仅提升了服务热忱，更深刻体悟到共生共荣的修行真意，并带着服务奉献心回到各自岗位，将这份正向力量持续在社会各角落发散，点亮人间的希望与光明。人新闻香港综合报道。
0: 香港佛光道场美化人生佛学讲座是特别礼请到台北道场住持满谦法师来主讲，带领着数百位听众解析华严经。
8: 台下座无虚席，聆听法师开讲。由香港佛光道场以及国际佛光会香港协会联合主办美化人生佛学讲座，台北道场住持满谦法师特别跨海前来，带领佛光人深入研读《法华经》智慧。
7: 真正的财富不是世间的物质，而是在于华藏世界无量庄严的心灵宝藏。万法归心造，一切自如如。也就是富贵不是向外追求的，真正的富贵是建立在认识我们自己的本来面目上。
8: 讲述佛性本自具足，人人皆有成佛的潜能。满谦法师分享生活案例，透过简单方式解说华严经智慧，勉励大众唯有内在清净才是真正的人生富足，并说明实践星云大师的三考四给精神就是一种菩萨道，勤勉透过具体实践把佛法应用在生活当中。人心的香港综合报道。
0: 美国新州佛光山举办传灯六十百年仰望人间佛教论坛，带领着听众探讨究竟人间佛教如何能够成为陪伴每一天的力量？三位与谈人同台开讲。
9: 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道光，而且让自己通身放光。
8: 透过实践人间佛教，在生活中活成一道曙光。美国新州佛光山举办人间佛教论坛，三位与谈人包括人间佛教研究院院长妙凡法师，以及佛光祖庭宜兴大觉寺信徒总代表赵元修、赵姑怀真，从修行实践、现实处境等多个层面展开分享。
10: 去禅修，他的禅修呢？
8: 透过生活故事分享自己学佛之后对挫折与困惑的理解，提醒大众在关照他人的同时也要安住自己的身心，吸引当地信众以及各界人士前来聆听。讲座结束，与谈人也亲切与听众交流，鼓励从自身做起，实践佛法智慧，成为陪伴每一天的力量。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佛光山西来寺和国际佛光会共同举办的英文社群茶禅活动，慧成法师和六十多位的与会者汇聚一堂，透过了茶禅和佛法的深度交流。
5: 成员们在清净氛围中围坐，以禅坐调息，拉开序幕。大众在静默中观察呼吸，每一个人都试着在这一刻与最真实自我对话。与会者透过重新布置茶具练习围观专注力，随后进入正式泡茶与奉茶过程。现场大众细心观察茶叶在水中舒展的固执与变化，聆听倒茶时如泉水般的声响。
10: The tea trickles down. Everything about movement becomes lucid.
5: 在一盏一影之间，茶汤滋味随冲泡时间展现出不同层次，如同人生因缘起伏。法师引导众人思维一杯茶背后汇聚的阳光、土壤、水与众人之力，体悟万物互补、相依相存道理。
10: Before we switch to our receiver during the circle.
5: 这场茶禅活动不仅是一次心灵洗涤，更让不同背景英文人士透过茶水连接彼此，内心力量也随之发酵，转化为面对未来生活的正向能量。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2026年亚洲佛光青年联谊会首度在有莲花宝地美誉之称的澳门登场，以和谐与和平为题，汇聚了亚洲各地近200位佛亲和贵宾们共襄盛举。透过这一次的文化多元课程交流，这也展现出来青年活力、 也为世界和平注入正向的力量。
8: 来自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韩国各种特色服装走秀揭开序幕，展现多元文化交融活力。活动期间也规划澳门素食节，结合创意蔬食与文创体验，让青年在交流中实践环保与永续理念。专题讲座中，大会邀请世界佛光青年总团执行长慧传法师以和谐与和平为题进行分享，透过实例说明和谐是和平的根本，勉励青年从自身做起，落实尊重与包容。
11: 一边办这一个亚联会，一边是办素食节，说实在这个任务是非常艰苦，但是他们能够承担起来，就是代表他们的成长。那么很希望我们澳门的青年经过这一次大会过后，接着下来能够在信仰传承方面能够多做更多的贡献。
8: 慧传法师也期许青年以莲花清净精义的精神广结善缘，将人间佛教的五合价值落实于生活，进而促进社会和谐。晚间佛青之夜热闹登场，各地青年带来舞蹈、歌唱、舞狮以及魔术等精彩表演，展现青春创意与团队默契，现场掌声不断。随后进行献灯祈福仪式，以光明象征愿力，传递祝福。
12: 对于各地的青年呢，来到澳门参与我们的会议的同时呢，也借此机会能够让文化能够交汇在这边，互相的扶持，希望你们将这一份的友谊能够在未来的日子里面能够将它延续下去，在弘扬人间佛教的路途上有更多更好的一个伙伴，一起以团结服务奉献照亮自己，也能够照亮他人。
8: 为期三天的联谊会课程涵盖云水浴佛、文化体验、团务交流以及分组讨论。透过交流与学习，佛光青年以实际行动凝聚善念，不仅深化信仰内涵，也促进跨国青年情谊。人新闻澳门综合报道。
0: 西班牙佛光青年团举办第二届大小有话说的辩论赛，邀请到青年和佛光会的资深会员同台来对话，针对当人生目标受阻时，该坚持还是放下来进行深度辩论。
1: 这场辩论赛强调透过世代同题对话，让不同人生经验彼此交流。正方青年团主张坚持是成功关键，反方佛光会则认为放下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智慧。
13: 如果一遇到困难就选择放下或停下来，人就永远停留在尝试，无法走向成就。
1: 辩论过程中，正方以长征精神与司马迁的史著为例，强调唯有坚持才能突破困境，反方则引用星云大师迷雾之间理念，指出放下并非放弃，而是放下执念才能转换人生方向。
13: 一直坚持不能放下，所以会很辛苦，甚至会被执念困住，路很难走下去。
1: 双方最后的自由辩论更将气氛推向高潮，正反方你来我往，交锋激烈，最终反方以些微差距胜出，但现场气氛和谐温暖，没有真正输家，反而是成就了一场跨世代的理解与学习。人间新闻西班牙综合报道。

0: 在节目上看过，他讲的品牌观念都挺不错的。
1: 公司 APP
0: 这个 APP 做得很完整嘛？
2: 你是不是加入他们的 LINE 群组了？投资稳赚不赔，那可能都是骗人的耶！
3: 保证金我已经补缴了，可是我还是没有办法出金呢。
4: 我还有很多钱没有领出来，怎么会这样？
5: 诈骗的手法越逼真，陷阱越深，没有稳赚不赔的投资，只有精心设计的骗局。请多问、多想、多查证，金管会关心您。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彰化社大举办了115年度的春季公民素养周讲座，首场呢邀请到国立中央大学的副教授来谈心理健康和疾患。陈教授结合临床的经验和专业的理论，引导大众呢重新来认识心理健康。
1: 很怕他在里面做一些伤害自己的事情。
2: 讲座现场座无虚席，听众专注聆听并认真记录专业见解。参与民众表示，透过专业人士引导，能帮助自己重新厘清过去模糊的心理卫教概念，进而学习如何以更轻松态度面对情绪波动，避免深陷忧郁，让心灵获得重整力量。
3: 透过比较专业的背景，然后再帮助自己更厘清一点。所以虽然自己已经有相关的一些知识背景，可是我觉得就是透过专业人士让我可以重新再去吸收一下这些，
4: 轻松的面对啊，不要说一直陷在那种忧郁的情绪之中。那今天老师提供了很多解决方式，所以觉得非常的收获良多。
1: 心跳往下掉。
2: 陈永仪教授在讲座中引用世界卫生组织定义，强调健康是身体、心理与社交的完全平衡。他也亲自示范478呼吸练习法，引导大众透过深长呼吸启动迷走神经，降低焦虑感。
5: 要接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重要的是你的功能性有没有受损，就是说你平常该做的、想做、能做的事情是不是都能够，大部分都能够完成。那如果因为你的心理状态而无法完成，那可能就要考虑去思考一下，是不是有可能是在心理上面有进步的空间。这样
1: 25.24%、算是非常高的百分比。
2: 这场讲座透过专业引导，让民众学习到如何调节压力、接纳自我，这份正向心灵能量也将从个人扩散到社区，共同营造更健康和谐的社会环境。人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0: 每个人每天超过1/3的时间待在职场，久坐少动，又频繁的外食，营养不均衡，长期下来身体健康当然了很容易亮红灯哦。国健署呢透过了绩优健康职场的评选，鼓励企业应该要制定相关的措施，加强职场的健康促进。
6: 国健署启动绩优健康职场与优良推动人员评选，呼吁企业从职场99人以下即可参与启动，鼓励中小企业加入。
7: 提醒哦，我们的劳工或者是员工，相对于健康的知识和概念，而是这个职场的部分，能不能带入健康的元素，让你真的在工作当中就把这个活动还有健康的议题融入在你的生活的每一分钟。
6: 台湾中小企业占比性极高，推动健康职场并不容易。透过简化申请以及降低门槛，鼓励企业从盘点健康风险着手，建立健康管理制度，导入改善措施。
7: 然后把这个企业运动的认证列入我们的加分项目里面哦，所以我们希望让这个健康职场的评选哦，涵盖的面向更广，让我们的这个企业都能够更多的来参与，让我们这个职场的一个的场域哦，更符合国人的健康的一个需求。
6: 评选项目设置7大类奖项，其中群体健康守护奖更新增慢性病群体，盼带动企业投入员工健康管理，强化整体职场健康量能。人新闻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全台只有通报54例的极罕见疾病冯希伯林道症候群，这是一种多系统的遗传性疾病，由于这基因的变异导致全身多处器官会反复的长肿瘤，通常呢好发于中枢神经、脾脏还有视网膜等。来看哦，有一位患者，他63岁了，30多年前进出医院就历经有6次的重大手术，都是和此有关。
8: 左半身麻，阮当晚碗盘给我摔破了了，检查了2个多月，遇到黄医师。才检查出来。
6: 过去30多年来多次开刀，63岁的林女士罹患罕见疾病冯希伯林道症候群，包括中枢神经系统、脾脏以及视网膜等多器官反复出现肿瘤或者是病变。由于好发在神经器官，手术难度相对高。
9: 如果长在中枢神经的 肿瘤，常常因为它喜欢发生在眼脑或是小脑，都是或是脊髓的髓内，它开刀非常困难，而且你那开完刀，你要保持病人的神经功能正常，要监测，要用显微手术很仔细的一条一条血管，好结扎，好才能够完整的拿掉。
6: 医师指出 ，VHL 并非单一肿瘤转移，而是每个器官都有可能长出肿瘤，治疗困难且反复发病。目前全台仅通报54例，且尚未有根治疗法。患者的下一代更有50%的发病率。呼吁民众若有家族史，应接受基因检测与定期检查，以利及早发现。中央新闻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位在花莲吉安的山海关大楼，2024年0403大地震啊，遭到重创，被列为是红单危楼，住户呢被迫撤离，历经了3度流标，还有多次的审查协调，耐震补强工程日前是终于的正式动工。
10: 福禄吉祥。
11: 一声敲击，不只是敲落了外墙的瓷砖，更敲开了等待2年的希望。施工人员以铁锤敲破了外墙，象征补墙工程正式启动。这栋位在花莲吉安的集合住宅山海关大楼，震后被贴上了红单安全堪虑，住户长期无法返家，而如今终于跨出了重建的第一步。
12: 那原先的补助规定就是每栋，哦，它以栋数来算，就是每栋是1500万，哦，那上限不能超过85%。那这些案子在进行，当然过程当中，非常的辛苦，住户之间的沟通，还有跟技师、结构技师跟土木技师之间的沟通都需要花一些时间。
11: 即便补助提高，住户仍然是要自行负担部分的费用，每户大约是60万元，对不少家庭而言仍是不小的压力。而更让人煎熬的是漫长的行政程序和意见整合。
13: 因为我们的住户人比较多，那其实要集结跟统合大家的意见，确实是需要一点点时间。对，我觉得这些等待都是值得的，因为毕竟我们已经往下一个进程移动。

0: 后经坟未定到重建工程的启动，两年的等待对居民而言是格外的漫长。而随着这一锤落下，不只是工程的开始，更是重拾安全跟生活的起点。未来两年回家的路仍在持续前行。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1: 画面中您看到的这一位呢，这个公仔啊，就是我们的铲子超人哦。因为去年呢，花莲光复乡的马太安溪堰塞湖溢流酿成了大灾情，来自各地超过50万人次的义工啊，自行的投入了复原的行动。而为了纪念这一段温暖的力量，有民间呢就特别打造了铲子超人的艺术公仔，向无名英雄来致敬。
0: 红布揭开瞬间 ，Q 版铲子超人正式亮相，经典红色披风搭配超人装扮，手持铲子造型吸睛。回顾当时灾情，马太安溪溢流造成了严重影响，大批志工涌入灾区协助清淤复原。而如今透过公仔形式，将这段感人的历史具象呈现，并且设置在车站前，成为纪念地标。
2: 希望能够把铲子超人的精神留在光复乡，不只是一座公仔，而且是这是一个值得记忆，让光复乡民能够知道说我们曾经经历过的苦难。那也因为有我们全台湾还有全世界的我们的乡亲都来关心到我们的花莲。
0: 现场共设置了两座铲子超人公仔，一座身穿超人装脚踩雨鞋，而另一座则是呈现低头铲土的姿态。捐助单位表示，希望能够透过不同的造型来传达志工在最艰困时刻默默付出、弯腰行动的精神，象征在泥泞当中铲出希望。
3: 其实它不仅是一座公仔，它也象征着说在灾难的时候有人愿意弯下腰拿起铲子来去帮助那些我们不认识的人。
4: 只是我们县政府跟社会处的一个好伙伴，共同的就是在协助帮助地方的弱势家庭。
0: 铲子超人不仅是象征台湾珍贵的人情味，也承载了灾后重建的集体记忆。地方期待透过公仔设置吸引民众打卡参观，为光复乡注入观光新动能，同时延续这份跨越灾难的温暖力量。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5: 一时代学佛 APP， 智慧就在弹指间。

0: 欢迎洽询佛光文化。
1: 我在博物馆呢，主要是做研究、策划展览这样的工作。那么，针对馆里面的典藏文物，把它办成展览。那因为个人的喜爱，那么跟学术的研究的方向，所以对书篆刻也比较感兴趣。除了在自己练习之外，也在学校有兼课教相关的课程。
2: 我的创作的核心其实都是手绘，主要是以素描的逻辑当基础，然后再从素描啊，或者是类似整体画的这个概念，再把这个技法带到金属板上面。那用的虽然是砂轮机，但是在思考的过程的模式中，其实比较像是素描叠纹路跟笔触的人。
3: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有不少人去打卡了、哦。这一座历经14年规划建造，台中县立的图书馆呢，他们的总馆正式开幕。县府表示呢，这不是硬体建设完成，更象征着台东文化发展史，也将成为带动城市阅读的重要引擎。
1: 气势磅礴的鼓声揭开了典礼序幕，九天民俗记忆团带来震撼演出，东商元舞社展现青春活力，艺术家马利欧则以沙画来呈现图书馆新建历程，压轴的大叔帆船启动仪式，县长跟来宾登船，象征从阅读出发，航向更宽广的未来。这项重大建设历经14年，投入超过8亿元，过程当中多次流标跟变更设计，县府持续的推动，最终顺利完成，也见证了地方文化建设的重要一步，
2: 不是一波三折，光流标十几次，那个是一波将近20折了、但是很开心，还是能够见证了这样子一整个10多年的过程。
1: 新馆是营运22天就吸引了超过7万人次入馆，假日单日最高达到5000人，申办借书证大约2000人，借阅量突破了3万册，展现了民众对阅读的高度需求。整体建筑是以山岚为设计概念，融合自然景观，打造明亮开放的阅读环境。而馆内规划适合各年龄层使用的空间，并且导入了智慧设备，提供全龄共享的阅读环境。同时还设有210坪的台东探索馆，透过沉浸式展示，带领民众深入了解地方的历史跟文化，让阅读延伸为立体的生活体验。
3: 我们希望大家可以用智慧阅读方式多利用自习区，以及比较特别是我们3楼、4楼有空间来做策展，未来希望能够在总图的空间里跟图书有关的做策展。当然我们也希望台东在地的文学家可以利用台东总图来做各式各样的图书的推广。
1: 县府文化处表示，未来将会以总图为核心，串联周边的艺文空间跟各乡镇的资源，推动数位阅读与文化推广，让图书馆成为连结在地跟国际的重要平台。人间新闻桥在台东的综合报道。
0: 花莲百年历史的安通车站转型打造的安通铁马驿站重新对外亮相，不止呢夺下了景观大奖，相关单位呢也正启动着招商的作业，希望能够引进更多的品牌或者是在地业者，为这一块结合历史和观光的新据点呢注入更多的人潮商机。
1: 安通车站启用于1924年，曾经是东部重要的停靠点，陪伴地方走过百年岁月。不过随着铁路截弯取直，2007年工程升退，旧铁道路廊改建成为预付自行车道，而站体经过整建之后转型成为铁马驿站，去年6月重新开放使用，让老车站以新面貌再出发。整体设计以地景融合为核心，保留原有月台元素，结合山路地形跟开阔的视野，打造多层次空间，包括了下沉式的广场、戏水池以及倒浪光影设计，成为花东旅游的新兴亮点。
4: 风景很优美，然后有那种日式的感觉。以前我们经常骑脚踏车都会往那边经过，那风格真的是完全的不一样，肯定一定要往那边走走看看，因为去那边会很舒服很放松。
1: 不少民众实际走访之后都对整体的环境留下深刻印象，也让这里成为了自行车族新的休憩据点。目前相关单位正办理招商，希望能够引进优质的品牌跟在地特色产业，结合自行车租借、旅游资讯跟文创商品，来提升整体服务机能，再为东部观光旅游加温。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感谢你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来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张玉成，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再会。

我们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借钱物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乐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居民，好不好？

胡琴这个乐器哈，它应该从唐朝以前就有。台湾这边来说呢，也是从大陆传过来。胡琴它用的材料比较讲究，那我们用的料呢，基本上以檀木为主。这种料，其实我们在制作乐器的时候，它的音响效果非常好。

台湾在1980年代末的时候，就整个乐器的生产制作基本上就是已经垮掉了。我是希望我们可以带动台湾的胡琴的这个乐器它能够重新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再长起来。

我的制作跟我们的想法其实是深根在台湾的，我希望我们做出来的抚琴呢是可以代表台湾。

人间佛教的行者要有般若智，有了般若才能圆满六度万恨，有了般若才能就近解脱，人生有般若就能生活自在。善用般若思想，哭婆变笑婆，一个转念，苦难的人生就成为般若的人生。

0: 我叫林谦，我是艺术家，然后我现在从事平面创作，大家也都会叫我 Joker， 然后会叫我 Joker 的原因是因为我希望自己像扑克牌里面的鬼牌一样，它可以是做任何一张牌使用，其实 Joker 它是扑克牌里面的王牌，然后我也希望自己可以像鬼牌一样，这样子很多变化性，不要被拘束一样，可以应用在我各种的创作之上。然后我主要做的就是亚克力媒材，然后跟一些拼贴，以可爱大眼的形象为主，希望以可爱的形象带入一些比较有深度的故事跟一些想法这样子。
1: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全斌。在当代的视觉文化中，平面艺术已经不再限于单一的图像了。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有的作品呢，它可以跨越插画、文字、符号、拼贴，还有设计领域的复合形式。像我们今天请到的这位来宾呢，他的作品那就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例子了。他从日常生活出发，那么经过长时间的观察与累积啊，那转化成为一件件充满感情与想象的作品。那么最近呢，那么他还发表了他连续600天创作计划的成果，那么让他的生活跟时间都成为艺术的一部分。让我们欢迎视觉艺术工作者林谦。
0: 你好，我是艺术家林谦，大家也都会叫我 Joker。
1: 那我就叫你 Joker 了。
0: 好，可以可以。
1: Joker 啊，那么我看你的画啊，我觉得充满了童趣啊，甚至你可以说，哎，你说这是一个小孩子画的，大家也会相信啊。所以我很好奇啊，那么不晓得你画画啊，是不是科班出身啊？那么因为科尼村的画里面好像并不太像那种学院。

0: 数学统计系，
1: 啊，
0: 对，但是我觉得他也对我作品上有些影响，他的作品上可能有一些空间啊，然后逻辑上也会有一些造成作品上有一些不同，对，就像你说，看起来跟科班会不太一样嘛，对。
1: 那虽然你算是就是说并没有在求学的过程当中没有开始就亲近美术啊，但是相信你。亲近画画的这件事情，是不是你从小就很热爱？
0: 对啊，因为其实我小时候是单亲嘛，然后我妈妈她都忙于工作，所以我生活都要自己打理。所以我其实小时候就常常就画啊，然后看卡通就照画那些角色什么的。所以其实我觉得那些角色，我画下来，它都在陪伴我的感觉，然后也衍生到我现在作品画了这么多不同的角色，它也是我童年的回忆所衍生的，它就像是在陪伴我一直成长的一个过程这样子，对。
1: 因为我看你的画里面哦，有好多这个充满卡通这个动漫的，就是所谓的动漫的风格哦。
0: 是。
1: 那是不是这些都是来自于你童年的成长经验当中，动漫在你的这个生活中是扮演蛮重要的角色？
0: 我觉得是，因为可能我甚至小时候还会就是翘课回家看卡通这样子，对。然后到现在我还是会继续看这些动漫，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很当代会具影响的，那它也是不可磨灭的一个回忆。毕竟它看了对我来说也很疗愈嘛，对啊。所以我也希望说，在我的作品中也把这种疗愈的元素带进去创作出来。对，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可能作品，它会比较多线条跟这些人物，它的用色，然后还有它的色块方面，它都会比较像是动漫的做法。对，
1: 讲到这个用色啊，那我会觉得你的作品要比那个一般卡通里面看到的色彩来得更为丰富，更为对比性更强哦。是不是你看自己穿着最都是黑色，好像并没有喜欢把这个色彩放在身上，但是你其实你对于色彩的敏感度是蛮高的。
0: 对，就是我觉得也像是从小看嘛，那这些色彩鲜明，它也都会有影响。我喜欢用这些高对比度，但是又让它很协调。因为其实我在建筑的时候也有学了一小部分设计嘛，然后在设计方面，你对比色要应用的好是很好的一件事，就是你要怎么去拿捏它的比例。那我就会在画上面去思考说，我要怎么让它的比例是恰当的。就是我就像我看了很多对比色啊，就是鲜红配上黄色这样子的感觉，对，让人家看的是舒服，但是又不会觉得很刺激。对对对。
1: 那你看你画的画，好像都是以那种很有设计感，好像很像广告的感觉啊，所以是媒材主要是以这个什么样的媒材为主？
0: 因为其实我也有接一些设计案，对，然后所以你可以看到上面的媒材，它会有拼贴，然后跟一些像是传单，甚至是包装这一种的。因为我觉得对我们来说，在设计上啊，它这些设计的过程都是很繁琐的，它经过了可能几个月的设计，甚至印刷，然后但是交到消费者手上的时候，它可能一瞬间就被丢弃了。所以我想要把这些东西再重新利用，重新创造成一个新的作品，因为可能这些都是呕心沥血的作品嘛，那它经过这些过程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想要把它放在作品上，它也是一个时间的淬炼，然后就是重新创造成一个新的作品这样子。对。
1: 那现在您是主要就是以画画作为主了，比方说你的曾经学过建筑，也学过统计啊，那是不是还有兼其他的工作呢？还是就是完全以画画为主？
0: 画画是一部分，然后也有设计，
1: 设
0: 对对对，
1: 计，
0: 设计做一些平面设计嘛，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就是平面设计对我来说也很重要。我等于说是把设计跟创作融合在我的作品之中，所以你可以看它也会带有一些设计感，然后跟这些设计上的包装这样子，对，因为我觉得这样子多方的融合是一个很，可以让这作品丰富度更高、更有趣这样子。对，我希望大家在看作品的时候，可以看到更多的小细节，因为我自己也很常去欣赏别人的作品，然后我去找里面的一些小巧思。那我也希望别人看了我作品的时候，也可以去 慢慢的摸索，然后去品味它这样子。
1: 嗯，说到别人的作品啊、哦，那么很多画家在画画的时候，那么

0: 心中也有就是说自己的 role model 啊，或者自己心仪的画家啊，不过在这方面你有没有特别喜欢的哪一位前辈或者当代的画家？
1: 我喜欢的应该有两位，一位是那个荒木飞吕彦，他其实是在日本的漫画家，但是其实在我心目中他已经是艺术家了，因为他已经做到可以跟国际精品联名，甚至是在他们的橱窗做一些合作摆设。然后像他影响到我是，他也很常用对比色，但是他用的对比色觉得很舒服，甚至是很让人惊艳的，对啊，所以我也想一直在我的作品用色上面也尝试想要有点致敬大师的意味，对。然后另外一位是台湾的艺术家杨茂林老师，对，因为我曾经看过他有一系列作品，他会把就是这些动漫人物，比如说无敌铁金刚，然后跟台湾东方的这些神明元素做结合，让人家觉得说哇，原来这样子传统跟当代是可以结合的，然后甚至是不突兀，会有一个新的故事，对，所以我也等于说向这两位老师有一点致敬的感觉。
0: 我很好奇啊，因为我们刚刚说你现在走这种看到的是动漫的风格嘛，那么所以是比较二 D 的，好像漫画式的呈现哦。可是呢，很多画家我们其实看不到说，哎，他过去有没有受过什么专业的素描的训练啊？因为大家都要画素描啊，从这种立体的这种这个对象来模拟为主啊。不晓得你自己有没有经过那一段的一个自我的训练？
1: 其实还是有的，像这一次我说做这次六百天展览嘛，其实这次的展览不只是
0: 不限于动漫风格，
1: 对对对，你可以如果有机会去参观的话，或者有看参观过的人，其实看到里面不只是这些可爱的元素，它其实也掺杂了我很多过程素描的过程，然后跟一些色彩练习的创作，这样子，对，所以就每天我创作并不只是只有可爱而已，它也会有很比如说石膏像啊，甚至风景的素描，然后静物的素描这样子，对对对，
0: 所以呢，其实你的这个绘画的这个题材还蛮广的啊，并不限于动漫啊，
1: 对对对。
0: 那另外呢，就是说之前你又是建筑又是统计啊，那么那些从这种我们说这个就业的角度来看的话，好像应该找工作是比画画来的容易的多啊。那当初你会历经那样的过程，想必有考虑到比较实际的一个因素。那不晓得现在你就比较画比较大时间多半的时间画画，那家人在这方面是不是支持呢？
1: 其实我很开心，就是我家人也都蛮支持的。像我母亲，她从小就是比较对我很自由，就也不会限制我说要做什么。就像是我念建筑，她也是就是说哦可以啊，你就照自己的方式嘛。然后像我父亲，他就是一路也都支持我、鼓励我。然后他也明讲说，虽然说艺术这一块他不太理解，对，然后但是他也都会陪我分享，然后我可能展览啊创作都跟他分享，他也都会是一个很好的倾听者。那我老婆她就更重要，因为比如说像每次活动然后展览，她也都是在幕后帮我分配好所有的细项啊，让我可以就是很无忧无虑的在前面就是好好创作或分享这些过程，对对，都是我很强大的一个后盾啦。
0: 那真的是蛮幸运的啊，难怪从你的作品中看的都感觉让人家觉得很开心跟愉悦啊。那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 Joker 聊。
2: 刺激啊，就是刺激，人生总要尝试嘛，是不是？哇！
3: 很累，还是要做完，一定要做完。
4: 快到了，快到了。
3: 然后再累，我要坚持。
4: 成功了，太厉害了！
2: 哇，你真的有做过之后，你就会知道那个感受。我突然觉得不想回去。

0: 我希望大家用轻松的角度去过生活就好，然后也把这个理念带到我的这一场展览里面，所以才会叫游乐园。那所以四个厂区它也分别是四个游乐设施，就是有摩天轮、咖啡杯、旋转木马，然后跟游乐间这样子。旋转木马那个展间是艺廊，当艺术家站上旋转木马的时候，他很光鲜亮丽，很开心，那上面有音乐，然后下面的人看着上面，然后你会觉得很哇很羡慕的样子。但是他终究也是会有下台的时候，就是你要准备好上台跟下台的那一刻，其实他也就是一个人生的缩影这样子。对，所以就是四个场区我都希望大家会有不同的体验。
1: Joker 啊，我在开场白的时候介绍过，说你有一个600天，连续600天，每天都画画的一个创作计划啊。那么这个也公开展示啊。那么这个计划你还这个展览叫做 Playground 啊，跟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你有这样的想法啊？那么所谓的600天连续作画是一个什么状况？
0: 它主要这一场展览叫 Playground， 是因为我的创作一直有个理念，就是 Life is a game， 就是人生像是一场游戏嘛。因为我觉得轻松的过人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认真也是一天，你放松也是一天，那为什么不要轻松的过？所以我把这个创作理念带到我的展览里面。我希望这整个都是一个游乐园的概念，所以我也在有这个四个场分四个场地，然后分别是摩天轮、咖啡杯，然后还有旋转木马跟游乐间。我希望说大家在这四个场地去游览的时候会有不同的体验、不同的感受，在不同的空间欣赏作品会有不同的想法这样子。对，
1: 可是你是整个600幅都画好了之后才分刚刚讲的这个四个场地不同的主题来展览嘛？那我是在想说，那你开始为什么要想到要做这个计划？为什么是600天，不是400天、500天啊、就是背后有什么样的概念？
0: 其实他一开始是跟在社群平台上面跟一群朋友，我们就可能每天创作、互相标注这样子的过程。然后后来易阳跟我聊天之后，我们说，还是我们来做一个更远大的计划，把它做成600天这样子一个整数嘛。然后其实也将近2年的时间。然后，所以就从2023的时候开始到2025的12月左右结束。那所以其实你说这600天计划，其实2年前就开始慢慢布局，每天来做就是练习啊、手稿的部分。对，让这600天，它其实不只是600件作品，它是一件完整的大作品这样子。对对对。
1: 那600天是每一天都是一个新的画，那么我们知道，就是说，人说画画啊，有写作要灵感，画画可能也要一种想法跟灵感。那600天有没有，就是中间有碰到说，不知道画什么，有点灵感枯竭的状况，那时候怎么办？
0: 老实说，是一定会有的，对，就是，但是我觉得那也很真实，因为这就是有灵感是一天，没有灵感那也是你的一天。那但是今天真的想不到的时候，我就会去做一些色彩练习，就像我前面讲到嘛，我会做一些对比色啊，如何去搭配这样，甚至是字形的练习，就像是我在作品中也常会有写一些文字啊什么这样子，对，就是做一些很基础的练习，让自己这一天也是有做到创作这个事情。对对对。
1: 那相信即使没有开始这个计划之前，你也有经常有作画的习惯嘛，
0: 是。
1: 那作为一个画家来讲的话，总是有自己设定的一些绘画的一些目标啊，要完成一个什么样的作品等等。那现在600天就是每天要画一个维持这个计划的一个劳动了，会不会耽搁到你原来既有的绘画计划？
0: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会有点要去分配时间，对，就是前100天的时候，我在想说，到底我今天该画自己的作品，还是去做600天的创作这件事情？然后，但是后来过了100天之后，他比较熟练了，然后我也知道说，我应该怎么去做这些创作，而不是像交作业一样。它变成是我每天可能早上起来像是一个暖机的过程。对，就每天早上起来，然后就可能画画手稿，然后这样子让自己开机，然后再完成这件手稿之后，再去做自己其他的 作品创作这样子。嗯，对。后来其实我觉得这也很有趣，你在这样长期的练习中，你会找到一些模式，然后跟 SOP 这样子。嗯，对。
1: 那每一天在没有进行这个计划之前，你的绘画习惯是怎样？并没有每天都拿起画笔吗？之前的状况？
0: 其实每天也都会，只是会比较没有那么规律而已，
1: 或者没有把一幅画完成。
0: 对，
1: 你是打草稿，所以这六百天里面画的画，有的有延伸成为一个正式的作品吗？
0: 有些也有，对，嗯，因为等于说我有些就画这个手稿创作嘛，然后就看它的感觉适不适合被放到作品上，嗯，然后或者是它这一块适不适合这个颜色放上去，对，这样子。嗯，对对。
1: 刚才你提到说你这个六百幅作品啊，你是分四个场地来展出啊，为什么不在同一个场地展出，要分四个啊？而且我知道你是基隆两个，台北两个，
0: 是
1: 为什么是会选择基隆呢？台北你是台北人，我可以理解啊。那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地方就偏爱基隆呢？
0: 这很有趣，就是我这一次在展览的时候已经不下一个人问我说，欸，你是不是基隆人？可是我每次都回答说没有，我是台北人。在基隆展纯粹只是因缘际会下，我跟老婆会去基隆走走，然后就是晃晃嘛，就是吹吹海风那样子，嗯，对。然后就发现说，欸，这边的很多美食跟它其实是个很有人情味的地方，就我们聊起来它有点像是你如果觉得台南太远，你可以去基隆，它有很多好小东西，它也都是很多面食，然后跟就是可以重口味的食物，比如说重咸重甜这样子，对。然后就觉得说它是一个很有文化底蕴跟温度的地方，所以当初在那边之后也认识那边一个艺术空间的老板，对。然后跟他聊过之后，他也很欣赏我这个计划，然后所以就跟他一起合作，那就分了四个场地来做展览。因为当初也构思过，如果我们放在六百天同放在艺廊里面的话，会有点太压迫，跟一次没有办法吸收到这么多的资讯，
1: 怕这个观众太累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嗯，那么你刚才讲到说，你后来慢慢的建立一个 SOP 哈，每一天怎么样的来完成每当天画的这个工作啊？可是你其实还是每天有生活嘛啊？刚才我的不知道是不是错觉啊，说你每天起来就是先把画画这件事情完成，还是说不一定要看当天的生活而定，把当天的生活呈现在你的画作当中啊？不晓得我们看这六百幅画，是不是也可以看出说你在那六百天当中所过的这个生活是怎么样？
0: 其实它六百天就像是一个小日记一样啊，
1: 日记嘛。
0: 对对对，但是我说可能有时候早上起来暖机，它可能是练习一些色彩练习或素描的部分，然后有一些可能是我会放到比较晚一点去做的，就是比如说今天可能我会收集到一些票根，或者是今天去哪里的一些照片或什么的，我就放入到我作品的拼贴之中。对，所以我作品也很有趣，它甚至是可能有今天我去帮我老婆印的一个乐谱，这样子我会放在这些拼贴作品里面。对，它其实就是像是小日记一样，记录我每一段时间的生活这样子。
1: 所以每天早上起来只是做个暖身动作、色彩练习等等，
0: 对对对，
1: 你可能一天之后也许到晚上才完成这一天，就是一个绘画日记的概念。
0: 对对对。
1: 哦，这蛮有趣的哦。嗯，那你后来也把这六百幅画呢结集出版啊，就是个变成一本书，是就是这一本画册啊。
0: 是。
1: 那跟我们介绍一下这本画册啊，那么当初是怎么样想到要把它结集出版？那现在这本画册这本书啊，对你来讲具有什么意义？
0: 其实我觉得它有蛮重大的意义。其实这六百天啊，它就是每天不断的创作嘛，然后它其实就是我第601件作品。嗯，因为其实这画册啊，它从设计，然后甚至是到它里面的排版选材，都是我自己去处理的。嗯，对，所以它等于也是我一个很呕心沥血的作品之一。然后甚至是我希望说，没有机会来看展的人，他也可以从这画册里面去找到这六百天的作品，去看这些小故事。嗯，对，他等于说是，我希望他是一个可以被带着走的展览， 这样子。嗯，对，
1: 就刚刚讲说用画画来记录生活哈，现在也很多人都习惯哎用手机每天在拍他自己的生活的一个内容哈，也是用这个影像来记录生活。那你现在当然是用手工的方式来记录啊，那这600天这样画下来，你觉得带给你什么样的影响啊？对你对于画画的一个想法，因为本来就是一个经常在画作品的人嘛，对于画画的想法有没有改变啊？那你觉得跟一般人用手机来记录生活又有什么不同？
0: 我觉得方便性，用手机记录跟比如说现在 AI 很盛行嘛，这是一个方便性。但是我觉得还是手作它会来得更有温度，就像比如说拼贴，它会有个层次的厚度。它也就像我刚才前面讲，它可能是你今天收集的一个票根啊，或者是包装，它是一个时间的累积。甚至是你是不同地方拿到的包装，它放在同一个作品上，它就会是一个不同时空的交叠，这样子，对，也很有趣。对啊。那我觉得说这600天的练习下来，不只是我找到了一个创作模式，甚至是我找到自己的一些绘画语言，比如说我的眼睛是我的一个特人物眼睛是我的特色，然后甚至是有些色彩组合，比如说粉色啊，会是我作品中的一个主色调这样子。对啊，我觉得练习是不会骗人的。对对对。
1: 哦，那么为了画画呢，相信 Joker 就不会跟我们现在很多现代人一样。眼睛都盯着手机在看啊，很多时间都在手机上面给这个挥霍掉了啊。那么我相信呢，这个 Joker 的这个方式的确可能会让我们的这个生活更觉得丰富一点。稍微休息一下，我回来继续跟他聊。
2: 时报出版已经50周年了，在你的经验里，什么样的书能卖？
3: 这年头有情的书可以卖，有用的书能卖，有趣的书能卖，有品的书能卖，简称情趣用品。
2: 达文西密码卖了多少本？
3: 这本我们卖了将近100万册，是时报出版有史以来卖的最好的书。
2: 挪威的森林又卖了多少呢？
3: 卖了超过40万册，整个村上春树在台湾我们卖掉了超过300万册。
2: 大师版税几何？
3: 想知道的话，请看赵正明的名人书房。
4: 因为李元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的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Joker 啊，你现场呢帮我们带来了一些你的作品啊，我想我们就可以来聊一下这些作品啊。那我粗略的看一下啊，哎，这些作品都有一个共通的元素，就是眼睛，大眼睛啊。那么好像呢，这个不同作品里面的这些角色的大眼睛，眼睛里面也可以让我们仔细去看，里面还有很多的这种元素在里面啊。不晓得为什么眼睛是你的画画中的一个重点。
1: 就像我前面讲嘛，我从600天这个过程中，我找到说眼睛它是我一个主要的创作元素，然后跟我从小喜欢动漫嘛，然后这些眼睛它也是传递这些情感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会把眼睛放在我人物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它就是一个大眼嘛。那它里面不只藏了很多色彩，然后甚至是还有文字，因为我觉得也就像是我们在真实世界看到的，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很丰富的色彩，这是一个很珍贵的事情。然后文字对我们来说也有很重要的意义，它是我们中文就是我们特有的文化跟符号嘛，对啊，所以我也希望说可以把它放在作品之中，然后传递让更多人可以看到，这样子，对。
0: 那你的这个画当中呢，乍看之下就是会有一个主角啊，那主角好像就是一个大眼睛的女孩子啊，可是仔细去看呢，哎，她的周边啊或者她的身上啊，眼睛里啊什么什么，就有很多慢慢我们可以去发现跟仔细去推敲的啊一些不同的这个内容啊。那现在就请你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的这些绘画啊，那么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创作出来的，那透过这个画想表现什么。那么先来看呢，第一幅你带来这幅叫做一期一会啊，就我在身后的这一张啊。那当初为什么会想要画这幅画，是想要表现什么？
1: 这张叫做一期一会啊，然后其实我作品它后来也都用比较多禅学的方式去写，因为我自己也很喜欢禅这个部分。然后一期一会它就像字面上的意思，我每次与人的相遇都是很珍贵的，就是比如说像我们今天跟朋友约了嘛，然后可是朋友他就像在等朋友的过程，他点了一杯饮料在等朋友，但是朋友跟人说啊，我没有办法，我可能我们下礼拜或明天再约好了。但是其实就算相同一个地点相同的时间，一定都会有不同的感受，对，所以我觉得都要珍惜每一次的相遇，就像是今天能够跟兵哥相遇也是一个很珍贵的过程。对，就是都要珍惜。
0: 所以这幅画里面的女孩子好像是在等待哦。
1: 对，
0: 那是不是也来自一个实际生活里面的一个体验或感触，是不是也来自这个灵感来自于生活当中的某一次，也许朋友失约呀，或者说短暂不够觉得有点惋惜的一个约会。
1: 对，就是像我就说了嘛，我都会从禅意部分嘛，然后生活其实就是我禅意的来源，然后就像是这真的就是有一次朋友，可能我们已经前半小时他才跟你说，哦，我今天可能不太舒服没有办法约，哎，那我们改天再约，人家就会笑说，哦，台北人最常讲这句话，说，哦，我们再约，这样子
0: 再约就是
1: 对但不知道到什么时候
0: 通常都约不成。
1: 对，所以一期一会这件事情就变得很重要，我们要珍惜每一次的相遇。
0: 那这一幅画相对于其他画幅好像里面并没有很多的那种我们说其他的线索啊，就是隐藏在这个画里面，比方像我接下来讲的这一幅画啊，叫静心听水啊，这一幅就画面里面的这个内容就丰富很多啊，但是它名字却叫我们要静心。可是我看这幅画的时候会觉得说，哇，有这么多东西好像很难让我们觉得静下来，会觉得很骚动啊，是有点这样的一个反差啊。跟我们介绍一下这幅画。
1: 兵哥很厉害，就是他其实就是我要制造他那个反差感。就是这幅画他叫静心听水，是因为某一次就是跟朋友在玩的时候，我们在泳池玩嘛，然后从那个游泳圈上掉到水里，那本来很吵杂的环境下，然后突然掉到水里，水中是一片安静的。然后这时候会突然发现到说，其实在生活中你也是必须从原本吵杂的环境中偶尔跳脱到这样子安静只有一个人的空间，这样会比较好思考。对，所以 他安排，我就在旁边刻意安排的时候比较杂乱的这样子，甚至是很多元素，然后让他觉得说，哎、欸，就是生活的纷扰，但是你又要找到一个可以让你好好思考的一个小空间，这样子。
0: 嗯，对。而且呢，你在这个画当中呢，仔细去看，又隐藏着一些，例如说猫咪啊这种小动物啊，啊、并不非常的凸显啊、哦，所以呢，我们看的立刻就会抓到我们注意力的就是这个人物。可是你仔细看呢，里面有藏着好多的这种跟这个人物生活相关的一些部分啊，不管是宠物

0: 还是什么的啊、哦。那么为什么你会把那一些所谓例如像猫咪的话是放在这么不明显的地方要让人家去发现？
1: 哦，这我会放猫是因为其实 我家养了一只白猫嘛、啊、那在我创作
0: 猫就喜欢藏起来、啊、
1: 对就像我创作过程中它也都会陪伴着我，可能咬咬我的画笔、嗯、甚至有一些画它也会咬一口，对，就像是写作者一样。
0: 对
1: 那但是呢我觉得猫也很有趣，他想要找你的时候他就会离你很近，所以在有一些画他就会看到可能猫很大一只、嗯、那有时候他又想躲起来，你就会看到在作品那猫可能就会小小的，他就反映说 他有时候想要离你很近，但是有时候又不想要被你找到，不躲起来的感觉、嗯、
0: 对
1: 这样子。对，那他也就默默在这每一张作品中观察每一个故事的发生这样子。
0: 嗯，是是是。在你的身后呢，这幅画叫把手共醒啊、哦。哦，那 这幅画我就觉得说哇，上面好多的这种英文数字啦、哦、还有好多我们像觉得说有的就像小孩子鬼画符一样随便画一些，我们觉得如果我们就说正常的这种就传统的社会会觉得说是不是画坏了，那为什么你却把它留在这幅画面上面、是不是要保留一种、小孩子这种童话里面的一个趣味才做这样的一个呈现。
1: 嗯，这张它叫把手共醒，然后像兵哥刚才发现了、嗯、上面很多这些涂鸦甚至是写字这些的、嗯、它很随性的随笔，因为我觉得创作对我来说其实它是要维持一个初心很重要、嗯嗯、就像我觉得在小时候我们会很随性的拿起画笔颜色就开始涂抹，可是那个是最有创意的一个部分、嗯、那个是没有办法去替代的，就是我也希望说在创作上也可以回归到那个初心，很放松的，就是有一些线条很直觉性的这样子去创作。对，然后像这张它叫把手共醒，然后你可以看到就是这个猫，
0: 对，白色的猫咪，就你刚刚讲你们家猫也是白色的，
1: 对对对、哦、它会扒着人的手。其实这一句话它本来的禅意是说我们一生中能够找到一起志同道合共行的朋友是很珍贵的事情、嗯、那我们把它衍生到这个宠物上，就是我觉得猫我们对它来说我们是它唯一的朋友、嗯、对，等于说它找到我们主人也是它这一辈子唯一的依靠这样子。对、嗯、所以我就把手共行衍生到我们家这个宠物上面这样子、嗯、对，等于说它也很难能可贵找到一个可以一起共行一辈子的一个朋友这样子。对、嗯嗯，
0: 我们前面在谈你那个六百天计划的时候，你常常会说什么？哎，会把一天生活当中的东西，什么票根啊，或者传单啊，就会贴在这个画上。像这幅画上，我也看到那种拼贴的风格啊、哦。那这些拼贴，选择什么样的东西要拼贴在你的作品上面，是一种随性的呢，还是说背后也有设定什么样的含义啊？有经过一些挑选？嗯。
1: 哦，它其实它都会有一个时间性，嗯，就是比如说像刚才讲到说那个剑行天水啊，它就是在那个时候所发生的事情，比如说那一次去玩的时候，它的一些比如说 T 恤的吊牌或者一些包装、嗯，甚至是那一次出国的机票，也都会在这个作品之上。嗯、我觉得它拼贴有趣，就是它可以把很多时间性也放在作品之上，让它是一个时间与空间重叠的一个作品。嗯，对，嗯
0: 嗯，刚刚我们提到说，哎、欸，你的这个六百天里面画的东西，有的时候那个是一个画的草稿啊，有时候会变成一个大的作品啊，像这个也许原来是来自于一个六百天里面的某一个草图啊、嗯、可是既然这个图上有很多的涂鸦在上面，看起来还像是一个草稿，那所谓的草稿跟一个正式的图中间的区别是在哪里？怎么样的才说草稿变成一个图？上面明明还有涂鸦，我觉得这些东西应该要去掉的、啊、那它也留在上面啊，那两者的差别是什么？
1: 就像是我前面讲，它其实我想要保留这个涂鸦，它是一个很童心的表现。对，因为甚至是我连中文字，我觉得它也是可以去玩涂鸦这一块的，不只是说英文可以玩涂鸦嘛。对啊，中文字它其实 不要被这个框框所局限，它也是可以去玩的。所以你可以看到眼睛里面有中文，甚至这些涂鸦之上也有中文，我也是在上面就是做一些中文 不一样的写法这样子。对，那我觉得它成为作品是因为我觉得说我想保留就是它这样子就是到位了。嗯，对对对对，
0: 这是一个感觉啊。
1: 对对对对
0: 啊，不过还是看得出来了，那个完成度啊，那个色彩的饱和度还是看得出来的啊。那稍微休息一下，继续跟 Joker 聊。

0: 歌词杨阿美丽，唱曲保留歌的特色，有董丽云、小咪、王金英、赵慧君、郭春美，一流的演员，精彩的演出。礼拜六下晡四点半，礼拜日上午九点，敬请收看人间卫视为你播出的《欢乐欢喜》。
1: 地震！
2: 咦，这是什么 app 啊？这是消防防灾一点通，有丰富的避难资讯。消防防灾一点通有16种语言，外国人买通。订阅市井讯息，发生灾害立刻通知。地震停了，建筑好像快倒了，我们快去避难场所。但我不知道路耶。别担心 ，App 防灾地图有最近的避难处所，也有急救站、配售站的路线，立即出发，立即下载，守护安全。消防防灾一点通，防灾一指神通。

0: 我希望说每个人都可以看到我的作品而疗愈嘛，然后所以我也希望把这些作品带到生活，然后是结合可能商业性周边，你甚至每天随身的小物可以用到，比如说像行动电源啊，然后甚至是衣服 T 恤，然后甚至是明信片，你也可以放在家里，就像一幅小作品一样，每天都可以看这样子。然后就是我希望说可以更切入生活，让更多人可以被疗愈这样子。
1: Joker 啊，从你的这些绘画当中啊，我们看到那些可爱的这个角色、人物等等的，那你还延伸把他们变成了不同的公仔啊，那今天也带来了哈、啊，那我都觉得他们非常的可爱。比方像桌上的这一个小女孩啊，同样的也是眼睛大大的，里面有好多啊这种符号，然后但她戴着一个可爱的小丑帽啊。那么还站在一个同样的充满了很多图画的一个立作上面，跟我们解释一下啊，为什么你会延伸把你的画作延伸到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公仔的呈现。
0: 其实这个公仔啊，它叫 Q Joker。
1: Q Joker。
0: 对对对，就像是一个
1: Q 版的。
0: 对 ，Q 版的 Joker、哦。对，那它其实也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形象，就是像后面这张把手共形、嗯，它其实就是从这张衍生出来的。所以你也可以看到说，哎，它后面也藏着一只猫在它背后。哦、
1: 对, 对，白色猫。
0: 对对，所以就跟作品一样，它也是扒着它的手。
1: 也是粉红色，所以跟那件好像有一种对话的感觉。
0: 哦、对对对，我就把它衍生出来，因为我觉得。我希望作品它不只是被观赏，甚至是带入到生活之中，然后就是可能放在你办公室上面也可以疗愈到你这样子、
1: 嗯，
0: 对。然后这个下面的拼贴，它也是呼应到我作品里面有这些拼贴的过程、
1: 嗯，
0: 对。然后等于说从作品画作转换成这样子立体的作品，它。就是我也希望他可以有做呼应，那你可以看到他是有刻意这样歪着头的感觉，对，所以我希望说我们有时候可以换一个视角来看看生活，不要都是这么刻正直的一板一眼的、
1: 啊，对
0: 对
1: 对，
0: 都说不定你刚刚一样歪个头，会有会心一笑的感觉，
1: 哦、
0: 对，轻松一点嘛，对。
1: 讲到歪的头啊，你看你另外一个带来的作品。也是歪着头，那那个作品里面呢，黄色的穿着黄色衣服的小女孩，啊，她跟这个猫头鹰在一起啊，也是歪个头，而且都是往左边歪、啊。你是不是都喜欢往左边歪头，不要没有什么往右边歪头的作品？
0: 可能就刚好了啊。这一个作品啊，它是前面那一只猫头鹰，它其实是草鸮、它是台湾的特有种
1: 啊，叫草鸮。
0: 对对对，然后它其实是全台湾，它分布大概不到500只吧、
1: 哦。
0: 对，所以目前还在富裕之中。这是我之前做的一张原画，它衍生出来的。然后那时候目的是，它是为了就是保育嘛，我希望说大家可以

0: 借由我这样的创作认识到这些动物，然后知道说，它就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像有一次我到高雄去做展览的时候，那边的学生就说，他有在他们学校操场看过这个草鸮。对，就是我觉得作品也是这样，很好玩，它会拉起你的一个同理心，然后进而你去了解它，然后你就知道说，这个动物其实我们是可以去保育它，然后去重视它的。对，
1: 你这个作品还有一个英文名字啊，叫 Caremore Apple Doll、
0: 对
1: ，Apple Doll 哈，苹果娃娃。为什么会取这样的名字？
0: 其实当初我做作品前，我会先做功课嘛。然后草鸮它不只是会这样子歪着头，它其实是可以歪270度，很厉害的。对，然后他的脸啊，人家
1: 有的猫头鹰可以这样子整个头完全180度往后转。
0: 对，然后他其实他的脸很可爱，人家都会说他是像切开的苹果。对，然后所以我当初就是想说，如果我们如果再不好保护这个那个猫头鹰的话，我们以后就只能找一个切开的苹果，
1: 绝种了，就糟糕了。
0: 对，所以我才会把它取名叫 Apple Door 这样子。
1: 你的这些个展啊，这个除了在台湾展览之外，我听说你也曾经到国外啊，像是日本的东京、大阪、韩国的首尔、香港等等都去展出过。跟我们聊一下你那些在国外展出的经验好吗？
0: 我觉得国外展出很有趣，你就可以发现到艺术它真的是一个很跨国界、跨越语言的。因为就像斌哥刚才所提的嘛，这些都是很可爱的，所以他们看到第一直觉就说so cute， 然后对，就很可爱，很想跟他合照这样子。对，然后也会得到很多反馈。对啊，因为你会发现说，自己的作品其实不管是在国内国外，然后都可以被大家所喜好，然后甚至是疗愈。对，是一件很珍贵的事情。对啊，而且从不同的国家，你去跟不同的人所交流，会得到一些不同的想法，对啊。像我上次去香港展的时候，也跟那边艺术家做交流，那也很有趣。他把传统的绘画，比如说他的水墨画嘛，然后上面可能会放一些现代的，比如说手机啊，甚至是一些小腰包之类的，就传统跟现代的做结合，它也是一个你看起来很矛盾，但是又非常有趣的一个创作，
1: 跟
0: 对
1: 观赏的人自己的生活有连结哦。
0: 对对对
1: 对，那就好像说我们看你的画啊，觉得好可爱，它变成一个 Q 版的一个公仔之后，就觉得跟我更好像更亲近了啊。可是不舍到你的这些公仔呢，你每一个就是延伸出来是只有单一的一件呢，还是他会做好几件？有没有想办法让它成为一个延伸商品呢？不晓得你自己有没有做这样的思考？
0: 做成它一系列衍生嘛，然后其实我不只是把它做成公仔，然后它公仔它其实也有做限量的，它不是无限制一直发的。
1: 对，
0: 然后因为它叫 Q Joker， 所以它其实也只有限量53版而已。对，就跟扑克牌的张数一样嘛。然后我把这个 IP 它一直衍生，我甚至有把它做成贴图。对，然后甚至是做成这样子，一个小小的行动电源。
1: Okay，
0: 对，然后我希望说我的作品它不只是在展览的时候可以被看到，它也可以跨入生活中，可以去疗愈到其他人。对，因为我觉得作品它被完成的当下，不是我画完的时候，而是说它在被人看到疗愈的那个瞬间，它才算是完成了。所以我希望我的作品它，有的人可能他没有时间，然后甚至是没有机会来看展览嘛，可是借由这样子跨入生活的方式，他可以被更多人看见，然后被他们被疗愈。对啊，我觉得这样分享是我很开心的事情。对，
1: 今天现场你也带来一些，就是说那个600天当中啊所画的那些草稿啊，是不是从里面啊你可以这个挑，也许挑几张讲一下当时你什么状况下画出来什么样的画，然后当时的心情是怎么样？
0: 就拿比较大张那个，它是瓦楞的那个拼贴来讲好了。对，然后它其实它是看起来色彩很丰富嘛，它其实它背景的瓦楞纸啊，是我收集的球鞋的鞋盒的包装来做的。因为我觉得这也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吧。我其实有一阵子很喜欢收集球鞋，然后我觉得这些鞋盒，我后来发现，这个瓦楞纸它很适合拿来创作。 媒材在上面，它的那个色调跟它的一些肌理会让我觉得很特别这样子，对，所以在这张上面我就用这样瓦楞去做创作，然后用它原本的颜色，然后甚至是加上更多的色彩去做搭配，然后它其实它讲的是一个梦想列车，就是我们在追逐的创作过程中啊，然后总是会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我们一起乘上这个梦想的列车，一起前进，一起努力的过程，这样子，对对对，
1: 所以。就是随地取材不一定要是一个什么样的画纸，瓦楞也可以拿来哈。那这个颜料呢，就是也不一定是用亚克力啊，你可能有时候随手取得的铅笔啊、奇异笔啊、蜡笔啊，都可以当做你绘画的一些媒材。
0: 会会会，对，因为就像是有一张也很有趣，它就是。就像刚才斌哥提到有蜡笔嘛，就像那个乐谱那一张，他就是 我老婆他是音乐老师嘛，所以我手边也很常有他的乐谱，然后其实我觉得很有趣的是，他对我来说，因为我没有那么懂音乐，他对我来说就是符号，那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排列组合很漂亮的一个符号组合这样子，那我就会拿来创作，然后在上面重新构思，帮他加上颜色，甚至是加上我人物可爱的大眼睛这样子，对，然后我就觉得这样一张作品也很可爱，
1: 所以其实画画哈，这个不要把它想成一个有一个专业门槛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艺术，其实随手可得到处都有笔啊，或者可以在上面施作的这种纸啊，不一定你就是旧报纸啊、瓦楞纸啊、包装纸啊，什么都可以拿来作画啊，这就是回到童年小时候画画的一个状况嘛。
0: 对
1: 所以是可以带给我们很高的这种，就是说疗愈呀，这种心情的发抒等等。那不晓得作为一个画家啊，除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风格啊，因为你前面有说嘛，你并不只是画动漫而已嘛，你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创作计划呀，或者说也要想要尝试的一种绘画的一种走向？
0: 其实大家都说我在画可爱的东西嘛，对啊，那其实我中间也尝试过很多，比如说像在手稿部分也会看到有一些素描，然后甚至是就是一些字形的练习，对，但是我最终我还是很喜欢画可爱的，因为我觉得它不只是疗愈了我自己，它也是我希望它可以疗愈到其他人，那可爱对我来说它只是一个入口，那我希望用轻松的方式来带入讲更多比较稍微重一点的事情，对，就像刚才比如说讲一期一会，他可能看起来很可爱，但是其实他是在讲说，就是我们要珍惜每一次的相遇啊，就是跟朋友比较爽约啊这样子，对对对对，
1: 我想呢，今天谢谢 Joker 来跟我们做的分享啊，所以下次如果你又碰到一位建筑师啊，或者统计师啊。不要只看他外表那个样子就想象他是什么样的人，说不定跟我们的林谦一样，内在有一个可爱的少女心哦。那谢谢林谦来的分享，那么下次一拳宇宙再会。
2: 众罪皆忏悔，愿成无上智。88佛弘明宝忏。

十八佛弘明宝忏，看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不会继续这个彩绘的话，绝根本你没有办法在这个彩画界里面立足。初中毕业以后，就投入他的一个行列里面，跟他学习一个关于这个彩绘。早期都是矿物质搅拌的桐油，哦，那个桐油籽，然后去提炼的那个桐油。

那个时候的颜色也不会褪色，也非常古色古香。你不要穿什么衣服，骑什么马，哦，啊，关公赤兔马，哦，还有这个都是在我们这个画画里面呢，都有一定的规矩。这照中国历史，这传承都是要照这样去画就对了。所以至于布局怎么样，那就看现场，看你自己的灵感。好，那下去布局。

禅是光明，可以照耀自己；禅是波蕊，可以光大自己；禅是一个朋友，在禅的里面，天下都是有缘人。一切诸佛菩萨、大地众生，都是我们的眷属。

0: 的速度很快哦，我们现在正式从大武顺着爱寮北溪出发了。
1: All forward,
0: forward,
1: OK, woo, 走走走，好。
2: 就要吞噬掉人生的浑熊溪流，更激发了忽而停滞忽而打转在漩涡中的跃动四肢，我们有如遁入盘古开天的太古洪荒，直到有着不同口音不同肤色的水中勇者带着灿烂笑容提醒我们，这里是台湾，是你们奥秘的家园。九年前来自遥远国度的犹太青年，在游历了无数个国家后，选择台湾作为他大自然的家，这里的山水疗愈了他的身心。 MIT 台湾志受邀同行南台湾的美丽之境，有异国美食，还有意外的旅客现身，祝我们在探险的路上同舟共济，共度

0: 笑问客从何处来的伤老之情。
1: MIT 台湾志这一次来到风光明媚、人文荟萃的美浓哦。那在我身旁看到这一座由红砖砌起来、有点像宝塔的建筑哦，这不是一般像我们在庙宇旁边的金炉啊，是烧金子的。那这是客家特有的敬字亭啊，或者称作习字亭。那这是客家人对文字的敬重哦，比如说书籍坏掉了，因为这个书籍上面有文字，他们不会随意的丢弃，然后会很慎重的在这边焚烧，而且会透过一些仪式把烧过的灰呢丢到河里面去哦。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优良的传统美德哦。MIT 台湾志最近爬了台湾许多的高山，包含甘蔗万的纵走，那也爬了武林刺绣的桃山哦。那我们讲游山玩水，我们山爬多了，也要来亲近水哦，玩玩水。那我们这次特别来到美浓，找一位玩水达人啊。那他都是去一些很特殊的地方去玩水。他是来自于美国的一位朋友，他环游世界，最后定居在我们台湾。那他在台湾到处去寻找可以玩水的秘境哦。所以我们这次就来美浓找玩水的达人小飞。哇，到了到了。你这次来到美浓哦，感觉到特别的亲切，因为回到我出生的故乡啊，高雄，这里是我的故乡。那也要问一下小飞，为什么会选择我故乡这边定居啊？可以看到小飞了，小飞 ，Hello，
2: 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哎，哇，
2: 那很不好意思，开心认识你，
1: 哇，哇，这是标志啊，台湾黑熊，
2: 对啊，台湾蓝熊，
1: 哦，这是蓝熊。也有黑色的嘛？
2: 有有有，对啊，就是因为我在美国也很喜欢那个熊，因为我长大的地方我们也有黑熊，可是他们没有这个 V。哦，然后就是有时候我们去我小时候我爸爸会带我去露营，然后爬山，然后我们会看那个小的熊。
1: 哇，对，美洲黑熊，但是不一样的就是没有这一个白色的 V 字的斑纹。
2: 没有没有，在北卡不一样，你去露营时候你需要很注意你的食物。因为晚上那个熊会就是来拿，所以我们有一个熊包，熊包就是你需要就是丢在一个树枝，然后就是因为他们会怕蛇，然后他们全部的东西都是可以打开，如果你放你车子里面，他们也可以打开那个车子的门，他们很聪明，
1: 对，
2: 所以我们会就是挂在那个树上，让他们抓不到。
1: 然后熊真的是很聪明，
2: 真的聪明的啊，
1: 因为常常看到一些影片啊，熊都会跑到住家里面玩，而且会跑到游泳池去游泳。哎，我现在看到你这边
2: 这个
1: 真的有游泳池，这是游泳池吗？
2: 我放这里就是看熊会不会来玩一下。
1: 所以
2: 还没，
1: 很喜欢台湾黑熊
2: 啊，真的耶。
1: OK，
2: 可是我还没看到。
1: 不过小飞真的比我想象中个儿还要小一点，但是非常的矜持，应该都是在玩水的关系啊。我特别要问你，为什么这次会选择我的故乡，喜欢住在高雄？
2: 我觉得高雄很棒，高雄是台湾最好住的地方。
1: 哦，真的吗？还有一位朋友。
3: 好。
1: 嗨，你好，你好。哇，你在准备东西的？
3: 对，大家等一下可
1: 以。要不要跟我们打个招呼啊？
3: 大家好，我是林珊阿姑，跟阿姑打招呼。
1: 因为中秋节到了，中秋节我们要吃这个柚子文旦。
2: 对，我看那个台湾人他们又会做那个毛子，对不对？
1: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因为这是我们那个录音室啊，我们那个做音乐的录音室，就是他特别送的。
2: 哇哇。
1: 哦，对，这个柚子。
2: 哦，这个很很像。
1: 对。
2: 我真的很想。
1: 中秋节已经到了，而且今天小飞要请我们吃好吃的，所以我们不能空手而来啊，所以就简单带个礼物来这样子。
2: 啊，谢谢。
1: 哇，你这边已经都摆出来了，看一下。
2: 对，因为我是一个比较想吃菜的人。
1: 哦，
2: 真的喜欢吃菜。
1: 那你跟黑熊一样啊，都是吃素为主。
2: 对对，真的。有人会像那个熊，就是很大，他们会就是抓别的来动物还是什么，其实比较小，比较多会吃那个鼠。
1: 哦，所以你平常是比较喜欢吃菜？
2: 对啊，我很喜欢吃菜，然后我也喜欢就是烤东西，所以这个菜都会放那个烤肉架。
1: 哦，所以这是你今天准备要来烤的蔬菜？
2: 对，可是我们还有鸡肉、猪肉，然后我的排骨很有名。
1: 排 排骨啊？
2: 对啊，我的 barbecue、哦、BBQ 的排骨很有名，哇，试一下。
1: 看一下这个，哇，这个很特别。平常我们看到这个玉米都是剥好的，这个是连那个

0: 这个皮啊都还包起来的话，
1: 可是这其实如果你没有剥皮，然后在这边烤，还是这边就是
2: boil 怎么讲？
3: 煮
1: 烫烫烫哦，这边烫就是那个皮的味道就是很好，然后你可以就是剥一下，然后你不需要全部剥好
0: 哦，因为
1: 对对，不要全部剥，就是到 like 里面两三个就是会比较软，然后那个你可以吃，那个皮也可以吃。
0: 哇，这看起来就是很新鲜，
1: 对，这个
0: 很嫩啊，须须哇，
1: 都是菜市场的，对啊，
0: 新鲜新鲜的哦，哇，跳跳，
1: 里面这个可以吃。
4: 小飞准备的食材，你看有这个玉米，有茄子、青椒，还有一些水果，
1: 里面还有，
0: 哦，里面还有，
1: 还有的。
0: 说到这个 BBQ 啊，我现在看到哇，小飞你的这个烤肉的东西非常多哎，我们 看一下你的烤肉的东西。
2: 哇，其实这个东西都是我
0: 把市场都准备好了。
2: 这个都是我朋友的烤箱，就是他家
0: 烧瓦斯的是吧？
2: 对，就是烧瓦斯。
0: 不、哦、是、这个是哦，这不是瓦，哦，这不是里面是瓦斯，是已经打量成
2: 就是会锈的瓦斯桶、哦，瓦斯桶。
0: 瓦斯桶，
2: 瓦斯桶，哎哎哎，就是回收，然后就是可以，这个很好，
0: 很聪明嘞。
2: 对，因为这个是圆圆的，所以如果你这样子，然后放那个肉在上面，然后那个你看那个火是有点低一点，所以你可以这样子，然后关，然后那个烟就是会先出上面，然后就是在旁边离开，所以那个里面的烤肉的东西真的会有那个 like。有烧木头的那个味道很好，哦，对，就是，
0: 所以这很聪明的，就是，而且是废物利用一个瓦斯桶。我刚以为是烤肉架要用瓦斯桶，那就不是，真的是一个烤肉架，
2: 不是，哦，
0: 我们用这个钢琴哦来做这个烤肉架，
2: 全部都会用木头做的，
0: 很有创意。嗯，
2: 台东原住民，阿美族人，
0: 哦，阿美族做的，
2: 对，
0: 哦，还有圆形的，
2: 这是我朋友很喜欢的，
0: 哦，都会旋转，这是电力的，哦，
2: 这个很有意思，然后你可以放你的鸡腿还是香肠这样的，慢慢烤。然后这个会很就是稳定，
0: 就会很均匀，
2: 全部都会一样，还可以放一个鸡。
0: 后面两天就要去泛舟啊，就要消耗体力。
2: 对，泛舟真的需要很多体力，所以就是第一天需要吃很多。
0: OK 啊，谢谢。哇，我昨天除了看到你的这些烤肉架之外，看到你的战车了哦。小飞的战车啊，
2: 因为我们去泛舟现在有点晚，因为里面十几个救生衣，然后有那个，
0: 因为明天要去泛舟嘛，所以所有的橡皮艇啊、救生衣啊，都已经装在里面了，所以里面有一些空间的设计啊，就比较没有办法看到了。没关系，我们大概看一下，那有机会这个器材拿下来之后，我们可以再把一些画面补一下。
2: 你要全部拿起来吗？
0: 不用，我们就稍微看一下你的设计。
2: 我们明天会用，所以明天也会大概。
0: 对。
2: 对，因为现在都是太夸张，因为我平常不会带那么多东西。
0: 对。
2: 有时候我会带一个船，因为我有我自己的橡皮艇，然后一个橡皮艇，然后四个桨。嗯啊，可是现在有两个橡皮艇，然后四个桨，然后哇，对，
0: 我。然后现在塞满了，还是可以看到很多的设计哦。
2: 他们很有意思，他们会用那个，他们会用那个气瓶，就是打气。
0: 打气用的。
2: 对啊，因为那个气，那个橡皮艇就是要打气。嗯。我平常就是会用那个，
0: 就是脚踏。
2: 对啊。
0: 充气的比较慢。
2: 他说这个很怪，我们明天看一下。
0: OK。
2: 这个我还没有用过。
0: 好，那泛舟的设备我们可以明天大概看一下。
2: 好。
0: 那你车子里面，哦，这个是。这个设备是什么？
2: 这是我的瓦斯炉。
0: 哦，炉子啊。
2: 这是一个炉子，这个会牵棉，然后可以拉，
0: 可以拉出来。这是睡觉的地方。
2: 所以是橡皮艇。
0: 这边还有啊。
2: 对啊，我们有两个橡皮艇。
0: 明天需要上船的。
2: 对啊。
0: 哦，它是可以打开的。很酷哎。哎呦。看到电锅
2: 啊，这个很好用，真的露营很好用。
0: 电力呢？电呢？
2: 我有110伏的，我里面有330 Ah 这个会从车子的发电机，就是会自动发电，然后车顶还有一个太阳能板。对，我也用那个冰箱。
0: 哦，这是冰箱。
2: 对。哇，这个也很好用。
0: 果然是玩家，真的是食衣住行，
2: 因为就是
0: 这个都有。
2: 因为我去环岛，就是可能就是用7天，还是用8天，还有2个礼拜都可以。一个月没关系，
0: 哇，那这个是什么？这是什么灯啊？这个
2: 门不是灯，这是一个洗澡的
0: 啊，这是洗澡。这可以洗澡，
2: 对，这可以洗澡，真的，
0: 因为是 LED 灯呢。
2: 没有，因为有的地方有水，可是没有一个可以游泳的地方 ，maybe 水不深，嗯，所以我可以就是从这边就是，放一个水管，然后抽水，然后抽水就是放进去，然后会从这里去的。
0: 哦，所以洗一下，哦，所以活动完了还可以洗个澡，
2: 对啊，
0: 再换个衣服，这样干干净净的回家，这样子。
2: 对，平常就是如果那天去梭溪，平常不会用，因为就是梭溪就是游泳一样，就是不会觉得很脏。可是如果去那个海边，那个海边就是盐水，就是会 like, 就是不舒服，就是所以要先就是用那个单锤，就是洗一下。
0: 哇，真的是很厉害，一个玩家真的是很厉害，不止会玩水上运动，还会玩这个车子改装的非常的透彻淋漓尽致的，连这个消河都有啊，还可以在那洗澡，哎，这个真的是不简单呢，哇！所以看了这么多设备装备啊，那小飞，你明天是要带我们去哪里玩呢？
2: 行，明天我们会去埃利奥北溪，我们会去上游岛达武部落。
0: 嗯，达武部落
2: 有去过吗？
0: 大武有，就是雾台再过去一点嘛，雾台。
2: 对，就是雾台会就是上去，然后会到那个雾台部落，然后就是下山到大武部落。如果要去海游溪完全，你会从大武开车，从、就是最远可以开车的地方。我们会从那里就是下船，就是放那个船在河里面，然后从那里开车票。然后从那里到三地门桥应该26公里左右。
0: 哦，所以我们未来两天有26公里的溪流的旅程。
2: 嗯，
0: 哇，非常期待啊！所以是有小飞这个玩家带我们去玩，应该会玩得非常快乐。
2: 我很开心带你去玩，因为我真的很喜欢漂河，我非常喜欢漂。明天的水流会少一点点，那个没有有点浅。
0: 哦，水比较少，
2: 对，水比较小，时候就是比较困难。
0: OK， 明天之后我们就有两天泛舟的行程，应该是很精彩。不过最重要的是今天晚上我们要吃饱一点。
2: 对，需要吃很多。
0: 好啊，谢谢小飞哦，那我们就非常期待今天的晚餐。
2: 耶，有这个。
5: 自称中文只有低年级小二的程度，但小飞对台湾溪流的熟悉度却是让许多台湾户外玩家自叹不如。才从3000公尺海拔下潜20米大栏上岸的麦哥，对身旁这位热力四射、有着犹太血统的小伙子，完全没有国籍或肤色的落差。据说家里有 MIT 台湾制忠实粉丝的民山，大力推崇这位来台9年、游历过45国、却被四面环海、山高谷深的风景黏住的小飞，甚至是近来太少上山、身形更加勇猛壮硕的汉马和志平，也希望跟着这一次的漂流体验，将科技运用在平日的山野活动。但现场王老板眉头紧皱，只因为队友都知道布农向导无所不能，然而一旦遇到水就是相互礼让，尽量高绕，向导迟迟不下水，总是要有人牺牲一下吧。
0: 可以吗？有，哦，凉哦，凉哦，嗯，哇，很棒，很棒，来，give me five。
5: 位于高雄市地理中心偏东北处的美浓，地形大多属于老农溪冲积扇所在的山区平原，水文系统丰富，由老农溪及支流美浓溪贯穿全境，属于客家六堆中的右堆地区。居民约90%以上都是客家籍，仍保有丰富的客家传统、艺术文化、饮食习惯。区内的美浓湖是高雄市的第二大人工湖，东门楼、习字亭等历史古迹更彰显美浓小镇的古风韵味。
6: Most of us know there is only one Earth, but few actually understand how it has suffered.Dr. James Hansen is considered a pioneer in climate change science. Dr. Virabhadran Ramanathan is considered a visionary in climate change research. He was the first to discover that CFCs, widely used as refrigerants, among them Joseph Raz, who has been making original contributions to legal, political, and moral philosophy. Stephen Owen is a leading scholar on Tang poetry and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He published monographs that offer insight into Tang poetry, jointly awarded the Tang Prize in Sinology with Stephen Owen, is Yoshinobu Shiba, who has devoted himself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al-economic history, especially that of the Song.

0: 启动困难是孩子比较常见的，特别是在注意力比较弱的孩子，所以我通常就不会要求说哦你要运动三十分钟，我会跟孩子说穿上运动鞋，第一步就完成了。
1: 哦，是清香的胡椒味，
2: 对，有点清凉感，放在甜点里面或放在酱料里面都会非常适合。
3: 这个难度很高。
4: 那如果英法族的长者可以脚可以放下来，
1: 可以放下来，
4: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平衡对他们来说不是那么的容易。
5: 像胆固醇的药物跟就是红曲的话，那他们之间呢会有加成的作用，那导致你的肌肉呢更容易酸痛。那严重的话呢，可能还会有所谓的横纹肌溶解的风险。
1: 如果我去接受这个治疗，可以保密吗？
6: 来到医院这件事情是你在行使你的医疗权，那医院就不会有任何一个人他有权利或是有责任或是有义务去做这件事情，所以100%是可以保密的。
7: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0: 哇，啊，垃圾车来了。火已经升起来了，闻到香味了，在那个烤箱里面哦，瓦斯桶的烤箱里面，哇，要烤很久哦。
1: 对啊，所以我们会对这个烟盒装一个汉堡。
0: 平常在家里也会这样做吗？
1: 我们美国有一些假日可以做一包 cookie， 类似Thanksgiving，
0: 就是哦感恩节的时候会吃这些汉堡，哇，不过这都是手做的，应该是味道会蛮不错的。这是他说非常有名的。哇，非常期待！哎，不错不错不错，这看起来就很有宝石感呐、啊！哦，对啊，真的很有宝石感。都是什么？这是用烤的还是用煎的？
2: 就其实都可以，可是因为我们今天都有生火，所以我就是用烤的。
0: 我用烤的。
2: 对对对对。
0: 烤的那汉堡肉，哇，
2: 很值得期待，
0: 蛮期待的。豆腐汉堡，
2: 其实外面那种素食餐厅还蛮多，就是做现在做素食汉堡都是用豆腐来做的，
0: 我也加豆腐这样。
2: 对对对对
0: ，OK， 蛮不错的。没有尝品尝到小飞的手艺吗？
2: 其实他平常我们有出去玩，我比较常做菜。
0: 哦，你比较常做菜、啊。
2: 对。什么表？这什么表情？明明就是我。
0: 这香蕉园还蛮大的啊，
3: 跟一下跟一下。
0: 旗山美浓这段香蕉也是非常有名啊，尤其旗山的香蕉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哦，这是它的秘密基地。他说进去就有熟的，因为我们在外面看到一串一串都是生的香蕉啊。哇，他叫我们出来，哎，我这里面也是一片哎，看到是黄色的。
1: 对对对 ，banana 香蕉，
4: 就是那个每个农户就是知道就是。那个你的菜不会同一个时间都会变好，就是有的菜不一样，
0: 真的、哦、
4: 对，这个很好，就是没弄的那个香蕉，
0: 哦，哇，这么厉害啊，
4: 对啊，
0: 一下就变出来了，哇，这真是快乐农场啊。OK， 也有吃烤肉，要多吃一点蔬果，
4: 有肉有菜有水果，真的很方便，
0: 那可以吃香蕉，哇，很棒哦。活的，活的，活的，嗯，嗯，吃一个这个烤玉米，嗯，
1: 你觉得，嗯，相信真的很烫，
0: 嗯，因为明天要溯溪，要泛舟，好不好？去看瀑布，嗯，所以先吃饱一点，
1: 吃饱一点，然后可以玩多一点，
0: 谢谢小妹。
5: 这个是阿贤，然后这是小飞在台湾交到第一个朋友。
6: 你好，你好，谢谢麦导，他是那个雪阳去特别访问你，问我们白夜做那个访问，对对，谢谢。
0: 百月，好久没有。
6: 对对对。
0: 哎，同学，刚到，
6: 今天下来的嘛？
0: 对啊，
7: 非常久，
8: 我抱一下。哎。
9: 现在够你娘，对呀，没有跟我说，
10: 从小是玩伴，我们那个什么，我们的装备都比较兄弟，
9: 你以前嘛，啊，都两个，
10: 就是我儿时的玩伴，也是我们自从他读大学以后，我们大概平均十几年见一次，
6: 所以是同学。
11: 这一夜总是出现在高海拔的麦哥，不预期的在外景途中和来自家乡的各路人马欢聚。不论是平日热心公益担任红十字会救灾志工的眷村玩伴，或者是大学登山社出身、专业又乐于赞助山岳活动的户外用品社嘉贤，只要是喜爱大自然的同好，必定有缘相逢在山边，在水湄，在小山村的某个角落。

0: 现在已经正式进入台24线公路了。那刚经过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下面就是爱寮溪，等于是到三地门这个地方。那三地门这边也是我们明天的终点。那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桥梁哦。那整个爱寮溪，它是由爱寮北溪、南溪汇流以后叫爱寮溪，然后到三地门出去，就进入到屏东平原了。那以爱寮溪这边地形来讲的话，我们现在经过的是三地门部落，对面就是北岳部落，那这边就是排湾族的，上游都是卢凯族的部落，所以整个爱寮溪也是卢凯族还有排湾族的文化发源。
1: 昨天大家吃得饱饱的，睡得好好的，那今天精神好了，就要有一番的劳动了。那我们今天的行程就是从美浓出发到屏东了，那是到屏东的雾台，最后到大武那个地方，那由大武然后再下到
0: 爱寮北溪，
1: 进行我们今天的泛舟溯溪寻幽访胜之旅啊。那这次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防水一定要做好，因为待会溪流漂流啊，应该是蛮大的考验了。好，加油！
2: 属于高屏溪水系最大支流的爱寮溪，也是屏东县马家乡和三地门乡的分界线。爱寮溪上游的爱寮北溪发源于中央山脉南段，海拔2326公尺的欢喜山及2415公尺的摇摆山，流经大武、嘉木、伊拉，从三地门出屏东平原后，形成平原上的最大冲积扇，在里港附近注入老农溪。
3: 心想事成，心想事成，
4: 能把自己的事儿做好做到位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其他的只能尽心尽力。
5: 人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生活不是电视剧，不会所有的好事都落在你头上，有时候你不得不做出选择。
6: 真不知道这日子是过好了还是过散了。
7: 肯定是过好了呀，你放心，咱们这一家子搬到哪儿都散不了，永远都得在一块儿。
4: 会好的，都会好的。
8: 大四，小四，加油！
5: 我很高兴，你做出了你的选择。

0: 大概王老板的车到这里应该差不多了，因为再下来这边路况就不好了。来到这边有一些美景可以欣赏啊，在台湾到了秋冬哦，就进入赏芒季啊。如果到西边到河床，可以看到开满这个银白色的非常漂亮的这种花哦，就是甜根紫草哦，这跟芒草不一样，跟芒花又是不太一样的。那芒花它颜色比较偏红一点，红白。那甜根紫草的话，它是整个银白色，然后它那个花随风飘动，那样摆动，非常的漂亮。然后它的那个小穗，风吹的会散发出去，啊，留下一根这个杆子这样。吹风吹的时候，感觉好像在飘水一样，非常美丽。整个河床开满了白色的甜根紫草，这赏甜根紫草也是秋天的一大享受。在这个季节，除了可以欣赏甜根紫草的花之外哦，还可以看到另外一种颜色的花朵。就是再往更远的山上，我们可以看到开黄色的花哦，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台湾栾树哦。不过在这个地方看到是天然野生的台湾栾树。那我们一般在都市里面，像在市区常看到行道树会有台湾栾树，那它最明显的颜色就是开黄色的花，那后来会结果时变成红色，那非常的缤纷。那这是在南台湾山区常会看到的，我们台湾特有种的台湾栾树。那我们这趟漂流呢，应该都有机会可以欣赏到。那现在教练他们开始在卸装备哦，尤其是橡皮艇要打气。OK， 我们来帮忙。OK， 准备到了。教练，教练好。喂，你好，你好。到了起速点了哦，待会就要卸装备。橡皮艇，那这次有两台，先把气打好，因为这次装备很多啊，最重要就是要做好防水，搞不好不小心被翻出去有可能。
1: 啊，志平最近在忙什么？
2: 我最近家里的事情比较多。
1: 对啊，最近什么上山嘛？哦，而且有啦，这次有我们的那个大春山上一山的。
0: 好，这大家麻烦你哦。
1: 好。
0: 啊，上山跟下水不一样哦。
1: 对啊，这个不一样。麻烦你们帮我们拉水拉点，因为我们不会游泳啊。我们只会在水里面走路。哦，
0: 接下来会有第三阵，
1: 不用担心，我们都有游泳。啊
0: ，OK， 哇，另外是阿玛。哎，哇，阿玛最近都在忙些什么？
3: 忙着休息玩作息。或者是去上课考试，
0: 哇，去考溯溪的专门课程是吧？
3: 对对对对。
0: 考上了吗？
3: 考上了。
0: OK， 那我们就要靠你啦。
3: 哦，你要靠大家的默契跟合作。
0: OK OK， 那阿玛刚受完训练了，所以这次泛舟来可以负责我们的安全的训练。

0: 组要开始玩。
1: 好，同学们，我们现在要上课。
2: Okay.
1: 我们的教练黄大山他会介绍那个安全的方式。
2: 教练好，谢谢。
3: 啊，谢谢。
2: 请问教练有中文的名字吗？
3: 我中文名字大山。
2: 大山啊？
3: 大山。
2: 哇，很棒的名字、啊。
1: 这样的比较容易写。
2: 哦，就像真的像大山啊。
3: 太好
2: 了。大山这样子。OK， 那今天就是要麻烦大山教练教我们一
3: 些小费。
2: 大山小费。OK OK， 那就要麻烦教练教我们这个一些安全的训练。
3: OK OK， so first when paddling，
4: 第一个当我们在划桨的时候
3: ，you're gonna sit here。
4: 我们要坐在
3: ，You're gonna put your feet
4: 坐在这个中间的这个 这一块上面，然后我要把脚拉进船缝边边。对，因为这样子的话，我们才可以很确保我们是稳固在船上。
3: And then one hand here and one hand here. No, no here, no here, no here.
4: 外侧的手，一只手是靠近桨部，一只手是靠近就握把，而且就是要抓在握把上面，不要。
3: Because your friend is over here, and if you're doing this,
4: because you're 另外一边有人，所以如果说你如果是没有握好握杆的话，你可能手一会就打到对方了。
3: Okay, if we are going down the river and you fall out,
4: 如果在顺流而下的时候
3: ，grab here。
4: 掉到河里去了。第一件事情是抓中心线。
3: Second thing。
4: 第二件事情。
3: Grab here。
4: 抓外侧线。
3: Get on the boat as fast as possible. Get back on。
4: 然后赶快就是回到船上，尽快回到船上。
3: If you are out of the boat and can't grab, hold your paddle。
4: 如果说你掉到河里面去而抓不到船的话，请你抓好你的桨。
3: And you want to look downstream。And put your feet up.
4: 那接下来你要做的事情就是双脚打直，然后面朝双脚打直，并且脚是朝着顺流的方向，往下流方向。
3: If it's very shallow, very shallow.
4: 如果很浅的话
3: ，stand up, walk over to the boat, and get back in.
4: 如果河流很浅的话，你就站起来，然后走到船旁边，再重新上船就好了。
3: If you can't get back in the boat.
4: 如果没办法上船的话
3: can you come here, Serena?
4: Yeah.
3: Okay, if you can't get back into the boat,
4: 如果没办法上船的话
3: your friend in the boat, no, will come and get you and pull you in like this. Pull you in the boat like that.
4: 掉到河里面，然后你抓不到船，你没有办法的话，船里面的人会把你拉上来，但是拉就是救生衣的方式，而不是拉其他地方。
3: The safest place you can be is holding on to the boat.Or in the boat.
4: 最安全的就是你抓着船，要不就是在船上。
3: When we say,
4: 当我们说
3: all forward,
4: 全速前进。
3: One, two, three, everybody, hey, hey, hey, and then we'll say stop, stop, okay?
4: 然后接着就是当我们说全速前进的时候，我们就是不停，然后一直往前滑。
3: Or we can say.All back.
4: 往后滑 back.
3: Back. Okay. Two back. Stop. Okay. And then when we say stop, be ready.
4: 就是当我说停就 stop 的时候，就是请你停好，但是随时准备好再出发。
3: When we say stop, no.
4: 不是说停了就你知道在旁边摆烂，但就是请你还是握好滑桨，随时准备再出发。
3: Be ready. Okay. I think that's good.
4: Okay, 差不多了。
2: Okay.
3: All right.
2: 谢谢大山教练，
3: 谢谢。
5: 每年中秋节前后，全台湾低海拔干旱的河床地或溪畔沙石地，经常可以看到大片不同于芒草的银白色田根子草花海。禾本科甘蔗属的田根子草是台湾原生种，地下茎发达，茎秆直立，嫩梢及节上逆生白毛。早年叶秆是畜牧的饲料，花轴可以当作油灯灯芯。近年河川管理单位栽种作为防风定沙植物。
0: 为以前我常常去阿姨家里走动，我看到她的织布技术进法很厉害，我说哦，这个没有人学好可惜哦，如果这个东西没有的话，我们的文化可能就没有了。
6: 进步的东西我们不排斥啊，一成不变我不是这样，新的技术如果可以改善我们的工序的话，那我何乐不为。
7: 我父亲希望我能够保留台湾的最后一个古窑，虽然它已经没有生产的价值，但是它是我们台湾人的一种记忆，所以因为我必须要保护这样一个传统产业，我必须要有新的这个思维，新的技术，我才能够把它保护下来。

0: 谢谢大山教练，这是出发前的叮咛啊。哦，就一切要以安全为原则。那我们要准备下去了
1: 哦。现在我们会拉那个船过河。
0: 好。
1: 那前面的石头有点太多，我们会就是让那个船自己漂，就是我们不在里面，然后过那个地方，我们自己可以上船，然后就是走大约1公里到第一个瀑布。
0: OK， 那我们就一切准备好 ，Go， 下水。

0: the very first second they try rafting.
1: Exactly.
0: Yeah.
2: 前面看起来应该是 OK， 但是因为有一块比较大的石头，然后他们就说那也没办法，反正到时候大家就一起跳一跳。然后小飞就说看看我的队友有没有办法让我有很好的协调，然后让大家就一起这样过。那等一下就是两队大师都拼了我抢。
1: OK。
3: 买家，我需要你工作。
1: 那我们现在要出发 OK？
3: 对，我们开始时候我们会马上开始 paddling。好，前面 forward。
4: OK， 我们现在正式出发了，大家手忙脚乱的。OK， 那我们现在就是在听从这个小飞啊教练的指导哦，那我们的船一直在打转，转来转去的，很辛苦啊。OK OK， 好，这边好像比较顺畅一点了。OK OK， 这要适应一下这个指令啊 ，Forward Forward 是前进 ，Forward One 是滑一下 ，Forward Two 就是滑两下。这转圈圈了 ，OK， 底下有一些石头，我来控制了，来，好，
3: 两个 forward，
4: 两个 forward， 哎，
3: 好，
4: 好 ，OK， 哦，现在漂流的速度很快哦，我们现在正式从大武顺着爱寮北溪出发了，那前面一段呢，因为石头比较大，所以我们是用人力来拉的，那现在已经到了。可以泛舟的地方了，就开始泛舟了哦。那开始大家还不适应，手忙脚乱的，一下拨我一下，一下是后退哦。OK OK， 啊，
3: 回家陪陪大家。
4: OK， 这是很不错的体验，可以看到两岸的风光哦，非常的明媚。啊，从大武部落出发，所以我们待会就会看到一系列的卢凯族部落。那现在可以看到天生之草两岸，哇，很美。
3: 等一下会 forward， OK， 等一下，准备，
4: 对，
3: 准备休息，准备 ，all
4: forward，forward，open，
2: 呜，走，
4: 避开大石头，有一个大石头，
2: 对 ，forward，forward，go，bubble，go，
4: 呜，是。
3: Stop 是休息的意思。
4: 好，有时候船头不在前，有时候就转过来。
3: Forward
4: 来。
3: 好 ，Stop。
4: Stop。OK， 随时看水流，掌握方向啊。对。好，一个急流。
3: Forward。准备哦。
4: 准备哦。
3: 前面，然后拉线，呀，好，那线

0: Over two.
1: Yeah. Okay, stop.
0: I know. Over two. 划两下，向前划两下。Okay. 终于平坦一点了。其实泛舟虽然是靠水力哦，可是这样划来划去哦，也是很累的。
1: 准备好。
0: Forward.
2: Forward.
0: 可以说是兵荒马乱啊，所以是所有的人第一次这样下水哦，所以默契不是很够，所以一次碰到激流啊，溪流的流向，后面的指挥就说 forward back 哦，所以大家对那个流速啊还有转向哦还不是那么熟悉，所以常常在原地团团转或者是卡住啊，所以这个是不容易的，每一样技术哦，每样的操作都要熟练，不断的练习，最重要是要有团队的默契哦。有了默契以后，能够去避开一些激流啊，掌握到方向，就可以比较顺利，就不会一直卡卡的卡在路上了。这个感觉去健身房一样啊，一直滑，满身大汗，不过在水里面觉得很清凉，很棒。哇，赞！
3: 始终带着灿烂笑容的小飞，将大伙儿一次次的从激流中有惊无险的导引到顺境。不知是几百年的修为，让我们这两艘族群各异的人马修得同船永渡的缘。

出生在俄亥俄州的大山教练，2008年来到台湾，在屏东成家立业。耳边听着中英夹杂的指挥调度声，一时之间误以为身处科罗拉多河壮丽的大峡谷中。直到小飞以有趣的国语腔调告诉你，这是台湾，这里疗愈了他的身心。而我们正在探险的旅途上，认识自己的家园。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继续做咧，做到今已经51年啊。啊，阮师傅就是他们的做三代人啊，因讲啊，你来教我学啦，阮第四代互你传承啦。阮第二小弟啊，啊，甲阮细汉小弟啊，后来看到我阿兄咧做这個，啊，伊嘛想想讲嘛要来做。啊，规支开始破，啊，破较好，破较得啊，安尼一支一支。啊，开始绑，吼，寸石开始绑，啊，绑较好又完整，啊，锅嘛是绑个人爱家己锅，啊，其实这传统这绑底个这吼，无啊啦，甲阮遮尔。像那个后面做那个庙会，他们不会做了，也是做到我们这一代，阮这代都无啊啦。阮教阮嘛无法度啦，这个人的头脑吼，会来会智慧来学的啦，这嘛不是讲安怎教咯，做落去啊，吼，啊这嘛无法度传承啊，啊迄嘛是拢靠智慧脑筋来做的啦，啊迄嘛不是讲我那学我嘛不要讲我那学。啊咯，做你讲做嘛这个行业。渐渐你，落啊，你消退啊啦。啊，所以讲无啦，我的囡仔嘛不爱做啊啦，啊，但我的囡仔嘛40多啊，啊，人伊食头路较硬。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每一个人都希望求得健康，但是健康有健康的条件，健康有健康的因果，如何才是健康的生活？饮食要节制，作息要正常，情绪要平和，勿用要淡泊。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珍，欢迎收看生活快易通。2013年呢，有一部非常受欢迎的日剧就叫做半泽直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哦。它之所以这么受欢迎呢，就是因为它其实讲的是非常真实的故事。相信大家如果呢有在办公室里面工作的话，在职场里面奋斗的话，应该会觉得心有戚戚焉。因为这个职场如战场哦，其实常常有很多的尔虞我诈啦，还有一些职场的大斗法，其实呢都让我们的小白领这群小绵羊的族群呢其实是压力非常大的，因为面对的老虎的主管、狮子老板还有狼群的同事，到底要怎么样求生存呢？今天我们就要告诉大家小白领职场的夹杀求生术，所以好好来学习一下。
1: 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澄清 Debra。
0: Debra 老师，
1: 哎，你好。
0: 所以你有看半泽直树吗？
1: 其实我没有那么多时间看，但是啊，我在职场上常常听到大家就会分享这一个电视剧啦。
0: 对，
1: 所以他的几句 slogan 大概都有听过，类似什么加倍奉还、
0: 以牙还牙、
1: 对对对，
0: 加倍奉还，对对对，还有什么部下的功劳归上司所有，
1: 那没错，
0: 上司的过错是部下的责任。
1: 对对对，带主受过是在职场上很。我觉得是基本款，就是背黑锅肯定是要的，但是很多人小白领会认为说，为什么是我要背黑锅？其实我们有说要去想止血了，就是你总不能让主管去类似他的权威啊，他的那个专业啊被质疑，所以有些时候小白领肯定就是要背黑一下，背一下黑锅吧。
0: 对，如果那个黑锅背得好，我讲真的，老板或是主管打从心里面的感激你。
1: 对对，
0: 背不好，你可能就真的要背回家，就是拜拜。
1: 对啊，对啊，你讲的没错。对，那你刚刚提到那个职场如战场，对不对？职场不止如战场，还像，讲难听一点，就是你死我活。因为大家都是尔虞我诈嘛，有时候它是像坟场。听起来有点可怕，但是我是要就是奉劝小白领心里要有数，就是我确实有一些经验上就是遇到说老板在开除名单上面那一些贡献力比较差的，还有就是例如说忠诚度，就不单只是专业，它还有其他太复杂的结构。对
0: 对，这我们都听过，就是莫名，就是即使是能力再强的人，他可能不懂得做人，他也很容易会莫名的被踢掉。
1: 对，没错，
0: 对不对？所以我想在身为职场沟通的老师，对不对？遇到这么多的情况，也讲这么多课，你就是一个切入一个重点，告诉大家这个职场上生存之道，你有没有一个很精辟的那个讲法？
1: 讲精辟是不敢啊，因为太多老前辈，但是我毕竟是从一个很小的，我也是从打工族开始的，然后加上我很幸运的了，就是也在澳洲有工作过，就是不只是打工，就是我是办技术移民，所以我觉得讲 international working experience 我大概还有一点点资格，然后也刚刚好很符合现在年轻人谈的就是澳洲打工这一块。
0: 对，
1: 那我必须讲说，无论你在

0: 国外或是在台湾，就是小白领，
1: 是
0: 有两个 S， 第一个 S 就是 SWOT， 就 marketing 里面的嘛，就是 strength， 你要看看自己的优势在。

0: 念书，但是去跟工作真的还是差很多，因为你工作，你等于是要跟大家这个平起平坐，一起争取很多的机会，跟我们去只是去
1: 读
0: 国
1: 书。
0: 外留学求学是不太一样。求学大家没有利益关系嘛，
1: 没
0: 会
1: 错，
0: 互
1: 没
0: 相
1: 错，
0: 帮忙，
1: 很容易认识朋友，
0: 对，
1: 对不
0: 很容易
1: 对？
0: 交朋友。但是你一旦今天是跟老外他们要争口饭吃的时候，我跟你讲，他们也翻脸不认人的哦，大家可分得清楚的嘞。
1: 佩珍讲到这个，我等一下分享那个 SWOT 分析跟 STOP 这个原则之前，我先分享一个小例子啊。我记得我在2007年的时候，我在澳洲第一份打工的工作，然后里面有一个英国籍的那个 accountant，他本来就是非常 nice，英国人就是泱泱大国嘛，他们喜欢表现他们的 nice gentle。然后那个会计本来跟我很好，那他当然还是算账，他知道我的薪水进去三级跳，可是因为我的专业跟他的专业是不
0: 不
1: 一
0: 一
1: 样，我
0: 样
1: 是学
0: 的，
1: management，然后他就认为我一定怎么讲，想尽办法讨好老板，我老板是个英国籍的，他就认为我没有那样的价值。然后后来应该怎么说，他有去跟另外的同事讲，就请另外的一个同事代为他沟通，对。那我为什么知道这件事情呢？刚好那一天很不巧的，因为我们那个会计他要管总务，然后总务妹妹去买那个胶带的时候，应该是说都是小细节，但职场上就是无数的小细节。小白领不要认为说，just piece of cake，就是小事情，你为什么
0: 会
1: 这
0: 这
1: 么
0: 么
1: 纠
0: 在
1: 结？
0: 意？
1: 可是别忘了，只有一个人可以认定这是小细节还是大事情，那就是老板。
0: 是，
1: 对对，因为那是老板的
0: 所以
1: 场子嘛。
0: 他后来去买胶带，是把你桌子都贴起来的。
1: 不是不是，因为那个会计让那个总务去买胶带的时
0: 是，
1: 候，胶带是这样，胶带是这样。每一次那英国老板在使用的时候，一拉就咯咯咯咯咯咯，就非常 annoying。然后让老板每次拉就会 complain，然后我就听在耳朵。其实那不是我的工作，我就跟我们老板说：“哎，Dennis，我等一下要外出，我可以顺便帮你去买那个胶带。”然后我们老板就说，毕竟我是外国人嘛，他就说你怎么知道去哪里买？而且你怎么知道买什么 size？我说我就把那个胶带里面的核心呢，我说我就带这个去比，我就看到我们老板在跟另外一个同事讲说，你看这就是他做事情，他总是会找到 solution。所以佩珍，你知道我才知道说，哦，原来那个跟我很好的会计人员，那个英国人啊，他在背后里讲我，因为这些事情通常是不会浮上台面的，可是刚好那个小动作，我就注意到了，所以这就是职场沟通里面的另外一环，就是说，言语以外的 body language，我们也必须要非常的熟
0: 可
1: 悉。
0: 是你这个动作是出自于好意啊，虽然这不
1: 好
0: 是你
1: 意，
0: 的
1: 真
0: 工
1: 的，
0: 作，但是你看到你想要解决方
1: 对
0: 法。那
1: 对。
0: 如果今天你知道，因为你这个动作造成大家不愉快，你下一次会想有另外一种做法吗？
1: 佩珍，你问这个是很好的，可是我必须讲，那是我 part of me，就是我的 personality。我就是看到，而且就是这么容易能做的事情，我就会去做。我很难改变我的特质，但我必须讲，长期来看呢，后来那个英国会计他发现我，例如说我的工作结束，我一定会跑去问他说：“Do you need any help？” 我也很主动的，我不会介意说：“哎，你也是领薪水，我也是领薪水，而且你曾经黑过我，那我干嘛？”我不会这样想。那所以，我必须跟小白领说，很多事情是要以长期利益来讲。所以后来我跟他是很好很好，他后来当我的干妈。真的，真的，真的，你会觉得是非常不可思议。可
0: 后
1: 是
0: 来变干妈，
1: 那是三四年，就三四年的时间，他后来非常 take care of me。
0: 对，所以其实生存之道有时候还是要一个时间来证明自己的能力、自己的为人处事，这就是要时间，对不对？疾风知劲草，日久见人心
1: 哎，
0: 嘛。
1: 没错，没错。所以像佩珍您提到的，就我刚刚讲的 stop 这一个，小白，你如果遇到状况，第一，先不要，就是 don't panic。就是你要先想想看，看一下这个环境，看一下这个状况，先不要急着用自己的经验法则来判断，或者是来决定我的下一步应该怎么解决或处理。多看多听，你看 search 就是你多看一下你的 situation、你的conditions，然后 think 多想一下，三思想不透，想个五思六思八思，多想，然后 open。其实这一个我必须要讲，就是我们普遍，尤其我自己也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就是。坦白说，这一点呢，例如我们不太会做的事情，我们想先踹踹看。我们不会想说去问，因为问了就好像我是认输了，我是一个需要被帮助的人，好像我是一个不足的人。但我必须要讲说，尤其在国外了，对，just ask。
0: 对，他们会很乐于帮忙，只要你讲出来，你去。

0: 询问、寻求帮忙，他们会帮你。
1: 对对。
0: 可是最怕就是我们都不讲、
1: 不问，然后乱试、浪费时间。嗯、然后再 please 这个要讲，就是即使我们做事的时候，我们的角度是对的，我们的做事的方法也是对的。嗯。但是如果口气跟态度有时候没有那么好的时候，嗯、其实有可能会砸了整件事情。对。
0: 所以你的 please 的意思是说，是比较态度是要柔软的。
1: 对对，即使说，哎、我是对的那一方，然后对方是理亏的那一方、我也不需要太咄咄逼人，或者是逼着对方要认错，没有必要这样，因为扯坏了这些关系哦，未来其实谁会将我们一军啊？都不知道。对对对，真的。
0: 对啊，我就说不要小看每一个阶层，就是小螺丝钉，或是你的同事，或者是比你，或是你的下属，因为他有一天也可能当主管，你都不知道这风水是怎么转的，对不对？
1: 对啊、
0: 所以要对每个人都很尊重。对，我觉得这本来就是算蛮做人的基本态度，但是有一些人他可能到了一个主管的阶层，他有迷失了，权力就会使人迷失
1: 对, 对，眼睛就会半盲，
0: 对，有时候听不进去别人讲的话。所以我们针对不一样老板，是不是有不一样的沟通方式？
1: 确实，我举个例子哦，我刚从澳洲回来的时候，大概2011，然后那时候有一个老板，就年纪跟我相仿。然后他就是，你知道很多人就是认为说，哎，例如他是 sales， 他的 background 是业务的，
0: 对，
1: 他认为说啊，我应该找一个 management， 经营管理的进来，然后我们可以强化一加一大于二或三之类。但久了，你就会日久见人心，你会发现他会回归到他自己的舒适圈。他做事还是用业务的角度去思考。那我要讲的是那个老板他，他当然有他的立场。我说真的，而且他是。就投入那么多的时间跟资本嘛，他当时找我去做证照规划的时候，我也觉得 OK 啊，但因为证照规划是需要 it takes time， 他没有那么多时间跟精力去等，他就每一次逼会议的时候，就像对我是业务人员一样。我举个例子讲，或许他们的业务是例如说，报告昨天有5通电话，然后3通的成交，有2个人付定之类，但我的工作不是这样报告的，我起是要报告说，报告。我昨天在 internet 上面找了8个可以合作的国外的客户，然后有3个有回 email， 2个有，我觉得那些太，应该讲什么，太耗费时间跟精力，而且那不是一个精准的，对我们这种做规划的人员来 check 我们的绩效的方法。但我不能跟他讲说，哎、come on， 你这个你怎么可以拿橘子跟苹果比呢？
0: 所以到底我们职场的沟通讲师他会怎么样处理这种方法呢？休息一下再告诉你。

0: 欢迎回来，想想看，如果换作是你的话呢，你会怎么做呢？那我想知道我们陈老师是后来怎么处理这件事情。
1: 那其实是一个大难题啊，我必须要讲，因为他的潜在，他的思想，他就是一个业
0: 业
1: 务
0: 务的
1: 导向
0: 想
1: 的嘛。
0: 法，
1: 对，那我必须要回归到，我先讲一下这个图哈。我们传统的来讲是这样子，虽然很多自认为创新的公司，他会把他们的组织架构说，我是倒三角的，我是员工至上，客户再来第二，然后再是上司，但其实我说真的，多数的公司还是跳脱不了这个框架。但这是资方的想法。我觉得，身为小白领，我们是劳方的这一边，我必须分享一个观念，就是劳资双方呢，就是一个公平的交易。你有钱，我有能力，我们来必须共同完成这件事情。所以我的心里有一个比较强的这种的想法。所以我后来跟这个老板处理的时候，第一，

0: 觉得说，哎，这不是单打独斗，而且我知道他其实是想把事情做好，只是他一时之间改变不了他的观念，嗯，也不能全怪他的错嘛，这是第一个，我知道他想做，但是他没有办法，所以这就是向上管理的第一点，就是我必须要软性的，跟他讲，然后呢，适时的给他一些成果看，其实。坦白说，可能那个案子要一年才会看到一个证照规划出来，但在过程当中，例如说，哎，我两个月的时候，我就自己考了一个英国的清洁证照的 license 给他看，然后看了之后，他觉得，哎，也确实好像可行。你看你这样也考到了，这是第一点，我做了一个样本给他看嘛。嗯，然后第二个就是我，看一下他身边哪一些人是他的身边的红人。嗯。对，例如说他们当时的 HR 的人，嗯，然后他们当时的行销人员，嗯，我从旁边就是从单打独斗到团体作战，然后其他人就帮我敲边鼓，敲边鼓之后，自然久了，我觉得小白脸就千万要记得别急，没有一件事情是急得来的，嗯，对。然后后来我就是因为这些关系的整合，大家就会有时候会议里面我在讲的时候，他们会在旁边敲边鼓说。哎，对啊 ，Jabra 说的没错啊，像那个什么什么，就帮我讲话，因为我觉得帮我讲话会好过我自己唱独角戏啊，对对。
1: 哇，是要拉拢老板身边的红人，这一点真的很厉害。对，你自己一个人
0: 要长眼睛，
1: 力量一定是比较单薄的。哦，这个方法还蛮不错，但是第一个。切记就是不要就是直接就冲上去了，那绝对是一个很大的反效果。那如果有一种老板就是看到这个月业绩大家都达到了，他是一个冲型的老板，那他就又把这个业绩的目标再提升，好，因为大家又达到啊，就再提升不断，然后提高到一个大家觉得可能有一点没有办法达到的一个目标的时候，这时候身为小白领要怎么跟老板反映说这个目标有点困难，
0: 这个难题是普遍大家都遇到的。然后呢，我必须要讲说，我不要回归到本质，为什么老板会抓这样的业绩目标，
1: 是
0: 就跟抓预算一样，通常就是乘上类似一点多，他会觉得人就是要挑战自我啊，你要挑战极限呢，可是他们不知道，殊不知可能上个月的业绩我已经是极限之外了，
1: 对，
0: 我把我所有的亲朋好友的名单用过了，但用这种名义啊去跟老板说服说，老板啊，我上个月已经把我的阿姨叔叔都拉进来的，老板会跟你说什么你知道吗？那你再去请阿姨拉他的女儿，拉他的谁拉他的谁，因为他认为关系就是缘故，这个关系是可用的，嗯，所以我觉得应该回归出来之后，你要知道你讲这件事是可以的，可是不是让他觉得说，哎，老板听了说好像你有一个 solution， 对啊，再照这样做就好，你再讲了说你要把自己当中的困难讲出来，例如说我去拜托阿姨啊，那是因为我妈妈要跟阿姨怎么样，就是你要去把那个人情再说出来，
1: 阿姨已经没有其他的亲戚，
0: 这个可能有点站不住脚，但我的意思是说，你要去把你的这个时间成本，还有你这个人情成本，让老板知道这不是没有成本的东西，没有一个东西是没有成本的，然后让老板去，
1: 因为老板的个性很冲啊，他会觉得你看你这样你都办得到，你再加把劲你一定又办得到，
0: 所以
1: 你又不能说啊，老板我真的办不到，这样又很让自己很没有能力，
0: 不能讲办不到这件事情，其实当然你可以用旁边的大环境的因素，例如说我举个例子讲，例如说我因为我在某一个医美当行销顾问，然后七八月业绩比较差，你当然你可以用大环境的条件，例如说因为七八月是一个特殊的月份，
1: 还有大概五月吧
0: 这个你比较熟，
1: 对，因为保险公司在打折的时候，就是医美诊所比较对辛苦的时候，
0: 你的预算会被可能会被挪用到之类的，所以我觉得不要急着为自己那个解释，而是用其他真正的，这就回归到之前讲的嘛 ，stop， 你要先去 search， 想一下哪一些，例如说报告经理现在因为在南部发生了气爆的事情，然后这个事情会影响我们再去推。例如说你推户外看板医美整形，让人家觉得说在这个 moment 你还在推这一种其实不是民生必需品的产品的时候，你会有不好的企业形象或观感度，所以我觉得应该要回归到就是还是那个 stop 这个点，对对，
1: 了解，所以就是要先冷静一下想一想哦。那另外有种老板就是可能真的到这个岁末年终的时候要开始砍人了 哇，那怎么办呢？也老板也不知道谁表现得怎么样啊。

0: 问主管，大家也，然后有些主管甚至不因为没有办法讲人出来，他自己先走，我都有遇过这样的，
1: 对，
0: 因为他实在不忍心砍掉谁，大家都是有上有老母，对，下有妻小，对，所以他砍不出来。那老板就说：“好啊，那大家来写啊，你觉得我们这里面呢，谁的表现可能是比较差一点？”摆明的说，那这时候怎
1: 么办？其实我有遇过，我亲身遇过。我第一份工作的时候，那时候还很年轻，然后我们公司是一个算有点算代表性，就龙头代表的，他就先看，静观其变。因为那时候我在地产，你知道地产就是好的时候啪啦啪啦几百个业务人员，然后不好的时候这些人员他还是有基本薪资的。然后我们那时候公司就先采冷处理，先看别人怎么做。然后我举例 ，A 公司呢就。先减薪，可是黑人你知道减薪它会造成什么？劣币驱逐良币，就好的人认为说，我本来在这里薪资就没有超乎我的预期，我本来也是图着说，大家是一份老同事的好工作这样子而已，你现在砍我薪资的不尊重，这些有条件的人就出去了，找了别的工作，另谋高就，那没能力的人就说你砍了。你看我就少做事，就是我在我的工作上去偷鸡摸狗，所以我们那时候那家公司发现有这种状况之后，他说绝对不能降薪，让我们公司当然那时候处理也不是很好，是怎么样，他就会把他们的口袋名单，例如说我 Debra 是文案人员，他就故意跟我说 Debra 我们今天需要去做市场考察，市场考察，然后他就叫我跑跑跑，可是我那时候是非常 open minded 的，我觉得说 OK 啊，那我就多看，诸如此类啊。可是有一些人会认为说你就是拐个弯，要逼我走，对啊，所以我觉得
0: 叫你去做一些原本不是你的工作的事情。
1: 对对，那我像我啦，我那时候因为我自己知道我会被在那个名单当中，当然最主要是因为我是最新的，我是最嫩的那个菜鸟，所以我那时候心态很正确，我想说没关系，因为我知道公司现在。其实讲白一点，案子也没那么多，那我应该额外去做这些工作。那我去的时候，我也很用心的去做这件事情。我回来回报的时候，经理就发现说：“我们本来是要折磨你，叫你去做业务考察的，怎么哪知道你回来还真的报得有模有样？”我就说：“报告经理，那个 A 案子，我后来发现他们什么，他们文案怎么做，他们业务怎么做，那 B 案子。”然后经理就觉得说：“所以我就说嘛，
0: 就本来做文案那个后来走了。”
1: 这是确实，可是没有那么快。
0: 你做得太好了，把原本那一个人的工作做得更好，他那个人留得干嘛？
1: 可是佩珍，你讲的没错，没有那么快了。但是就是几年后，他就发生那个效应，所以我就要讲，很多时候就是 it takes time， 就是需要时间去发酵。后来我们经理就发现我是一个非常那个有弹性的，他们规划新的工作给我，我也是非常愿意 take challenge， 就是愿意挑战的人。你说的没错了，后来那个人。
0: 所以再证明，就是说有能力，你根本就不用怕没饭吃。
1: 对对，没错。
0: 那你就是要证明自己的能力，绝对不要想说好啊，减薪我就少做一点。有人愿意多做，那你这个连这个领半薪的机会都没有了，对不对？所以你要换，更证明在共体时间的情况之下，更知道自己的能力，要更证明它。那另外一种老板就是非常喜欢听人家拍马屁的老板。那遇到这种老板到底怎么办？你知道有人为人耿直，实在说不出什么马屁的话。那很多人就啊，老板你今天真帅哦，哇，你今天哇怎么样，意气风发，你一定可以成功。就会讲话的、会拍马屁的人，是不是真的比较容易成功？
1: 我应该这样讲，就是为人耿直是好啦，但是不要讲话太直白，就是你还是要有一个分寸。如果讲好话呢，是要有基础的，例如说。佩珍玲啊，我就说啊，你真的是漂亮，哎呀，还是看起来非常年轻。但我总不会讲你高挑吧？你知道我意思吗？我顶多讲你的身材，对啊，身材比你好，因为你也是个聪明的人，你会说 come on， 这波人就是
0: 对
1: 讲得太夸张，所以我的意思我能顺势的讲。例如说你是台湾好媳妇，说啊，像你这么好，你以后肯定是台湾好婆婆。我 based on something， 就是我在一个正确的基础上，所以我觉得切记哈。就是学到半吊子，讲那种反而得罪老板的。我举个例子，我真的遇过一个老板，他家境是不错，然后他蛮感慨，他一直就是他认为他家境不错，他父母亲当时应该规划让他到国外去读书，他就可以像修一点英文啊，然后展现一点像雅痞的都会型男那种感觉，然后他觉得他太 local，
0: 是怎样？可是他每一次就唠两句台语，对不对？很亲切啊，不同路线。
1: 对啊，我觉得不同路线。可是有些人会忘记自己的优势。

0: 是，其实他是一个不错的主管，我说真的，但他就忘了嘛。然后他很喜欢去绕英文，
1: 就绕错了，是不是？
0: 然后对啊，对啊，文法当然是，但我们都听听一听就好。就有一个不长眼的就说：“哇，经理，你每次讲的时候都好像 A B C。”经理自己不知道自己，他自己知道自己几两重，他不会因为这样就飞上天，你知道？他就认为这个人。然后有一次就直接讲说：“你不要再讲那个太夸张了，这里好几个流外回来的，他自己就这样讲了。那我你说拍马屁拍到这种程度，是不是很尴尬？
1: 对，
0: 对
1: 因为
0: 啊，
1: 你得拍到他，让他反而是不舒服的一个点上。
0: 但同样的例子，因为那个主管啊，我为什么知道他喜欢？就是他有那个感慨，就是他年轻的时候没有到国外去读书。他有时候跟我聊天的时候问我，我说：哎，他为什么特别好奇我专业以外的事情？后来我知道了，然后他确实有他的能力，他很容易就 pick up，就是。学会，例如说比尔盖茨说什么，谁说什么。然后有一次，我就笑笑的讲说：“哎，Frank，我觉得其实你有那种外国人的胸襟。像你在举例那一些的时候，我听起来就觉得你像那些国际企业的那种思维或思考。
1: 很有世界
0: ”Bingo，
1: 观。
0: 对，这个就中了。不要去讲他英文很好，因为他根本没有英文好。可是我讲了之后，他就很笑笑的，但我看得出来他眉开眼笑。他就说：“哦，没有啦，我比你们这些国外。”待过国外的不一样啊，然后我说没有没有，待过国外是一回事，有一些人去了国外回来还是非常的台湾观。
1: 对，这个
0: 对，对
1: 就有真的是讲到他开心，
0: 真的真的，
1: 对，所以你看要拍马屁要这个要拍到好，要不然就适得其反，对不对？
0: 对，
1: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继续跟陈老师学习。
0: OK。

个两个房子就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这一间就是这样的。

0: 欢迎回来。以前要听过一个故事，是周楚除三害嘛？原来职场也有三害，哎，太可怕了！职场是哪三害呢？来看一下，老板娘、老屁股、老自以为是，怎么听到老就很不舒服啦？因为我自己也是老板娘，所以原来我也是三害之一。为什么老板娘是三害？这是怎么归纳出来的？后面两个我可以认同。
1: 可以理解。
0: 为什么老板娘是职场的三害？
1: 佩珍，那你应该不是三害里面那个老板娘，不是所有的老板娘都是三害啦。
0: 对，我跟你讲，不管是的老板娘就无害，就是不专业又要管事的老板娘，那才有害。
1: 哎，你说的就是很经典的，非常就是 typical 的形态。因为例如说，有可能他跟老板一开始是胼手之足嘛，两个人一个电话一张桌子就做出来了，所以他所有的观念就是认为，哎，我们这样做就足够了。所以当老板在扩张的时候，他认为说，何必浪费这些？这些都是冗员啊，这些都是肥猫，所以你就会被盯上。我举一个例子，我那时候我刚刚讲到证照规划那个工作，其实我不只要，但老板比较好处理，因为老板毕竟是在商言商，就是要赚钱的，所以我如果能够如期的把企划案执行了，就没有什么问题。但老板娘不是，她就在想说，你这个人穿得爬哩爬哩的，你到底在做什么？然后我们的专业又差很大。他怎么搞我，你知道吗？例如说，我早上9点到10点跟老板开完会，他下午还找我开同样的一通啊。然后我第一次我当然是恭恭敬敬的做，第二次我就跟他说，例如说 Peggy， 我说 Peggy， 下一次会议的时间我会通知你，那我们就不会浪费时间，
0: 就
1: 例如说同一个会议，好像首播是这里，然后重播是这里，太浪费时间了，我就跟他说这样不好。就是不是说这样不好，我就跟他说，下一次我会通知你。我就好像那是我的错，我没有留意到这一点。那他也是一个精明的人，他就有感觉到，但是他没有放过我。他觉得，我就是让你感觉到。然后我后来怎么处理？我就是说，但我不是拿老板来逼他签账就对了，因为这是一招最不好的。他们怎么讲？我觉得要拿也要拿别人，所以我会回到刚刚那一招，就是我拿其他的人来说服他。就是总是有老臣，有党国元老，他们会后来假以时日会说，其实 Peggy， 我后来发现 Debra 他提的那一些东西哈，虽然我们公司目前，例如说这两个月这一季不会用到，但他长期规划，例如说，譬如讲个例子，服贸之后开放之后，确实我们需要用这个来巩固自己的市场。对，你就是具体去讲，而不是我讲。我常常要提醒你，就是说，如果我跟某一个人针锋相对的时候，我通常是派那个卧底的去。
0: 是，
1: 对，
0: 这样效果会好很多。尤其针对老板娘，因为老板娘比较容易有情绪化嘛。
1: 对啊，
0: 如果老公又回家之后，老板又在那边讲说，我 Debra 今天表现得太好了，老板娘火应该就上来了。
1: 讲的没错。那我刚刚要讲的就是，我常在包含在我的书上，我有写，就是小白领要自己知道，你要建立自己的赢者圈，
0: 是
1: 自己要有一些人脉。
0: 赢者圈的意思是，
1: 就是
0: 跟你一起拼的人。
1: 对，然后还有就是，例如说还有他你没有的专业，例如说举个例子讲，我在执行这一个证照规划的时候，我是有从行销的角度来规划，然后人资就跟我说，其实他有对我们留才育才有帮助，因为很多人进来就认为这种工作没什么技术性。Debra， 我觉得你这份工作，你这个规划以后在 training 上面对 HR，对人力资源也有帮助的。我一听说 bingo， 所以你看你就会整合出一个容易去说服主管的，还有那个财务部门就说，其实你们这样子之后，例如说在我们财务规划或什么有一些获利的空间，所以你要。例如说，我学 marketing 对不对？我要认识有学法务背景的，有学人资背景的，然后还有就是你要从专业去横向之后，你要从年纪去拓展。例如说，我认识一些前辈，你就要有这个一个圈子。当事情来的时候，你知道说啊，冷静下来，我想想看啊，我可以问 Tiger， 我可以问雪妮，就是你身边有好多口袋名单，不要就是自己都在原来的那个舒适圈，然后你一言我一语的。大家的思考都一样，老板娘就是找你麻烦，我告诉你不要理他， 你下一次就怎么样？很多人因为你同一个思维的人容易做朋友嘛，
0: 对，
1: 就会陷在这个圈子里面，
0: 嗯，就跳脱不出来了。第二种这个职场伤害之二呢，就是老屁股，这应该大家都蛮怕的啦，就是在公司真的是开国元老，贡献真的是卓越，然后也奉献他这一辈子，然后可是呢，就一直坐在那里，也没有跟着进步，就是这一种怎么办？对不对？大家可能现在都会用那个电脑开会了，他还不会按电脑，所以这个像遇到这样子的这个职场上的老同事该怎么办？
1: 讲老屁股，我先讲，就是他其实有他的价值，小白领不要全然的抹杀，因为他们哦都知道很多潜规则，
0: 对，
1: 然后他们有很多资源，可能他不会善用，或是他没条件用，但例如说他可能知道。例如说，我要去找某一个处长的时候，我打电话去那个处长口气长，他就说：“哎，这波人你怎么这个时候打？我告诉你，他这个时候都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就会知道一些不是 schedule 里面的行程。我举例讲，这是他的价值。那小白领要就是放在心上，知道他们是有价值。但其实除了这些价值以外，他们很多价值以外的价值，他会像个隐藏版的主管。你一进来的时候，他就会让你就是。试图的打压你，我举例讲啊，其实我自己也遇过，我还蛮感慨，我想说自己也不是小白领，也年过耳力啊，年过不惑这样子，然后就觉得说我遇到的时候是怎么说呢？因为我是空降部队，然后老屁股最讨厌的就是空降部队，
0: 他觉得你下来，然后领的钱可能。不一定比他多，但是就是还蛮多的。他就想说，这我都已经做20年才领得到，你怎么一来就领？
1: 对，
0: 他心里不平衡了。
1: 当然不平衡啊，但我们要去了解说，他在那边一步一脚印，他是步兵，我是空降部队，我当然有我的条件，但我当然不是去跟他显威，类似说，你看，例如说我的英文程度，还有我的学历，还是怎么样？因为他在他那个位置有他的思考。那我说我怎么被老屁股修理好了。我那时候到那家公司的时候，我在 orientation 就是新人训的时候，那大概有100个人吧，然后就跑来看，看一看之后就，他认识我不认识他，因为我去面试的时候，我除了我的主管之外，20几个人，我的部门20-30个人，我怎么会记得所有的人？
0: 谁是谁？
1: 对对，那他认得我，因为我去面试了2次嘛，然后他都有瞄到我，结果呢，他就，Deborah 在哪？就结束之后，他就跟另外一个人说。就回到部门说，你知道那个空降部队多高傲，都没有来跟我打招呼，都没有来跟我 say hello。我心里想说，我当然不会去冷静的说，你是谁啊？为什么我要跟你 say hello？ 但我不会这样去想，因为我觉得进去毕竟就是要 teamwork。
0: 他很在乎，表示他很在意你对他的看法。
1: 没错，
0: 他特别。
1: 所以我后来进去的时候，我在执行某一个专案的时候，我一开始就跟他冷处理，我就尽可能不要去碰他，让他沉淀，让他从旁边听到我的一点好的 reputation 之后，然后有一次我就有些小事情，我就借机去请问他。其实那个事情我是懂的，就是可是我让他展现，我说，不好意思啊，例如说小 A， 我说小 A 这个事情啊，哇，他就得意了，因为我知道他会处理，其实我是知道他会处理这件事情的，然后我借机去问，我说哇，小 A 太好了，谢谢你，像这些事情我如果没有请教你。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处理，然后我们就去聊到最后，你知道这人多好，他甚至在哪一个 moment 我知道他已经跟我是好朋友，你知道，他就说，这把你单身啊，我帮你介绍，
0: 从这个时候开始，
1: 因为他就是认识
0: 很多人，
1: 很多跨部门的单身男生了，然后你就觉得说啊，终于解决了一个，所以你看，但我必须要讲了，就是第一不要急，小白脸第一千万不要急着。列是划分列说，你折磨我，你打压我，我就有切割。
0: 对，
1: 先不要急着切割，试图的去把自己转换成那。而且你知道吗？因为我的主管后来看到我说，他刚开始很怕我，出，我可以体会别人的感受。所以我必须跟小白也说，就是第一你要有同理心。如果你自己你会不会不舒服？那我自己知道啊。对，所以我就是比较讲好听 一点，就是比较冷静客观的去处理。
0: 对，而且小白领就是千万不要就是遇到老屁股还要讲出年纪的差别啦，或是硬要证就是自己年轻，
1: 对对，
0: 初生之犊不畏虎那种态度。
1: 对，没错。
0: 有时候你在那边拼死拼活找什么东西找半天，你还不如老屁股帮你打一通电话，可能事情就解决了。
1: 没错。
0: 所以你反而是要跟他们有点像交朋友，请教、尊重他们的一个专业的态度。
1: 对，没错。
0: 对，其实这真的。对，和平相处这很重要啦，要不然真的很难过日子。对啊，那还有一种自以为是，我想这不管是哪个职场，只要遇到自以为是的人，绝对都是一个很不舒服的。但是遇到这样的人呢，我们等一下请教陈老师，我们要怎么样好好来跟他也是和平相处。

0: 节气我们还是按照二十四节气，因为大致上是有这个规律是没有错的，只是我们可能在某些节气上，我们因为台湾，比如说像冬至前后是乌鱼来的，这个大陆没有嘛，对，所以说就是从这个一样去把台湾的这个特殊的风味跟食材把它提炼出来。
1: 浊水溪孕育了我们很多的农产品嘛，第一当然水质对阮发酵导游来讲最重要，另外卤水可以水质。不是只有做酱油，做豆皮嘛，做出名。
2: 豆皮，
1: 西丽导游也出名，另外一个原因是西丽导游是导游够出名。
2: 所以苦茶也当做任何食物取代沙拉油、葵花油。
3: 当然，因为它的耐高温到230度，所以它可以适合各样的料理方式，比如说煎、煮、炒、炸、烘焙都可以。

0: 欢迎回来。我相信大家现在呢，满脑子里面一定想说，对，我曾经在职场上遇过什么自以为是的人，哎呦，怎么办？我讲什么他都意见很多，对不对？他都讲的最对，我们讲的都很糟。遇到这样的人，我们要怎么办呢？
1: 其实老自以为是这些人，我们可以把它当作负面表列。例如说，还有举个例子，怎么来利用他呢？善用啊，不要讲利用，善用他的这种特质。例如说，我有一个案子，我想要去跟主管简报的时候，我想说，不知道主管会不会买单。反正他就是很喜欢当浮上台面嘛，然后第一个开枪，他最爱，我就先去把讯息丢给他。然后等一下会议的时候，他第一个开枪，你就如果是 OK 的，你就顺水推舟，顺势而为去把这件事情处理。但如果不行，你就当作他是帮你做了一个炮灰。因为这些人最喜欢的，他们的特质就是什么？急着表现，
0: 强出头，
1: 对，强出头，对，
0: 所以就让他去，
1: 对，善用他的特质，
0: 了解，
1: 为自己就是怎么讲啊，打听或者是为自己开路，
0: 了解。那还有一种人，其实除了这三害之外，我们应该要很珍惜就是身边的一些贵人。那些贵人到底在哪里呢？有时候你知道贵人一提膝，哇，你可能这个职场很顺遂，然后一直跳连三跳，对不对？那所以贵人很重要啊，我们可以去哪里找到这些好的贵人？
1: OK， 裴真南，我们看一下这贵人有三个等级。这是我未来第二本书，就是没有富爸爸要贵朋友，因为贵人这种东西，它不是像中乐透，就是遇到了贵人我就有钱。
0: 对，
1: 没有，它就是一种加分的条件。
0: 没错。
1: 那我们往就是快速看初期的贵人，例如说，可能我在公厕的时候，上完厕所没有卫生纸，隔壁人递过来。然后终极的贵人有可能是赶着一个面试，这就是比较重要了。因为面试是不能迟到的。
0: 是。
1: 对，然后计程车司机说没事，先不要说你的钱。那我举个例子，我今天啊，早上我就遇到了一个终极的贵人。其实我常常是心存感激，然后觉得说非常 appreciate 你对我的这些付出，即使可能是他的工作范围，但我还是会很就是感谢。就对我举个例子，因为我在饭店的时候有点感冒不舒服，然后我就按那个 service 那个电话嘛，问那个柜台说有没有解决方法，然后就说没有，我们这边不提供药物。您知道吗？通常是不会，
0: 大部分是不会。
1: 然后我就客客气气的说，但我等一下有一个工作，我就把他告诉他嘛，因为我不是讨个免费的药吃的人，我就说我等一下有一个工作，那您方便帮我想一个解决方法吗？我就很客气的讲，他说我也不能出去帮你买啊。我说我了解，完全了解，我就是非常的
0: 客气，
1: 对 ，humble， 然后平。就是不带情绪的告诉他我的状况，然后我可能需要的那个解决方案。就后来没多久就叮咚叮咚，就有人拿了那个 Panadol 进来给我。说真的我很感谢，因为那个东西可能让我后来就现在的时间是比较舒服的。这是终极的贵人。对，那我讲高级的贵人呢，这是一个真实的例子。就我一个朋友，他以前的学经历背景应该讲这样，没有与时俱进。就是他是停留在旧的，他有一段时间是类似待业就对了。然后在家附近就溜达溜达，可是他为人就是很客气的。我常常要跟小白领说，就是你在别人看到你的 ability 能力之前，其实别人你的能见度最高的不是你的 ability 能力，而是你的 attitude。 别人是先看到你的态度才有机会了解你的能力。对，然后那个女生她的态度是非常和善客气的，他每次在街上走，看到谁都打招呼，会问好。例如说，他知道快要下雨了，他就会提醒对方说：“王妈妈，好像气象说会下雨。”所以他就是非常在那条街上有口碑的。
0: 对，别很有人缘。
1: 对，别想说找工作一定是要在104找或111找，有些时候你的街坊邻居就会给你机会。然后就有一个人就问他说：“你怎么这个时间在外面溜达？”他就说没有了，因为我之前在家休养，然后我待业之后现在找工作比较不好找，这样。他就这样讲，那个人就说我们工会刚好有一个职缺，你来啊。就在他们家附近，所以你看钱多应该是还好了，钱多市场是有，离家近，最起码有2A， 就是三项当中有1/3多好的工作，
0: 而且这个人帮你介

0: 绍，因为就是他介绍的，人家会更卖他面子，就是说这像香香介绍，还会更尊敬你。
1: 他不只是介绍，那个人是自己是老板，
0: 还是老板？
1: 因为他知道这个女生的，他几次跟他就是即使打招呼而已或点头之交，但他知道他在这条街就是非常的，然后他的工作也确实需要与人。就和善的跟人家相处，对不对？
0: 所以贵人真的就是随时都在你身边，
1: 对
0: 不对？应该是随时就是要保持一种愉快的心情啊，每天就是结善缘就对了。
1: 真的没错，
0: 你也不知道你遇到什么人，对对，光一个电梯里面你也不知道他是谁。有时候说真的，哎，搞不好到走进去你刚好面试他就是老板。你如果进电梯点一个臭脸，他待会就知道你刚刚就是那个进电梯有点心情很差的那一位。对，我真的觉得现在人与人之间就是其实，好像比较疏远，大家都用3C 啊或者什么见面不知道聊什么。对，那其实事实上每天结善缘，这就是找到贵人最好的方法。
1: 佩珍，你讲的一点都没错，而且结善缘这个不只是在台湾可行，在澳洲，我举个例子，我那时候在澳洲的时候，我邻居是，其实我本来不知道他是谁，就是一个老阿伯，你知道吗？那个外国老阿伯。然后，我们前面都会有一个小小的那个花园嘛，然后送报纸丢的时候，我看到，哎。快下雨了，我出来捡自己的东西的时候，我也会帮他捡，然后帮他放进去。后来我们就会打招呼。有一天呢，我就是要去某一个教会去上一个课程，就对了。他就问我说：“哎，你要去哪？”我就拿那个地图跟他说：“我要去这个地方。”他说：“你看起来这么近，其实你要走3个小时。”他说：“我刚好有时间，我送你去。”然后在车上就聊了，他就知道我是一个国外来的。聊了之后，我才知道他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有 license 有证照的一个退休的会计师。虽然他看起来这样不怎么样，我后来才知道他是一个非常专业的。然后后来我在读 MBA 的时候，我康体那科目能够修过就是因为靠他。所以你看那兜了一个圈子，你后来才发现他就是我的贵人。因为我们那门课那个 pass rate 就是通过率只有30%，10个里面有7个会被当掉。然后我同学说，哎，对吧，你又没有 accounting background， 又没有会计的背景，
0: 那你怎么请这个？
1: 我说我有一个 tutor， 我的 neighbor 就是我的 tutor， 就我隔壁的那个
0: 邻居就是，
1: 而且他是
0: 家教，
1: 学术跟实务经验都非常丰富的。所以我必须讲说，因为后来我们变成好朋友，就是忘年之交嘛。
0: 对，
1: 我又回归一个就是隐者圈，所以后来是我隐者圈的一个，就是我有退税的问题也问他，
0: 对，
1: 就因为他是专业的，
0: 是，
1: 对啊，然后我跟他。我当然也会帮他一些事情，我觉得这就是回馈机制。例如说，我帮他照顾他去 holiday 的时候，我帮他照顾小猫。就大家会有一些有来有往。
0: 对
1: 对，
0: 所以就是，我就随时随地就是提供，应该是说不是说提供，就是发自内心的帮助人家，然后热心，你有好的个性，人家自然而然就会有什么。那个好康就会玻璃在，对不对？所以这个贵人说真的还蛮多的。我觉得我一路走来也是真的蛮多贵人，很多姐妹淘啊，很多贵人就是在我都没有工作的时候，哎，突然就有工作给我了，都是这样子。那这些可能都是以前一起大家一起努力打拼，就是都是小妹妹的时候就开始就认识了。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不要，应该怎么讲，就是不要去设想说你今天。一定会有人要拉你一把，你不要去想这一些，还是先靠自己。
1: 靠自己。
0: 可是当你今天做很好的时候，自然有人会来帮你。
1: 对，你就会发现七八只手要拉你。对，真的，因为你把自己就是 prepared， 而且是一个向善的人，向上跟向善，就是 对。
0: 那我们其实今天一直在很多在讲这个小白领做人的一些方法跟态度。事实上，在一个职场里面做事也蛮重要的嘛。我们最后一点点时间提醒大家。因为你既然在这职场上，你就是要展现你自己能力的时候，所以有没有什么就是最后要提醒观众朋友的、
1: 就是、？OK， 在做事这一块，我必须要讲，就是有些时候呢，机会来了，说它不像是个机会，它像是一个
0: 麻烦。
1: 对，它像是一个麻烦，没错没错。我先分享一下，就是我后来当讲师，当然有它的因缘际会。我第一次、其实我第一次在公开几百个人面前演讲的时候，就是因为。哎，讲师开天窗没来，那我那时候是企划部经理，我只是一个总招。其实我可以名正言顺的跟总经理报告说，讲师没来。我们把所有的行程往前挪。没有，我心里就想说，我必须要让这个活动就是圆满落幕。对。然后因为第一个 part 就是公司严格公司介绍嘛，那平常是我写的，因为我最早是文案嘛，我就想说，这边你可以的， 勇敢站上去，然后因为我在。

0: 上去，大家不是期待我口才多好，而是期待我的态度跟我的内容。我后来回来看那个 video 是吓死，就整个人是脸部是扭曲，因为紧张嘛。
1: 第一次紧张，
0: 嗯，对，是紧张。然后后来我告诉自己，你看。机会来的时候，有时候看起来是一个大麻烦，所以后来我打开了这个机会。
1: 对，然后你看看现在成为这么知名的讲师，然后还有这么好的一个职场夹杀求生术，要献给所有的小白领，还有这么好的著作。今天非常谢谢陈老师的分享，希望下次有机会再邀请你来。也谢谢大家的收看哦，我们下次见。
0: 谢谢佩珍，谢谢大家，
1: 谢谢。

人间佛教的行者要有般若智，有了般若才能圆满六度万行，有了般若才能究竟解脱，人生有般若就能生活自在。善用般若思想，哭婆变笑婆，一个转念，苦难的人生就成为般若的人生。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叫我野孩子。

0: 为什么有声音啊？去看去看，狗狗狗，快点啊！有鸡耶！
1: 你看这只公鸡好帅哦，它的羽毛都好有光泽，好漂亮。
2: 戴红面具。
3: 有鱼耶！
1: 那只鸭子在睡觉。这只鸭子也在睡觉。
4: 我们下去哦，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
5: 我们走快一点好不好？
0: 摸到了。
1: 真神。
0: 阿武到底在哪？
1: 我也不知道。
4: 一开始来的时候就觉得这里是哪里啊，就是那个时候走的时候，然后就看到旁边那个屋子就觉得有点破烂，然后来到这边哇好漂亮哦，然后就感觉很好玩了。
6: 有没有看过这个地方？
4: 没有
0: 没有。
6: 真的吗？
4: 该不会就这里吧？
6: 就是
0: 就是。哇，
6: 这原来是废弃的稻田。我们第一次看到这块地就是完全都没有这些，没有任何的植物，当然这些鸟也不会想要来这样的地方。可以说是花了这十年重新去设计我们的生活。
0: 好可爱。
6: 这个是一个移动式的鸡笼，所以我们今天要移动到另外一块。这一块都是杂草，然后鸡就会把所有的东西吃完。我们的菜园都是跟这个鸡笼的大小一样的，所以他们搬家以后我们就可以开始种菜。
7: 3 2 1，
1: 他们大人变，然后你们在种菜，他们会造成更多养分吗？
6: 对，他们的变会让菜长得更好。
8: 好，
1: 开始 go。
0: 哇，酷啊！
8: OK。

0: 你们有看到这个牌子吗？
1: 有啊。
0: 你觉得它是什么意思？
1: 哦，就是说你们有在那个工作还是没在工作是吗？
0: 如果你觉得上厕所是一种工作，你觉得呢？要上大号也是一种工作。所以我们的厕所就在这边。
1: 所以现在踩进去可能会踩到那边了。
0: 不会，是很干净的，而且你不会闻到，也不会看到。
1: 没有卫生纸。
0: 有卫生纸在这边。哦。很高级。然后这个打开。
1: 我要上上看。
0: 好，你要不要拍？
1: 哦，便秘便秘，我要它出来，它出来。
0: 你上完厕所，用这个旁边的木屑把它盖起来，
1: 这样酷哎！其实我觉得蛮好玩的，让我很想要多去上上厕所。
2: 我原本也是想说，他要是待那里，然后直接用木屑盖一盖，应该很臭啊。
3: 我也要上。
2: 我一进去好像没什么味道，对，不错，就是没有味道。
0: 两年以后它就变成这样子，我们的排泄物都已经被分解被拿到旁边的树里面了。
1: 肥料土，很黑的土。
0: 我们要把那个厕所移动位置，因为它已经满了，再挖一个浅浅的洞。一人十个，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0: 要出来十次。
1: 这样可以了吧？
0: 快，还要一半，这个是一半差不多。
1: 皮特来帮忙。
0: 他们不让我帮忙。
1: 导演皮特帮忙了，我已经流汗了。
4: 没有，要留够多他才看得到。
1: 像我中暑，你要带我去医院呢、哦？哦，我中暑了，很累啊。
0: 你要吃一些，这边有一些叶子可以吃。
1: 哪里？
0: 可以解口解。
1: 哪里哪里？
0: 解渴。
1: 那个果子可以吗？
0: 这个是老叶，会不会让很多口水出现？
1: 会不会越吃越渴？
2: 辣辣的，
1: 怪怪的。
5: 有解渴的感觉吗？
1: 完全没有。我不喜欢吃羊头。
0: 啊！够酸吗？
1: 自虐吗？
0: 很酸，所以你们的排泄物也会变成硫丁。
3: 好，我们继续挖洞吗？
1: 挺蛮深的。

0: 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建立那些在地的循环，包括我们排泄物啊，我们的污水啊，都在这边循环，它就会让更多的生命回来。
1: 洛神花干超好吃。
2: 就这样
0: 。哇，你力气很大。
2: 所以这样一拉，整棵树就倒了。来。
1: 皮草可以放上去啊。
0: 可以啊。耶。
2: 哦，真的。
1: 哦，原来洛神花是这样做的。
2: 我就以为它就是空空的一朵。倒出来的时候，就是感觉很爽，很舒压。
1: 现在落成花园，
0: 然后就对着太阳，大概要两天就会干。有各种保存食物的方法。塞很细的这种，就塞到这个地方。等一下，你要先看完那个说明书才可以。
1: 挡风，头上
2: 没有风，
1: 天才。
0: 我先示范一次，好不好？
1: 好。
2: 挡风。
0: 对，然后呢？
2: 头朝下。
0: 是你的头吗？是这个的头。
2: 哦。
0: 这个头朝下。挤好了以后，哦，太快，跑过去。
2: 啊
0: 啊！嗯，好。
1: 有被烧到了。
0: 首先确定它有点好，头是往下，我稍微点转这样子，然后旋转，然后这样子在它的下面。往下，这样子它会那个火会开始往上。
2: 哇，它升起来了，它真的升起来了。

他用自己盖的火箭炉，用自己捡到的树枝生活，比自己想象的快很多，可能比瓦斯炉还要快吧。

0: 这是我们的户外厨房，然后这个火箭炉需要你们的帮忙来把这个完成，可以吗？很重，太重了哈。就是有点像巨大的过筛的。对啊，就像过筛面粉。还有一个方法是，给我拿一个棍子，我给你看。
1: 豆马鸡。
2: 哦，也是一个方法哦。这个会让比较细的，很快的掉下来。嘿嘿。啊啊！嗯。哦，好爽。旋转大赛开始，
3: 一号选手准备。
4: 专业的，
5: 我要跳国标舞。<笑><笑>

0: 还是这个我留着让它干喽。
1: 两天哎。嗯。
0: 你们觉得为什么我们要用这个？
2: 这样它才粘住。
0: 对。
3: 这边这个角落也可以再多一点。
2: 等我一下，我要戴手套。耶、yeah, ，你看手指套，
1: 好像 Pocky 哦，那种饼干。我吃下去。
2: 哦哦，好舒服哦。
1: 对呀、啊。
2: 越陷进去，感觉它要爽。耶、yeah, ，完美的老虎。
1: 第一个，
0: 里面好了吗？
2: 好了。
0: OK。把它压往下压。
4: 5、6、7、8、9、10、11。

0: 这个不错，
1: 刚好可以放在这里。
2: 洗干净就不会了，
3: 还是蛮脏的，只是就是还蛮好玩的。
2: 好玩最重要。
3: 对。快点去，快点去。各位好，你们好。这些鸡很乖吗？
0: 有一些比较乖。
3: 我要抱它看。它叫什么？它叫清晨。你就叫清晨了。它叫黄昏，它叫清晨。
2: 一个暖暖的那种
3: 抱枕，它是那种就是那种电动抱枕，然后它就是那种电动抱枕，然后有那个温暖的那种感觉。
2: 不要跑，不要跑。
0: 哦，他们蛮会帮你吃蚊子，
3: 也太乖了吧。
0: Thank you。
2: 乖，乖很准。
3: 啊，你看，你不是黄昏。你是还要叫什么好？你叫日落。
2: 起来，起来！
3: 救命啊！
2: 他啄你头。
3: OK，可以把它抱下去了。
2: 可以帮我抓一只，再一只，然后我
3: 贴上。就你的，火焰上。啊！火爆！笑
2: 死！干杯！还 OK。嗯，
0: 甜。好喝。

0: 就是两个手可以拿，然后你对着它的中间就可以了，很简单。
1: 就是这样。
2: 瞄准好。
3: 就这样。
4: 哦，看你看透光。
5: 耶，挖起来了。那是我的饭。
4: 好大哦，我把它撕碎一点。你看，我是宝宝法式料理，你是大人法式料理。
5: 各位母鸡和公鸡，今日为您上菜的是高级西班牙综合菜，
4: 请稍等。哎呦，哎，秃鸡喜欢宝宝粥哎，
5: 大家都要吃高级的法式料理，一人一个，耶！秃鸡，这你的。秃鸡，你怎么偷别人的食物？
6: 现在我上位母鸡先生，
5: 公鸡已经吃很多了，小姐。
4: 嗯，先生。
5: 哇，啊，吃好快啊！那个，嘟嘟嘟嘟嘟就没了。一人一个，不要抢。秃鸡，这是你的。
4: 这是秃鸡的 ，OK。哦，好乖啊。
0: 丢远一点，他们就会散开，然后我们就可以进去。我们要赶快进去。
5: 各位，椰子大餐，上来喽！开吃。
7: 对，一般的养鸡场就是那种一笼又一笼，又一笼又一笼那种，就感觉很香。被关在一个 A4 纸大小的家里，不能出去，基本上就是奴隶啊。这里的鸡比较像是他的朋友，不是他的奴隶。
0: 对啊，他是好鸡，我喜欢他。
5: 好，来，你最喜欢的鸟是火焰，恭喜火焰得第一位。
7: 就是他很用心的照顾他们啊。这只鸡特别喜欢吃什么？他不喜欢吃这个，所以我们要喂给他这个多一点。
0: 有时候要这样子教他们，因为他们是小鸡，

0: 也想出来。
1: 也可以让这只出来，它好像需要洗澡。阿妈，要不要出来洗澡？
0: 阿妈好吗？
2: 要不要直接抱它过去？
3: 他是想要在这里重建大自然吧。
1: 下来，
3: 加油！哦，你可以的，相信。
4: Peter， 他烧起来了。

0: 我觉得他们真的蛮特别，这两位蛮爱动物，就是很愿意去跟他接触啊。那午餐我再叫你们，拜拜。
1: 上帝，这里，这里，这里有虫。
2: 上帝，你看，上帝。
3: 很痛吗？
1: 快，很准，
3: 还好，就这样。
1: 哦，帅弟，不用讲那么痛，谢谢。
2: 帅弟，帅弟，
0: 我直接摸他，喂他，抱他。现在年轻人很少这样子，大人也很少这样子，那个互动也就是一种能量啊，那个动物也可以感觉得到。
2: 帅弟呀，
1: 你好，帅弟。
3: 哦，我这样打打打，你叫 go go go， OK， 三二一。
2: 椰子一定有魔法，
3: 我们来试一次。天啊！
1: 谢谢。
4: 因为他们很可爱，然后他们也很会玩耍，就是不像你们这些大人一样很懒，都不陪我们玩。
0: 没有几个动物真的是想要害我们，长大了以后才会觉得保持距离啊。不能碰他，小朋友本来就是很天真，我也没有要害他，他应该没有要害我。多让小朋友接触到自然，保持那个好奇心是蛮重要的。

修行无上菩提，断除一切业障，无上甚深微妙法，药师宝忏。

药师宝忏是八万四千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

受，聆听佛光山法师至诚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查询专线02-8787-6338。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张玉成，欢迎收看5月13号的人间新闻。新闻首先，我们带您关注佛陀纪念馆庆祝一年一度国定佛诞节暨母亲节。佛光山住持行宝和尚在5月9号上午时间，特别是在佛馆的大觉堂进行了主题演讲《诗乐悟人生：人间佛教的禅思》，为佛诞节系列活动揭开序幕。

从我到无我的般若智慧。要了解无我，就要了解无常。如果执着拥有，就没有办法相应佛陀说的世间幻化。

0: 出自唐代永嘉玄觉禅师的《永嘉正道歌》，体现烦恼及菩提的禅宗顿悟观。台下观众透过精彩演绎，为心灵灌溉资粮。佛陀降诞在五月，是感恩的月份，同时也是母亲节。众人透过来佛馆礼拜佛陀真身舍利，听经闻法，为母亲和家人祈福。今年特别透过了讲、唱、演、画，体现出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人间因缘和文化弘法的精神。
1: 十月啊，悟人生啊，今天除了讲之外啊，还有唱啊，还有画画。我们除了体验啊佛法的智慧，也透过音声啊，透过画画啊，一起来跟啊大家共勉哈。
0: 佛陀纪念馆馆长如常法师在引言的时候，说明这场主题演说的精髓，阐述人间佛教的禅思。
2: 透过听经闻法，透过来佛馆礼拜佛陀真身舍利，为母亲祝寿，为家人祈福。
0: 演讲穿插佛教诗偈泛唱，由法师群和台湾豫剧团的演员谢文琪轮流演唱，如意丝社古琴演奏家朱玉贤和琵琶演奏家江家清，观众除了能够丰富乐听之外，现场还有新加坡艺术家陈玉婷即席在现场作画，让所有观众能够一饱眼福。人间新闻张晨正宗高雄采访报道。同样是庆祝佛诞节和母亲节，这是在澎湖的佛光山海天佛刹特别举办了浴佛祈福法会，吸引了很多澎湖人来参加，参与殊胜的浴佛仪式，而对佛陀和母亲借此表达感谢。
3: 法师带民众诵经祈福，佛光山海天佛刹在澎湖第三渔港国际广场举办国定佛诞节暨母亲节报恩浴佛祈福法会，吸引许多民众参加。活动现场贵宾云集，包含许多议员、地方代表等等。澎湖县政府民政处处长感谢

0: 民众将水舀起来浇在佛像身上祈福。活动现场除了法会之外，还有舞蹈表演、合唱团献唱、舞龙舞狮、素食摊位、义剪活动等等，丰富民众身心灵。佛光山海天佛刹希望透过浴佛祈福法会，让更多人体会慈悲与感恩。人间新闻澎湖综合报道。
1: 为了庆祝佛光山开山60周年，2026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祈福活动日前走进了云林北港地区，数百位法师沿街行脚，吸引了大批民众来祈福。队伍一路前往到北港的朝天宫，佛教和妈祖文化相会，这也象征着宗教交流和善念的传递。
2: 锣鼓声响彻北港街头，民众双手合十迎接行脚法师队伍缓缓前行。佛光山2026年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祈福活动，从北港镇公所出发，一路前往朝天宫，希望为家人以及地方祈求平安吉祥。不少民众特地携家带眷参加，有人准备香案供应佛祖，也有人陪着长辈一起种福田。
3: 学佛过程中呢，其实遇到困难，也不能够退转，遇到烦恼也要去突破难关。那在禅宗里面有讲啊，一波啊，千家万，孤身万里游，为了生死事，岂化度春秋。所以在求道上，除了要有坚强的意志之外，也要在轮回生死当中去找到一条出路。
2: 队伍抵达北港朝天宫后，朝天宫董事长蔡永德亲自迎接。他表示，朝天宫常年推动公益以及心灵绕境，这次与佛光山法师相会，也象征佛道一家，共同劝人行善，广结善缘。
3: 心灵绕境就是我们妈祖到最需要的地方，跟所有的不管是身障者、孤或者是孤儿院，跟他们结善缘。像我们做的行脚僧一样，跟大家结善缘，让大家有这个机会做这个福田。
2: 佛光人共同投入筹备，希望借由行脚祈福为地方带来安定与祥和。包括云林县长张立善、地方民代以及各界人士也一路随行参与，共同见证佛教与地方信仰交流的温暖时刻。日新闻云林综合报道。
1: 2026年传授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祈福活动来到了府城古都，由台南福国寺的僧众带领着戒子们，以威仪严谨的步伐走进人群，实践星云大师人间佛教精神，一步一脚印。
0: 行脚队伍缓缓走过府城街头，亲近僧宗让沿途民众与企业人士倍感法喜。许多信众早已等候在门口，虔诚合十投钵，把握这场十年一遇的殊胜因缘，让这份来自佛门加持力温润每一位市民心灵。
4: 难得不过是出家众十年一次的从公司门前呢来经过，祝福大家佛恩加倍了，
5: 对我们的心灵上也有加持的作用。
0: 行脚盛事获得台南市府与在地企业全力支持，台南市副市长亲自莅临，自我勉励将追随行脚精神服务市民，企业感佩僧众走入群众愿力，透过这场公司协力善念接力，共同祈愿国家富足，社会安乐。
6: 借由这样子的这个滚机，行脚的滚机，行脚的精神啊，特别啊来为我们的市民朋友服务。
7: 法师们用行动走入人群，也是在为社会付出传递关怀。
0: 托钵不只是修持，更是将平安播撒到每一寸土地的使命。陪堂和尚慧中法师在起步仪式中强调，这一趟旅程是为了让正法永驻，让台南地区每一位乡亲都能在法师足迹中感受到佛陀慈悲与护佑。
8: 从这个现场来起步，也就是走入到整个台南地区，就希望每一个台南地区在我们所走到之处都能够平安吉祥。
0: 这场全台接力云水行脚在台南街头留下最庄严见证，当一声声祝福与头波清脆声交织，不仅拉近了人与佛法间距离，更让慈悲精神不再停留于佛殿，而是真实化作群众生活中的一份温暖与向往。

0: 人新闻台南综合报道。
1: 同样是行脚祈福的活动，这是台南的新营地区。我们看到法师们领众从新民国小启程，沿途的商家信众们是夹道恭迎。
2: 让我们走出佛教兴隆的道路，
3: 一步一脚走出佛教兴隆未来。方山2026年传授国际万佛三坛大戒，5月8日行脚祈福活动从台南市新营区新民国小小莲蓬架下启程，行经路途民众夹道恭迎。
4: 那是真欢喜哦，俺不讲话吼，啊，迄只迄个遮迄个师傅来教阮新娘吼，啊，行脚，啊嘛是按那个不讲话吼，开台开山吼，60周年啦。
5: 有这个机会，带了我们很多的侨生同学跟我们的台湾的学生同学共同来参与这样一个活动，我们觉得很非常高兴，
6: 可以帮助我们来洗涤我们的身心灵之外，种下福田啊，就等咱的国家来将福彩平安。
3: 小朋友以鼓声相迎，沿途商家住户自动摆设香案，迎接佛光山行脚队伍，场面相当热闹。
7: 率领着我们台南后壁太阳宫59公庙的诸位，来共同来参与这个圣事。
8: 佛门自古以来有云水行脚的传统，出家人以法为家，以戒为师，随缘行化。
9: 活泼是一时的，但是是创造了佛教未来无限的光明，无限的发展。
3: 勉励新界踏上稳重步伐，走出人间佛教弘法道路。行脚队伍最后在新营讲堂止步祝祷回向，祈愿社会安宁，为地方注入安定力量。人新闻台南综合报道。
1: 位在台东的佛光山日光寺人间佛教阅读研讨会聚焦当代社会议题，由法师和人间佛教读书会的讲师共同来语谈，在阅读当中挖掘知识，学习把佛法的义理运用到生活当中。
3: 听众双掌合十，恭迎主讲法师到场。方山台东日光寺人间佛教阅读研讨会，以星云大师全集论从类为核心，探讨人间佛教面对当代社会议题。
10: 人间佛教不是空中楼阁，是关心国际民生、民间疾苦，非常接地气的。
11: 所有的问题的源头是心，而佛法就是自心最为实效、最为有效率的。
3: 三位法师以及人间佛教读书会讲师戴信华担任语坛人，探讨人间佛教在当代社会的具体实践，增进信众对人间佛教的理解。
12: 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研讨会，让大家能够把佛法把它活用，能够应用到生活里面去。
3: 透过阅读，不仅是知识的吸收，更是心灵的净化与智慧的开展，勉励大众把佛法运用到生活中，以善为根本，转化烦恼。人新闻台东综合报道。
1: 佛光山普贤寺举办佛力100义工讲习，透过了结合演出还有团队的活动，引导义工们自我觉察，凝聚共识。
0: 跟着鼓声律动身体，时而小跑步，时而跳跃，学员彼此互动，笑声不断。这场看似活泼课程，其实蕴含深刻修行意涵。佛光山普贤寺举办义工讲习，吸引80位义工参与，透过动态活动与分组合作，引导大家回归初心，关照自心。
13: 我希望这两天大家可以真心的，好像就是一个家庭聚会，把心静下来，我们一起很自在很安然的在这里上课，享受上课。
0: 课程邀请具备戏剧以及特教背景讲师带领，从呼吸调整开始，由静入动，学习专注当下，进一步透过活动培养彼此信任与默契，体会团队合作重要。
14: 这3天的课程下来，其实给我最大的启发就是我们的这个吴青山教授他说的 just do it。 身为一个佛光人，不管面对所有的事情，我们就是 just do it， 直下承担。这个呢就是我最大的体悟。
15: 大家能够在课程里面去做集思广益，来帮我解决现在在承担会长这个职务所面对的困境。
0: 课程最后也引导学员面对内在情绪，以感恩化解负面感受，并透过真诚互动传递善意。主办单位期盼将这份重新出发力量带回生活，在各个场域中实践人间佛教精神。人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16: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17: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18: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新逢佛陀圣诞，位在澳洲的南天寺举办一年一度佛诞庆典，不止呢替近50位的中西方宝宝来举行育龄祈福礼，还安排了手偶剧场，还有互动展板，透过寓教于乐的方式，带领着亲子来认识佛陀的一生。
1: 在庄严佛号声中，家长们抱着孩子缓步走进佛殿，接受法师洒净祈福。佛光山南天寺举办佛诞育龄祈福典礼，近50位中西方宝宝在近200位亲友见证下，共同接受佛陀祝福。
2: 今年的主题是和谐、和平以及共生。那因为整个社会非常的动荡，也就让人心非常的不安。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佳节，能够让大家也学习佛陀降诞于这个世间，他希望带给大家的就是一种利益，也是 带给大家一种幸福安乐的生活。
1: 现场还安排小太子玩偶乐舞演出，逗得大小朋友笑声不断，也让庄严典礼增添温馨氛围。除了祈福典礼，今年佛诞节活动还推出觉醒之路手偶剧场，以声乐表演呈现悉达多太子从皇宫到成佛的历程，吸引大量亲子家庭参与。
3: With the puppet shows teaching the children the values of life and also the meaning of life is very interesting in a sense in a way how it's being depicted.And also the journey through that is beautiful in the sense that it engages the children and also creating educational purpose as well and bringing together everyone. And that's, I think it's very beautiful.
1: 现场还有佛陀故事语音互动展板、与佛体验、成就课程与亲子集章活动，透过互动游戏与艺术创作，让孩子们在欢乐中接触佛法。
4: 我觉得就是有点传承星云大师早期嘛，他用不同的方式弘法，然后我觉得都是用创新啊，集体创作啊，那我们在这里面都有看到这些元素。
1: 南天寺表示，希望借由佛诞节活动，把佛陀慈悲与智慧的精神融入社区生活，不分宗教与文化，共同推动社会和谐与世界和平。人间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0: 实践人间佛教济世精神，这是国际佛光会巴西协会举办的轮椅捐赠，一口气呢是捐出有400多台的轮椅，提供给巴西多家医院、复健中心还有社福机构。
5: 一台台轮椅整齐排列，准备搬运上车，象征着满满爱心与关怀。国际佛光会巴西协会在佛光山巴西如来寺举办轮椅捐赠仪式，吸引巴西政界、侨界与医疗社福单位代表共同见证。巴西如来寺住持妙佑法师表示，34年前星云大师来到巴西弘法，以慈悲与布施精神把佛法带到世界各地，如今也延续这份善念，透过实际行动帮助需要的人。这次捐赠的413台轮椅由佛光会前会长徐永龙发行赞助，长荣海运协助海运运输，巴西货运公司陆运支援，让物资顺利送达。台湾驻圣保罗办事处处长朱以静表示，每一台轮椅不只是辅具，更代表给人信心、给人欢喜、给人希望、给人方便精神。这次受赠单位遍及圣保罗、里约及巴西利亚等地，共有34个医疗与社福机构受惠，让佛教慈悲精神在巴西社会持续发挥正向影响。人希望巴西综合报道。
0: 同样在巴西来关心的是如来佛学院第19届的短期研修班。近期呢，迎来了结业，法师、佛光干部还有学员等多人一同出席庆祝。
1: 两位学员面带笑容打开大门，表示欢迎。巴西如来佛学院短期研修班近期结业，课程包含学习佛门心仪、过堂等等。学员们在课堂上认真听课，了解佛法智慧。法师还有带领学员参与法会。学员扫地、洗碗，参与出坡服务，透过抄经沉淀心灵，在茶道课程中学习珍惜因缘，结业事中大众彼此祝福。短期研修班为学员带来美好回忆，也让佛法更深入当地社区。人间新闻巴西综合报道。
0: 香港佛光道场举办2026义工大会，由佛光山港澳深教区总主持永富法师来主持，以共生共荣的菩萨道为题来进行授课。
6: 言行举止，思想等等。
5: 播放中道行影片，让在座义工领会如何在服务中保持平衡与智慧。佛光山港澳深教区总主持永富法师强调，义工应如同因陀罗网般相互辉映，体贴他人，更提出事前协调、同理心沟通、公开赞美3项实务原则。 总主持永富法师感佩义工们不求回报付出，并强调每一份服务最终都会转化为自身的成长与福报，鼓励大众持续在菩萨道上坚定前行。
7: 看到的就是大家愿意服务付出奉献的那一份心。那我想我的这种感动也是因为来自于得奖者的感动吧。各位所做的绝对是回到自己的身上。
5: 义工们透过这一次凝聚与充电，团队不仅提升了服务热忱，更深刻体悟到共生共荣的修行真意，并带着服务奉献心回到各自岗位，将这份正向力量持续在社会各角落发散，点亮人间的希望与光明。人新闻香港综合报道。
0: 香港佛光道场美化人生佛学讲座是特别礼请到台北道场住持满谦法师来主讲，带领着数百位听众解析华严经。
8: 台下座无虚席，聆听法师开讲。由香港佛光道场以及国际防会香港协会联合主办美化人生佛学讲座，台北道场住持满谦法师特别跨海前来，带领佛光人深入研读法华经智慧。
9: 真正的财富不是世间的物质，而是在于华藏世界无量庄严的心灵宝藏。万法归心造，一切自如如，也就是富贵不是向外追求的，真正的富贵是建立在认识我们自己的本来面目上。
8: 讲述佛性本自具足，人人皆有成佛的潜能。满谦法师分享生活案例，透过简单方式解说华严经智慧，勉励大众唯有内在清净才是真正的人生富足，并说明实践星云大师的三考四给精神就是一种菩萨道，勤勉透过具体实践把佛法应用在生活当中。人新闻香港综合报道。
0: 美国新州佛光山举办传灯六十百年仰望人间佛教论坛，带领着听众探讨究竟人间佛教如何能够成为陪伴每一天的力量。三位与谈人同台开讲。
10: 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道光，而且让自己通身放光。
8: 透过实践人间佛教，在生活中活成一道曙光。美国新州佛光山举办人间佛教论坛，三与谈人包括人间佛教研究院院长妙凡法师，以及佛光祖庭宜兴大觉寺信徒总代表赵元修、赵姑怀真，从修行实践、现实处境等多个层面展开分享。
11: 去禅修，他的禅修呢？
8: 透过生活故事分享自己学佛之后对挫折与困惑的理解，提醒大众在关照他人的同时也要安住自己的身心，吸引当地信众以及各界人士前来聆听。讲座结束，与谈人也亲切与听众交流，鼓励从自身做起，实践佛法智慧，成为陪伴每一天的力量。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佛光山西来寺和国际佛光会共同举办的英文社群茶禅活动，慧成法师和六十多位的与会者汇聚一堂，透过了茶禅和佛法的深度交流。
5: 成员们在清净氛围中围坐，以禅坐调息，拉开序幕。大众在静默中观察呼吸，每一个人都试着在这一刻与最真实自我对话。与会者透过重新布置茶具练习围观专注力，随后进入正式泡茶与奉茶过程。现场大众细心观察茶叶在水中舒展的固执与变化，聆听倒茶时如泉水般的声响。
11: The tea trickles down. Everything about movement becomes lucid.
5: 在一盏一饮之间，茶汤滋味随冲泡时间展现出不同层次，如同人生因缘起伏。法师引导众人思维一杯茶背后汇聚的阳光、土壤、水与众人之力，体悟万物互补、相依相存道理。这场茶禅活动不仅是一次心灵洗涤，更让不同背景英文人士透过茶水连接彼此，内心力量也随之发酵，转化为面对未来生活的正向能量。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2026年亚洲佛光青年联谊会首度在有莲花宝地美誉之称的澳门登场，以和谐与和平为题，汇聚了亚洲各地近200位佛亲和贵宾们共襄盛举。透过这一次的文化多元课程交流，这也展现出来青年活力，也为世界和平注入正向的力量。
8: 来自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韩国、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与菲律宾200位青年齐聚在一起，开幕以各种特色服装走秀揭开序幕，展现多元文化交融活力。活动期间也规划澳门素食节，结合创意蔬食与文创体验，让青年在交流中实践环保与永续理念。专题讲座中，大会邀请世界佛光青年总团执行长慧传法师以和谐与和平为题进行分享，透过实例说明和谐是和平的根本，勉励青年从自身做起，落实尊重与包容。
12: 一边办这一个亚联会，一边是办素食节，说实在这个任务是非常艰苦，但是他们能够承担起来就是代表他们的成长。那么很希望我们澳门的青年经过这一次大会过后，接着下来能够在信仰传承方面能够多做更多的贡献。
8: 慧传法师也期许青年以莲花清净坚毅的精神广结善缘，将人间佛教的五合价值落实于生活，进而促进社会和谐。晚间佛亲之夜热闹登场，各地青年带来舞蹈、歌唱、舞狮以及魔术等精彩表演，展现青春创意与团队默契，现场掌声不断。随后进行献灯祈福仪式，以光明象征愿力，传递祝福。
13: 对于各地的青年呢，来到澳门参与我们的会议的同时呢，也借此机会能够让文化能够交汇在这边，互相的扶持，希望你们将这一份的友谊能够在未来的日子里面能够将它延续下去，在弘扬人间佛教的路途上有更多更好的一个伙伴，一起以团结服务奉献照亮自己，也能够照亮他人。
8: 为期三天的联谊会课程涵盖云水浴佛、文化体验、团务交流以及分组讨论，透过交流与学习，佛光青年以实际行动凝聚善念，不仅深化信仰内涵，也促进跨国青年情谊。人新闻澳门综合报道。
0: 西班牙佛光青年团举办第二届大小有话说的辩论赛，邀请到青年和佛光会的资深会员同台来对话，针对当人生目标受阻时，该坚持还是放下来进行深度辩论。
1: 这场辩论赛强调透过世代同题对话，让不同人生经验彼此交流。正方青年团主张坚持是成功关键，反方佛光会则认为放下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智慧。
14: 如果一遇到困难就选择放下或停下来，人就永远停留在尝试，无法走向成就。
1: 辩论过程中，正方以长征精神与司马迁的史著为例，强调唯有坚持才能突破困境，反方则引用星云大师迷悟之间理念，指出放下并非放弃，而是放下执念才能转换人生方向。
14: 一直坚持不懂得放下，则也会很辛苦，甚至会被执念困住，路很难走下去。
1: 双方最后的自由辩论更将气氛推向高潮，正反方你来我往，交锋激烈，最终反方以些微差距胜出，但现场气氛和谐温暖，没有真正输家，反而是成就了一场跨世代的理解与学习。人间新闻西班牙综合报道。
15: 一时代学佛 APP 智慧就在弹指间。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张焕陈教授结合临床的经验和专业的理论，引导大众呢重新来认识心理健康。
1: 很怕他在里面做一些伤害自己的事情。
2: 讲座现场座无虚席，听众专注聆听并认真记录专业见解。参与民众表示，透过专业人士引导，能帮助自己重新厘清过去模糊的心理卫教概念，进而学习如何以更轻松态度面对情绪波动，避免深陷忧郁，让心灵获得重整力量。
3: 透过比较专业的背景，然后再帮助自己更厘清一点。所以，虽然自己已经有相关的一些知识背景，可是我觉得就是透过专业人士让我可以重新再去吸收一下这些，
4: 轻松的面对啊，不要说一直陷在那种忧郁的情绪之中。那今天老师提供了很多解决方式，所以觉得非常的收获良多。
1: 心跳往下掉。
2: 陈永仪教授在讲座中引用世界卫生组织定义，强调健康是身体、心理与社交的完全平衡。他也亲自示范478呼吸练习法，引导大众透过深长呼吸启动迷走神经，降低焦虑感。
5: 要接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重要的是你的功能性有没有受损，就是说你平常该做的、想做、能做的事情是不是都能够，大部分都能够完成。那如果因为你的心理状态而无法完成，那可能就要考虑去思考一下，是不是有可能是在心理上面有进步的空间。这样
1: 25.24%、算是非常高的百分比。
2: 那这场讲座透过专业引导，让民众学习到如何调节压力、接纳自我。

0: 我这份正向心灵能量，也将从个人扩散到社区，共同营造更健康和谐的社会环境。人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1: 每个人每天超过三分之一的时间啊，待在职场久坐、少动，又频繁的外食，营养不均衡，长期下来身体健康当然了，很容易亮红灯哦。国健署呢，透过了绩优健康职场的评选，鼓励企业应该要制定相关的措施，加强职场的健康促进。
2: 国健署启动绩优健康职场与优良推动人员评选，呼吁企业从职场着手，打造知识性健康环境，提升整体竞争力。此线下修门槛，新增90人以下即可参与启动，鼓励中小企业加入。提醒我们的劳工或者是员工，相对于健康的知识和概念，而是这个职场的部分，能不能带入健康的元素，让你真的在
3: 工作当中就把这个活动还有健康的议题融入在你的生活的每一分钟。
4: 台湾中小企业占比性极高，推动健康职场并不容易。透过简化申请以及降低门槛，鼓励企业从盘点健康风险着手，建立健康管理制度，导入改善措施。
5: 然后把这个企业运动的认证列入我们的加分项目里面哦，所以我们希望让这个健康职场的评选哦，涵盖的面向更广，让我们的这个企业都能够更多的来参与，让我们这个职场的一个场域哦，更符合国人的健康的一个需求。
0: 评选项目设置7大类奖项，其中群体健康守护奖更新增慢性病群体，盼带动企业投入员工健康管理，强化整体职场健康量能。人新闻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全台只有通报54例的极罕见疾病。
1: 冯希伯林道症候群，这是一种多系统的遗传性疾病。由于这基因的变异，导致全身多处器官啊会反复的长肿瘤，通常呢好发于中枢神经、脾脏还有视网膜等。来看哦，有一位患者，他63岁了，30多年前进出医院呢、就历经有6次的重大手术，都是核磁有关。
6: 左半身麻。
7: 昏倒哎，我盘喉啊，吓破了了，检查了2个多月，遇到黄医师才检查出来。
8: 过去30多年来多次开刀，63岁的林女士罹患罕见疾病冯希伯林道症候群，包括中枢神经系统、脾脏以及视网膜等多器官，反复出现肿瘤或者是病变。由于好发在神经器官，手术难度相对高。
9: 如果长在中枢神经的 肿瘤常常因为它喜欢发生在眼脑或是小脑，都是脊髓的髓内，它开刀非常困难，而且你那开完刀你要保持病人的神经功能正常，要监测，要用显微手术很仔细的一条一条血管，好结扎，好才能够完整的拿掉。
0: 医师指出，VHL 并非单一肿瘤转移，而是每个器官都有可能长出肿瘤，治疗困难且反复发病。目前全台仅通报54例，且尚未有根治疗法。患者的下一代更有50%的发病率，呼吁民众若有家族史，应接受基因检测，以利及早发现。人新闻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10: 位在花莲吉安的山海关大楼，2024年林士林山大地震啊，遭到重创，被列为是红单危楼。住户呢被迫撤离，历经了3度流标，还有多次的审查协调，内政补强工程日前是终于的正式动工。
11: 一声敲击，不只是敲落了外墙的瓷砖，更敲开了等待2年的希望。施工人员以铁锤敲破了外墙，象征补强工程正式启动。这栋位在花莲吉安的集合住宅山海关大楼，震后被贴上的红单安全堪虑，住户长期无法返家，而如今终于跨出了重建的第一步。
12: 那原先的补助规定就是每栋哦，它以栋数来算，就是每栋是1500万哦，那上限不能超过8%。
11: 那这些案子在进行，当然过程当中，非常的辛苦哦。住户之间的沟通，还有跟技师、结构技师跟土木技师之间的沟通，都需要花一些时间。
2: 即便补助提高，住户仍然是要自行负担部分的费用，每户大约是60万元，对不少家庭而言仍是不小的压力。而更让人煎熬的是漫长的行政程序和意见整合。
3: 因为我们的住户人比较多，那其实要集结跟统合大家的意见，确实是需要一点点时间。对，我觉得这些等待都是值得的，因为毕竟我们已经往下一个进程移动。
2: 从震后惊魂未定到重建工程的启动，2年的等待对居民而言是格外的漫长。而随着这一锤落下，不只是工程的开始，更是重拾安全跟生活的起点。未来2年回家的路仍在持续前行。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1: 画面中您看到的这一位呢，这个公仔啊，就是我们的铲子超人哦。因为去年呢，花莲光复乡的马太安溪堰塞湖溢流酿成了大灾情，来自各地超过50万人次的义工啊，自行的投入了复原的行动。而为了纪念这一段温暖的力量，有民间呢就特别打造了铲子超人的艺术公仔，向无名英雄来致敬。
2: 红布揭开瞬间 ，Q 版铲子超人正式亮相。经典红色披风搭配超人装扮，手持铲子，造型吸睛。回顾当时灾情，马太安溪溢流造成了严重影响，大批志工涌入灾区协助清淤复原。而如今透过公仔形式，将这段感人的历史具象呈现，并且设置在车站前，成为纪念地标。
4: 希望能够把铲子超人的精神留在光复乡，不只是一座公仔，而且是这是一个值得记忆，让光复乡民能够知道说我们曾经经历过的苦难。那也因为有我们全台湾还有全世界的我们的乡亲都来关心到我们的花莲。
2: 现场共设置了2座铲子超人公仔，一座身穿超人装，脚踩雨鞋，而另一座则是呈现低头铲土的姿态。捐助单位表示，希望能够透过不同的造型来传达志工在最艰困时刻默默付出、弯腰行动的精神，象征在泥泞当中铲出希望。
4: 其实它不仅是一座公仔，它也象征着说，在灾难的时候，有人愿意弯下腰，拿起铲子来去帮助那些，我们不认识的人。
5: 只是我们县政府跟社会处的一个好伙伴，共同的就是在协助，帮助地方的弱势家庭。
2: 铲子超人不仅是象征台湾珍贵的人情味，也承载了灾后重建的集体记忆。地方期待透过公仔设置，吸引民众打卡参观，为光复乡注入观光新动能，同时延续这份跨越灾难的温暖力量。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6: 证件麻烦一下，
7: 我这边有更怂的。
6: 毒品脱衣换筛，
7: 我不要啊！
6: 拒绝检测，重处18万元，当场执行人车分离，还会吊销驾照。
7: 不然我接受检测好了。
6: 检测为阳性的汽机车驾驶人，处罚还与吊扣驾照，别想继续留在路上。独家上路，休侥幸，快筛新法地现行。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有不少人去打卡了。这一座历经14年规划建造，台中县立的图书馆呢，他们的总馆正式开幕。县府表示呢，这不是硬体建设完成，更象征着台东文化发展史，也将成为带动城市阅读的重要引擎。
1: 气势磅礴的鼓声揭开了典礼序幕，九天民俗记忆团带来震撼演出，东商元舞社展现青春活力，艺术家玛丽欧则以沙画来呈现图书馆新建历程，压轴的大叔帆船启动仪式，县长跟来宾登船，象征从阅读出发，航向更宽广的未来。这项重大建设历经14年，投入超过8亿元，过程当中多次流标跟变更设计，县府持续的推动，最终顺利完成，也见证了地方文化建设的重要一步，
2: 不是一波三折，光流标10几次，那个是一波将近20折了啊！但是很开心，还是能够见证了这样子一整个10多年的过程。
1: 新馆是营运22天就吸引了超过7万人次入馆，假日单日最高达到5000人，申办借书证大约2000人，借阅量突破了3万册，展现了民众对阅读的高度需求。整体建筑是以山岚为设计概念，融合自然景观，打造明亮开放的阅读环境。而馆内规划适合各年龄层使用的空间，并且导入了智慧设备，提供全龄共享的阅读环境。同时还设有210平的台东探索馆，透过沉浸式展示，带领民众深入了解地方的历史跟文化，让阅读延伸为立体的生活体验。
3: 我们希望大家可以用智慧阅读方式多利用自习区，以及比较特别的是我们3楼、4楼有空间来做策展，未来希望能够在总图的空间里跟图书有关的做策展。当然我们也希望台东在地的文学家可以利用台东总图来做各式各样的图书的推广。
1: 县府文化处表示，未来将会以总图为核心，串联周边的艺文空间跟各乡镇的资源，推动数位阅读与文化推广，让图书馆成为连结在地跟国际的重要平台。人间新闻桥在台东的综合报道。
0: 花莲百年历史的安通车站转型打造的安通铁马驿站重新对外亮相，不止呢夺下了景观大奖，相关单位呢也正启动着招商的作业，希望能够引进更多的品牌或者是在地业者，为这一块结合历史和观光的新据点呢注入更多的人潮商机。
1: 安通车站启用于1924年，曾经是东部重要的停靠点，陪伴地方走过百年岁月。不过随着铁路截弯取直，2007年工程升退，旧铁道路廊改建成为预付自行车道，而站体经过整建之后转型成为铁马驿站，去年6月重新开放使用，让老车站以新面貌再出发。整体设计以地景融合为核心，保留原有月台元素，结合山路地形跟开阔的视野，打造多层次空间，包括了下沉式的广场、戏水池以及倒浪光影设计，成为花东旅游的新兴亮点。
4: 风景很优美，然后有那种日式的感觉。以前我们经常骑脚踏车都会往那边经过，那风格真的是完全的不一样，肯定一定要往那边走走看看，因为去那边会很舒服很放松。
1: 不少民众实际走访之后都对整体的环境留下深刻印象，也让这里成为了自行车族新的休憩据点。目前相关单位正办理招商，希望能够引进优质的品牌跟在地特色产业，结合自行车租借、旅游资讯跟文创商品，来提升整体服务机能，再为东部观光旅游加温。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感谢你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来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张玉成，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再会。

0: 感谢首泰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与人间卫视一起用心打造美丽人间。
1: 金刚萨埵百事咒。

西里里布拉耶扎萨里瓦格里马苏扎里吉达斯里亚布鲁沃蹦蹦蹦蹦蹦蹦蹦瓦萨里瓦达达格达瓦兹拉马尼格扎瓦兹拉波阿摩萨玛耶萨多摩

我们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见前无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精兵好不好？

0: 签字是以字典部首为准。14岁到台北做活版印刷，活版印刷的时候也是在中华路。刚学的时候讲实在是大家讲很辛苦，印刷有三个部门，第一个是剪字的，第二个是排版的，第三个才是我们机房部的。
1: 叫活版上版。

0: 你看他像姓李就好了啦。墓志下面一个字是被勾起来，案件的案，药都有那个勾起来，是不是啊？我就很欣赏我们那个活版字在这边的美感。我在爱国西路起了20年前，22年前就2700多万，现在来这里剩下多少？剩下600万。是不是？我也很想传承，这个产业是它给我成长，我3个小时都不做啊，我已经80了，要怎么传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禅是光明，可以照耀自己；禅是波蕊，可以光大自己；禅是一个朋友，在禅的里面，天下都是有缘人。一切诸佛菩萨、大地众生，都是我们的眷属。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大家有没有想过，旅行这件事情呢，可以不用每天打包行李，也不用赶车赶飞机，只要一上船就可以吃喝玩乐，一路到下一个城市呢？今天要大家一起来登上邮轮，然后到处玩，也来了解一下这中间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关键的美感呢？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邮轮达人曾俊鹏，曾大哥，
1: 大家好，
0: 还有我们的国际领队陈美竹，美竹姐。
2: 哎，大家好，
0: 哎，欢迎两位！哇，两位都是玩遍了全世界了吧？好。
2: 对，
0: 对，曾大哥，你去过哪些国家了？
1: 我去过很多国家，我去了60几个国家，但
0: 哇，
1: 不是因为游轮。
0: 好，就是 自
1: 我
0: 己
1: 以
0: 喜
1: 前的
0: 欢
1: 工
0: 玩，
1: 作不是，
0: 工
1: 我以前
0: 作。
1: 在船公司，我一直在船公司，我已经40多年了。
0: 哇，太有
1: 对。
0: 太有趣的工作了吧？所以全世界很多地方都去过
1: 都
0: 了。
1: 去过，啊，都2019年才成立这个协会，哎，啊，
0: 哦，
1: 现在比较喜欢搭邮轮，
0: 游轮，好，
1: 对，
0: 就感觉有一点就是。到了我们的年纪之后，我们就会不喜欢每天转机、转车、转飞机，对不对？然后打包行李，坐邮轮是很舒服的。先来请教一下美竹姐，因为这几年邮轮开始超红的，那所以我真的有发现，我身边的朋友他们真的很喜欢坐邮轮，
2: 对。
0: 飞去迈阿密呀、啊，坐迪士尼呀、啊，
2: 是
0: 坐什么
2: 啊，
0: 的啊，哈。所以这个邮轮的优点是什么？
2: 应该说就是，如果传统的旅行呢、啊，是我们到一个一个地方去旅行，晚上去住很多五星级饭店或度假村的话，那邮轮就是你直接住在五星级的度假村里面，然后它帮你开到每一个风景很美的地方，那你只要在白天的时候下来游览，然后晚上还是回来这上面，所以非常的轻松又舒适。哎，所以这是慢慢的，大家发现邮轮的好处，然后很多的年轻的人也开始会玩邮轮的主要原因，就是它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在里面。
0: 美竹姐是国际领
2: 哎，
0: 队，那
2: 是
0: 你去
2: 的。
0: 过哪些地方？
2: 我自己去过大概将近100个国家，然后就是邮轮是后来越来越喜欢这一块，所以我其实也有在规划邮轮的行程，然后也有在带团。那我自己5次的环球旅行的经验，就从刚开始自助旅行背包客，然后到带团环游世界绕着地球跑有3次，然后到最后一次其实是邮轮分一段一段接起来环游世界过。对，所以我现在真的还蛮热爱这种旅游的心态。
0: 哇，感觉这个美竹姐很年轻哎，就是你只要出去玩，那个回来整个人的脸色气色都完全不 一样，
2: 谢谢谢
0: 对不
2: 谢，
0: 对？哈，都会很
2: 旅
0: 开
2: 行真
0: 心。
2: 的会变年轻，
0: 旅行会变年轻，曾大哥对不对？看起来也才30啷
1: 对，
0: 当小伙子一个啊，是不是？哈，这个你被称为玩家，那我们就请教一下啦哈，你第一次搭邮轮的契机是什么？你还记得你为什么？第一次会上游轮吗？什么原因？去了哪里？
1: 我搭邮轮的时间，开始的时间已经很久了。1993年去搭长江邮轮，啊，当时就是因为长江要建三峡嘛，我想很多人都是这样，建三峡，所以呢就赶快抓住机会就去了。那已经那个很久了，那时候当然那个整个的条件也不太好，那我们就不说。那我真正让我体会到搭邮轮的乐趣的话，是2015年去阿拉斯加，第一次的真正搭邮轮去阿拉斯加。后来很多人都问说："哎，你跑来跑去，认为应该去哪里？"我那时候讲阿拉斯加，那真的是非常精彩。但是后来呢，就越来越深入了以后，我就变成的很喜欢搭邮轮，搭邮轮就是食衣住行娱乐都在船上，那因此到邮轮上面的话，你就不像搭飞机，你扛着行李，对不对？check in check out，一天到晚在忙这个非常辛苦。你到邮轮搭邮轮的话，你在港口把行李交出去以后，你就是充分的享受了。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不一样的地方。那在邮轮上，他把所有的这些该吃的、喝的、玩的，全部都集中在上面，所以是一个非常轻松愉快的旅游方式。那如果以价格来讲，它也是比较便宜，因为你就是中间的有很多的都省掉了。 就不用在机场接来接去，所以它是它的 CP 值是最高的，
0: 就没什么舟车劳顿啦，对不对？减少这个部分
1: 是
2: 啊。
0: 好，因为大家以往都习惯跟团，或者后来年轻人喜欢的是自由行，好，所以请教一下美竹姐，游轮旅游跟一般跟团旅行最大的差异是什么？
2: 其实我觉得游轮旅行其实完美的融合了团体的那种安全感，然后跟那个自由行的那种自由度，然后所以我很喜欢一群人去搭游轮的话，就是有点黏又不太黏，其实是可以

0: 痛苦之外，其实我觉得邮轮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可以，尤其国际上的一些邮轮，不只是台湾出发的邮轮，它可以带你去一些平常你陆地旅行比较难到的地方。哎，比如说有一些地方，就是你走邮轮，就是比陆地旅游更适合，比如说像加勒比海。对，你每一个地方要坐飞机，这样飞来飞去，飞来飞去，其实一个邮轮就带你十几个国家就绕，就是都去遍了。然后或者是说，就是甚至有一些台湾有一些重度的旅行者，其实他们玩百国的玩家，有一些克服不了的国家，签证办不下来，其实邮轮还可以带你去这些地方，所以它有很多的好处是跟陆地的旅行比较不一样的，
1: 刚刚
0: 对。
1: 曾大哥说去过60几个国家，对不对？哈，那这个撇除业者行程式的区隔，就你这个玩家的立场来说，你觉得最不一样的体验是哪一个？
2: 最不一样的体验就是你搭着邮轮可以到很多
1: 国
2: 你用
1: 家。
2: 陆运的，还有航空到不了的地方，所以这个在目前的发展来讲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你当然搭的邮轮，那大众邮轮很多的这个国家我们其实都玩腻了，但是呢有很多秘境的，比方说我们这边有看到了一个可以。是南极，你这个南极，如果你不是搭船，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到啊。北极，对
1: 对耶，
2: 啊，我才刚
1: 飞也
2: 去，
1: 飞不到，是不
2: 飞不
1: 是？
2: 到啊。对啊，我也才刚去北极回来，我最近也去了埃及，所以这些就让你在跟其他的旅游的这个方式有很大的不一样，因此搭邮轮是非常有趣的一个旅游的方式，
1: 我们真的没有想过，南极是不可以坐飞机跟开车到得了的，对不对？
0: 对啊，
1: 一定要大邮轮
0: 是，
1: 才带得了。好，所以这个是您自己亲自去的，拍的照片呢，
2: 对，
1: 有企鹅，这是什么？这一只
2: 那
1: 这
2: 是
1: 两
2: 海
1: 只
2: 豹，
1: 海豹，
2: 对，
1: 哇，很冷吗？
2: 很冷，
1: 瓦
2: 但
1: 砾，
2: 是其实要看季节了。如果南极在2、3月的话，它大概0度到零下2度这样，
1: 还可
2: 还
1: 以，
2: 好了，还好。
1: 哦，这样看起来、听起来比想象中好多了，
2: 这
1: 是
2: 个
1: 不
2: 才
1: 是？
2: 真正跟我们经常性的旅游的不一样的地方。
1: 好，那搭游轮玩乐当然就相对来讲是比较轻松啦，对不对？哈，但其实也有一些隐形上的压力。这个就美竹姐你自己当领队的话，你帮我们看一下，你觉得隐形压力会是什么？
0: 好，我觉得其实邮轮呢，吼，就是整个都蛮轻松的，然后但是还是有一点点隐形的压力，就是对于一般台湾的可能比较长辈啊，或者是他会觉得第一个是语言，因为他整个船上都是讲英
1: 英
0: 文
1: 文，
0: 为主啊，所以有一些人会怕，哦，就是他会有一点担心，就是语言沟通，但其实有时候肢体语言其实就还蛮够用的，然后就是点餐的时候，因为如果您跟着团体的话，我们也都会把所有的菜单都翻译好，所以其实有时候手指点餐就可以了。对，但是有一些语言的这部分，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哎，其实从早到就是会要掌握回船的时间，哎，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要注意的，因为有一些人他就玩得太轻松，然后忘了回船的时间，然后结果邮轮是不等人的，他就会就没赶上啊，这个也是一点点隐形的压力，但是
1: 真
0: 其
1: 的有
0: 实
1: 人被丢包吧？有时候看到新闻，真的有
0: 有，最近也有新闻，就是常看到一些人拍到那个整船，就是看到几个人，然后行李已经被丢下来到码头了，然后就是在追船的这种画面，相信大家都有看过这种影片，这样子，对，所以时间很重要。比如说晚上，6点开船，你不能到6点才回来，你一定5点半之前，就是你一定要回到船上，这样，这是一定要严格遵守的，这样。
1: 好，所以这个隐形压力就是时间呐。
0: 对，
1: 其实我
0: 时
1: 不
0: 间，
1: 管是游轮还是坐飞机还是坐车子，时间都是最重要的，
0: 对
1: 对不
0: 对，
1: 对？好，再来请教一下曾大哥，来，听说让我们羡慕得不得了哈。接下来的那一趟旅行。是明年的1月，
2: 对，
1: 去哪里？
2: 我已经今天刚好才今天早上才
1: 确认，
2: 确认到南极，
1: 又要去吗？
2: 又要去。
1: 你去过几
2: 我
1: 次？
2: 是2018年第一次去，这次去是第二次。那因为
1: 哦，
2: 那个地
1: 是，
2: 方真的实在是很特别、很精彩，所以再想要去一次。那就明年的1月1号，那这一趟会包括去。 阿根廷那边。

0: 那个伊瓜苏瀑布，那个一个
1: 哦，
0: 很特别的这个行程啊，所以我们就下一趟要去南极。那大家可能会想问说，啊，南极跟北极有什么不一样？北极就是看极光跟北极熊，这个我这个里面对我的这个都有。那南极非常精彩。其实我当时南极搭的那条船是我朋友的船那我那时候就问他说，南极、北极应该先去南极还是北极？他说你应该去南极，因为南极有企鹅、有鲸鱼、有这个海豹可以看。啊，所以事实上的证明是这样。所以我们去了一趟以后，那一段时间现在又想要去，
1: 所
0: 所
1: 以
0: 以
1: 这个曾
0: 想。
1: 大哥，你明年那个去过南极，再回来跟我们分享你的心得哦，
0: 好，
1: 好不好？哈，
0: 好，好。
1: 所以很多人也想跟这个美竹姐跟这个曾大哥一样，好好的玩游轮，但是游轮公司行程要怎么选择呢？先休息一下。

0: 因为以前我常常去阿姨家里走动，我看到她的织布技术进房很厉害，我说哦，这个没有人学好可惜哦，如果这个东西没有的话，我们的文化可能就没有了。
1: 进步的东西我们不排斥啊，一成不变我不是这样，新的技术如果可以改善我们的工序的话，那我何乐不为。
2: 我父亲希望我能够保留台湾的最后一个古窑，虽然它已经没有生产的价值，但是它是我们台湾人的一种记忆，所以因为我必须要保护这样一个传统产业，我必须要有新的这个思维，新的技术，我才能够把它保护下来。

0: 歌词优雅美丽，唱曲保留歌的特色，有董丽云、小咪、王金英、赵慧君、郭春美，一流的演员，精彩的演出。礼拜六下晡四点半，礼拜日上午九点，敬请收看人间卫视为你播出的《娱乐欢喜》。
1: 好，我们先来请教美竹姐，你是因为工作所以才接触游轮，还是因为喜欢游轮才去接这个工作？
2: 因为我是喜欢游轮才接这个工作。对，所以其实最早开始搭游轮的时候真的是小白，就是完全不知道游轮是怎么样，然后但是上来以后因为我之前最早是自助旅行环球过，所以上游轮的时候刚好是对比，就是说原来一个背包客环球啊，就是每天到一个地方要开始找住宿，然后找吃的，然后那个就是很辛苦的移动，但是原来旅行可以，上了游轮以后发现原来旅行可以那么轻松，所以从那个时候就很爱游轮，然后就后来就参与带团啊、设计行程啊，这些其实都是参与在里面了。然后我觉得像我自己下一趟也很期待，我自己买了船票，我要去西非搭游轮这样子，那个是蛮长程的，就是从南非的开普敦，然后沿着西非的沿岸一直玩到葡萄牙的里斯本，对啊，
1: 就是由下往上玩，是不是？
2: 是啊，是啊，对，就是我觉得游轮可以帮我去探索世界上很多奇奇怪怪的地方，然后是一个安全的状态去的这样。
1: 那如果我想要参加游轮刚开始玩的话，你会建议我们怎么挑游轮呢？要注意哪一些关键点？
2: 对，这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哈。那我觉得，当然，如果说您是要从台湾这边出发的话，有很多台湾出发的船都是很不错，就是可以让您很轻松从基隆港或高雄就可以搭上游轮出发去日韩或者是东南亚去旅行。但是我自己反而，如果说您问我的话，我会比较喜欢推荐说，如果你预算跟时间可以多一点点的话，那是不是可以考虑去欧洲？比如说像你去地中海的游轮，因为那个是真的是会让人家觉得很惊艳，你每天起来的时候都看到世界级的美景，然后又轻松又是度假，然后全世界最好的船也都集中在那一区块，就是有一些最新最好的游轮，或者

0: 是挪威峡湾，哎，这是我目前最推荐。我身边的好朋友如果问的话，我会说，哎，你要不要考虑这两个？因为就是绝对让你的经验又是更升级又不一样这样。那通常都8天7夜而已，所以如果你含前面后面请假，也许你11天或者12天，整个旅程的长度就可以涵盖这样一趟旅行在里面。
1: 那曾大哥呢，有哪一些是你选这个邮轮最在意的关键？
2: 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给大家做一个建议哈，因为台湾在去年哈，有台湾来台湾的邮轮有500多个航次，所以真的是非常多。那我们如果以台湾的旅客来讲，我们其实可以先从台湾这边，那大部分都是往日本、韩国，不过没有关系，反正大家没去过，到哪里都 OK 嘛。那你就从这个先入门。我开始的时候大概也几乎是这个样，在过去几年来，我们像日本、韩国也都经常的去。那进去了以后，那在我们这个区块的船上的吃的啦，还有它的这个那个服务各方面，其实都相当的不错。那我想，台湾我们有很多的大概这一方面的经验比较不够，所以其实是从这用这个入门的方式开始。那未来的话，因为世界很大嘛，刚刚领队讲到的就是，那就到欧洲，到比较远的地方，那一定要搭飞机，这个叫飞航旅游。那飞航旅游其实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有了。那用这种方式，那搭到国外去搭邮轮其实是非常好。那这个里面我要特别强调一点哈，就是大家会考虑到要不要领队，要不要领队？那我是强烈的建议，当然应该要领队，因为你要搭邮轮，你自己上去订也可以。但是如果你有透过旅行社，他会派导游。那导游你在船上，你可能连菜单都不见得看得懂，你的导游都会帮你处理得好好的。你有什么问题，他一定会跟你讲啊。你有问题，你就怎么联络我啊？所以对我们台湾来讲哦，入门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非常好。那你等到熟悉了以后啊，其实世界很大，非常有趣，非常地方可以去。我是这么样的建议。
1: 也蛮好的。
2: 对。
1: 好，那这个不同邮轮公司他们的风格差异大吗？哦，就是说这是怎么分的？那公司差别比较大还是航线呢？
0: 其实有分很多种不同的分法哈，然后但是其实简单来讲，可能它有那种就是很奢华的那种船，然后或者是轻奢华或者是高级这种三种不同的价位的船，那也有所谓的大船或小船，然后或者是古典一点的，像是 QM2 玛丽皇后二号或者是和美这种风格古色古香的这种复古的船，或者是很现代的。这种分法有很多种啊，吼！但是一般来讲，其实我们可以大概认定，就是说，如果我是船公司的安排行程的人，我如果有一艘最新最好的船，我都会放在一些主流的几个大市场去营运。比如说，对欧美乘客来讲的话，就是欧洲或者是那个就是像阿拉斯加、加勒比海这一种的。然后，如果说走特殊线的，通常都是一些他们把他的比较小的船来去走这种特殊线这样子，所以有很多种不同的分法。但是通常来讲，就是大船会有很多设施，就是好玩热闹；然后小船的话，就是比较顶级，然后精致，然后就是餐食就是五星级的米其林水准的这种分法这样子。
1: 所以，如果你带小孩，那当然就是这种
0: 就是
1: 游泳池
0: 啊，对，
1: 就
0: 是滑水道啊，各式各样的儿童的设施啊，然后就会很好带。就是你可以把他丢到儿童俱乐部里面，他就会玩得很开心，然后大人也会可以享受各种的秀啊这些表演。但是如果说，有的人比较喜欢不那么喧闹，然后喜欢很优雅、就是古典的那种感觉的话，也有那种比较顶级的一些的船，他们会去选择这样子。
1: 好，那这个房型，这个挑选听说也有美感哈。这个房型有分内舱、外舱、阳台房，差别在哪里？你觉得我们比较建议我们不浪费钱，CP 值比较高，应该要选哪一种房型？
2: 我最近刚 搭游轮回来哈、嗯，那其实我对这个刚好我观察的蛮清楚的啊，因为我推荐朋友搭游轮，也算是我目前很受朋友欢迎的一个部分。嗯，那内舱我会觉得说啊，你就看不到海。嗯，啊，所以
1: 可惜
2: 我的话，我会选阳台舱。嗯，但是我发现内舱它的这个售价更便宜。嗯，啊，你想要看这个风景的话，你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嗯，啊，内舱通常它都会有第三人、第四人的这个床位，嗯、所以它摊下来其实很便宜，它很便宜。哦、嗯，那另外一个是海景房就是它有窗户，但是没有阳台。嗯，那另外一个阳台当然有阳台是很好，多一个空间，但是多一个空间是多一个费用。嗯，那因此呢？那我个人我当然都是选阳台房的、嗯、但是像现在我们刚刚谈到的大型的游轮，大型游轮很适合家庭、啊、嗯，很适合家庭，像我这一次搭哥斯达的游轮、哦、它很多都是家庭，那我觉得在船上非常热闹，非常好玩，嗯，我也觉得很好。那当然有一些人喜欢安静，我在前年也搭了一趟日本，绕日本一圈，他不接受18岁以下的小孩，嗯，哎，很安静啊。那所以呢，有很多的选择，那你就看你要选择哪一种。那你当然如果说选择这个舱等越高，那你费用当然是更高。但是呢，如果以大众化跟小众化来比，其实也还好。
1: 好，这个游轮费用呢，我们也很想了解一下。游轮费用是全包，但有没有一些隐藏的花费？
0: 有的。哎，其实一般游轮买了以后都是船票的部分，但是你还有没有算到网路、酒水、照片，然后洗衣服、然后或者特殊餐厅有额外付费的部分，然后甚至岸上观光你还没有加进去、所以其实的确是有一些隐藏性的花费，然后那个，但是有可以省钱的部分是大家可能比较关心的，就是说一般买游轮要怎么样，如果只是要买船票自己去的状态之下，因为以前我其实最喜欢盯这种价钱，尤其在特价的时候就会觉得很兴奋，告诉各个亲朋好友，然后就是一般来讲一年可能就是比如说11月左右的黑五，就是感恩节过后外国的游轮促销的那个黑五的那个季节，还有那个就是1到3月，就是船公司要把整年的船票卖完的那个 web season， 就是它的那个就是促销季啦，然后这两个就是他们会可以买到最便宜的船票的时候，那通常有时候是降价，但除了那个之外还有很多可以看的，比如说他会送酒水、送网路，然后第三、第四人免费，甚至我看到第二人免费的促销过，然后或者是说他甚至就是有送你船上的使用金，这个部分其实是可以就是关注的，如果说游轮想要玩得很不错。但是我现在发现有一些高级游轮它的船费全包含岸上观光和酒水网路，有时候加起来甚至也不会比大众化的游轮贵到多少，这个其实也是可以换个角度去看的。比如说如果你买了银海，或但是它在促销到很便宜的时候，它含了岸上光，含了所有的东西加起来，你可能会发现它可能比公主游轮贵一些些，或者是比某一些的品牌贵一些些，这样那其实也是可以去关注的，就是 CP 值的部分不一定是都要选最便宜的船。
1: 好，因为我之前有朋友去那个游轮，他说他觉得很无聊。我后来就发现，因为他太年轻，他觉得他被困在船上了。所以呢，在游轮上面的一天通常是怎么安排？要怎么样玩好、吃好、买满呢？我们休息一下。

0: 我演了30多年的舞台剧，我才碰到宝岛一村这样一出戏。
1: 有时候它不一定是掌声，有时候它只是一个
2: 啊，你就要写点什么什么，人家就会喜欢。No， 我不觉得是这样。
3: 你看吧，我找到你的戏路了，你就是要演喜剧。哎，
4: 你背了老半天，你第一句话错了，后面就全乱。
5: 陪伴他们，观察他们，就是一个好教练。
6: 是从那一代人聚在一起来做出这个，不是我一个人。
7: 那一代人包括你。

0: 好，我就要特别请教一下美竹姐啊，在游轮上面的一天，你看我们去8天7夜哈，我都在想说，所有东西都真的可以都玩到吗？那你在游轮上面的一天都是怎么安排
1: 其实我早期玩游轮的时候真的很拼，因为我看每一个时段然后都有4、5种以上，然后一天整个算下来有50种的活动，那我每一种都想去看看他们到底在做什么。所以其实我就是从早上起来就开始去参加伸展啊、免费的那些课程，然后甚至有一些人带着绕船上或跳舞的课程，然后之后去吃早餐，早餐吃完以后又再去参加了那个讲座啊，然后名画的鉴赏啊，然后各式各样的课程，然后中午又去体会不同的餐厅，然后下午各种的瑜伽啊，或者是各式各样活动，然后一直到晚上2个秀，就是现在游轮大概前面都会有一个就是歌舞秀，就是大型的百老汇型的歌舞秀，那后面会有一个场地，会有更精致的秀，然后再加上深夜的那种 party，所以玩到真的觉得哇，好充实，然后比陆地的旅游还忙。但是我发现游轮也很看人，其实有我带过很多不同人去玩游轮，那会回来会说游轮很好玩，通常是比较打开自己的人，哎，就是他会去参与各种形态的船。但是我有发现，曾经我带过一些人，就是他晚上宁可待在房间里面，他其实也不想要出去，就是所以他会在关在房间里面，然后一场秀都没有看到，然后就是他会觉得游轮不好玩，就是都关在海上。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是去打开自己，然后去参与进去，然后不要只拿着照相机到处去拍人家躺在甲板上的照片，你可以去找一张躺椅，好好的享受那个过程。我觉得其实这是游轮的特色了，就是越开放的人会越觉得融入在船上越好玩，这样。
0: 那郑大哥，你在游轮上面最喜欢做什么？还是参加什么活动？
2: 我完全可以 echo 刚刚领队他的说法，而且我刚回来，我可以跟你讲，我从早到晚都玩到玩
0: 忙
2: 到，
0: 得不
2: 真
0: 得
2: 的
0: 了
2: 啊，忙得不得了。晚上那个秀哈，我先说明一下哈，你那个精彩的秀要大游轮才有。对，你如果说像，如果你搭一个高端游轮，才200、300个人，那没办法，因为连舞台都没有嘛。所以它两个是不一样的。但是如果以大游轮来说的话，那它从早到晚都有很多的节目，特别是到晚上的这个大型的秀之后，它现在大概都会有安排那个年轻人喜欢的跳舞啊。就自己跳，那个跳到真的是疯狂了。到后面人已经是说已经到11点，应该要结束，他们还是在那边，那非常开心。所以呢，这个就目前搭游轮的，大家都认为这是老人家的活动，其实现在都年轻化了。他这个年轻化，现在搭游轮的平均年龄是46岁。46岁，所以绝对不是像大家想象的都是老人家的。那第二个呢？那你自己要去想想，你真的要把自己的打开心胸打开。像我最近的这个秀，我都去晚上7点、9点，我2场都去看。哇，一个实在是太精彩了。完了之后，你也可以去跳舞，要不然就回去休息。这个都 OK。那我要特别讲说那个跳舞，我介绍了一个我以同事他的爸爸，他其实已经身体不是很好，但是他到游轮上玩到哈，超乎我的想象。他爸爸晚上都跳舞跳到，因为他很喜欢跳舞，所以他发现他去了以后身体健康更好。那搭游轮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哈，我真的是要借这个机会跟大家报告，就是年纪大的人、行动不方便的人都可以到游轮上面去。我在前年，我岳母92岁的，我把她带上去，就推着轮椅上面去。
0: 哇，太
2: 去
0: 棒
2: 年
0: 了！
2: 有一个是我的学弟，他爸爸说脚没力，问我问他是在 Line 上面问说，我爸爸脚没力可以吗？我立刻回答说绝对没问题，就他就去了，玩得非常开心。所以呢，这个跟搭飞机来讲一个很大的不一样的地方。我这一次还特别看留意到，除了我们用手推的轮椅之外，电动的轮椅都可以上去。所以我是觉得真的是年纪大的人哦，要考虑这个。但是年轻人现在他也可以在船上找到他的饭了。 他也
0: 喜欢玩的，
2: 对，他玩的这个方式都很多，
0: 所以大家不担心，真的很好玩，
2: 真的是不用担心。
0: 好，那再讲这个大家最关心的就是一日三餐，好不好？一日四餐、五餐、六餐，我想请问在游轮上面都吃什么？有没有吃到什么让你觉得很惊艳，或者是你觉得一定要吃的？
1: 有非常的多。其实，我觉得船最好的方式就是它吃真的很方便，就是从早到晚，然后就是你可能 buffet，然后就是各式各样点餐的主餐厅，然后就是下午茶可以吃甜点，然后就是晚上的话，吃完晚餐，如果你要的话，跳完舞还有宵夜，所以其实它饮食是非常丰盛的。而且我要特别讲，就是说，像我身边很多朋友是吃素，然后其实如果说您是在吃素的旅行上面，其实有时候要常去迁就某些餐厅，但是在游轮上完全没有这个缺点，因为您的菜单上面每天就是他点餐的时候一定有素食的选项，甚至是常常就可以请有一些高级的船都可以请他再客制化到更因为其实我们吃素有分很多种，然后可以客制化到更精致的，比如说哪一些东西不加，哪一些一定要加这样。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是蛮素食友好的。然后在那个船上，我觉得最近比如说去有一个名人他有被也叫吉上号这艘船，它最刚下水两个月就被评为年度最佳新游轮啊，这个等级的船就是它主餐厅就四间开在那边，然后都免费，随便你去吃，就是地中海的啊、美式的啊、意式的啊、法式的全部轮一遍，然后就是像这一些就是会让你觉得真的还蛮方便的，你不用再去伤脑筋，而且每个人都可以找到
0: 喜欢吃的
1: 东西这样。
0: 而且我觉得一听到说有素食料理，
1: 对对对对，
0: 我就觉得安心很多，
1: 对，非常的健康。
0: 有时候出门怕给人家造成麻烦，
1: 是的，而且它都是很健康的，都是原型食物，然后料理的非常美味，然后加上地中海的或者是各式的那个调味这样子，你会觉得又有吃到那个健康，然后吃到当地的风味这样子。
0: 那曾大哥你最喜欢吃什么？
2: 在船上的餐厅有一种就是 buffet，不是就自助餐哈，就自助餐的，那而且它都开到很晚，所以你在船上要填饱肚子都没有压力，你可以很早就去，六点多就开了，然后一天就玩肚子饿就有东西可以吃，那它里面的这个食物食材也很丰富，所以大概可以基本上可以迎合大家的口味，那里面的就说你如果有一些特殊的要求，或者你想要吃好一点的，其实现在游轮的经营都非常讲究吃的了，你看他广告一直都说我们吃很好，我们吃很好，对，那所以吃的这个部分，那除了我们讲说这个自助餐厅之外，它还有付费的餐厅，
0: 在游轮上面不担心吃的食物的问题，
2: 绝对，
0: 对不对？
2: 只怕你吃的下船的时候太胖了，
0: 只怕你胃太小，
2: 对，
0: 是不是？每一样都想吃，
2: 还有对啊，
0: 对不对？感觉很好玩，
2: 不会有问题的。
0: 好，那再来说船上的游乐设施好了啦，通常是不是有一些活动是要特别预约的呢？还是说随去随玩？
1: 要看。其实像我觉得，我最近去年从那个地中海回来啊，然后有那种大型的，像那个挪威游轮最新的那个等级的船，它上面连赛车都有，三层的赛车道，对，那玩一次$15，然后就是其实大家就是玩得很开心，我们就是全团的人去赛车，连那种80岁的大哥，然后就是慢慢的开，但是其实我们是冲很快啦，然后真的觉得很过瘾，然后或者说像有一些滑水道，然后或者像是各式各样的好玩的各种设施，然后冰宫我也去溜过哈，就是其实如果说有一些大型游轮啊，不只是游泳池啦，还有那种飞行的那种设施我也去体验过，就是你穿上特殊装备，然后它就是用空气浮力让你去飞行，那些都要预约。然后但是现在大部分的有一些大型的船的特殊秀也要预约，这些是要预约的，然后但是免费啦，但是您他要安排座位就是需要预约一下这样子，对，所以有各种的活动设施，其实我是觉得全家去会蛮好玩的。
0: 那还有一种除了船上的设施之外，还可以到港的时候还可以下港去玩当地的旅行，是不是？所以那个是自由行还是那是跟团还是有特别规划的？
1: 我们大部分是旅行团，是游轮旅行团，所以靠岸的时候就会有一台车安排好的来接，然后大家就是去一整天的游览，跟一般的旅行是一样的。哦，哎，对，然后就但是它是可以去看到一些很特殊的地方，哎，比如说开进挪威峡湾，然后直接上到最高的观景台，或者是说，哎，到一些很稀有的，像是马耳他这种很漂亮的那种度假岛啊这些的特殊地点，巴塞隆纳，然后这些都是一些跟旅行团一样。
0: 可是这样我就觉得很奇怪，刚刚我们前面不是有提到有人就是玩到忘记登船的时间，
1: 但是如果说是安排好的旅行团，请放心，我们会掌控好那个时间，这就是领队的工作。对，所以其实这个倒是比较不会发生。哎，就是在我的职业生涯里面，就是有那种赶得很紧张，然后有赶上
0: 的，
1: 但是没有没赶上过这样。
0: 但是就跟飞机一样，游轮也不等人，是不是？
1: 哎，是的，游轮不等人。然后有时候真的会被放鸽子哦。船公司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几年前他们自己买船票去搭游轮，然后真的玩得太开心了，就是迟到了至少半小时或一小时，然后回来就看到码头堆满了他们的行李，
0: 他们还把你的行李拿下来，
1: 行李就直接帮你下架了，然后船就开走了。哦，然后但是我有一次搭那个游轮那个巴拿马航段的时候，我有听说就是有个富豪，因为第一站他们没有赶上，然后那个船就是有停机坪，他们直接包了直升机飞到那个船上去赶上游轮。哇，那个我没有亲眼看到，但是整船都在传说有一家人是这样上船的。
0: 好想认识他哦，对，有没有有钱真好的概念？
1: 对对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就是一般人做不到。
0: 就观众朋友听到这里，就突然间觉得是对游轮充满着兴趣哈。但是下一段节目回来，还是要告诉大家，登船之前有一些要提醒你的哦。先休息一下。

0: 今天在家里面就可以做出好吃的生煎包，而且今天听说有升级。
1: 我们今天是用水饺，
0: 家里让被做生煎包的，
1: 对对对，
0: 你是做饺子呢？
1: 对，
0: 这样对吗？
1: 水饺包，对对对，没问题，整面都可以移动。
0: 哎呦我
1: 天，它底部有成型，一二三。
0: 哎呦，你看，太赞了。
2: 首先呢，要来做一个软滑的巧克力慕斯塔。我们这个慕斯塔不需要任何的粉类啊，或是蛋奶啊，或是凝固剂，靠的就是苹果里面的果胶。
0: 哎呦，这看起来就很好吃啊！
2: 我们要不要来赶快试吃？
0: 哦，哇塞，这一定要！这道料理叫什么？

0: 成马铃薯。
1: 哎呦，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这道料理。我一开始看以为它是吐司，可它是小小的吐司。然后呢，切开来之后，我发现它是马铃薯。
0: 它是马铃薯，
1: 居然有可以把马铃薯做到这么的极致。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食堂，健康幸福每一天。

0: 好，很多邮轮的旅行都是强调说家庭的温馨或度假，但我想问，现在流行一个人经济，请问一个人也可以度假，也可以坐邮轮吗？
1: 可以，
0: 哦，
1: 可
0: 差
1: 以，
0: 别。
1: 差别就是，因为通常他一个舱房是两个人，那你一个就是你一个人住一个舱房，它当然比较贵。那现在有些邮轮，它现在有一个人的，因为现在这个趋势也蛮多的，因为特别是在欧洲，有很多他年纪大的都就自己嘛，那自己大家应该也常常听到就是。当你年纪大了，最好的就是退休以后到船上去，船上管吃管住，连医生都有。
0: 对。
1: 啊，这个是真的。我刚以前听到的时候，我觉得说这个开玩笑吧，但是
0: 是
1: 是
0: 真
1: 真
0: 的
1: 的。所以你如果是搭这样的船，啊，你的退休金就打到你的账户，你都不用担心。那你如果常常搭的话，你的这个价格又低了很多，所以这个是真的。那因此呢，现在，越来越多都是单身。那单身的，我最近有遇到有一个美国的，我说，哎呀，你有没有一个人？他说我先生不喜欢搭邮轮，所以他就一个人了。所以说我就
0: 有这
1: 最
0: 个
1: 近
0: 趋势
1: 有
0: 啊，
1: 啊，最近去埃及这一趟啊，他一路就很自在。那我觉得这样很好，
0: 也蛮好的。
1: 因此这个趋势确实是有，
0: 好，那这个邮轮的内装或行程规划上面呢，像我们刚刚提到有一个人的经济，那有没有帮长青团或者是蜜月团特别设计规划的？
2: 大部分的邮轮的，就是他自己船会筛选他的客人，嘿，比如说如果我今天组的团是。那个和美航运，那我可能吸引到是银发友善的这些比较银发族比较多。但是如果我今天组一个亚洲的迪士尼邮轮，我相信来的客人是不太一样
0: 小
2: 的，
0: 朋友
2: 所
0: 的，
2: 以他们会吸引到自己的，比如说像公主邮轮，可能就是一般大家印象中就是比较是大众中产阶级或中高的，然后名人邮轮就比较雅痞哦，就是它是那个邮轮界的 W Hotel，哎，对，就是每一种。银海可能就会吸引到高端的客群，所以我觉得其实不用特别分，那个客人自己就会是选择不同的品牌去他们
0: 符
2: 喜
0: 合他
2: 欢
0: 们自
2: 的，
0: 己喜欢
2: 是
0: 的，
2: 的，是的，会这样子。然后加上一个人的可能就会比较喜欢去选择，像是有一些品牌，像是挪威邮轮，它有那个单人舱，就是那个 studio 就工作室区，那它那一区就是全部都是单人住，然后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客厅，然后那个价钱可能是1.5倍的价格，不是2倍，因为一般来讲是2倍嘛。但是那个地方就会有很多单身者聚集，然后就可以交朋友，所以有不同的取向就会吸引到不同的。那包括现在更多的是进阶的，是主题式的邮轮，就走纽西兰可能就有魔戒爱好者的号召的邮轮，然后或者次文化，像是哥德暗黑扮装的邮轮也有听过，然后单身的邮轮，或者甚至有那个超自然爱好者走百慕达三角洲那个路线的邮轮也有号召过这一些，所以其实现在分众越来越清楚，这样对，所以大家也就是一个趋势这样。
0: 那我想请问曾大哥，你坐邮轮你会不会晕船？
1: 我问这个很好的问题，我蛮幸运的，我不会晕船。
0: 那你有遇到其他的人会晕船的
1: 会
0: 呢？
1: 晕船，
0: 坐邮轮也会晕
1: 会
0: 船。
1: 会会，因为我们谈到就是到南极哈，有一个海峡叫德瑞克，德瑞克海峡那个风浪比较大。那以现在来讲，它那个海峡因为天然条件就是这个样，那是免不了的。但是呢，现在的邮轮的造船技术越来越高，其实它就是它有一个平衡翼，它开出去它会伸出来，所以它可以平衡，所以就这个问题可以不能说。

0: 100%的解决，但是已经好很多了。
1: 嗯。
0: 那如果你说还是有这个问题，就是吃晕船药嘛。哦，你说到船上又有船医，那你说去跟他要求，或者自己事先就带好自己的晕船药，我觉得这个不是问题，或者说我比较幸运，我们都没有这个问题，包括我的家人，那我们一起会出去玩的，我都看没有这个问题。啊，很多人都怕，但是你没有去试，不知道。我在去年有一个朋友，他夫妇，那他太太一直很怕搭游轮，我一直劝他，那回来以后问他说不说。啊，没问题啊！我太太变得很喜欢，啊，就没有踏出这一步啊，所以大家就把它踏出去。搭游轮是最轻松愉快的一个旅游方式。谢
2: 大家通常都是对未知充满着恐惧，
0: 是
2: 是不是？但是一旦踏出去之后，那些想象的害怕都不在
0: 没
2: 了。
0: 错，
2: 好，但是我还是想要问一个问题，好，铁达尼号，对不对？这么大一艘船，它也是遇到了风浪，好，但所以我们就在想，如果我在船上。我是不是要特别去船上说要注意一下逃生设备啊？好，他们在这方面做的这个安全设施够不够好啊，大哥？
0: 我们到船上，那出发之前就一定会有一个安全讲习的，啊，他都有安全讲习，然后跟你讲你的救生衣在哪里，那你如果是有出海难的时候，那你应该搭哪一条救生艇？其实这个是根据国际公约，有一个国际海事公约，啊，所以大家要按照个，那现在这个要求都非常严格，啊，所以这个应该不是什么问题，就是他都事先规划好的。那你一定要你，因为你有没有去上课，他就是都要
2: 登
0: 点
2: 记，
0: 名登记起来。
2: 哦。
0: 啊，所以你如果没有，你这个时段没有，他就通知你下一个时段去。啊，所以这个方面其实做得很好。
2: 对，我记得我有一次从这个基隆去马祖，然后我没有晕船哦，可是我到了陆地之后我就晕了，是不是这样？因为你到了陆地之后，你会一直觉得
0: 对，还是在晃。
2: 自己还在船上，有没有？这种东西是适应要多久才会好？
1: 其
2: 两
1: 实，
2: 三天。
1: 一般来讲的话，真的会容易晕船的体质，可能就是还是占比较少数的比例啦。然后就是但是如果是这样子的情况的话，其实他们船上适应的确两三天，可能就习惯了啦。对，然后那晕船，他们国外很多秘方啊，吃青苹果啊，吃大蒜面包啊，或者是我们带一点姜的东西啊，姜糖这些的，对，大家好像其实也都还可以克服这样。我自己倒是比较少会遇
2: 那如果有慢性病的人，他搭邮轮的时候，他要先去跟医生说吗？
1: 到。是建议带好您的处方签。
0: 对。
1: 对，就是这个药品，就是都是还是要随身，因为其实这就讲到说在邮轮上面看医生这件事情，然后因为其实一般的保险来讲的话，就是如果您保的保险，您可以要注意一下您的条款里面，就是对于那个门诊跟急诊的理赔的比例的高低。好，就是有的船它只是有的保单，它上面只有比如说0.15%的理赔，那可能你去看了一个病啊，比如说你过敏，然后去看最近有一个听到一个同业的案例，看了一个过敏，然后花了1500块美元在上面，就回来只赔了1500块的台
2: 台
1: 币，
2: 币。
1: 对，那就会觉得很伤。但是其实有的条款里面可能它就是在邮轮上面。界定成可能是门诊或者是急诊的话，它可能是3% 或者是10%，所以100万里面的3万或10万，可能理赔到的就比较多。但是一般建议来讲，其实如果您有一些比如说看到医生的话，其实会建议在陆地上可能也去看一下，因为有的保险公司对于邮轮上开的诊断证明书的认定，它其实会比较严格。
2: 好，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邮轮其实是未来的趋势，就这种旅行方式呢，也越来越受到大家的欢迎，所以大家有空的话一定要去试试看哦。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曾大哥跟美竹姐，谢
1: 谢
2: 两位，谢
0: 谢，
2: 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因为我是做聂隐娘的侯孝贤的第一排的那个电影是我做的，还有得金马奖啊，服装设计的。

早期还袂做兵的时，大部分时我拢咧做外务啦。做兵回来讲，无论安怎，伊即马要重新开始裁剪法，我无去照老爸迄套。人客然后嫌的足侪所在，我即回要开始那家己调整安尼。上海的师傅做的物件袂使修改，啊，阮即个福州师敢若种台湾人要穿的旗袍，就是有当时啊大裤，有当时啊长，啊，迄阵布贵啊，工俗啊，啊，无你啊，我即摆想完你也要放一下，啊，一时啊有人去春秋，伊才袂，迄领衫才袂拍算。

啊，加在好豆吼，伊的拍片足慢的啦，啊，伊的时间真讲，好我安尼吼，真讲变有收入啦，啊，加减啊研究一挂无同的物件嘛。

每一个人都希望求得健康，但是健康有健康的条件，健康有健康的因果。如何才是健康的生活？饮食要节制，作息要正常，情绪要平和，物用要淡泊。

0: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谢元健。先来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我们意大利黑手党做菜特别浪漫的洛伊主厨。洛伊主厨，
1: 你好！
0: 看到洛伊就知道今天又要有一些这个意式情怀的料理出现了。那这一道料理呢，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故事。有一次我看到我的这社群平台上面滑到了一个餐点，我觉得这好好吃哦，我就问若雨，很不经意的说，若雨这好好吃，我好喜欢哦。他就很贴心把它记着了。然后呢，今天我看到我们节目那个菜单的 round down， 我就觉得这是一种贴心，这是一种爱，他就要把它复刻到我们节目上面。
2: 没错，
0: 这道料理叫什么？
2: 千层马铃薯。
0: 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这道料理，就是它有点像，我一开始看以为它是吐司，可它是小小的吐司。
2: 对。
0: 然后呢，切开来之后，我发现它是马铃薯。
2: 它是马铃薯。
0: 居然有可以有把马铃薯做到这么的极致。
2: 这个是传统的法菜。只是后来很多人在改良，就经过改良之后，它就变成像你在社群平台看到这样。
0: 哦，了解。
2: 对，
0: 了解。这道料理是看起来光看就很好吃，我很期待。我都不晓得去哪里吃得到，就是今天在幸福食堂就可以吃到了。
2: 没错。
0: 好，准备的食材好像很简单。
2: 对。
0: 跟大家介绍一下。
2: 主要就是马铃薯，然后我这里有准备两个东西，一个是葡萄汁，一个是腰果奶跟松露，就是待会要调制它的酱。
0: 你了解我。
2: 没错。
0: 又是我想要吃的千层马铃薯。
2: 是。
0: 又是我的好朋友，你看你。你不要这么贴心嘛！
2: 我就是要让你变胖。
0: 好 ，Roy， 我们怎么开始？
2: 首先就是马铃薯削，因为这一道其实它做法不难，只是它需要花费的时间比较长，所以比较少餐厅在做。
0: 了解。
2: 我们也有做过，但是比较像是员工餐或者是。
0: 你的员工餐都很精彩哎！
2: 对，
0: 我主持到现在，每一次听到。主厨们的这个给员工吃的东西，我都觉得好羡慕。
2: 是，
0: 你们员工餐都吃那么高纲哦。
2: 对，
0: 有没有可能真的会之后有一些客人到你餐厅，然后说我可以吃你们的员工餐吗？这样
2: 是有遇过在问的，
0: 真的哦。
2: 对啊。
0: 我在节目上看到那个你们员工餐，你们还有剩吗？
2: 有遇过了，有遇过。
0: 我们今天马铃薯有什么样的特别挑选吗？
2: 我是挑这个美国马铃薯
0: ，OK，
2: 因为它的淀粉质比较多，比较够。
0: 了解。
2: 那因为我们待会在做的时候会叠起来，然后烤完之后会拿重物压它，然后它的淀粉质够的话，它其实不用再去额外加什么粉啊或什么的，它就可以让它定型，
0: 粘性比较够。
2: 对对对，
0: 了解了解。马铃薯真的是。蒸煮炒炸都非常适合的一个算蔬菜了，
2: 根茎类，它是对淀粉类，它比较不算是蔬菜类。
0: 了解了解。那很多人会在健身的或在运动的朋友们会觉得，哎呀，马铃薯会不会负担很大？那个是因为你吃到的是薯条，
2: 对，
0: 是炸过的，
2: 对，
0: 所以它会吸油。马铃薯其实很多人误会它了，它其实如果你用好的方式去烹调的话，它是一个优质的淀粉。
2: 没错，
0: 对，而且不会不像是精致淀粉这样子会造成血糖的震荡吧？
2: 对，
0: 这个皮不要浪费。之前你有做过一个马铃薯炸马铃薯皮，
2: 对
0: ，amazing！ 没看过的朋友们赶快再回去看一下，这个皮在家里面制作的时候也不要浪费哈。这个等一下我会带回家，
2: 好，
0: 谁都不要跟我抢。先泡水，
2: 对，
0: 主要是为什么要泡水？
2: 因为它的淀粉有点多。
0: OK，
2: 所以我们还是要稍微让它洗一下淀粉。
0: 了解。
2: 对，然后最主要还是防止它氧化。对。
0: 我们刚切完之后的马铃薯，如果不泡水的话，氧化会黑掉，
2: 对，
0: 对不对？那整个样子就不好，不是不能吃啦，只是就是黑掉不好看。切薄片。
2: 对，越薄越好。啊，如果刀工没那么好，可以去买刨片机。
0: 哦，了解。
2: 对，
0: 用这样子
2: 对
0: 刨的。啊，如果没有这个刨皮器的话，
2: 削皮刀也可以，
0: 削皮刀也可以。
2: 对，就这样。只是它有一个缺点是，它会有一点比较凸，
0: 厚薄度就会不太一样，是不是？
2: 就会比较不那么均匀。
0: 了解，
2: 但也是可以的，因为我们考的时间很长。
0: 了解，但主要是这道料理的话，越薄越好。
2: 对，
0: 对不对？好，那我可以帮你。
2: 好，
0: 我用这个。
2: 对，
0: 好，
2: 我用切的。
0: 好。你喜欢这道料理吗？
2: 嗯，我蛮喜欢吃马铃薯的。
0: 熊猫边，袁介，我叫袁介，最近在学法文。
2: 真的，
0: 对，
2: 要去法国深造，
0: 是因为接下来要去法国玩，跟我老婆，所以想说学一些法文。
2: 法文很难呢，
0: 法文真的很难，真的非常非常难。比如说这道料理很好吃啊，非常好吃。我们好吃是 delicious 嘛，对不对？

0: 家里如果没有这个模具，不用刻意去买，就是只要有比较深一点的烤盘，或者是拿来焗烤的盘子也可以，
1: okay.
0: 就拿来使用就可以了。对，然后再准备一张烤培纸，拿烤培纸去量，
1: 好，
0: 然后把它折，折痕迹出来之后，我自己习惯是剪两边。
1: OK，
0: 对，因为它待会放进去的时候它就可以
1: 了解，
0: 这样凹起来。

0: 样
1: ，OK。这个没有办法直接抹个油，让它在下面做防粘黏吗？这个
0: 模具，
1: 对，
0: 这个模具是防粘的，但是因为我们待会还要压。
1: 哦，
0: 我们烤完要压，
1: 了解。
0: 所以最好是有烤培纸，然后而且我们在倒出来的时候，假设如果你的不是防粘的，那你就会粘在里面，
1: 功亏一篑。
0: 对，
1: 了解。
0: 这样，这个
1: 好，
0: 然后我们来处理这个。
1: OK。
0: 稍微洗一下，就看到它的水变浊浊的。
1: 对，这淀粉水。
0: 对。尽量水可以滤干就滤干。
1: 好
0: 啊，因为我是有准备一个布，我待会我们会把它再把它洗干一点。
1: OK。
0: 对。
1: 这种前置作业就没办法，为什么这道料理在餐厅真的点得到的话，都会单价比较高，就是因为它的前面的步骤比较琐碎，
0: 对，
1: 比较多，也需要时间呐。
0: 稍微擦干就好了。
1: 好，
0: 不用到非常干没关系。
1: 这个炸就是洋芋片啊，
0: 对
1: 吧？
0: 对。
1: 哦，那可以准备多一点啊，对不对？可以拿来一边一个做千层马铃薯，一颗拿来做洋芋片。
0: 对，然后刚好配那个棒球。
1: 对嘛，肉乙真的是很厉害。我那天在私下的时候，我跟他聊天，我就说你就是我一直以为你是那种真的去过意大利，然后在意大利生活很久过的主厨。后来才知道，其实他就是兴趣，然后用他自己看过跟他自己喜欢料理的方式去改变，把每一道经典的意大利菜变成自己的味道。而且重点是到现在为止，若以来幸福食堂他永远开出的菜单都没有重复的，也都没有类似的，都真的好厉害啊。你平时在想什么东西？
0: 好像在骂人。这跟我做错事情被师傅骂的时候他讲的话是一样的。
1: 你是在家里在想什么、
0: 其实这个就是你在我连在路上在走路的时候其实都是在想菜。
1: 真的哦，
0: 就是你无时无刻就是会去想，欸，这个东西要怎么做，这个东西是不是可以再加一点什么会不一样，然后或者是怎么做会更好。
1: 嗯，
0: 对，你就会去想。对啊，就像你看看那个社群平台，你会看到某一道菜，然后你就会开始去想说，哦，这道菜要怎么做，然后是不是可以再加一点什么不一样的东西。
1: 了解。
0: 对啊，
1: 你是有办法看社群平台然后滑过之后你就，哦，我大概知道怎么弄了，就是他没教学哦，只是一道现成的菜品这样上来。
0: 可以啦。
1: 好，欢迎大家有没有什么想要吃的在下面留言，若以就可以帮大家圆梦。我今天算是圆梦餐点哦，这是我很想吃的。
0: 以前比赛的时候还有比过黑盒子。
1: 哎呦，
0: 你不知道里面有什么？
1: 就是打开来这个食材做这个。
0: 它就是现场一个箱子，然后打开，给你30分钟去想，想完就开始做。
1: 好厉害哦！
0: 那个很好玩，
1: 这就是我们看那个料理节目哦，大厨啊，有一个关卡就是这样。
0: 对，
1: 欸，我们幸福食堂是不是好像也可以？对不对？
0: 那你
1: 打开来这样子开始想，我们只有15分钟，
0: 可以？那应该没有师傅会愿意来，不要浪费我时间。

0: 间。
1: 我们刚刚擦干了马铃薯，然后看到你加了油，对不对？
0: 对，
1: 还有加了盐巴，对不对？
0: 对，稍微调味一下。
1: OK，
0: 就是我自己在做菜，只要是接触到食材的每一个步骤，几乎都会再稍微调一次味。
1: 了解，
0: 这样它本身就会带出它的一点风味出来。
1: 了解，
0: 对，它在不会在吃的时候，可能它就一定要配酱，或者是一定要它可以单吃就很好吃。
1: 嗯，对，了解。
0: 那如果家里有什么香料什么的，也可以再加一点点，但是不要太多，因为主要是因为我们在做这个时候要它会堆叠嘛。
1: 嗯，
0: 是你香料太多的时候，变成它没有办法黏住。
1: 了解。
0: 就是你下去炸或煎的时候，它就会散开。
1: 散开来了。对，了解。
0: 好，这个样子我们就可以开始来叠了。
1: 好，这一步是在这道料理最花时间的地方了。
0: 对。
1: 就无脑堆，一片一片把它铺起来。
0: 对，然后尽量是让它是水平的。
1: 了解。
0: 对，那不是水平的也不用担心，因为烤完之后你还会压。
1: 嗯，
0: 对。
1: 了解。它也没有什么形状上的受限，对不对？你今天的模具要用什么样，其实你只要铺得上去都可以。
0: 对啊，没有，你要圆的也可以啊。
1: 了解。
0: 对啊，你要做圆的出来整片下去煎也可以。
1: 了解。
0: 切完再切也可以，就不一定要说，因为你看到可能在社群平台看到它切得很好看，就是因为它为了要拍影片嘛，要拍照。
1: 嗯。
0: 你就算这个模具倒出来，你整片下去煎下去炸，炸完之后再切，我觉得也 OK。
1: 嗯。哎，那我想问。我们今天是用马铃薯嘛？
0: 对，
1: 啊，那是地瓜可不可以？
0: 也可以啊，我有做过。
1: 芋头可不可以？
0: 它的成分会比较容易
1: 腥伤，
0: 对，会压烂。
1: 了解，会变一坨啦，对不对？
0: 但是地瓜我是有做过类似的，我不是做千层。
1: 哦，
0: 对，
1: 这个不能急啊，得要慢慢来哈。
0: 对，就是你可以边叠边压，看它是不是平整的。
1: OK，
0: 对。
1: Fine dining就是这样子。
0: 这个叠完了，
1: 好，
0: 然后就把它盖起来。
1: 好。
0: 然后在烤的时候，上面要封个铝箔纸。
1: OK，
0: 对，它比较不会焦掉上色，
1: 上层的部分。
0: 对对对，
1: 对不对？它也有反射的效果。
0: 对，好，
1: 好，这样子我们烤多久时间？
0: 你如果要160度烤两个小时，然后130度是烤三个小时。
1: 有什么差异吗？还是没差？
0: 我自己是130烤三个小时。
1: 出来的效果比较好。
0: 对，
1: 了解。
0: 那如果你时间没那么多，160也 OK。
1: 了解，
0: 对，
1: 了解。这个烤箱才有办法胜任，气炸锅滑动。
0: 气炸锅不行吗？
1: 了解。
0: 对，也不适合用蒸的。
1: 好吧，那就只能用烤箱了。哦，好，我们先送进去烤，等一下回来。
0: 这就是
1: 乳酪蛋糕嘛。原来你要做乳酪蛋糕，你要说嘛。你如果不满意，也没有摆盘，没有关系、嗯，我的胃可以让你摆。
0: 我很满。好，懂了，懂了。

0: 时报出版已经50周年了，在你的经验里，什么样的书能卖？
1: 这年头有情的书可以卖，有用的书能卖，有趣的书能卖，有品的书能卖，简称情趣用品。
0: 达文西密码卖了多少本？
1: 这本我们卖了将近100万册，是时报出版有史以来卖的最好的书。
0: 挪威的森林又卖了多少呢？
1: 卖了超过40万册，整个村上春树在台湾我们卖掉了超过300万册。
0: 大师版税几何？
1: 想知道的话，请看赵正明的名人书房。
2: 好的 ，Roy，
3: 是
2: 这个是我们已经烤的半成品，对不对？
3: 对，这有压过了，
2: 这已经先压过了。
3: 对对，因为它要压一个晚上，
2: 了解。
3: 要冰在冰箱，最好是一个晚上。
2: 了解，就是我们烤完之后，锡箔纸拿掉，我们再有个重物压上去，压一个晚上。
3: 对，
2: 所以这是压完一个晚上拿出来的状态，
3: 对，
2: 还要再加工。
3: 对，
2: 好，接下来是什么样的步骤？
3: 因为油温还没上来，所以我先做酱。
2: 好。这是我肉里准备的那个葡萄汁。
3: 对。
2: 哎呦哇塞！
3: 滚了之后可以先关火。
2: OK。
3: 然后因为这个腰果奶加热会变很稠。嗯。所以我会再调一点水进去。
2: 好，腰果奶还不知道怎么制作的朋友们，其实很简单，就是腰果泡水，然后你用这个调理机，但是水分不要太多。然后用调理机打，你里面可以加一点点盐巴，加一点点的柠檬，就会变成腰果奶。然后用处非常多，所以其实可以在家里面备好腰果奶，你可以再加工成为你自己想要的寿司都可以。
3: 没错，可是建议要用的时候再泡。
2: 了解。
3: 不然你打成腰果奶也如果没有用，也很快就会坏掉了。
2: 了解。
3: 对。好，这边让它煮一下，
2: 那我
3: 就来。
2: 哎呦，还没看到里面长什么样子。
3: 对。这就是
2: 乳酪蛋糕嘛。原来你要做乳酪蛋糕，你要说嘛。
3: 是蛮像的。
2: 对啊，哎，两颗。整颗马铃薯做出来之后就这么一点点，
3: 对，
2: 对啊，
3: 所以这很珍贵，
2: 还要去头哦，
3: 要啦要，我们等一下要摆盘的，
2: 那更小啦，
3: 我其实
2: 剩下一点点了，
3: 对，
2: 这个不要浪费吧，等一下我吃，
3: 好，看一下。
2: 哎呦，怎么现在这里就脆的了？
3: 因为它底部接触到烤箱。嗯，看这个，
2: 你看看，大家看一下，这样子，一层一层一层一层的。
3: 对。
2: 有看过用马铃薯做的千层派吗？
3: 试一个看看。
2: 下去炸了。哎呦，我们的油温
3: 170度。
2: 170度。
3: 对。
2: 好，那趁现在，我跟大家说这道料理的。这个在传统上面为什么会有这道菜？好了，法国人呢在形容这道料理呢叫做铺食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刚刚在铺的时候都是圆圆的一圈一圈，有没有？就有点像是以前时代的那种石头路上，这样子一块一块一块一块，然后把它铺成像是石头路这样。那法文又有一个名字叫做 potato puff。可是，在台湾其实说真的，你要找到的餐厅有这道菜非常难。所以在家里面自己把它学起来，或者是你甚至去，如果有时间的话，要到法国游玩一趟的话，不妨可以尝尝这道经典的传统的料理。
3: 嗯，看起来是不错，
2: 看起来不错哦，我也觉得不错哦。但这道料理真的，说实话，这个太高纲了。餐厅要高级餐厅才有办法，这个备料也不简单啊。
3: 对。要花的时间比较多。
2: 对啊，
3: 想把这个饼干去掉，
2: 想让它一致，对不对？
3: 对，这样待会炸起来会比较漂亮。嗯，我们没有要浪费，我们待会还是可以吃这个。
2: 我当然我吃，我全部吃掉，全部给我，不浪费的。蜜糖吐司， 你如果不满意，还没有摆盘没有关系。我的胃可以让你摆。
3: 我很满。好，懂了懂了。那我就
2: 都来吧，下去吧。以后过年过节哦，有些人会送萝卜糕，你在家里面直接做这种千层派、千层塔，送也是，
3: 好像也不是不行哦，好像更有诚意。
2: 对啊，
3: 你在说、哦、我做这个做了一天哦。
2: 对啊，你光烤光压，对不对？不错哦，
3: 蛮好的。
2: 或是如果有开美式餐厅的朋友们，这道料理如果在你的这个素食汉堡旁边再摆一块这个千层塔，哇，这真的是高级。
3: 然后在炸的同时，我还把酱。

0: 哎呀，好香哦！哎呀，太棒了！哇，金砖呐、啊！把马铃薯变成你吃不起的样子啊！对啊，
1: 吃不起就自己做。
0: 对啊，我就问这个在如果在 fine dining 餐厅，嗯，两块，然后旁边一些食用花，要开价多少钱？在家里面自己做，你看一下，天啊！
1: 我上次去吃，我有吃过，在台南有一间店有卖，它四块。嗯，但不是这个大小，这个大小在一半，四块，我记得是240还260。
0: 但我必须老实说，这叫做手工菜，这就是时间活，所以你他开价开那么高是有道理的。
1: 对
0: 对，所以该赚的还是要让人家赚。但如果想要省点钱下来，又要吃美味的料理的话，不妨在家里面自己操作。
1: 这个加了盐巴，然后可以加昆布粉。香菇粉都可以
0: 了解，这些调味可能大家在家里面自己操作的时候就可能品尝一下，喜欢咸一点或者想要淡一点的话就因人而异哦。
1: 对，那我加葡萄汁是想要让它带点酸味，
0: 了解，
1: 不要就是整个吃起来都那么腻口。
0: 了解，如何？来一个，
1: 优的，
0: 优的。

0: 哇、哦！我看傻眼了，这个感觉就好好吃哦。这个是我在社群平台上面看到的样子，怎么会出现在我眼前呢、啊？你是圆梦大师吧？
1: 圆梦大师，这个一块，
0: 这个。
1: 然后如果有吃奶素，可以再刨一点帕玛森。
0: Cheese， 太赞了。
1: 好了，
0: 来来，观众朋友们，请先品尝，这个太棒了，这 fine dining 啊。需要一些时间，但是这个我觉得做出来的样子绝对是让人惊艳的，你一定在外面是吃不到 没吃过的。好，哎、欸，品尝一下，辛苦了 Roy，
1: 迫不及待，
0: 迫不及待，迫不及待，感谢感谢感谢，吃吃看啊、哦，好好吃哦！你刚咬下去的时候，你会吃到那个。有点像是薯条的香气，可是你咬下去之后呢，你又可以同时品尝到马铃薯原本的那个软糯跟香甜，
1: 对，
0: 然后呢搭配的松露的酱，它完全是一致的，太多的口感在嘴巴里面一次绽放，然后它又是一片一片一片一片的，所以你跟以往吃到的马铃薯的形式有点不太一样，很赞哎。这道料理我绝对会颠覆你对于马铃薯料理操作上面的一些重新的认知跟改变。
1: 是哦，
0: 你算是圆了我的梦，我好满足哦。好，欢迎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是你自己有什么样子更棒的搭配，都可以在我们的社群平台下面留言，一起分享，一起讨论，或者是你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出来，若以会为大家解答。
1: 哦，
0: 若以
1: 是。
0: 继续带来好吃的料理
1: 哦，
0: 我会继续的敲碗，我会继续的给你看我想吃的，
1: 好，
0: 一件一件在我们幸福食堂成真。
1: 讲一句那个，出点困难的，
0: 这个太简单了。好，我努力，观众朋友们一起帮忙出题，想要吃什么可以在下面一起留言哦。再次感谢 Roy，
1: 谢谢，
0: 感谢感谢，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叫我野孩子》。

0: 慢慢的冲上去啊。
1: Hello，Hello，
2: 我要跟你交朋友，我要驯服你们哦。
0: 你要交女朋友？你好，
2: 你好 ，Hello，We
0: are friends。
2: Don't be afraid。
3: 小黑，你确定他叫小黑？
0: 你好，我很友善，我超友善的。
2: 安静一点 ，Please。
3: 嘘，小黄，就你啦，就你啦。嘘，
0: 你很棒，你超棒的，
3: 你很棒哦。
2: 我是一个好人，我不是坏人。OK， 你同意吗？我比的赞哦，乖乖。

0: 我们家这三只就是警觉性非常的高，对陌生人就是比较警戒了哈，甚至会咬人啊。
1: 我在的地方，我跟你关系很好，它都不会咬。坐下，坐下，坐下，坐下。
2: 很乖哦，
1: 很乖哦。
0: 朋友，
2: 朋友，我们是朋友。
0: 坐下，坐下，来，啊，摸它，
1: 好了，很好哈。闻够了，它就看到你就不会叫了。
0: 我这几天的任务就是帮他盖一个新的家，之前盖的那个木头也坏了，会积水，所以他们住那个地方就很不舒服。这个柱子要挖洞哈，那就要挖三个洞。
2: 什么？来撬开啊？
3: 撬不开。
0: 用你最大的力量。我要动头脑，那个角度哦，是有办法把它吊起来的哦。好，来，
3: 专业的来了。哇，好大块哦！
2: 大块的巨卵石。哇！挖洞的时候，我也想象我在考古，因为我有点喜欢考古，因为很酷。哇，好厉害厉害厉害厉害！我家住11楼，在家里根本没有机会挖洞。如果我真的要挖洞，那10楼的邻居肯定会投诉，我爸爸也不会放过我。
0: 你把城市的小朋友带到乡下来，绝对不是他生活的经验。他会去想象，他会去探索，甚至于探险。那你要注意听哦。嗯。泰雅独藤。嗯。台湾独藤。嗯。你要怎么采？你看哈、哦，你要找它的根呐、啊。来，找到了。哦。走
3: 啊，好滑啊，好滑，好冰啊，
2: 洞太深了。
0: 哇，把这毒藤打碎的时候还会有一些汁液。赶快啊，动作快点！有没有？继续。
3: 在那边看到的叶子在那边飘来飘去，都出现幻觉了，连叶子都想捞。
0: 啊，不还是没有？
2: 很失败耶。
3: 哎，那所以妈妈，我们今天晚餐要吃什么、啊？
0: 没办法了，吃餐厅啊。
3: 哦，真是个好主意。
2: 吃饭了，
3: 吃饭了。爸爸，坐下，吃饭。
2: 我帮你拿过来一点。爸爸，好可爱啊你。
3: 软软的，
2: 毛茸茸的。
3: 妹妹，不要看哦，看了会眼瞎，
2: 真的。

0: 来，你们不要那么嗨，你们心情要稳定。你太嗨，他跟着你一起嗨，然后你就被拉走了啊。
1: OK，
0: 不要放掉哦。
1: OK，
2: 拉住，我遛着他吧，是他遛我们好吗？我只要把他绑在拔河身上，一定全世界第一名。慢慢的，你现在太快了，爸爸。
3: 我们要盖新的房子给你哦，你到时候可以好好的住。

有一个小溪，然后旁边又有一个峡谷，又有一座很大的山，我就感觉有点浪漫。这个真的好漂亮啊！我不是骗你们的，真的好漂亮。

0: 发生了什么事？
1: 什么事？你看这什么事？山猪的鼻子很长，啊，把挖挖挖，像挖土机一样把它挖，把它根挖出来，它就可以吃了。啊，就把我们的农作物怎么样？
2: 摧毁。
1: 对啊。
0: 啊，那吃哪里呀？
1: 叶子啊。
2: 这一整片都是它吃的吗？
1: 对啊，你没有看到那个叶子？
2: 好悲惨，
0: 都没有。
1: 被啃得乱七八糟，
2: 壮烈牺牲。
1: 啊，对啊。可以吗？
2: 可以。你 OK 吗？你不 OK， 我拉你一把。
0: 啊，每天这样子你要走多久啊？
3: 这个山头4到5个小时。
0: 我真的正在幻想，我这边山枪忍者一直在奔跑，一直跳来跳去。
1: 有没有看到？
2: 嗯，
1: 那就往那里走。要去走吗？
2: 好啊，
1: 钻吧，慢慢钻，是钻的哦，别滚的。
2: 哦，他应该是往那走。
1: 阿达拉，
2: 阿达拉，
1: 下山吧。走。

0: 你们第一次在山上正式好不好吃？至少比家里好多了。哦，比家里好啊！哇，那你干脆住在山上好了。就感觉有一个气息，特别的气息，然后呢，那个自然风跟冷气跟风声都不一样。从来没有的哈。
1: 这些都是自己做的。吸。有了。我觉得这地方蛮适合我的。那我的同学们在意就是游戏啦，多厉害啊，排位多少。现在他们好像都。
2: 被游戏控制了吧？来，你像猴子哎，像柠檬水，知道饮水机耶。好，别动哦，我帮你拿枕头。啊，你要别动，别动，好，嘴巴大一点，
1: 再大，
2: 往上，
1: 再大，
2: 对。
1: 哇，好红哦。
2: 我只是把整个脸都涂成红色的而已。其实，一般城市里面最缺乏的就是这个环境。眼睛看到、鼻子闻到、耳朵听到的、嘴巴舔到的、身体手去碰到的这些东西，我觉得就是。 我们在教育孩子的过程，这是最基本的嘛。阿布，好，你要对准哦。嗯。你行不行啊？斜一点。
3: 我从来都没有用过锯子，根本不会用。
2: OK 吗？来。这个好难锯啊！ 师傅啊，嘴没有吃饱啊，用力一下，对，很好，慢慢感受。好啦，累了休息一下啦。
4: 我最爱想阿布，
2: 也锯得太快了吧！断了，快断了！啊！快！啊！我手要断了！嗯，
4: 再来！耶！好，过来。
2: 我先。师母，换你啦。
4: 我才。 锯了不到5公分的小伤口，他已经把全部都锯完了。不要硬盯哦，
2: 累了要休息哦。
4: 其实我自己觉得是蛮好玩的，只是我没办法做到那么快。加油！加油！加油！ 我不喜欢做到一半，我就停下来。你快到了，快了！一个薄片，一二三，冲啊！快点啊，快点啊！木头锯开的时候就特别高兴。 然后呢，感觉我做成了一个很伟大的事情，虽然会特别累，重点是快乐啊。因为我帮助了3条狗盖新家。
5: 帮我养。
3: 跟阿布跟那个师母，很像以前我爸爸带着我跟我三个兄弟一样，这样。
5: 来。哇，又来聪明的师母啊！
3: 不用讲，啊就坐，团结一起共工盖房子。我们讲的情感，这个很珍贵。
5: 好，一、二、三，很好，不要再讲了。
6: 脚好酸。
5: 洗脚吗？不疼吗？
6: 对呀，对呀。哦。
5: 先休息，喝口水。

我们等一下来做一个简单的横环了哈。泰雅族的教学方式是，我都不会讲话，你也不要问我，用金看就好。

平常我爸妈很少陪我玩。我爸平常他一直跟我说他在工作，然后说自己很忙的在看 FB。

然后呢，我妈在那边说什么眼睛不好，趁我睡着偷偷看电脑，反正都不跟我玩。我要这样子才不会拉下去，我可以这样子吗？啊！

0: 我也觉得他们不想搬，因为他们觉得其他事情比较好玩吧。一个人能玩的也很少。鬼抓了一个人也不能玩，自己抓自己也很奇怪，连续自抓，感觉别人看应该就觉得要疯了。
1: 喂，还 OK？
0: 喂，这几天终于有人陪我玩，一直陪我玩。
1: 预备开始。怎么跟我选的路怎么一模一样？
2: 因为这里好走。
3: 应该是可以吃咯，有没有？
0: 嗯，有一种烤焦的味道，
4: 烤焦的味道很好吃啊。哇，这个跟 7-Eleven 差很多，这个感觉比较香。
3: 哇，怎么样？我跟你讲，妈妈很会烤地瓜。哇哇，两只野猴子啊。

0: 来，
1: 爸爸过来，爸爸，爸爸，喵，
2: 爸爸，妹妹，妹妹，过来，
3: 妹妹过来。
0: 其实我真的也是吓一跳，没几天呢，好像就混熟了。我只跟小朋友交代说，你要对他好，你要诚心的对他好，他会感受得到。
2: 本来是一个很凶的人，最后呢，当成了好朋友，不是一般的朋友，是好朋友。
4: 大哥，来握手。我看，
2: 你好，你的名字叫什么？
0: 他跟土地开始有了关系，跟自然有了关系，再来，他跟这个妈妈有了关系，跟人有了关系。
1: 我回家以后会想要再来，很好玩啊！
0: 不要放心，不要放心。爸爸来，
1: 我想对妈妈说 ，Thank you very much。我觉得妈妈像是朋友啊，就是会一起玩的那一种。
5: 哇！哦，要掉对岸嘞！这怎么掉到对面的？
0: 行吗？
5: 不行。
1: 我觉得不寂寞，有一种爽翻天的感觉。哇！哇！

0: 他把刺绣完全是当他的生命在从事。可是人总是会老化，可是刺绣是一种精神，精神应该是长存。
1: 我在饮个泉吼，我先十来岁吼，叫做刺绣师来跟咱的。
2: 现在都不叫激进在刺绣的吗？这边还是有泉的。
3: 关键关键哦，关键有老公，安德鲁的在哪？
1: 刺绣师，我呢，我只能说强调三个原则：一形、二体、三色。形的那为。一年画水较做会水，一行画二体的普遍啊，普遍的话，三颜色，这三项啦做会开吼，但你做会水，保证会水。上早期哦，上早期拢干呐，中国咧用盐，豆角大概用的最多。
4: 这些是装给这些人哦，这个人，百姓
0: 在其实每一个国家都有文化，只要文化一直存在，这些所需要的工艺品就不会去失传。
1: 这是一线的技艺嘛，我感觉爱只能把这中介恰巧哦，教学生他们在那个创作，所以。以后会在台湾会更发达。
5: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每一个人都希望求得健康，但是健康有健康的条件，健康有健康的因果，如何才是健康的生活？饮食要节制，作息要正常，情绪要平和，物用要淡泊。

请大家一起来祈请。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上次我们介绍永明智觉延寿禅师教导我们，你学佛的目的，你要不要思维？如果学佛不是要断烦恼得自在，那你学佛未来

的路就会非常长远，因为只有向上面的法喜跟清安是没有办法转化你的业力的，也没有办法让你脱离轮回。如果真正要学佛，也许在我们自己定力跟智慧还不够的时候，要学习如何能够都摄六根，也让自己学习出离。出离什么？出离对世间的贪着，世间五欲的执取，世间情爱的束缚，不是叫你完全断，而是叫你要去提升，要去进化。但是在这个过程，怎么样让自己越来越好，越来越有智慧？你必须要亲近善知识，广泛的意义的角度，善知识在哪里？经典就是你的善知识。所有诸佛菩萨，他们的悲愿，他们的修持，就是我们学习的典范。就是你的善知识。当然，在人间，有一个人跟你学佛上面能够呢相契合，就是志同道合啊，当然很好。但是如果没有，我们可以以经典为师，也诸佛菩萨为友，我们路一定可以走正。所以从亲近善知识里面，才能够得到知见正确。我们的知见，来自于对真理的理解跟体悟。真理是什么？所以我一直在强调，你不要把佛法认为它非常的高深。真理是我们平常会接触到的因果，我们会接触到的无常的现象，我们也会呢体验到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办法自主，有自己的主宰性。如果我们有主宰性，我们的智慧、我们的相貌、我们的因缘，可以自己主宰的话，你人生就不会有困境所言，就不会有逆境。但是世间的真理，他已经告诉我们。本来任何一个人，包括外在的形形色色的因缘事物，都是没有办法主宰的。所以，人在世间，你能够体悟真理，你才能够知道你如何活出真正你的价值的人生。你说真理，我们刚刚说无常，因为无常嘛，我可以越来越好，我可以越来越有智慧，就是因为无常，因为无常，所以它不断的变，让我呢，可
可以不断的进

乃至于呢，在世间会堕入三恶道的根本，就是杀盗淫妄。如何能够去除这样的烦恼障，才能够进入佛道啊？所以下面呢，我们今天要来谈八种呢易胜的解脱门。文字其实非常的容易理解，但是因为我们一般的学佛，从来不思维它背后的意涵，我们也常常会听到将识事物对境深明，有时候我们自己反省一下，我学佛几年，在学佛的过程，那为什么我没有办法改变我的心境？我没有办法净化我的烦恼。我为什么碰到了外在的因缘环境？烦恼我还是烦恼，执着还是执着。因为修福报、结缘，它不等于去除烦恼。我们一样呢，可以发心，可以结缘，可以修持。可是如何能够从这里面去思维它的内在啊，真正的意涵，这才是禅宗祖师们在告诫学人、指导学人的重点。他们指导的内容跟一般是没有两样。可是思维的角度不同，我们平常也会礼佛，不是吗？我们也常常听到念佛一生，福增无量，礼佛一拜，罪魅何杀？你有想过吗？理由在哪里？也许从相上来说，我为什么礼佛？我可以忏悔业障。所以八易胜的解脱门，是教大家如何在修持上面做正确的思维。礼佛者，敬佛之德。你说为什么你要礼佛啊？你为什么肯这个双脚、双膝着地，虔诚的礼拜，因为佛的智慧、佛的道德啊，是值得你学习的，因为它一样是人成就的。所以我们礼拜他，是尊敬、敬仰、

0: 刺激啊，就是很刺激，人生总要尝试嘛，是不是？哇！
1: 到了，快到了。
2: 然后再累，我要坚持。
1: 成功了，太厉害了。

当然从实际的角度，当我礼佛的时候，我慢心自然而然会消除嘛，因为我愿意对一个人叫做全然啊，身心恭敬供养，用礼拜，用我的心念来供养你的心的清净，本身就是一种消业。念佛者感福之恩，你说念佛的人他主要的目的，我念佛的名号，一般来说诸佛的名号都是透过累劫的修行而来的，所以你念他的名号是会有力量的，是可以增加福报的。但是如果从一个禅者的立场，我为什么念佛？我念南无阿弥陀佛的时候，我是感念了诸佛的慈悲，弥陀寺的施设48大愿，愿愿度众生。只要你有心，只要你愿意做，他都愿意给你机会。也许我们也很多年念观世音菩萨，你不是要感恩吗？因为我希望啊，我念观世音菩萨可以受到观世音菩萨他的慈悲的加持，可以去除我内心的嗔恚，增加我的慈悲，也增加我的智慧。这是你念佛或念菩萨名号的目的。持戒者行佛之行，佛呢32相80行好，他的相好是从哪里来的？3000威仪，80000细恨，是从戒恨的圆满。戒恨指的是我们身口意的如法，才能够达到它的圆满相。所以我们持戒，我们希望跟佛一样，有佛的威仪，有佛的清净。因为持戒是在规范我们的身心呢，防止我们身口意的造作恶业，所以持戒重点在自己，不是受戒的戒相，受戒只是一个代表。

一个象征。可是真正呢，能够帮助你的，是你如何付诸戒恨的修持。如果要说真正的戒，不是只有一条而已吗？叫做不侵犯别人。这条戒很难守啊，不容易的。你知道为什么不容易吗？因为我们的智慧不够，我们的观照力不够，对，我们的自觉力就不足。你的自觉力不足，也许你犯了过失，让别人起心动念，让别人烦恼，你自己都还不知道啊。你说，如果山上办活动，大家进入斋堂，纠察一定会提醒你们，请大家把你的手机关静音，或转成震动，对不对？你说为什么吗？吃饭是一门功课，你不要在一门功课里面，因为你的个人的行为，让别人呢在吃饭的当下起心动念。所以我说这条戒不好守啊，虽然它非常容易，我不侵犯别人就这么简单，可是你要守好，能够达到圆满的，我觉得只有佛啊，因为我们绝对不可能跟佛一样的智慧，只能在自己呢，身口意上面能够觉察的，我们尽量做。就好像今天下雨，对不对？我去学院上课，我看到一件很有趣的事，外面下大雨，可是呢，竟然还有人在喷水。就是在洒水啊，是因为那是地石嘛。那你说，这个负责人有自觉力吗？如果你有自觉力，现在下这么大的雨，你绝对会在之前，因为那个雨是从昨天晚上一直下的，你就会想到我的工作里面，我是不是要去关？因为雨一直下嘛，但是你知道，这只是平常的一件小事。可是呢，你的这一件的小过失，你自己都没有办法察觉。这个别人一看呢，我们说旁观者清。这个下雨还在洒水，会让人家三条线。这不是叫起心动念吗？所以如何把自己守好，是需要智慧的，是要有自觉力的。所以我们反观我们自己本身的身相，我们不用怪别人，为什么我们长得很安全？因为我们太多细微的行为都让别人起心动念，当然你就不能圆满了。看经者明佛之理，我们做人处事，我简单的说就是这样。你说好普门品，不是观世音菩萨在告诉你吗？我们怎样呢？学习慈悲，帮助需要帮助的人。那你说观世音菩萨说呢，因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我们在人间，你会碰到各种年龄层不同的人，也会碰到各种文化不同的人，思维不同的人。你如何用他的角度，讲他能够听得懂的观念，让他能够信。

受。这就是佛观世音菩萨说的，以和身得度者，即现和身而为说法。你跟小朋友当然要说小朋友的话吗？你说大人的话他会听得懂吗？你对于老人来说呢，有时候年纪大了，他也许呢这个思维力会像小孩子这样，你如何站在他的角度说他可以接受的语言，这是观世音菩萨度众的方便。他不是在已经在教你了吗？你说《金刚经》，我们当然都知道了，能够去除我执、法执，要远离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才会得到真正的功德。他已经告诉你说，你要智慧吗？你的智慧要来自于我在行布施的时候，我不执着我在布施，我在外在啊，我们的色身香味触法，我也不在这个外沉浸上面执取。你如何能够提升你的观念，让你更有智慧？那就是《金刚经》在教你。你的道德如何提升，其实就是佛法所说的般若智慧。所以读经，我们如何能够理解佛陀啊，他要教化我们的基本的目的。坐禅者达佛之境，你说打坐参禅最高的境界，清净如水，统一沙拉油，就是没有一丝的杂质啊，容不容易达到这种境界？当然不容易，就是因为不容易你才要学习啊。你如何从这里面去学习？因为呢，浮面的波没有静下来，我们是看不到釜底的东西。一个人心没有静下来，当然就看不到自己啊，很容易受外境的影响。

0: 启动困难是孩子比较常见的，特别是在注意力比较弱的孩子，所以我通常就不会要求说哦你要运动30分钟，我会跟孩子说穿上运动鞋，第一步就完成了。
1: 哦，是清香的胡椒味，
2: 对，有点清凉感，放在甜点里面或放在酱料里面都会非常适合。
3: 哦，这个难度很高。
4: 那如果银发族的长者可以脚可以放下来，
1: 可以放下来，
4: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平衡对他们来说不是那么的容易。
5: 像胆固醇的药物跟就是红曲的话，那他们之间呢会有加成的作用，那导致你的肌肉呢更容易酸痛。那严重的话呢，可能还会有所谓的横纹肌溶解的风险。
1: 如果我去接受这个治疗，可以保密吗？
6: 来到医院这件事情是你在行使你的医疗权，那医院就不会有任何一个人他有权利或是有责任或是有义务去做这件事情，所以100%是可以保密的。
7: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参禅者合佛之心。你说你为什么要参禅呢？我说参禅不是要参究你的心吗？因为十法界合一心啊，所以修行也是在修心而已啊，没有另外一个。那佛的心境呢，在十法界里面，他已经达到最高了。说光明智慧圆满，所以你要参自己，你了解自己的吗？了解自己的因缘、自己的性相，了解自己呢契机的法门，当然也要了解自己的烦恼啊。你不了解自己的烦恼，怎么对治啊？因为了解自己，才有提升的可能。所以我说参禅，首先要先参自己，看看呢，我们能不能在学佛过程多了解自己一点啊，你才能够掌握你自己人生的路。得悟者正佛之道。你说呢？你能够明心见性，明心见性，走的路呢，就是跟佛一样嘛。佛能够体证的，你也可以体证。所以你的明心见性，跟佛所证悟的境界是没有两样的，只是呢深浅不同。说法的人呢，满佛之愿。你说我为什么要做分享？佛陀呢，度化众生的目的，是希望所有的人等都能够成就佛道。这是为什么他要说法？因为法的流传，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增长善根，对法的实践才能够增长智慧，才能够去除轮回啊！这是佛为什么要说法？说为什么要开很多的社教课？没事找事做吗？那也只不过是希望正法久住世间。也许在弘传的过程，我们没有办法要求每一个人根基都一致。可是我们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你能够听多少算多少，因为这个是跟每一个人的福德因缘是有关系的。只是为了努力播种，有种子，未来必定能够成佛啦，就是成就善根，成就佛道，所以才要种很多的因缘。你说为什么那么麻烦呢？还要从一个玉林里开始啊？你给小孩子一个因缘不好吗？还有过去家里面的孩子如果

0: 出生之后毛病很多，不好养，就是说啊，要去给菩萨啊，给佛陀啊做弃子，对不对？那为什么要做弃子啊？是透过佛菩萨的福德智慧来护佑，让他能够平安。所以这些呢，虽然是方便啊，可是也是让这个小孩子能够种一点善根，帮助他的未来啊，有一些福德因缘。持戒礼地不受一尘，佛事门中不舍一法。从事项上来说啦，我们要呢广行善法，我可以做的，有因缘的，我要努力行善，努力结缘。可是呢，在结缘的过程，在发心作物的过程，服务的过程，我们要学习《金刚经》的智慧。我虽然做了，我没有觉得我在做；我虽然结缘了，我没有觉得我在结缘；我虽然布施了，我也没有觉得我在布施。就是我不要让我透过外向的事项上面去增加我的烦恼。什么烦恼呢？就是执着、我慢，有所得就会落于有相。所以我们说，做任何事情，我们一定会有动机，假设说我们来做义工，我们先问问看你为什么要做义工。我们先自己审思，从一个正面的角度，我做义工，我希望来结缘；我做义工，我希望我来服务；我做义工，我也希望呢，把它当作呢，我在修学佛道上面能够增长我的福德，也帮助自己在佛道上面的智慧哈，能够增长一点。假设就是我们的动机。那你在做事的当下，你一定会遇到外在很多的磨考，那个人的讲话啊，做事的不顺啊，方式不对啊，乃至呢，这个做事的时候呢，这个常常被人家误解啦。那你要不要回归？想一想，我把这些呢回归到我一开始我要做义工的初心，而且我来服务的过程，我就是为了要修行，我要去修正我的行为，我要去呢广结善缘嘛，去慢慢调伏自己的习性，让别人能够接受我，我也能够接受别人。因为心如果宽容了，你就容易接受别人。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做久了你会成为我们叫做专家，义工也有专家。为什么呢？因为你在这个道场很久嘛。可是我们道场里面的法师会不会调职啊？当然会调职啊。所以呢，你比他呢年资还久，所以你比他还专家。可是我们还是有一种情况，当一个人变成专家的时候呢，他的傲慢就起来了，他蒙不许人家后面新进的，他呢容不下别人不同的意见。啊，你不知道啦，这个我们很有经验，你为什么不先听听看？因为时代不一样，因为每个人的观点不同， 本身我们要去学习接纳别人的想法，乃至呢，从别人的想法里面，我们再来考量，在这件事情上面有没有实验的可能性。但是我们通常都很直取，我这样子一定对的，没有一个是绝对对的，你知道吗？包括教学，我这个很有体验，我已经教了30几年了。每一年学生都会不一样，时代不同，他们的学习方式、他们的思维、他们的资质也是不同的。你早期这样子教呢，也许早期的人很容易欢喜信受，现在你这样子呢，他不一定能够欢喜信受，也不一定能够了解。因为时代不同了，所以现在的老师在一般的学校来说，他很忙的。因为以前呢，教书是不用写教案的，现在教书就要写很多的教案的。以前你说啊，我在佛学院教书啊，反正呢，科目给你嘛，你要教什么经典啊，什么论啊，什么行仪啊，你就是只要那一本经，然后呢。你最多呢，你也许呢，体谅学生啊，写点讲义给他们，或者呢写在白板上。可是现在不一样啊，现在呢，你要上课之前要先提大纲，每个大纲的内容你要教什么，还要去评估你的教学方式里面哪些呢学生是可以学到什么，哪些是属于团体的，是自学的。还有互动的，乃至呢牵扯到呢他的学习的情绪，时代不一样了，绝对不会有这个固定不变的。
1: 一时代学佛 APP， 智慧就在弹指间。

0: 欢迎洽询佛光文化。
1: 我在博物馆呢，主要是做研究、策划展览这样的工作。那么，针对馆里面的典藏文物，把它办成展览。那因为个人的喜爱，那么跟学术的研究的方向，所以对书篆刻也比较感兴趣。除了在自己练习之外，也在学校有兼课教相关的课程。
2: 我的创作的核心其实都是手绘，主要是以素描的逻辑当基础，然后再从素描啊，或者是类似整体画的这个概念，再把这个技法带到金属板上面。那用的虽然是砂轮机，但是在思考的过程的模式中，其实比较像是素描叠纹路跟笔触的。
3: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异文，感动生活。

时代不一样了，绝对不会有这个固定不变的。我觉得这样子才好啊，因为有新鲜感啊，才不会呢一直落入同样的情境、同样的思维、同样的做法，而产生坚牢不破的执着。

你发现又随时都在变嘛，所以你随时要更新，就像电脑也是要更新嘛，手机也是要更新，不是吗？为什么你的脑袋瓜不更新呢？人家外在都在进步，你为什么不进步呢？所以学习佛法，你要不断的更新，你才会有智慧的。他说呢，礼佛啊，念佛的啊，持戒的啊，看经啊，坐禅、参禅、得悟、说法，这八项呢，就好像呢，一个房子的四方，东西南北四个角落，缺一不可。也就是说呢，这八项里面，我今天有时间，哎，我可以看看经；我今天欢喜，我可以打坐5分钟；乃至呢，我今天呢，也许在路上走的时候呢，我可以念念佛。他的意思就是，这八项里面，都是你在修持的生活，可以互相交替的，互相应用的。他倒不是呢，从一到第八，全部呢，每一个你通通要做，就是你要交叉的意思。欢喜的时候，哎呀，喜欢让自己静下来，我就打坐一下吗？有时候呢，哎呀，我走路的时候欢喜，我就念佛吗？哎，这个有点时间，也许我诵诵经嘛，因为诵经从佛的智慧里面给自己一些能量嘛。所以他说呢，这个前圣后圣，就是不管呢过去证悟的诸佛菩萨，或者证悟的高僧，其实呢都是在这个八个领域里面成就的。如果呢一项能够成就，哇，这个已经成为高僧了。人家广恒清老和尚，他是念佛。虚云老和尚就是禅修，但是禅修不容易啊！你要看他坐在那边啊，这个30年呢，能够开悟，已经很了不起了。因为坐着要去思维，断除烦恼惑，是要有很深的自觉力的。那同时，他告诉你说，除了前面这些之外，你最好呢，日常生活里面，要呢实践六度波罗蜜。这个六度波罗蜜你不用想了，日常生活里面你随时都会碰到的。只是你如何把它当做你的修持。我说现在呢，我们都是呢要修别人，不是修自己的。本来修行是修正自己的行为，对不对？现在我们的修行都是要修正别人的。我们人与人相处，一句好话，一个微笑，不是叫布施吗？那你万一呢？你碰到呢？我就一号表情的，你要不要忍住啊？人家个性就是这样吧，算了，哎，就是忍住嘛。而且看到呢？一些现象、一些行为的时候，你自己可以反省。他可以做，我不可以做啊。因为彼此的自我的要求不一样啊，我们这叫戒坑。就好像学佛的人来说，你看到了街上很多啊，不同叫做小卖店、小吃店。那光一个小吃店卖的种类就很多嘛，有很多是荤的，当然也有素的，荤的里面还有种类的，对不对？那你说我们在这个当下，如果你碰到的人跟你的层次不同，你要学习包容啊。我们神明联谊会，从一开始的第一年，请了所有的宫庙到佛馆嘛，

大家联谊吧。他们呢的话叫做拜老大了，就是佛陀叫做老大啊。可是这些宫庙的几乎是没有吃素的，所以第一年、第二年，你所提供的便当，你知道有六成以上都在垃圾堆里面。我没有说假话。到了第三年，减少了。到了最近这一两年，几乎没有了。也许我们换一个方式啊，也许他们已经自己本身也有规范，所以去的佛馆全部都吃素。那这两年我们改的就是很像那个我们说圆游会嘛，就是我们提供给你吃啊，你要有粽子啦，然后有炒饭啊、炒面啊这之类的哈，就是提供给你们，就自由，就不是固定说我包一个便当给你。我们也发现他有进步啊，慢慢呢。他们也知道这个是佛的地方，所以这些行为就慢慢减少。你说我们刚开始面对他们的时候，你要不要有些忍辱啊？当然要忍，因为他的根基还不够，你讲也没有用。那个时节因缘，他会慢慢自我提升的。所以日常生活里面，你的六波罗蜜是到处都会碰到的，只是你有没有跟佛法相应？其实我做任何事情，我一定要跟佛法的修持道理里面相呼应，而不是只是呢凭空的哈啊，我就是事相上面的。如果只有呢在事相上的作为，你很难增长自己的信心，你很难安住的。也许我们呢，我很欢喜啊，我来作为义工啊，结果你的姻缘不好，就碰到了你的老义工啊，哎，你这个不可以啊，那个不可以，那个不对，那个不对，第三天你就不来了。如果你今天，哎，随缘消旧业嘛，切莫造新殃啊。我就学习能接受。我觉得你的目的是什么？不是忍耐他，而是调伏自己。因为你最主要的，你是跟佛学习，你是要来服务佛的国土。这些人不是你主要的对象。如果你可以换个角度思维，我想你学佛才会学到佛法，叫做依法不依人，不会因为这个寺庙道场，我跟这个法师很熟，结果这个法师调走了，我也不来了，因为我去那边呢，没有人认识我啊，没有人招呼我，我去干什么？所以你不是皈依佛。你是皈依人呢、啊，这是我们要思维的。我说的这些现象都是有的，所以六祖大师说，执空之人自在一隅，就是你执着哪一项啊，哪一项就成为你修道的障碍。我们说执空。这执着啦，所有世间相本来就没有的，可是你把它执为实有，当然你就很容易烦恼嘛，那是必然的。为不立文字，自迷犹可；又谤佛经，罪障深重，可不戒哉？本身呢是在提醒，

也许有些人说啊，哎呀，参禅的人可以不用读书啊，因为禅宗不立文字嘛，就是禅宗不立文字，所以他文字更多。为什么叫做老婆心切？为了让你懂，让你了解，所以他说的越多。所以禅藏啊，在所有的各种藏经里面呢、啊，我想了现在55册哈、啊，大概跟现在的声闻藏差不多啊。你说禅不是不立文字吗？禅呢、啊、叫做老婆心切，他就是要你懂，要你了解，要你证悟，所以他不断的说。但是呢，不要认为。这个，我们呢参禅的人，就是参我们自心的人。我不用读经呢、啊，我只要参我自心就好了。那我觉得，就像他说了，你毁谤佛经，你不懂得经典的要义，你连呢参禅的条件都没有那请大家一起来做功德回向。慈悲喜舍遍法界，惜福结缘利人天，禅净戒恨平等忍，惭愧感恩大愿心。

0: 我觉得是，
1: 当然一些基本功是一定要的啦，比如说咬字啊，然后用气，就是掌控台词的节奏或是整个语调什么的。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可能你要有一个想象力吧，对，因为很多时候角色的他在做的事情，或是他经历的事情，或是他自己本身就是个外星人，就是根本不是我们生活中会碰到的一些人事物，那你这时候就只能发挥想象力，对，所以就是要把你天马行空的想象，然后呈现，用你的声音、表情跟你的表演去呈现。
2: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全斌。我们今天请到的这位来宾呢非常特别，你我或许从来没有见过他的脸，但是对于他的声音呢应该会很熟悉。如果你常看动画啊，像是 Spy Family 啊，间谍加加酒里面的安妮亚，或者是瑞从零开始的异世界生活里面的雷姆啊，那么都是由他来配音的。那么今天呢就请他来跟我们聊一下他的工作以及他的生活。
0: 大家好，我是配音员连思雨，叫我叮当也可以哦。今天来到这里真的好兴奋，请多多指教，铁喽。
2: 这是安妮亚。
0: 对，然后后面还有一个就是我的英雄学院里面的角色叫蛙吹美雨，因为它有点像青蛙，所以我声音压比较扁。然后日语的青蛙叫不是呱呱，他们是 kido。
2: 我们每一次看这些日本的动画透过我们的配音之后哈，觉得好像他那个声音都可以保持原来那个日本动画里面原音的那个特色
0: 哈。
2: 不知道这些声音呢都是你们作为配音员要自己去创造出来的呢，还要是去参考呢原来的原声带里面的声音？
0: 其实做法真的是像您说的，斌哥说的，要分两种，一种是我们可能会尽量贴近原本的声音的表现，因为像大家都知道安妮亚这个角色，她真的是我觉得原本声优的表现，总之多美小姐就已经非常非常的好了。那我会尽量往他那边靠拢，然后可能在一些气声，也就是他有些反应啊比较夸张的声音的时候，我可能会稍微加一点自己的诠释，让他稍微不一样。然后有些口音啊，我会讲一些可能台湾人比较熟悉的用字遣词，然后发音咬字上面也是往我们这边台湾人可能听了会觉得很熟悉这样子的感觉。那另一种就是说就是真的像比如说像大家很喜欢那个我们这一家的花妈妈，那王瑞琴前辈他就是走了一个跟日本的声优诠释的比较不一样，但是我们台湾人听了会觉得好有亲切感，仿佛我妈妈或是隔壁的邻居太太阿姨都是这样讲话的。
2: 那是要维持原来的特色，或者说是自己去创造出来，这个是由配音员来决定呢，还是有制作人会来要求？
0: 都有，就是说有时候配音员会自己有自己的创意发想，那也会有声音导演，就是领班，他可能也会有自己的想法，那甚至客户他可能自己也有自己的希望或是喜好等等，那就是有时候是三方综合，有时候是一方，总之就是这各种状况都会有的。对。
2: 那每次在接一个角色之前呢，那你是不是也要先要去了解整个剧情的这个发展的脉络啦，然后再去揣摩这个角色。
0: 像比如说《间谍加加酒》这个作品，它其实因为蛮知名了，所以当初从 casting 然后到整个录制啊什么的，它都非常的严谨，就是不是每个动画作品或是韩剧作品它都会经历选角。对，但韩剧大部分都有了，但是动画真的是少之又少。对，所以说像这么知名的作品，我其实上网我有办法先看到，就是比如说 Netflix 啊，或是它有蛮多同步的平台，我可以去收看，那可以事先做功课。但其实我们更多的时间是有一些作品它可能甚至还没有播出，比如说电影好了，我们很难看到全部的，因为它会有保密的问题。对，像这种时候呢就没办法做功课。对，但是有一些作品的话我自己能做功课，我就会先去看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多半是单独收音，所以我除了自己的角色的部分之外，我很难了解到其他人的剧情。那甚至有时候如果你不先做功课，可能整档录下来你都不知道这部作品在干嘛，甚至我的角色在干嘛。对，
2: 我知道你的入行的时间已经有十 几年了哈。
0: 对对对。啊，
2: 那么里面呢，应该也录过非常多的啊，这个深植人心的一些角色啊。除了我们刚刚讲的这个《Spy Family》啊，还有这个从零开始的异世界生活啊，像是另外还有什么《五指转身》啊，还有呢《我的英雄学院》等等的啊，有很多很多的角色。你是不是可以我们再多介绍一些哪一些？也许是曾经很受听众或观众们欢迎的角色，但他们可能不知道是你配的。
0: 再讲一些比较有名的好了，可能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哆啦 A 梦。
2: 哦，哆啦 A 梦。
0: 对，我是哆啦美。哦，就是哆啦 A 梦的妹妹，然后还有大雄的情敌。以前叫王聪明啊，现在叫触目山。对，然后还有就是可能小朋友会很喜欢的是波璃。玻璃救援小英雄，因为我有时候会去学校做一些那个职业分享，就是现在学校都蛮用心的，他们会请一些不同职业的人到校，然后跟国高中生分享说，哎，这个职业哪里有趣，让大家多了解，可能未来有个方向。然后当我就说什么 Polly 的时候，他们就哦，因为他们小时候都看过，因为他是一些幼幼台会播出的作品，这样对，
2: 哇。那其实呢，做了那么多角色之后，那自己会要求说，哎，我这个声音或者这样的表现方式已经用过了哈，后面就不想重复哈。那但处理角色越来越多之后，那真的也是在创作上面也是一个蛮大的挑战哦。
0: 对，所以有时候我会用一些刻板印象去诠释。当然，刻板印象虽然是说它是一个偏负面的词，但是有时候在我们像这样子录音时程非常紧凑，我们可能有时候甚至没时间去了解角色个性的情况下，那刻板印象会让我们很快的可以让角色的外形跟声音产生连接。

0: 对，但不是好像每个太监都一定是这样讲话，只是说哦，让人家一听就知道哦，这个人可能是什么个性，他可能是好人或是坏人，他可能是聪明或是笨，他是活泼还是比较内向，对，就是用这些方法去让观众可以哦，一听就知道说哦，他可能是什么样的个性，因为每个人的说话方式都很独特嘛。
1: 所以呢，所谓的刻板印象就是说，这个声音可能也可以做一种类型化哈。我们一听到这个声音，除了他讲的身体的这个胖瘦，
0: 对，
1: 或者他的性格
0: 哈，没错没错，
1: 某种这个脉络下也可以透露出来
0: 啊、嗯。
1: 那刚才讲的那个胖子的声音，好像听起来就是一个比较没有什么城府的。但是如果是坏人的声音，会是什么样子的表现呢？
0: 比如说坏女人好了，啊、就是、说。是真的吗？哎呀，你老公怎么这样啊？要是我绝对不会让你这么辛苦的。
1: 就好有心眼啊！
0: 对啊，对，跟你老婆这样，就是有些小三或者怎么样子啊之类的，或是要挑拨离间啊。
1: 是是是，
0: 对。
1: 那我想呢，当然我们说一个戏里面你就演一个角色哈、嗯、把那个角色揣摩好哈，然后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可是我知道你们因为不知道是预算的原因还是怎么样，有时候要一个配音员要担负各种不同的角色
0: 哈。对对对，
1: 听说你最高啊，曾经有超过5个角色都是你来配啊。
0: 那
1: 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怎么办，怎么来面对啊？
0: 对，像刚刚就有提到我的英雄学院嘛、嗯、那他就是很多个角色。嗯，那的确是因为预算问题，像蛮多人会有一些误解，就是说台湾配音员没有那么多，所以一档只有这么多人、嗯、当然的确跟日本比是少很多，但是你说要达到一人一角吗？其实还是有办法、嗯、那所以最大的问题就是卡在预算。嗯，那所以说在我们不得不因为预算的情况下，一个人去分饰很多角色的时候，那就是要自己创造了。嗯，一个方法就是像比如说刚刚示范的挖掘美女这个角色，我尽量就是因为原本的也非常好了，所以我就直接把它翻过来、嗯、那有些他就是纯粹可爱，因为他们就是一些高中生，都很年轻，那顶多也是会有职业英雄的存在，那他们是成人，那只能，但是说成人好了，可能年龄层也不会差太多，这时候只能用讲话方式去调整。那领班也就是声音导演，他其实在分配角色的时候，他会特别去做安排。比如说我已经录过一个很活泼的角色了、嗯、那他可能会在对到戏的时候，他就会再排给另一个配音员。嗯，对，所以会除了我们自己本身做调整之外，其实声音导演他自己也会在配置上做一些调整，因为我自己也有在担任声音导演。
1: 哦，是，
0: 对，那我就知道说哎、欸，这两个角色很重要，然后他们会对到戏，那我可能要怎么安排才可以避免自己打自己的状况。
1: 嗯，所以你们配音员声音录出来之前是要跟声音导演中间做一个讨论吗？
0: 对，就是有时候声音导演会有自己的想法，那你也可以提出自己的、嗯、创意，那我们当场就是可以碰撞一下，说不定就可以产生一个新的火花。嗯，对，是这样子、嗯、像之前我在录一个动画，他现在在巴哈姆特这个平台上也看得到，叫《不死不孕》。那个角色他其实就是一般活泼的女高中生，她其实外表啦，但其实她是一个年龄很大的人。那因为这个角色他们制作的方式就是比较自由，所以我有给她一个比较台的口音，会加一些呢吼，就是台湾人听哦，这个我很有亲切感，
1: 有一些特色在里面，
0: 对对对对对，
1: 一听就知道。看来呢啊，配音这个工作真的是好玩又有趣啊、嗯、那么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叮当聊。

歌词音乐美丽，唱曲保留歌的特色，有董丽云、小咪、王金英、赵慧君、郭春美，一流的演员，精彩的演出。礼拜六下晡四点半，礼拜日上午九点，敬请收看人间卫视为你播出的《欢乐欢喜》。

0: 情色。
1: 因为我在日本学配音的时候，我们其实最重要的课是舞台剧的课嘛。那其实表演的本质都是说你自己脑中要有一个很完整的想象，那差别只是在说影剧或是舞台剧，他们会真的把他们脑子里预想的画面或者他们角色的动作表情都实际演出来。那我们配音的话，就是其实你脑子还是要有那个画面，但是因为我们只能坐着配音，只是你只能透过你的声音，然后操控你的肌肉去呈现出，哦，我真的在做这个动作，对，但表情一定是一样的。对，所以本质上就是说，我们一样是在表演，只是说不会有摄影机拍我们的脸，只会有这个机器在录我们的声音。
2: 叮当，我看资料哈，你大学念的其实并不是跟什么配音有关的啊，你是实践大学的服装设计系啊。
3: 没错。
2: 那么后来怎么会变成现在是一个专业的配音员啊？嗯、因为我知道你还到日本啊，去专门去学习怎么做一个配音员啊。这个中间的转变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3: 当初大学就是有通识课要学嘛，因为大家都知道大学一定要通识学分满了才可以毕业。然后我就会去搜寻说其他科系有没有自己感兴趣的通识课、那我就发现，因为我学校音乐系，我就发现有一堂课是配音相关的课程、然后因为我自己本身非常喜欢日本的动画漫画，那甚至喜欢到我自己开始学日语，那自己学日语的过程中就是教材就是日本的动画、日本的游戏、日本的歌曲，那这个过程中也接触到了日本的声优，所以进而喜欢上一些声优，那也因为这样对这个配音这件事情有点兴趣、去上了课之后就发现我好像有一点天分，虽然自己讲有一点那个，但是我相信每个人在接触自己擅长的一些技术的时候，你一定能感觉到说我做这个比做其他的好像要出色一些些，所以那时候就算是在我心中种下一颗种子。那毕业之后，因为我最早的梦想是当漫画家，那实际上有画过，所以那时候就先去手机漫画公司上班，就是帮忙翻译这样，然后还是没有忘记这个配音的梦想，我就是上网去搜寻有没有人真的实际去日本学过配音。之所以会选就是日本而不是台湾，就是因为当初让我感兴趣的是因为是日本的声优，所以我很自然的就想说要往那边走。
2: 是。
3: 那实际搜寻到也真的有人去那边念书了，然后他人也非常的好，那时候是雅虎奇摩即时通可以联系上的时候，因为是雅虎知识家，我就跟对方联络，他人非常的好，不只是线上跟我联系，甚至我们约出来，我跟他聊聊一聊，真的是发现我真的是压抑不住想要去那边学习的欲望，那我就也真的过去，那也幸好是我妈妈很支持啊，对，就很匆忙的从决定到飞过去，哇，那中间真的是峰回路转，因为我申请的时候已经过了，他其实学校是台北事务所，
2: 对，
3: 刚好有一个老师他是要特别来台湾参加那个开拓动漫季的活动，是我们那个日本工学院专门学校的老师，他就说可以来帮我考试，所以我才很幸运，就是十二月大概考，然后隔年四月
2: 考试。考什么呢？
3: 他比如说有笔试，要考你的日文程度，然后还有主要需要老师是因为他需要面试，知道你的日语程度如何，然后你为什么想要就读这个科。因为我是读声优排优科，对，就跟你对谈这样子，然后 OK 了才让你去。
2: 讲到声优排优科啊，那声优跟排优有什么不同？
3: 声优就是声音的演员，因为优这个字在中文本身其实就是演员的意思，对。那排优就是 high优嘛，那就是演员，所以他是声音演员跟戏剧演员。哦，
2: 所以你在学校除了学声音的表演，也学戏剧，一般我们看的实体的表演。
3: 没错，所以我们其实最重要的课，甚至我们的惩罚都是以舞台剧为主，而不是大家想的，就是说配个动画，配个广播剧，以声音为呈现。但我们主要还是说站在舞台上做声音的表演，这样对。
2: 那你们在那个学校学习哈，是一个怎么样的一种训练的内容啊？还有他们的这种学制的规定是怎么样，学多少年啊什么的，这些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3: 其实日本的专门学校 跟台湾早期的二专是一样的，因为是专门学校，所以跟二专它就是专门学习某一样专业，那基本上就是两年制，对，所以说去那边之后，我真的是去，然后很快就回来了。对，那主要是毕竟我刚刚讲到声优这个字是演员，那就是声音演员，所以其实我们最重要的课是舞台剧的课，当然声音表演的课也是有的，配音的课，但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舞台剧，所以你要站在舞台面前，然后像这样子再这样跟大家表演，演戏，然后还有唱歌的课、发声训练课，还有舞蹈课。很多人会觉得很奇怪，我们必修课是芭蕾舞哦。对，那为什么会有芭蕾舞课？是因为他们现在有偶像化这件事情，所以说想要甄选参加甄选面试的人非常多。那第一关一定就是看看你的资料怎么样，资料上面就一定要有照片嘛。
2: 对，
3: 那你就要知道说，我是左脸人还是右脸人，然后我个子小，我要怎么样显高？我是高就避免驼背。那芭蕾这个舞蹈可以让这个姿态仪态好，
2: 拉的修长。
3: 对，好，这是一点。那一点就是说，这类的舞蹈呢，其实你对身体的肌肉控制要很精准。那如大家所知，我们配音就是要在原地做出各种声音的表现，包含他在跑、他在跳、他在战斗。那你如何在静止的状态下就做到这些呢？那其实舞蹈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方法。所以学校基本上现在就是在教这些东西。那随着时代演进，我们现在学校竟然还有在教你如何直播的课。但是我之前很无聊，就跑去学校看一下，他们学校会放学习日志，就是学生的学习日志、成果什么之类的。他们现在好像还多了一堂，就是那种
2: 直播。
3: 对，我那时候还没有，所以你就知道说与时俱进。他们真的是你要会18般武艺，唱歌跳舞啦，然后表演呀、演戏呀、口语表达、直播这些，就是对像艺人要会的东西，就是日本声优学校专门在培育的。
2: 所以当时跟你一起学习的那些同学，有的可能跟你一样做配音员，但也有就是变成舞台剧演员，
3: 没错没错，
2: 或者是直播的
3: 有
2: 直播主等等的
3: 啊。
2: 那么当时你念完之后啊，那么啊，我就不光你自己说，我自己觉得听你的声音什么也算有很有天分啊。你没有考虑到日本的留下来在那边发展吗？因为毕竟日本的市场跟发展的机会，也许都比台湾来的多。
3: 其实这个就要牵涉到一些法律跟他们业界结构的问题。法律上的话是说，除非你在本国有从事相关的工作，因为日本对于本国人的就业保障是非常的严格的，所以你要，因为配音它这块属于艺能签证、演艺签证，它跟一般就业签证又不大一样，你必须提出证明说你在本国就有从事相关工作。我记得那时候查是2年还是多少年的经历，你才有办法申请这个签证。那对于经纪公司来说呢，也不是不行签你，可是毕竟经纪公司它的目的就是要赚钱，那你必须考虑到你身为商品，把自己当一个商品，你可以为公司带来多少的价值。那更别提其实我那个时候他们声优就是一个蛮多人憧憬的职业，当他有大把大把的日本人可以选，然后甚至不用帮你弄什么签证这些事情，然后甚至可能就算我日语讲得再好，其实还是比不过母语使用者嘛。
2: 是，
3: 对，所以学一学，其实这个念头会慢慢打消。我不能否认说我的确有留在那边的想法，但我们老时候我们那时候学校老师也说，如果你是抱着想在日本成为声优的想法的话，那我们学校是不建议你来。他也讲得很诚实，他也没有想要赚我钱，因为他就说他们也很了解他们业界的情况，但他说如果你是想要把我们这边的技术学一学，然后带回台湾，我们是非常欢迎的。那事实上在学习的过程中，那我自己也会在，反而是到日本我才开始接触台湾配音圈这一块，就发现其实台湾配音员蛮厉害的。那你就会想到说，当初可能自己在台湾这边没有注意到的台湾配音员的优点，或者是他们面临的困境之类的，或者他们厉害的地方。那正因为我在日本学了这些东西，那我觉得我好像可以把我学到的观念跟我观察到的 带回来台湾，然后让台湾的配音员的能见度或是大众对这个配音员这个职业的了解可以更多，那消除大家可能会有的一些刻板印象或是误会。
2: 嗯，讲到台湾配音员的养成啊，好像并不像日本的这么的完备啊。
3: 对对对。
2: 那么台湾即使大学里面有开设这样的课程，比较多也是偏向于广播类的啊，并没有所谓针对配音啊。

0: 那你回来之后又进入台湾的业界工作，也有跟很多在台湾长养成的这些配音员合作。你觉得比较日本跟台湾两地的配音员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1: 我觉得台湾配音员非常厉害，就是可能就像有写轮眼，你知道吗？就是火影忍者里面那种写轮眼，就是他可以复制那个人的技术。台湾配音员在这一点做得非常好，对，甚至是我也不夸张，就是美国暴雪的总公司人，他们我是听那边暴雪台湾暴雪这边人讲的，就是说美国暴雪那边人之前曾经来看台湾配音员配音，然后就是发现就是美国英文原音放一遍，台湾就立刻 copy 这件事情，他们觉得非常的 surprise。对，那甚至比如说像我有个前辈是詹雅金小姐，她是鲁夫跟乔夫八的配音员。那当初日本的鲁夫的配音员就是田中真弓小姐，她来台湾的时候也有指定说希望可以跟台湾的鲁夫见见面。然后她知道她还配乔八，她就也是整个非常的震惊，因为他们其实专注做好一个角色就好，他们的确也有一人分饰多角的情况，
0: 是，
1: 但那有时候是为了一些效果的需要，并不是说他们真的那么的缺人。对，那所以台湾配音员在声线的变化上以及快速模仿的能力上，我觉得是非常优秀，还有包含对嘴的能力，因为像日本跟美国他们自己就可以产出动画，所以他们其实是在动画做好之前，他们其实是照着配音员配好的去对嘴。那台湾多半就是看着已经人家做好的东西，然后去对嘴，所以台湾配音员对嘴跟反应能力，我觉得是非常好。但是相对我觉得比较差的就是创造力，就是当你今天没有任何参考的对象的时候，可能就创造力稍微弱了一点点。对，因为我们就是可以有一个很参考对象，你可以去模仿，然后大家知道他用什么样的声音，他用什么样的感情，好，我可以做到。但回到说你自己要变成一个 creator 的时候，那就会稍微的比较磕磕绊绊一点。
0: 是，我想这也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1: 啊。没错，
0: 你要能够有创造力呢，那他就不可以那么忙嘛啊。
1: 对对对。
0: 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再继续跟叮当聊。
2: Most of us know there is only one Earth, but few actually understand how it has suffered. Dr. James Hansen is considered a pioneer in climate change science. Dr. Veera Badran Ramanathan is considered a visionary in climate change research.He was the first to discover that CFCs, widely used as refrigerants, among them Joseph Raz, who has been making original contributions to legal, political, and moral philosophy. Stephen Owen is a leading scholar on Tang poetry and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He published monographs that offer insight into Tang poetry, jointly awarded the Tang Prize in Sinology with Stephen Owen, is Yoshinobu Shiba, who has devoted himself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al-economic history.especially that of the Song.

0: 叮当，你刚刚有提到那个嘴型的问题啊，就是配音员有一个也是我看了也觉得很厉害的地方，就你明明已经把那个语言哈变了成另外一国的语言了，但是嘴巴的嘴型还是很搭啊，这个然后使讲话的长度也正好是要卡的刚刚好啊，这是有是不是有什么窍门吗？哦，
1: 这个窍门就是说，在配音之前，我们会有一个过程叫做看待。嗯，看待就是说把翻译稿说成配音稿这个过程。那多半是比如说由声音导演，也就是领班来做，或者是同个team 配音 team 里面比较年资相对最浅的那个人来负责。嗯，对，那他就是。你说比如说要对到嘴型，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所以你台词编写就非常的重要嘛。然后比如说像日语好了，它就是举个例子，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那嘴巴这么多，那翻成中文只有早安两个字。
0: 对啊，早安，可是おはよう昨天怎么差很多啊。
1: 对，那所以这时候我们就需要稍微加点字，比方说今天我是进教室，然后对着所有同学讲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那我就要改成说哦各位同学早安，就可以对到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0: 是是是。
1: 所以说，其实前置作业这道工序就非常的重要。嗯。那当然也是因为有时候录音时程非常的赶，那看待的时间没那么多。因为比如说我们半集的动画来说好了，我可能就需要花上两三个小时修稿。然后一集韩剧大概一个多小时的韩剧，我们就要花六个小时修稿。嗯，然后一次录音都是三四集起跳。嗯，所以你就知道光是润稿这个工程就要花多久的时间。所以有时候当看待的人或者是领班他本身没有这么多时间的时候，稿子有时候的确不会那么尽善尽美。嗯，那这个时候如果客户允许，那我自己是可以针对这些台词做更动，因为有时候硬拖嘴就不好听。有时候可能大家现在看中配作品，有时候可以观察一下，他如果讲得特别慢的话，通常就是稿子的字不够。那稿子字不够的话，要么是客户不给加，要么就是配音员他可能这个时辰真的太赶了，他已经没有多余的心力去应付我现场除了配音我还要修稿这件事情。
0: 是是是。
1: 对，那我自己看待哇，真的是从入行到现在都还是会做这件事情。那我觉得虽然很辛苦，可是它可以训练我对文字的敏锐度。比如说我自己看到的这些东西，我当场就可以立刻修改，我可能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去把稿子修得比较顺一点，或是甚至可以玩一些梗，就是，让它有趣生动一些。
0: 是是是，我们说熟能生巧啊，经验多了就可以很快的应付啊。
1: 对。
0: 那我知道你现在配音的工作，应该我们虽然讲这种剧集的配音里面有动画的啦，动画又分日本的动画、自制的动画
1: 啊、
0: 国人动画，那还有呢，像是游戏啊，
1: 对对对，
0: 还有呢那种，比方说韩剧、日剧进来的这种配音啊，是不是这些你都尝试过？
1: 对。
0: 那你可以比较一下这些不同的配音的工作彼此的差别是什么？
1: 其实我用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讲，就是说，比如就像唱歌一样，你好像音乐剧或者歌剧，两者都是唱歌讲，但其实歌剧跟音乐剧就很不一样嘛。又拿唱歌来说，流行乐、爵士乐，就是或者是甚至饶舌，它不同的派系，也不能说派系，就是它的音乐类型
0: 风格或者类型。
1: 对，所以我会用这个去讲说，配音的类型大概也是这样，它一样是配音，可是根据它的类型不同，它的作品的类型不同，我们配音的呈现方式也会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对，像韩剧啊，也聊到我就不可能用安呀这种声音去录嘛，对不对？
0: 不符合韩国，我们对韩国人的这种
1: 对，而且主要是角色是真人嘛，
0: 对对对，
1: 那除非是他有刻意去。角色本身有故意做这件事情，不然我们的角色，给他的声音还是要尽量贴近真人一点点。对，
0: 在你配过的这么多的角色之中，有没有哪一个你自己觉得特别满意，或者让你印象很深刻，也觉得就是说比较深植人心的？
1: 哇，深植人心，其实我觉得，其实他可能对于大人来讲比较陌生一点，但我蛮喜欢 Polly。玻璃救援小英雄情里面这个角色，就是因为我们一般来讲不像演员或者是歌手，他们直接可以跟粉丝这样子有机会接触嘛。那我是因为去学校分享我的工作的时候，要提到我配了哪些角色，那些小朋友给我的 feedback 会让我觉得哇，我的工作是 陪伴他们的童年

0: 欸，虽然这样讲，有时候会觉得，哎呀，年纪也不小，会有淡淡的哀伤，但是你就会觉得说，我的付出的辛劳，或者是我投注在这个角色身上的
1: 好像被
0: 热
1: 看
0: 情，
1: 到
0: 对，就被看到，然
1: 了哦，
0: 后也陪伴他们的时光，然后让他们这么开
1: 对，
0: 心，就觉得很有成就感。尤其是我就讲，喂，救援小队，我是晴，什么救援小队，立刻出动，他们就哇，就觉得哇，很有成就感，对。甚至有一些他们还会跟我说："哦，我好喜欢你配这角色，像刚有讲到雷姆啊，那
1: 对，
0: 老师我好喜欢，或是哎，我喜欢你的安妮呀，或者是他们有些玩什么传说对决，大家会玩这些游戏什么的。然后当我跟他们说我配什么角色，因为他们那个年纪就是喜欢玩游戏嘛，看动画，他们就会觉得很开心。那我也会觉得说，哦，好，我的努力工作也可以带给人家欢乐，对。"
1: 我知道你在日本学习过，也在台湾学习过哈，那两边在配音的那个工作的配置，那工作的状态有没有不一样？
0: 日本的话，除了游戏，他们游戏也是单独收音，但除此之外，他们动画录音的话，或是电影好像可能也是单说，我不知道，但动画配音一定是所有人一起录。
1: 啊，所有的角色要在一
0: 没错，
1: 起在录音间里面见面。
0: 像我们甚至配音课还会教你说，因为他们就是所有人一起录，所以他麦克风会有不同的高度。甚至我们老师还会很好笑，他就说像我们这种小个子人要准备那个拖鞋，你知道吗？那个室内拖，他说你可能要穿厚底的，因为麦克风他们就是这样一群人这样轮流，
1: 不能去调整麦克风，高度定好了，要你去就麦克风的
0: 没
1: 高
0: 错，
1: 度。
0: 所以个子小的人你就要穿厚一点的拖鞋，然后你
1: 自己解决那个
0: 对，
1: 问题。
0: 像衣服你也不可以，到台湾这点也是一样，就是你不可以穿一些会沙沙沙的声音，它就会收进去，更别提日本他们就是要走位。
1: 对。
0: 那就是更需要这个，所以你衣服绝对要避免掉一些会发出，比如尼龙材质，好像就比较会有一些沙沙沙的声音。对，那这方面的话，特别注意。除此之外，就是说所有人一起录音的话，会比较能进入那个情境。像比方说大队接力来说好了，我们自己大家练习跑步跟正式比赛，有人跟你在旁边比赛，那个肾上腺素被激发的感觉就不一样嘛。对，那同理来说，所有人一起演戏也是这样子。那当你跟一个很会演戏的人一起对戏，哇，你那个情绪真的会被拉起来。哦，又或者是我在谈恋爱的戏，或者是我吵架的戏，有一个人真的这样跟你对，哇，那个呈现出的张力就是不一样。
1: 也许也会反效果，万一那个是你没办法跟他谈恋爱的人，反而那个说不出来，
0: 啊，那就是我们要拿出自己专业的时
1: 专
0: 候
1: 业的
0: 了。
1: 态度，
0: 对，所以说，而且他们也可以达到一个经验的传承吧。比如说我看着前辈这样录，说哦，原来可以同时的就哦可以这样表现这样子。那台湾的话，我刚入行的时候还是会有群体收音这件事情，但是都是跟同辈的一起。虽然说没办法，因为跟前辈对戏，然后趁机偷师，但是其实跟同辈对戏，其实你也可以学到蛮多东西，就是我们大家的投射啊，我们台词这样丢来丢去，我能不能接住你，你能不能接住我，然后我们对戏的感觉，然后激荡出的火花。对。
1: 那对于这个，比方说出品方来讲的话，比方说这个动画是由日本出品的，由台湾来配音。
0: 对。
1: 原出品人会不会有一些要求，说对于这个，例如说声音上面要近似啊，或者比方你刚刚说有的时候必须适当的调整那个口白嘛，有没有一些限制啊？或者在使用他们的图像啊，或者是声音的时候呢，有什么样的限制？在这个方面跟我们介绍一下。
0: 其实不是每一部动画都会这样子，但是有一些比较大的 IP，他们就会有要求，甚至在 casting 的过程中，他还会送回去日本。
1: 要他们许可。
0: 对，就是说他们除了台湾这边代理商选，日本那边也会参与选角。就是说，我觉得这个角色就是这样这样这样选。对，他们日方就是会定好你的声线，那当你被定住，就是说你要用这个声音去表演的时候，其实你就没办法加太多自己的东西进去。
1: 是，
0: 对。
1: 你刚刚讲到说，现在日本的这种排忧声优科里面增加了一些直播的课程
0: 对。
1: 了啊。那我看你也有曾经帮这个 YouTuber 来做配音
0: 对
1: 啊。
0: 对。
1: 对。那么，比方说，长荣大学有一个 Asla 啊，
0: 艾拉，
1: 艾拉啊，
0: 对，他叫艾拉，
1: 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节目的内容，还有它跟动画还有游戏角色 的那个。

0: 配的法有什么不一样？
1: 哇，他很不一样，因为他是个 YouTuber， 他就是个虚拟角色。我想 YouTuber 好像也不见得那么对，总之他是个虚拟的角色没有错。那我就要穿上那个动捕衣。哦，对，但我们是先配音没有错，但是你在配音的时候，我就要想象这些角色要做这个角色要做什么动作，因为当我配完音之后，我还要帮他做这些动作模拟，所以这个配音经验就真的很不一样了。那他这个长荣大学我觉得也非常用心，也很创新，他们就是把它运用在一些新生指导上，他们会给一些新生看一些影片，带他们认识校园或是干什么的，或者是学校他们有一些需要发布的事情，或是直播，甚至有跟校长互动这件事情，他们就是有做一些尝试，因为他们学校本身自己也有在经营这块，他们学校还有一个棚可以让人家做动捕的，对对对，因为现在竞争比较激烈嘛，学校招生竞争压力大，所以他们就是会做一些新尝试。那我也有幸就是在他们初始的时候开始想这个计划的草创阶段就去参与，对，那真的很不一样。
0: 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叮当聊。
2: 你知道吗？性格改变其实就是一个人已经得到了失智症的初期最常见到的症状之一。如果你爸妈感冒了发烧了，你会带他们去看医生，对不对？因为他们生病啦。但是如果你的父母突然之间性格有了改变，好动的父亲忽然变得很安静，温柔的母亲突然又变得猜忌多疑，甚至常常会觉得他的东西被人家偷走了，这个时候你就会跟他争辩，千万不要这样，因为他们是生病的，这就是失智症的前兆。这个时候你最应该的只是带你的父母去看医生，你可以去看记忆门诊、神经内科或者是精神科，赶快去做失智症的筛检，那就可以及早发现及早治疗，就可以延缓失智症的恶化，更可以提高我们一家人的生活品质。记得爱。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电话02-2332-0992。
3: 以前我老叨叨心想事成，心想事成，
4: 能把自己的事儿做好做到位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其他的只能尽心尽力。
5: 人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生活不是电视剧，不会所有的好事都落在你头上。有时候你不得不做出选择。
6: 真不知道这日子是过好了还是过散了。
7: 肯定是过好了呀。你放心，咱们这一家子搬到哪儿都散不了。永远都得在一块儿。

不只是配音环境啦，台湾其实好像在文创娱乐产业这方面，我觉得面临的困境其实都大同小异，就是可能比如说资金啊不足啊，或者是作业流程很赶，就是我们没办法好好的从零开始打磨一部作品，因为会受到时间跟成本的限制。我不会说百分百完美，但的确有很多优秀的表演者创作者是值得被看见的。回到配音环境这一块，因为其实这些都是息息相关的，因为我们的作品台湾的配音环境要好，很仰赖原创的崛起。那原创就包括了动画啊、游戏啊，然后比如说有声书或者是广播剧等等等，等于是整个我们这个娱乐文创的产业要活络，我们配音环境也才有办法一起，因为这就是

0: 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一个环境了。对，是这样子。
1: 叮当，我们知道这个配音哈，以前我们都说配音班，配音班哈，里面会有个领班哈，
2: 对，
1: 是不是这个领班就是属于声音导演？
2: 是的，是的。啊，
1: 那声音导演他的工作范围除了刚刚提到的之外，还有哪一些？
2: 除了就是把稿子修的比较口语，
1: 修稿的工作是他，对对对，
2: 还有我们要选角。那当然有些配置是说哦，客户那边会希望说我多提供几个人选让他去选，然后再也可能是有的比较不重要的角色的话，就是次要角色是我自己安排。对，那所以第一关就来了，就是 casting 这部分。那我通常会这样比喻，就是啊，因为我会接触到一些原创的作品，比方说台湾自己自制的动画也好啊，游戏也好，那他们的 order 我会想象是他希望我做一道菜，这道菜是没有人做过的，但他只跟我说我希望我这道菜吃起来是什么感觉，然后它是西洋料理，那我就要去找相应的食材。那我会觉得就是说，对我来讲最快的比喻就是说，哦，配音员就是某些食材，那我就是找到这些食材之后，给客户挑看，你觉得哪一颗番茄比较好？番茄有时候很多种类的嘛，马铃薯也是啊。所以，你看看你比较喜欢哪一个？然后他们挑之后，我就开始进行烹调。烹调是什么？就是导戏，就说，我可能你帮我夸张一点，就好像我调味料我要下重一点，这样，我要煎的，我要炸的，怎么样？然后就各种的指导，然后去炒出一道菜，然后是符合客户喜好的。对，领班对我来讲就是这样的过程，尤其是原创有趣的地方就是在于你可以自己创作这个料理。
1: 是是是，刚刚讲到你讲说有的地方要夸张一点啊，那就让我想到说因为很多动画是小朋友在看嘛，
2: 对对对，
1: 小朋友可能对于那种夸张的东西好像听了会很有效果，他们马上就会有反应，可是成人来听的话就觉得很不自然啊。
2: 对对
1: 对，所以你怎么样呢？拿捏，因为你不能做个动画说我的观众就通通都是小孩子啊，所以就怎么拿捏，就是夸张，然后听起来又很自然，又有效果，那怎么样来拿捏？
2: 首先要先看这个作品的调性是什么。对，如果他真的是非常否小朋友的话，那我们就是尽量的让他夸大一点点，然后用字遣词不要那么难。但如果放到否成人看的一些动画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要考虑到说你希望它呈现的效果是怎么样子。那蛮多人会误以为说日本的动画配音是很自然的，对吧？但其实仔细去想想，因为台湾人其实蛮爱去日本玩，想想我们在看日剧的时候，去日本玩的时候，周遭的人说话真的会像动画那样吗？
1: 不会。
2: 对，但因为它不是你的母语，
1: 对，
2: 所以你其实感受不会那么强烈。那我个人的想法是说，因为动画这件事情在日本来讲，他们就是动画大国。那即便日本人有些人他们不看这个动画的东西，但他也很清楚说，哦，他们讲话就像こんな感じです这种都很可爱的声音，
1: 是
2: 对他们来讲就是好。我知道他讲话不自然，但是这个讲话方式放在动画这个载体上就是很正常，
1: 就很成立了。
2: 对，那我觉得大家可以不妨想想，就是我们台湾人看布袋戏那样的感觉。
1: 对对对
2: 对，那我知道布袋戏说话的方式不自然，即便他说的是台语，
1: 是一个戏剧化的声音表现。
2: 但是放在布袋戏这个作品，它就是成立的，在那个世界里，这样的讲话方式就是自然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其实可能要去做个思考的转换，换过来反过来说好，如果我们看的动画或是戏剧，它那么的符合现实，那我们看它的乐趣何在？现在台湾蛮多人喜欢看一些转生戏的作品，就是说我在这个世界挂了，然后我去另一个世界开外挂之类的作品其实很多。那为什么大家会喜欢？就是我们有说生活很郁闷，但我就会有个念想，就是哇，看到这些角色他到另一个世界开外挂，就是很受欢迎或是很强，这些事情就是会让我们感到心灵的富足嘛。那自然它中间会有一些情节就比较夸张一点，所以我们自然也要用一些比较夸张的方式才好贴合这部作品的表现。对，所以我觉得观众可能可以多去思考一下 这件事情。对，因为像我去日本念书，我可以很负责的说，就是说如果日本的声优他可以讲像我们这样流利的这个国语的话，配出来其实我觉得跟我们台湾自己配音员配的不会差太多。嗯，对，那

0: 有一些作业程序或者是资金这个带来的一些限制，我们就先不谈。我们纯以语言这个感觉来讲的话，我觉得日本的声优如果可以讲很流利的国语，他们去配韩剧，用我们的国语配韩剧，我觉得台湾的观众可能还是比较会 prefer 听原音啦。啊，对对对。
1: 刚刚前面好像提到说，现在我们台湾自制的这种动画也开始慢慢多了嘛，
0: 对对对，
1: 包括动画长片都有了，
0: 是的，是的。
1: 那是不是也会给你们带来比较多的工作机会？那在配自己我们本国自制的动画，跟配那个进口的有什么不一样？
0: 我觉得带来更多工作机会是真的，一定会有，因为他的首先他的那个预算就是不一样，
1: 对，
0: 他可以请比较多人，我甚至可以达到一人一角的配置，对，那这就对我声音导演领班来说，这是一个哇可遇不可求的机会，所以都会很认真的去拍每个角色，那甚至我也可以启用一些新人，让他们来看看哦我们作业的现场，然后甚至可以让他们配一些比较杂路人角的角色这样子。对，那跟一般二创的作品差别就在于说，真的是自由度很高。然后我们配音的时候就是没有画面嘛，我可以自由的表现，而不是要去符合别人做好的一个框架。
1: 是是。
0: 对，那再来是人会有雏鸟印象，当你先听过日语、英语的版本之后，你就自然很难再接受国语的版本啦。人会有雏鸟效应，这是真的。对，就好像大家都会说哦，我们这一家啦，然后什么哆啦 A 梦那些配得很好啊，他们现在可能就或是乌龙派出所，他们可能就比较喜欢看以前，啊，现在就不喜欢。可是大家都说台湾声优很少，配音员很少，可是那你怎么会觉得说这些配过你喜欢作品的配音员，他现在就退休了呢？其实他们还继续在配啊，
1: 是。
0: 可是现在配的你就不喜欢了，为什么？难道是他退步了吗？还是他不用心了呢？好像也不是这样子。对，就是说有时候除了语言给人家的感觉之外，还有就是说哦，这个作品是你先接触到的语言是哪一种呢？对，因为像有些欧美的卡通、欧美的动画，大家对台配的接受度就相对高嘛，跟日本动画比起来，可是基本上都是同样的配音员，
1: 是。
0: 那大家就可以去想想说，哎，那为什么配游戏或者配欧美动画，大家的好评好像比较多，但配日本动画这个负评就比较多？
1: 好像不一样的标准啊。
0: 对，就是我觉得是一个习惯，因为的确日本的动画的强，以它的强势是不可以否认的。但是观众的喜好或是习惯，也默默的其实会影响到我们接收，就是看中文配音的韩剧、美剧、动画什么的，都是有影响的。
1: 我想最近呢，还有在就是科技界推出那个 AI 之后啊，我想很多的领域都有危机感啊，觉得他们遭受到很多这个冲击。那就网络上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都是 AI 生成的声音啊，当然现在就是说我们一听大概都可以辨识得出来，但是这个科技会进步啊，你担不担心说有一天 AI 啊，当它更厉害的时候，会抢掉你们的工作？
0: 我觉得 AI 的出现其实最冲击的应该是新人，因为有一些往年一些比较成本没那么多的作品，或者是一些案子是可以让新人有机会去练功的，但是 AI 一出来，那可能加上台湾对于声音审美这件事情还没有建立起来，像我们知道说哦一个人好看，好我大概知道要怎么样浓眉大眼双眼皮怎么样子才叫好看，可是对于声音怎么样是好听的，怎么样的表演是好的，大众对于这件事情好像没有很深刻的认知，常常会听到说觉得讲话字正腔圆就是不自然，其实不见得是这样子嘛。像斌哥你讲话也是非常的标准，可是要说你这样讲话不自然嘛，其实也不是嘛，更别提其他国家他们没有字幕文化，我去日本看电影的时候他们没有字幕的，其实你要是稍微懂那个语言就知道说其实他们讲话非常的字正腔圆。对，那所以这件事情对于配音这件事来讲也会有产生一些困扰，他们会觉得说用 AI 觉得就好了，因为其实但你真的认真听，即便是找新人录人的那个讲话的温度跟 AI 配出来，即便他讲得很精准，可是那个带给人家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会觉得 AI 的出现对于新人来讲，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他少了很多的学习的机会。那再来是我不，这其实我也很好奇，就是大众对于影片用 AI 配音这件事的接受度如何，因为我本身是相关从业者，我听到 AI 的东西我就不会听，那尤其是有些口音是我不喜欢的，我可能就会划掉，因为我觉得我宁愿你用蹩脚的国语配，也不要你用 AI。
1: 我想因为你们是比较多次跟戏剧有关的配音啊，就跟一般的念稿不一样啊，里面还是要比较多的表情表现，这个我想 AI 短时间大概还没有办法，
0: 没错，
1: 能够跟真的有经验的人来相比、啊、
0: 对，即便你可以靠调整让他去达到你要的效果，可是你叫人自己重录还比较快。
1: 是，
0: 而且我相信就是说戏剧表演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我们人生经验的累积，而这件事情我觉得是 AI 绝对做不到。只要我好好的认真的过每一天，让我的人生更丰富更有厚度充满情感，我觉得这件事情是 AI 绝对做不到的。那身为一个声音表演者，我觉得我自己本身是没那么担心的，
1: 是，
0: 但也希望就是说大家可以对声音这件事的要求可以再多提升一点，
1: 是，
0: 就是知道什么样的声音是好的呢，什么样的声音可以帮你的影片加分呢。
1: 是，
0: 对，
1: 今天非常谢谢叮当啊、来跟我们分享啊，那么我们对于配音很多不了解的事情、就像叮当讲的啊，那么台湾其实我们对声音美学一向并不是非常的注重啊，那么也希望那么在他们的努力之下呢，我们能够越来越懂得品味好的声音。那么我们下次异次元宇宙再会。

0: 这回贾长安肯定不敢再来了。姐，跟你说话呢，你听见了吗？
1: 听见了，还觉得挺美的是吗？
0: 你觉得呢？是不是挺酷的？
1: 拍电影啊，撂狠话掺人家黑帮片儿。
0: 他那是确保贾长安再也不敢来了。
1: 还怎么确保？靠暴力吗？打人犯法的，知不知道？本来占理的事儿，把人这么一打怎么算呀？把人打坏了还占不占理啊？警察来了，抓贾长安还是抓他？
0: 长安那种人，你不给他来点教训，他没完。再说了，这不没事儿吗？
1: 真要有事儿就晚了。你到底怎么想的？就是他了。
0: 怎么了？
1: 刚认识多久？带你打2回架了，能不能靠点谱？
0: 我觉得挺靠谱。
1: 认真点儿。
0: 我挺认真的。
1: 我觉得你们俩不合适。
0: 怎么不合适了？我跟他在一块儿挺开心的。
1: 光靠开心有什么用？两个人在一起得性格、脾气、三观方方面面都合适才行。就他这冲动的性格，早晚出事儿。到时候真要有事儿，你怎么办？
0: 是人都有点缺点，慢慢改呗。再说了，这现实生活里哪有你说的那么完美的男人？
1: 我说什么你都听不进去。总之，我是为了你好。
0: 知道了，
1: 随便你吧。睡觉。
0: 干嘛呀？
1: 睡觉。
0: 你真烦人。

0: 行，这么着好。这都一个小时了，怎么还没结束啊？
1: 年底奖金就看这次能不能签约。那孙晨，你怎么一点也不担心啊？都忙了大半年了，肯定没问题。更何况都这个时候了，担心也没有用啊。
2: 王总，
3: 哎，好，哎，梁总啊，接下来就辛苦你们了。这都是分内的事情啊，您把这个项目交给我们公司，请相信，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好产品。行了，好了，您留步吧。不，宋女士，您太客气了，来，
2: 拿下了。
3: 运营怎么说？
4: 也交给我们做了。哇！
5: 谢谢大家，这是大家努力的结果，辛苦了。嗯，
6: 地道，小小这酸菜馅做的忒地道。
7: 那可不是，人家小小啊，那是天天练手。我可听那个马上说小小那公众号啊，都2万多人了，
8: 可了不得。
9: 净瞎扯！哎，人家夸咱闺女呢，你就不能虚心接受接受啊？哎，
8: 小想什么时候结婚啊？八字还没撇。哎，那前面的男朋友不是挺好的吗？小伙子特帅，挺不错的呀。啊，不谈了，
9: 就见了一面，他也不跟我们说，现在处没处都不知道。
8: 哎呦，肯定谈着呢。
9: 他这么大的小闺女，哪个不是谈恋爱呀？哎，
10: 那可不一定。我跟你说啊，现在的孩子跟咱那时候还真不一样，
9: 个个都不想结婚。
10: 哎，就拿我们家马上来说，你看他天天往外跑，也没见他什么时候给我领一个儿媳妇。
9: 不是，你说这都是为什么？你说这都是，哎，
10: 咱们那时候25、26孩子都有了，
8: 可不，
11: 我26岁都生新心了。
12: 对呀，
10: 时代不同了。
8: 没看那电视剧里说的呀，
13: 这结婚呀，总比一个人单过要好得多。
9: 对，我就后悔了。
10: 我这说孩子呢，你老几得我干什么呀？
13: 哎呦，不能总一个人单过，这一个人过时候长了呀，人就独了，那还是得有个伴儿。
10: 没错，那你不能光看那个结婚的坏的一面，你还得多看看那好的一面，是吧？
8: 是啊。
10: 那
14: 我出去一趟啊。
8: 干嘛去啊？
14: 把这卖了呀，给家里腾腾地方。
8: 你要卖多少钱呢？你100块钱吧，大概。100？哎，你记不记得你那个买的时候多少钱？3000多呢，你100就给卖。

0: 卖了去吧，再晚了就卖不出价来了。
1: 哎，马上啊，你回来，
2: 怎么了？
1: 你把它留给我吧，我给你钱。
0: 啊，你干嘛呀？不是我要你不让要，现在你又花钱买，你啥意思啊？
2: 不是李老师，您要这干嘛呀？这顶多就是现在只能打打字、查资料，其他什么都干不了。
1: 那就够了。我们现在啊，这个学校都是智能化，好多年轻老师都用课件，我也得学学。啊，
2: 这样啊？那我不要钱，送给您了。哎，我回头就给您搬过去，然后给您安好，然后给你全套弄好啊。
3: 行
0: 行，算你小子有觉悟。这么着吧，我现在就跟你过去，咱们装上去。
4: 你急的行，
0: 哎呀，你待会儿回来我吃啊。
3: 这不要钱就是，可着急了。
1: 财迷。
4: 对，其实那东西我早就想给你了。
5: 就是啊，
1: 这都挺不好意思的呢。
5: 怕什么呀，李老师，咱们两家子这谁这一家子人。
4: 我早就想送你。
6: 怎么样，我这小粉不错吧？
7: 挺好，这比自行车省事多了啊。
6: 我是省事多了，你有点费鞋。
7: 我鞋厚。
6: 现在好多送外卖的呀。啊，
7: 那可不。哎，小心。这你根本就不用找那个吃饭的地儿，你下单你等着就行了。我们那平台现在主要就是签约外卖商家，啊，让他们入驻。我跟你说，
8: 签一单啊，
7: 提成好几百，啊，还给那个什么用户红包。你这算下来，你点单外卖也就10多块钱吧，可便宜了。
6: 那是不是我们咖啡厅也可以搞一个？
9: 送咖啡啊？
6: 对啊，还有小蛋糕。最近妍希他们让我准备西餐意面什么的。
7: 可以啊，回头我给你问问。
6: 好啊，
7: 我跟你说啊，我们现在就干这个挣得多，大家都挤破头了才往里面钻呢。
6: 是吗？啊，
7: 干其他的不挣钱呗。你像我啊，之前你签了就给提成，你这现在怎么着啊？现在改成你达标了才给钱了。这所以我说我这工资逐步缩水了。
6: 那你也转呗。
7: 不容易，慢慢来吧。
6: 没事，你肯定行。
7: 哎，对，我给我妈提起呢。啊，
6: 你怎么说的？
7: 我是说我在北京找一女朋友。
6: 那你妈怎么说啊？
7: 我妈说让我带你回去见见你。啊，去去。
6: 这太快了吧，我不去。
7: 咱俩都好一年了。
6: 哪有这么久？
7: 有，那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呀。
6: 德性，谁说跟你在一块快乐了？
7: 你自己说的，你别不承认啊。去不去？
6: 我再想想。啊？哎，
7: 到了。哎，怎么样？想好了吗？
6: 哪有那么简单啊？我得好好准备准备。再说了，万一你妈看不上我呢？
7: 那不可能。
6: 万一我妈看不上你呢？
7: 那倒有可能。那怎么办？
6: 要不先上我们家看看。
2: 我得准备准备。
6: 要不先问问我姐吧。
7: 怎么就问你姐？你什么事都问你姐，我不是跟你姐谈的。
6: 那我姐要是同意了，我爸妈就差不多了。
7: 你姐一直不怎么喜欢我。
6: 那你这丑媳妇早晚要见公婆的。
7: 行吧。那有消息告诉我。嗯，那走吧。
6: 路上慢点啊。

0: 走了。
1: 真是令人羡慕啊！你说你们都认识一年了，还是这么如胶似漆的。怎么样，什么时候领证啊？
2: 哪有那么快啊？还不知道爸妈怎么说呢。
3: 我跟你讲，你要小心点，弄不好这就是一骗子，专门骗你这种小姑娘。

0: 鸟，
1: 才不是！
0: 你别说了，我这是让他认清现实，真的，不要恋爱脑，到时候后悔莫及，男人没一个靠谱的。上班，走，
2: 上班。
0: 哎，真是，恋爱脑。
3: 出去玩，你没看我这忙的吗？
4: 炸！
5: 哪儿跑你？
3: 哎，我问你啊，小小还跟于飞好着呢吗？
5: 啊，不知道，你怎么老问我呀？走单儿，走单儿，走，你走单儿，你走单儿，你走对儿，你个猪队友啊你！我说，问问不就知道了吗？那一会儿等小小回来我问。
6: 不用你，要问我自己问。
7: 小小的男朋友叫什么来着？于飞是吧？
3: 对，长得还行，但是看着特不成熟。
5: 李老师，这可就是你的不是了。谁一上来就成熟啊？什么都懂，什么都会，那不得慢慢成长吗？再说，咱们就跟他见了一次面，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咱们一点都不知道啊。
3: 说实话啊，这对想想啊，我没有太高的要求，女儿只要找一个人品好的对象就行。但是现在这于飞，咱根本不了解呀。咱两眼一摸黑，什么情况都不掌握。
5: 没听丽丽说吗？现在这孩子都精着呢，活得明白，还处得不好，宁可不结。
3: 不结怎么着啊？像他跟马黎明似的，闹了半辈子还是单身。
5: 那人活得也挺潇洒的呀。
6: 我不觉得。
3: 出去玩。
5: 嗨，别一惊一乍的，你吓我一跳。你，哎呀，本来想陪你玩会儿，你行行，好心当驴肝肺了。
8: 献幸福，藏在时光缝隙。
9: 今天在家里面就可以做出好吃的生煎包，而且今天听说有升级。
10: 我们今天是用水饺，
9: 要你让妹做生煎包的，
10: 对对对，
9: 你是做饺子的，
10: 对，
9: 这样对吗？
10: 生煎包，对对对，没问题，整面都可以移动。
9: 哎呦我
10: 天，它底部有成型，一二三。
9: 哎呀，太赞了！
11: 首先呢，要来做一个软滑的巧克力慕斯塔。我们这个慕斯塔不需要任何的粉类啊，或是蛋。
9: 一定要这道料理叫什么？
12: 千层马铃薯。
9: 哎呦，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这道料理。我一开始看以为它是吐司，可它是小小的吐司。然后呢，切开来之后，我发现它是马铃薯。
12: 它是马铃薯。
9: 居然有可以把马铃薯做到这么的极致。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是长，健康幸福每一天。
13: 中原记嘛，平常会摆些硬菜汤，硬菜稍微穿烫一下，然后放到一般的水，就不用把它煮滚，没关系。为什么呢？就表示人跟鬼是半生不熟。哦，这半生嘛。啊，另外还有一个说，就是猪人家吼有心无心，有诚意，我待客有诚意，但是我没有心要留你哦。所以你吃起来就紧
14: 张，
13: 哎，慢头一吃。
15: 我的弯折是一种俩，但是伊的等比例，这弯折可能80%、70%、60%。
16: 啊，多一个较贵，没安
15: 全。梅子比较好。
16: 你现场来讲蓝较好。
15: 哦，蓝，对，
17: 蓝。唱歌仔戏的有一些姐姐跟我们分享说，我们可以靠精油来落头毛保养这个头发。在老一辈，较早阿妈就是用靠精油来抹面。抹头毛，啊用力咩，动作这个身体机能性的一些保养。

宝宝们，这一年呢，有快乐，也有悲伤。这一年啊，我们见证了奇迹，也又感受到了失望。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这平常而又不平凡的2015年吧。

0: 年付，
1: 您好，钱我都准备好了，明早10点半啊，得嘞，回见。
0: 给，又拿下一套。嗯，小一趟啊，
2: 真厉害，那之前的都装好了？
0: 刚开始装，钱还是到了码头点儿。
1: 楚哥，自从你跟周老板搭上之后，你就帮我给甩了，不仗义。
2: 怎么不仗义了？
1: 又不仗义？
2: 哥不还是帮你看院子呢，那人家老板看不上我，能有什么办法？
1: 哎呀，没戏了，我那笔他说不买了，要弄你那民宿。
2: 哥都给你安排好了，这事儿成了，你必须过来帮我这个忙。
1: 我就等你这句话了，楚哥，以后咱俩可就绑一块儿了。
2: 没问题。嗯，你负责维护好周老板啊。
1: 啊，哎，明天签合同带上我，我把那个院子拍得漂漂亮亮的，然后明天给周老板把照片带回去。
2: 好，加油干。
1: 好。

0: 先天性心脏病，要不是因为这次体检，你是不是打算永远不告诉我？
1: 我不希望别人对我另眼相看。
0: 我是别人。我的意思是说，你得让我知道情况，我才能更好的安排工作。
1: 我现在没事，我是个正常人，我也不希望任何人因为这件事情对我特殊对待。我要保密啊。
0: 行，知道了，我不会告诉别人。你现在是不是不能喝酒啊？
1: 没有，能喝，好着呢。
0: 对了，我明天就要回去了，这可能是我们今年两个人吃的最后一顿饭。
1: 真的？
0: 嗯。这大半年一直在忙项目，五一、十一都没时间回家，所以想早点回去，多待几天。
1: 那后面的工作怎么办呀？
0: 远程了，现在有手机跟电脑就可以。实在不行就电话联系。忙了大半年的项目啊，你也出了不少力。年后我会跟梁总说，让你单独负责项目的。
1: 谢了，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
0: 应该是我谢谢你，能来梁城帮我，敬你。
1: 应该是我谢谢你，如果没有你的话，我现在还没找到工作呢。
0: 哎，是金子总会发光的，是需要一个人发现的。很幸运，我先发现了。
1: 那就谢谢你慧眼识英雄。

0: 钱墨，
1: 嗯。
0: 我觉得你今天对小想说的话有点过分，人家正在热恋中，你不能上来就泼人家冷水吧？
1: 哪儿过分了呀？哎，女人都为自己想一点，有什么不好啊？难不成都应该一门心思花在男人身上啊？
0: 你不能因为你自己的经历就把所有人都一竿子打死吧？我倒是觉得于飞挺不错的。
1: 是是是，但是我跟你讲，越是看着靠谱的男人，越是要小心。
0: 你如果这么想的话，你永远无法开始下一段感情。
1: 我不需要下一段感情，我只需要好好挣钱就好。好啦，我开始直播了。Hello，Hello，各位墨水们，今天有想我吗？

0: 你让这个工作更有价值，这让我重新找到了新的目标。
1: 喝多了？
0: 不，是刚刚好。
1: 就到这儿吧，谢谢啊。

我今天挺高兴，真的。说实话，来北京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这么期待明天，期待工作，甚至期待加班，都是因为你。

0: 谢谢。再见。
1: 我喜欢你，能做我女朋友吗？我也喜欢的人了，
0: 是楚小雨。
1: 路上注意安全啊！谢谢你送我回来。

0: 今天结束够早的，吃个饭能用多久啊？您喝太多吧？没有，你以为你啊，酒蒙子。吴江也在吧？嗯，怎么了，醋精？他一小职员，我饭的时候吃醋吗？说的好像你不是小职员似的。
1: 我正式给你汇报一下啊，算上。
2: 之前谈好的，现在又新谈了一套，一共六套，之后把那边呢执照也下来了，年后咱这民宿开张。那楚老板准备给我安排什么职位啊？
0: 老板娘，德行！你得跟那于飞啊
1: 说一下，让他们平台给咱导导流，还有小小那边，那公众号可得大力的宣传。我这算了一下，我一年要他40万，太少了。
0: 于飞。
2: 你还有他呀，你认识啊？认识啊，这民宿就是他给我出的主意。你怎么认识他的呀？<笑>这除夕那天我不是找小响吗？嗯。我跟你说，看见两只狗打架，其中一只公的哈士奇就是他。嗨，你是不是不太喜欢他？我觉得于飞这哥们儿挺好的，不错人，聪明，有颜值，而且还大方。
1: 那说买单就买单，还会唱歌呢，最主要的是，我觉得他对小响上心。也
0: 不是不喜欢，就是觉得他太冲动了。你认识小响打几回架了，多危险啊！
2: 年少轻狂，我那时候不为了你也打了很多次架。
0: 那是小时候，能一样吗？
1: 哎，你也是一点都不成熟。
2: 人单纯点好，谁不是从青涩到成熟的？做人嘛，咱们得。
0: 往前看，看到这个人的未来，不能只看到眼前。
2: 你举个例子，我之前什么样啊？那我现在什么样？是不是？
0: 了半天，原来是在夸自己啊。
2: 这不是捎带嘴的事儿吗？欣欣，要不要去我那儿醒醒酒？
0: 要不然你去我那儿吧，让李老师给你泡杯茶。
2: 那你早点睡吧。
0: 晚安。
2: 晚安。记得微信啊。
3: Thank you.

0: 还是可以休息一下。你有事儿？
1: 没什么事儿，就是云飞的事儿。
2: 他又打架了？
3: 没有。
1: 哎呀，我们俩这不是都好一年了吗？他想让我去见他爸妈。
2: 去他们家？
1: 还没定呢，我拿不准主意。
2: 不去。
1: 为什么？
2: 才在一起多久啊？见什么父母？
3: 挺久了，都一年了。
1: 人生能有几个一年啊？
2: 那么想去啊？
1: 不知道。
2: 他们嫌你脸上
1: 吗？哎呀，姐，
2: 其实我也没想到你们俩能谈那么久。是挺不容易的，不过，你是不是得让他先来看看咱爸妈呀？毕竟上次事闹得挺不愉快的啊，之后也没再来过。
1: 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我想先问问你的意见。你这是同意了？
2: 同意了。那你姐又不是你妈，有什么不能同意的？
1: 姐真好，
2: 少给我来这套。
1: 那我现在就通知小妃子，让她先来拜访咱们家。
2: 你别高兴得太早，看她表现啊。
1: 我肯定让她表现好好的。
2: 你刚才套路我啊？
1: 没有啊。
2: 你变鸡贼了。
1: 茶好喝吗？
4: 哎妈，哎妈，那个今年过年的话，我就先不回去了啊。
5: 小影说今年想让我先去他们家看看。
4: 哎呀妈，你放心吧，我不可能空手去的啊。我有钱，哎呀你别管了啊。
5: 嗯，那先这样，行，嗯嗯嗯。

0: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1: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2: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

0: 拆迁？
1: 我也是刚听到个消息，据说这几套胡同啊都在动迁规划内。
2: 什么时候啊？
3: 那谁能说得准啊？既然有计划了，估计年后差不多能有动静。等着吧，要是有那勘察呀、测绘要是过来了，那估计就八九不离十了。
2: 哎呀，我去！
3: 哎，你家不就住边上那胡同里吗？这拆迁对你来说是好事儿吧？
2: 是好事儿啊，不是时候啊。经理，我接个电话。
4: 喂，哎，对，
5: 您先别着急啊。
2: 我觉得这事儿啊还有的缓，这从计划到实施还有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4: 对呀，
2: 你说前两年王府井那片就说要拆，结果呢根本就不了了之了。
6: 我出去一下啊。
7: 好。
2: 不是，您别总想着风险呀，我觉得我们这事儿啊，机会更大一些。就咱们那片房子啊，那位置特别好，那民宿一开起来绝对火。哎，您放心吧，我都谈好了。那先这么着。哎，好，回见。
7: 出什么事儿了？
2: 没事。
7: 不是民宿的事儿被经理发现了吧？
2: 发现又怎么着啊？中介费一分钱没少给。
7: 不对，你跟经理叨叨咕咕半天，说什么了？
2: 别在这说。
7: 去哪儿啊？
2: 民宿。
7: 哦。闹中取静。哇塞，一年才5万块钱，简直太便宜了。楚哥，还是你有眼光啊。
8: 再便宜有什么用啊？只要拆了，全白搭了。
7: 周老板怎么说呀？
8: 撤资呗。他说再投下去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7: 这事儿不是还没定吗？光是有消息啊。
8: 消息就有够风险的了。
7: 那这事儿就这么黄了？别垂头丧气，我再去给他打个电话。
8: 你行吗？
7: 试试。周老板，啊，我是小雅，您吃饭了没呀？

0: 哥，你在这干嘛呢？有戏吗？没戏。哎，这叫什么事儿啊！好不容易忙活点成绩来，全白搭了。
1: 好歹你还有房呢，到时候拆迁费肯定少不了，一平米十几万不在话下吧？
0: 就我们家那点面积，去别处买个房，全没了。
1: 哎，哥。
0: 长租房是不是也有拆迁补偿啊？应该有吧？怎么了？
1: 这消息不是还没出吗？我们提前把这片都租下来，到时候拆迁补偿少不了咱们的呀。是个办法，是吧？
0: 要不咱俩一起干？
1: 啊？
0: 你有多少钱？
1: 我有2万，你呢？
0: 2万够干什么的呀？我这兜比脸还干净呢。
1: 朱老板的钱不是在咱们这儿吗？
0: 不行不行不行，这事儿违法。啊，那不行。让我想想。
1: 我就是那么一说。这事儿就大了，我跟你说。我这不是觉得可惜吗？你说这，哎，太可惜了。这到时候装出来，不知道翻多少倍呢。
2: 这是个好机会，把握好了。
0: 放心吧，是金子早晚会发光的。为了你，我一定要把它干成。
3: 那你是为了你自己，
2: 为了我们。
4: 哎，哥们儿，走吗？
2: 走，师傅，你再等我一会儿。
4: 哎，好，快点啊！哎。

0: 我以为你不会来见我了，怎么会呢？昨天是我太鲁莽，不好意思。你已经道过歉了。不过我是不会放弃的。其实你……我知道。其实我从第一眼看到你就喜欢你，不过我对你的喜欢跟你喜不喜欢我没有关系，我只是希望你以后能过得更好。 好，我走了。走之前能不能给个拥抱？新年快乐！新年快乐！走了。嗯，拜拜。
1: 一路平安。
0: 好。

0: 你而言，阅读是什么？
1: 读书好，读书好，读书不问老和少。
2: 阅读是一个使我不至于绝望的主动。
3: 我觉得它对我来说像一面镜子，
4: 让我在深更半夜的时候能够得到心灵的宁静。
5: 阅读对我来讲，就是我可以活900次。
6: 是开发自己人生的多元宇宙的重要途径，
7: 就是一个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世界。
8: 看越多，你就可以去到越远的地方。
9: 阅读是爱自己的过程，也是爱别人的过程。
10: 阅读可以让你的生活充满了乐趣，充满了青春，充满了阳光。
11: 小孩子读书比较容易长大，大人读书比较不会变笨。
12: 可以让我内心变得更加强大，
13: 就我心中永远的风和日丽。
14: 那他风和日丽对我就是暴风雨。
0: 欢迎到名人书房，一起读好书。
15: 我演了30多年的舞台剧，我才碰到宝岛一村这样一出戏。
16: 他不一定是掌声，有时候他只是一个眼神。
17: 你就要写点什么什么，人家就会喜欢。No， 我不觉得是这样。
18: 你看吧，我找到你的戏路了，你就是要演喜剧。
19: 你背了老半天，你第一句话错了，后面就全乱。
15: 陪伴他们，观察他们，就是一个好教练。
3: 也是从那一代人聚在一起来做出这个，不是我一个人。
4: 那一代人包括你。

0: 喂，
1: 买什么给你爸妈好啊？
0: 你现在就开始挑了？
1: 早做准备，心里踏实。你快告诉我，爸妈喜欢什么？
0: 说不清楚啊。
1: 你都说不清楚，那我……
0: 哎，你在哪儿了？
1: 我在。
0: 一会儿我下班去找你，我们一起挑吧。
1: 好嘞，我给你发位置。
0: 好，拜拜。
2: 烫了，真的。
3: 你酱油也行。不是你想那样。
2: 哪样？
3: 我看见了吧？
2: 都看见了。吴江吗？
3: 过年了，人家跟我告个别。
2: 我明白，都理解。
3: 能不能别阴阳怪气的？
2: 没阴阳怪气的呀。
3: 有话能不能直说？
2: 那我可说了啊。
3: 说。
2: 是，我看到了。我看到你和那吴江抱在一起了，而且抱得还挺紧。我是有一点点吃醋，有一点点生气。可是想想你不跟我说过吗？我同事之间的搂搂抱抱不很正常吗？
3: 我什么时候说过搂搂抱抱正常了？人家就是跟我拥抱了一下。
2: 是拥抱了一下，毕竟人家是领导嘛。你同事之间你总得客套客套，意思一下吧，逢场作戏嘛。我这民宿马上也成。到那个时候，我也有很多女同事啊，也得搂搂抱抱的意思一下。到时候你别吃醋啊！
3: 你敢啊？我给你手砍！马拿过来。张嘴。
2: 筷子留完。
3: 我道歉。
4: 我的错。
2: 我就知道，你心里有我。
5: 这个好，这个名字就好，这个。我不行，这跟孩子喝的，这个是。咱再看看啊，
0: 就这个吧。
5: 你爸妈喜欢铁锅，你确定不是你喜欢？
0: 我喜欢，我爸妈就喜欢。
5: 你这假公济私啊你！
0: 不乐意啊？
5: 我乐意。你这挑个更好的呗？你看，您这个面，啊，不是你看看人家这花纹，你那我求你，你换一个吧，你这也太丑了。
0: 不懂了吧？这个才是这里面最好的。
5: 啊？
0: 我跟你说，这个是纯手工打造的，需要工人用锤子一下一下锤出来，而且它是纯铁材质，没有涂层，没有添加剂，不生锈也不粘锅。
5: 不是你这，我怎么感觉你这像对付灰太狼呢？这个，你确定这是好的？
0: 这才是专业的。你不信我啊？
5: 我信你，你大厨，你说了算的，肯定。行，那就他吧。行，我上门就带这个。
0: 我带回去就行了，我给你美言几句，那还不是手到擒来。干嘛？你不信我啊？
5: 我信你。我主要是上次吧，叔叔阿姨对我这印象不太好。
0: 紧张啊？
5: 不可能，我怎么可能紧张呢？
6: 一共消费599。
5: 哎，我扫你。 啊，你找我是吧？
0: 你现在要是打退堂鼓还来得及啊？
5: 那不能够，我于飞什么时候打过退堂鼓？
0: 是吗？
5: 过去了啊！你这再说了，我这也无路可退了呀。嗯？我票都退了我。
6: 今天还真的有点冷啊。
7: 是啊，你坐过去。
8: 真想跟你一直这么走下去。
2: 不走着呢吗？欣欣，我得赶紧让你过上更好的生活。
8: 知道。
2: 你得给我点时间。我步子呀，迈得再宽一点。你得等我啊。
8: 知道。
2: 不是你知道什么呀？
8: 我知道。
2: 不是你知道什么？
6: 我知道。
3: 你比任何人都喜欢我。
8: 你快点儿！
2: 孙鑫。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

0: 50年绝对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历史性的日子。50年来，他陪着我们台湾成长，台湾也因为他而变得更加自信。云门舞集要过50岁的生日，今天我来宾就是云门舞集的创办人林怀民老师。
1: 这是一个杀人的舞，跳一次死一次，从一开始就是大幅度的动作，然后下面你要渡海要拼，你拓荒要来，所以都是大手大脚那种很辛苦的动作。90分钟呢，只有陈达老先生在唱《思想起》的时候，舞者才在后台，然后再冲出去。这个舞，我一想就不对，可能又被禁演，我就把这个舞拉到了，本来是在国父纪念馆要首演，我就把它拉到了嘉义体育馆。
0: 所以避开台北的首都的
1: 政治气氛。是，即使演完了，你要进我的演出，我也就演完了嘛，哎，我至少演出了嘛。我还记得罗曼菲到北京看云门的演出，他就靠在蒋勋的肩膀上就哭了，他说啊，做台湾人真辛苦。郑中文先生跟新的一代的云门的朋友，这过去几两年里面他做得很好啊。
0: 你精神领袖不经常给他们授点课吗？
1: 我想精神领袖有时候给人家压力太大不好啊，单单精神领袖这四个字大家就赶快要逃走，人家在做事你就吵什么吵。
0: 非常荣幸也非常高兴，食堂今天请到了林怀民老师到我们节目来。林老师，我知道您自己现在其实很少很少在上媒体的访问，所以我们格外感到倍加的荣幸。我也知道我们现场的布置也是特别的，因为恰逢明年云门舞集就是50岁的生日了，所以今天我们在这边特别要跟老师祝贺，也感谢老师。
1: 没有，
0: 在这50年来替台湾，我觉得台湾就是等于云门，云门就是等于台湾。
1: 没有这种说法，应该说是因为社会各界还有整个艺文界，大家一起来。

0: 协助我、鼓励我、培植我，我们才能活了50年。50年真的不容易，一个民间舞团，可在台湾可以发声，因为是台湾。
1: 所以你也说，台湾其实民们最应该感谢的就是所有的台湾人，
0: 没错，没
1: 对
0: 错，
1: 的。
0: 真的，他们鼓励我，到处都是可以看到。哦，我今天早上走过来的时候，过来的时候坐捷运，他们一样点头。然后有些人非常爱护我。有一天，有一位先生从车厢那边就远远走过来，然后说："林老师，对不起啊，我想，我很不好意思啊，你肚子好像有点太大了。"他真的这样说，
1: 说你啊，
0: 哎，我的朋友说你也没骂回去，我说没有没有，他真的是爱护我，他真的是爱护我，他真的说你肚子是不是有点太大了？
1: 你有没有从此以后就刻意收小腹？
0: 就是核心肌群走了以后啊，他就不听话了。哎，我真的我站起来感谢他，我跟他说谢谢。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大家非常爱护我啊，所以云门才能够走到今天。
1: 因为我大觉得大家是觉得您的形象已经深植在每个人的心里，
0: 所以他不允许我肚子太
1: 他可
0: 大。
1: 能不允许你有任何的改变。这也是一种，其实你看从2019吧到现在啊，3年下来，您的生活大概都是自己怎么形容到现在这3年多的所谓退休？
0: 天哪！很久很久以前就有一个我很喜欢的世界级的编舞家，他退休了。我说："你退休很开心的，对吧？”他说："你退休的时候呢，就不该让人家知道你退休，因为每个人都会来跟你说，以前叫你做这个做这个，你都不干。现在你退休可有时间了，
1: 你们没有理由挡
0: 可是我事实上，我还是很少答应做什么事情，只不过在过去的这几年里面，我真的是变成有时候觉得更忙。譬如说我整理了我的旧的作品就出了，
1: 哎，出了一本书，
0: 《激流与倒影》。那要谢谢去年的疫情3级，你就被关在家里就把一本书弄完。那我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把我的舞蹈作品挑选出来，重新 remaster， 重剪，重新 remaster， 因为，这就是我留下来的作品。这些东西，表面上我在处理我的事，可是我觉得我云门，跟社会有几十年的互动，那我把我这些，经历和作品做完，对社会有一个交代。
1: 我很想问您，是不是有预言的能力？你怎么知道2019之后到现在，全世界都要停下来3年？
0: 我没有预言，我只是事实上，2020，我还去了英国。
1: 是。
0: 还去了南非，然后再准备在伦敦待一阵子。结果有一天我早上醒来，我就说："我们回家吧。"我说："为什么？"就是回家，就回来了。回来了第二天，陈时中先生说："英国回来的人呢，倒数就在隔离了。"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我没有预言，我有直觉，世界不妙了。老鼠船要沉的时候，老鼠就这样跑出来了，我就跑出来了。
1: 我觉得你有预言能力，是吧？不管怎么样，大家都觉得在2019，然后到现在，但是也是很巧，2022年的尾声之际，我们对于世界似乎要走向一个复苏了，也在这时候，人们要欢度50岁了。所以在您背后的一个海报，我想今天您来看一看，云门已经安排好在明年50岁有一个特别盛大的公演活动，是吧？
0: 就是新传嘛，
1: 对
0: 吧？50周年，我很，你1973年你创办的时候，你都不想能不能活到明年，半世纪。我刚说这是大家一起凝聚起来的一个力量，所以50周年，舞团说春天演一个我的旧作，那么秋天演现在的艺术总监 郑中龙先生的新作。
1: 嗯，
0: 那么我要演什么东西呢？
1: 所以这是一个明年的上下半年的，
0: 对，
1: 各有一个新跟旧的一个传承。
0: 那刚好看这50年走。

0: 个以台湾历史为题材的一个舞蹈。那么我编了编，忽然间发现这个可怕的发现，因为在那个时候，像这一类的作品很可能会变成说倡导台湾意识，有台湾独立的嫌疑，所以这个舞我一想就不对可能就被禁演，所以我就想，我就把这个舞拉到了，本来是在国父纪念馆要首演，我就把它拉到了嘉义体育馆。为什么是嘉义？因为严思齐的坟墓就是带着很多的福建的移民到台湾落脚建立笨港时代的严思齐，就他的坟就在嘉义，
1: 所以避开台北的首都的政治气氛。
0: 即使演完了你要进我的演出，我也就演完了嘛我至少演出了嘛那么不小心呢，演出的当天一大早记者跑来跟我说断交了，你还要不要演，就是1978年12月16号凌晨的时候宋楚瑜先生就把蒋经国先生喊醒了，告诉他说要断交了，就是半个月后。
1: 这不就是又一次遇见了您跟历史的时刻站在一起？
0: 没有，这是不小心撞上
1: 的。刚好推出那天就是台湾人最感觉到我们在国家的命运处于一个风雨飘摇的，
0: 这是个结果，不是我的预言所以这个舞的当天嘉义这个地方居然来了6000个观众大家非常的激昂，等于是大家观众跟舞者一起跟先民插船渡河水登山到台湾，大家一起度过一个黑水沟，所以这是一个历史的偶然但是我们也很高兴，在那个时候大家人心动荡的时候，很多人就出国移民了嘛，那个时代安慰了跟激励了观众跟我们自己，
1: 所以无形中那个剧在那一天就开始附上了一个不同的时代意义，
0: 是它变成一个传奇有人说我在美国因为想家觉得台湾跟美国关系不好所以我预备了一个舞来鼓励大家，我的天哪我想我没有这个能力但是就这么凑巧，我刚刚
1: 有点也在这样子想了
0: 就这么凑巧的有这样一件事情。可是这个舞有趣的事情是过了这个历史的转捩点之后，他在全世界都演，而且都受到很大的重视，就舞的本身，而且在动作上面他也非常有趣，奠定了云门的风格的基础。因为为了知道说先民大概是怎么动的，那先民一个是难民，一个是农民所以我们到了新店溪旁去搬石头。
1: 我看到这边有照片，你当时带着舞者去练习，
0: 去练习去搬石头体验。那这个的结果最重要的事情是因为平时你在排练场你在练舞的时候，你跳芭蕾舞是往上蹦的，但是在河边我们找到了一个农民的身体，那就是往下蹲，你要搬石头就往下蹲所以这个东西就引导到后来的发展，你所有东西你的整个训练是从蹲马步开始的，慢慢就发展成为90年代在国际上面很受赞扬的云门舞会。
1: 所以这个新传也可以说是云门舞集的新传，
0: 是完全没有错，完全没有错。因为这里面有两桩事情，一个事情是这里面的人，你看他那么大声在喊，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刚开始创团，台湾没有职业舞团，也没有现代舞团，而且大声叫着我们应该有自己团的那个人呢，没有在任何舞团待过，所以大家是没有钱的，有些人是饿着肚子在跳舞，所以我们都很苦闷，我们都很爱跳舞，可是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的前途在那里，所以有非常大的苦闷。所以这个舞刚好就是云门舞集这群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的年轻人的呐喊，它后来变成一个社会的一个呐喊， 历史的呐喊，那是没有料到。

0: 可这是云门本身的呐喊。
1: 它是不是云门舞集的舞者的必须要做的入门之作？
0: 这是一个杀人的舞，
1: 杀人
0: 跳一次死一次，从一开始就是大幅度的动作，然后下面你要渡海要拼，你拓荒要来，所以都是大手大脚那种很辛苦的动作。九十分钟呢，只有陈达老先生在唱思想起的时候，舞者才在后台，然后再冲出去。我还记得罗曼菲到北京和云门的演出，他就靠在蒋勋的肩膀上就哭了，他说啊，做台湾人真辛苦啊，
2: 看他也不会动也不会讲话，就一直想起他过去的事情。
3: 安仁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我是蔡振南，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0: 他是不是云门舞集的舞者的必须要做的入门之作？
1: 啊、哦，大概不是入门，而是成年礼，因为这里面有云门舞集，的舞者跳，也有。国立艺术学院就是今天的台北艺术大学，所以国立艺术学院、国台北艺术大学的学生也在学校跳。我们学校也到国外去跳。我记得，舞蹈系在创系三岁的时候，带着这个舞去香港参加叫做国际舞蹈学院舞蹈节，就是他们把世界上顶尖的舞蹈系的学生集合在那里演。那新传演完了之后，这些来自世界各国的舞蹈的内行和香港的观众站起来拍手，拍了20几分钟。那个是我们很难忘的一个经历。嗯，这个舞也到了1995年到了北京、上海跟深圳去演，那个观众也是疯狂。他们一直在叫，等于还没有演完，他已经站起来在那边叫了，所以这个舞，除了说他一开演的首演的时候有那个奇怪的历史巧合之外，他本身他有他一个，揪着人心的一个东西，因为这里面是个在一起，是渡海的奋斗，是拓荒的艰辛，是生离死别，是，死亡与新生跟。播种、收获、节庆这个东西，所以他大概在国外为什么他可以红？他们会说你不认识台湾的历史，你仍然会受到强烈的感动，因为这个就是人类的历史。嗯嗯。啊，所以这是一个我已经几乎把这个舞都忘光了啊。是，但是我回去看的时候，因为年纪大了，而且现在比较有空一点，就看哇，这个舞原来是这样和那样。然后所有的舞者都恨得不得了。
0: 为什么？
1: 因为局势啊，因为处境啊，就是云门的处境啊，然后因为我年轻的性急，所以在那个时候爆发出来的东西，从一开始就是大幅度的动作，然后下面你要渡海要拼，你拓荒要来，所以都是大手大脚那种很辛苦的动作。90分钟呢，其中就有3次，只有陈达老先生在唱思想曲的时候，舞者才在后台，然后再冲出去啊，所以他是搞死人的。我们跳了很多年，现在云门的助理艺术总监，李建军小姐就说。

0: 这是一个杀人的舞，
1: 杀人
0: 跳一次死一次，但是跳完你还想再跳一次。所以大家听到这个舞要跳这个舞，所有的舞年轻的舞者都是非常害怕的，然后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奋斗，但是跳完了以后他不怕了。
1: 我觉得就好像跳弹跳一样，害怕但是一定要经历过一次，经历过一次之后你就成长了。
0: 弹跳就这么一次，你九十分钟弹跳看看。
1: 我的比喻不到。那还会有资深的演员回到舞台上吗？
0: 啊，这回没有了，
1: 完全没有了。
0: 这回呢，非常的有趣。我们说上一次演出20年前，2003，那么现在新跳的这是第八代的新传的舞者，他们真是漂亮、高大。这两代人呢，好，这一代的新的舞者平均的身高高出20年前那个卡斯7.5公分，
1: 不得了啊，
0: 80%的衣服重做。但而且他们非常的漂亮，因为在以前就说这个跳这个舞要拼命要演的，要很辛苦啊，难民这些东西，可是第一代的舞者他是努力的要变成鲜明的状况，所以戏剧性的感觉很多。这一代呢，我不希望这样演，我希望把一个非常完美的舞蹈作品，跳，把它跳好，把它供起来，来向祖先来致敬。所以到现在为止我没有跟他们谈过祖先的这个事。这些孩子没有一个人看，没有一个人在新传首演的时候他们还没诞生，但是他们累积了老师们，以及前一代的新传的舞者累积到他们身体。他们有一种很好的说法，就是说那些跳过新传的老鸟，一代一代一样的角色都有不同的人演，他们都加入了自己身上的某些特色，我们把它叫做背后灵，那背后灵灌注到这一代的孩子身上，所以他有更丰厚的东西来展现出来。
1: 你是不是也比20年前的那位总监，现在你更宽容
0: 慈祥一点，对不对？
1: 你更宽容他们了，是不是？允许他们做更多他们自我的，
0: 不是。我们不会要求什么，可他们知道他们被要求什么，这是很重要。那个就是传承的一个力量，那个标杆是在那里的，他们知道他们必须到达那里去。那我做的事情是帮助他们到那里去。
1: 这个剧里面能不能看到你一直强调作为一个剧团，你自己有两个字，你说经营这个英文舞集两个字就是苦跟难。
0: 这个我完全讲苦跟难。所以我刚刚说这是云门舞集的创团的，我们的创团的这些人的一个呐喊，
1: 也是一个写真，完全的写实，
0: 完全的是，也是台湾人的拼命。台湾人总是说爱拼才赢，那我还记得罗曼菲
1: 小姐
0: 到北京看云门的演出，就看新传的演出，那看一看观众在欢呼的时候，他就靠在蒋勋的肩膀上就哭了。他说做台湾人真辛苦啊，
1: 辛苦
0: 啊，要跳这样的苦，跳这样的舞，那过去这么辛苦。可是我今天我觉得是辛苦，可是每一代都辛苦，每台湾人就是奋斗，没有错，没有错。可是今天我想我们不要再一定要去拥抱我们是雅西尔孤儿嘛，可是我们可以有一个比较体面的一个大方的方法来呈现我们的祖先，一样的舞步，可是你态度是不一样的，而不是说你看我多惨啊，那个。可这一代的孩子吃汉堡长大的，这些孩子他就是不一样，他就是真的有自信，所以这个自信我想会让这个舞不一样。那很多人一定会，你刚刚说了来看这个舞的时候，看这一代的孩子挺不得撑得起来撑不起来啊，会想这个问题。我想他 they are beyond it.

0: 那我觉得超越，
1: 我觉得应该要超越。所以到了第五十年的时候，我们还是要超越四十五年前这么多年来所做的这个舞，让这个舞，我说是一个进化版，是一个进化版。然后我最近在看这些材料的时候，事实上是有感触的，就是新传首演的1978年，四十五年前，美国跟台湾断交，可在断交的41年后，美国在台协会又到了内湖盖了一个堡垒式的代表处，所以世界的事情是这样的改变的。那我们坐在做一个老百姓，你要干什么？我只是很高兴的说，新传作为一个舞蹈，作为一个很多人的共同记忆里面，它还在活着，还在进化，而且年轻人接棒做得更好。
2: 云门一开始的时候最特别的一点，他要从国外的脚步来带起自己的支撑力量，然后再带回到台湾的土地上，在台湾土地上去广大的去告诉台湾民众一个表演艺术是怎么样的事情。所以您走遍了世界各地，您在很多地方很短的时间是走70几个城市的，意思这样子。这趟国外的旅行是不是更让云门的养分里面多了很多国际的接轨？国际的，
1: 就是罗曼芬那句话，就台湾人真辛苦啊。
2: 对
1: 啊，因为1978年，
2: 你跟台湾的中小企业商人一样，
1: 完全一样，完全一样。当就是等到1979年，我们开始带着这个舞，
2: 带着5亿的中小企业，
1: 我美国走，我到了81年，我们就到了欧洲去90天演72场，啊，然后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是碰到很多的。台湾的朋友就提着007的箱子到全世界去找地方。
2: 你们提了几块布？
1: 我们提过几块布。我们就是因为提了几块布，所以很容易被人家一个礼拜去弄去一个礼拜要演5个地方，就是那很辛苦。所以后来我就不干这个事儿了，我就做了一个很大的舞，就是九歌。
2: 对，
1: 九歌，或者
2: 是巴黎的海报。
1: 巴黎的海报，我们就做得你必须让我2-3天搭台，因为我不能再带几块布了。我们的布景很重，所以你要了我就必须要一个礼拜。
2: 我看到原始的海报有这么大一张，那时候在巴黎的街头都可以看得见。
1: 是云门到了每一个城市去，它的海报就在地铁、在路边，就到处都是。大概这个时间大概有一个多月。那么巴黎这个，它在街头，大概每个转弯的地方，它都有一个海报的柱子，所以那个道河的这个海报就到处都是，到处去到哪里都看得到，我们就很高兴，因为后面是 Cloudgate Dance Theater of 台湾，所以我们到的地方就台湾到了，不是我们的选择，但是它就变成这样一个现象。那天我们很开心，在那样的海报前面，巴黎的阳光非常的漂亮。是有这些开心的事情。
2: 云门对台湾来讲的话，打开自己国家这扇窗户上面，云门狠狠地开了一扇窗户。
1: 那也跟台商找订单一样，你是为了生存呐，你必须去国外演出，然后你回来大家才会注意到你。那这个事情不是只有云门，像美国伟大的编舞，几个伟大的50年代、60年代的编舞家，像 Merce Cunningham、Paul Taylor， 他们都是在巴黎受到了好评，回来大家说哦，才开始慢慢变成一个重要的编舞家，所以云门也到最后必须去走这个路。所以我常常说，从台北到台东，到台东演出，它最近的距离。是经过纽约，因为就绕这么一趟，就事情好像比较容易一点。但是我也必须说，我们出去对大家也是开心的。我一辈子都会记得，在时尚的街头有一个很大的看板，它就复印了《纽约时报》一整版的云门的。

0: 报道，那么最大的照片就是原本在池上的田里眼。那这里面告诉我们说，池上的人以此为傲，池上的孩子很小的时候知道说是很近的，我们做得到的。所以你刚刚说的那个事情慢慢过来是这个样子的啊，让大家觉得我们还不错，哎，我们还不错，哎，哎，这个东西我们可以。
1: 那接下来云门舞集的接班人下一代
0: 是
1: 他们该辛苦什么，他们该往什么地方去累积他们自己的功劳，等一下我们请李老师继续告诉我们。你先回看自己的年轻，觉得走的最对的路就是没有去当小说家吧？
0: 走的最对的路是没有去中央社当记者。郑中荣先生跟新的一代的云门的朋友，这过去几两年里面他做得很好啊。
1: 你精神领袖不经常给他们授点课吗？
0: 我想精神领袖有时候给人家压力太大不好。单单精神领袖这四个字大家就赶快要逃走，人家在做事你就吵什么吵。

0: 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林怀民老师。林怀民老师在2019年他退休之后，其实还是非常的为明年云门舞集的50周年的整个这个庆典的活动呢，来做了一个特别要推出新传这个剧。我这边几张照片，我想跟老师的回忆一下哦，因为我们谈到了已经下一代了嘛。这个是您应该是在大学吗？
1: 大学大概毕业前吧。哦，毕业前，大概就是。
0: 那民国60年代初期了。
1: 1968。
0: 1968，民国57年。
1: 57年。哇，20岁吧。
0: 这个都是挑选您年轻的这个照片。哦，
1: 那个书是这样的。你看看封面，它是1979年的照片。你翻过来。这个就是年纪大的时候啊，他们是这样想的，所以就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就从小龄到老龄。
0: 你先回看自己年轻，觉得走的最对的路就是没有去当小说家吧？
1: 啊，走的最对的路是没有去中央社当记者。
0: 那是你念完书要回来的？
1: 是我念是。毕业实习完了到中央社，然后就出国了。
0: 所以没有走上新闻之路。
1: 大概是。我想我没有办法应付那样的一个时代。
0: 可是从年轻到现在来讲的话，您觉得现在的云门舞集的新的这些心血，他们还需要像您当年那些打拼的精神吗？
1: 我们那个时代是从零开始，土法炼钢，万事一脚踢。就买布做服装什么这些，通通要搞。今天呢，专业了。那么像，云门有。

0: 行政人员，他精通中英文，他们跟屏东，跟伦敦讲话，这一直都在的。那么也有艺术的部门，那么郑中龙先生就是艺术总监，他们比较没有那么复杂，那么辛苦。那话是这样说，单单你面对的作品，要创作作品，我自己我做了90个，没有一个舞不让我发抖。你要怎么弄，怎么样弄好它？一个舞有一个舞的生命跟潜力，你要完成它。哦，你那个时候你已经想不到观众喜不喜欢，你面对着一个题材，你要把它编出来。我想郑先生也就面对了这样的问题。那么从2020年1月到现在，不过就是2年，嗯，我觉得他非常拼命。他每次编舞呢，我常常就跟他说，编舞一定要搞到行销鼓励吗？啊，他真的非常苦恼，他压力也很大，对自己要求也很大。但是我也必须说，这些舞就到了欧洲去了。那么云门刚刚10月的时候，对，10月的时候才去过美国，这是COVID 之后，就是疫情之后第一次出国，否则到处全世界戏院都关了嘛，所以终于到了美国，那几个城都非常的轰动。在甘乃迪中心的时候，在甘乃迪中心也13声的时候，观众完全的疯狂。所以他们郑中龙先生跟新的一代的云门的朋友，他们面对新时代的，你不要觉得他们舒服，一点都不舒服。那像郑先生他会跟挪威的音乐家合作，跟日本的设计家合作，这个东西都是当年的我不敢想象的，因为这里面要花很多时间去沟通啊，去做什么啊，所以国外找我合作我都说 no， 我说我没有时间在讲这些事情，而且这里面的成本呢，可是他去大胆的去做这些事情，所以他在一个新的物质基础上，在一个云门的目前的有家在淡水的有个家，这些 status， 而且在国际上的声誉，像我们那个时候，云门到了第6年，6岁的时候，79年第一次出国，苦哈哈的这样子。一直演，然后到了80年代晚期，我们才到了大歌剧院去演。可是郑先生的作品，他一上任了之后，就到了国外的好的戏院，他等于继承了云门的这些市场和剧场。但是要重点是，你要有作品拿得出来啊。但是这过去这2年里面，他做得很好啊。
1: 所以他们不需要拿什么成绩单给你。
0: 没有没有，他我已经退休了，他就是艺术总监，他就是云门的招牌，那么下面我有无限的祝福，有问题的时候来谈，没问题的时候我常常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1: 你精神领袖不经常给他们授点课吗？
0: 我想精神领袖有时候给人家压力太大不好，单单精神领袖这4个字。大家就赶快要逃走。人家在做事，你就吵什么吵？有些时候我会说话。
1: 嗯，什么时候？
0: 譬如说，这回云门去了美国，那我发现可怕的事情，就是说，舞者们很多就是不吃早饭，就等到戏院去，我们提供午餐。为什么呢？物价高涨，一杯咖啡，一个 croissant 还没有蛋，10几20美金呢。好，那这里面我们就发现了，以前一直承袭过来的零用钱、餐饮的补助是旧时代的，所以这个时候我就会讲话了。那大家当然从善如流，想办法把钱弄出来，就是让大家能够下以后。就会好一点哈。老林是说这些事情，因为我也很忙啊，除了做这些事情之外，我的故乡新港，我们的老家，被县政府指定为古迹，所以过去2年里面，我在上着一门课， 就是新港林家

0: 它的历史，因为他们要做很多的解说，我就去收集所有的材料，我才认识我们家的故事，所以那个事情、啊、真多，所以也生活非常充实。
1: 我相信，我相信，我想是老师现在真的从这个云门的过去的这些点点滴滴的负担中慢慢脱身了，你自己开始做你自己想做的。
0: 这里面我要补充一句话，就像我刚刚说新传的年轻的舞者，他们以前的做以前的价值，但是他们带进了新的东西。嗯、那云门现在从郑东荣先生或者行政单位，他们有他们的一个方法，他们也在做他们的冲刺。那我这个事情，你说我看不看好？我们必须信任年轻人，我们必须相信他们会做得比我们更好。那这中间他当然有学习跟改进，可是不是我们可以再做 backseat driver 来搞定的。
1: 未来的新传的未来云门的五十年，你刚刚讲到，其实他们条件都变得越来越好了，但是还是需要很多的支持力量。
0: 我始终遗憾我是一个不思想的人，所以我希望到了七十几岁应该学会怎么思考。明年新传演完我们新港老家古迹明年一月也开幕了，然后所以明年六月之后呢我就落单了，然后我终于有时间来面对一个很恐怖的问题，你要拿自己怎么办。
2: 因为以前我常常去阿姨家里走动，我看到她的织布技术进房很厉害，我说哦，这个没有人学好可惜哦，如果这个东西没有的话，我们的文化可能就没有了。
3: 进步的东西我们不排斥啊，一成不变我不是这样，新的技术如果可以改善我们的工序的话，那我何乐不为。
4: 我父亲希望我能够保留台湾的最后一个古窑，虽然它已经没有生产的价值，但是它是我们台湾人的一种记忆，所以因为我必须要保护这样一个传统产业，我必须要有新的这个思维新的技术，我才能够把它保护下来。

0: 未来营运的50年，您刚刚讲到，其实他们条件都变得越来越好了，但是还是需要很多的支持力量吧。他们的物质条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样的完备了。
1: 没有，全世界所有的舞团，所有的都是不断的在募款，歌剧院募款，交响乐团募款，那是永远的功课啊。所以一样的，只不过在原本跟其他的团队不一样的是，他有过那些历练，他经营出来一个模式，那站在这个模式上往前走，这个模式必然要面对新的挑战和个人的检讨，然后他要修正，他再往前走。
0: 他们将来跟台湾的互动还会跟过去50年一样吗？
1: 哦，现在事实上比以前密切。事实上云门现在常常是分成两团，一团在学校在社区演，那另外一团可能在做一个新的作品，或者另外一团就到美国，一个在美国，然后一个在台湾，在做这些事情。所以很比以前做得更加的，你能想象吗？他们在花莲吧，他们在月台上跳舞，那来了多少人？常常他们出去跳舞的时候，注意到他不是演一出戏一出戏，而是做舞蹈的动作，然后跟大家互动，可以有3000人、4000人来。所以事实上大家看不到，报纸不一定登的是云门不断的每年长期的在做这些事情。还有另外一批人，他们是叫做舞蹈的蒲公英，这些蒲公英飞到哪里呢？到偏乡，到离岛，到这些学校，已经去过100多个学校，他们也去过绿岛，去过妈祖，去过阿里山，所以这些东西都在带动的。事实上很多舞团现在也在走这个路子，但是云门有经验，除了每年夏天在广场上的大型的演出之外，这个东西一直在走。那郑先生是非常喜欢做这个事，而且做得非常好。
0: 这也是在实践您当初的一个理想嘛，就是把舞跟台湾的民众密切结合，
1: 必须
0: 让大家都去接触到，不见得看得懂，但是你知道这些。
1: 他们跟以前不更不一样，是现在郑先生的设计是让他们也参加进来，他要跟着动，那个事情是，而且新生代非常的喜欢。那他们用林声祥的音乐、林强的流行歌，这样子去搞的，所以舞蹈不是那种伟大的，哎呀看不懂的。
0: 所以那你希望他们怎么看你所带领的这过去50年呢？
1: 怎么看呢？怎么看都好，怎么看都好，这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当我们任务到了自己头上的时候，设法把它做好。
0: 李老师，明年是50年了，不管怎么样，这都是一个重要的数字，也重要的一个里程碑。您一定会有思考这50年来，你自己这一路走来，有没有觉得最感到快慰或最感到不足的两件事情？快慰的跟不足的。
1: 快慰的是，好像因为我和云门的朋友跟很多支持云门的所做出来的事情，让社会上很多人开心，而且多了一个视野的开拓，甚至于某种信心哦，这个事情是佛祖保佑的啊。那第二个问题，我始终遗憾我是一个不思想的人。
0: 怎么讲？
1: 因为我一直很，我一直在做很多事情。云门首演1973年，中山堂演完，第二天，许长卫先生在《中国时报》《征信新闻》就写了一个五评，他非常的夸奖，然后说了4个字，他说林怀民个性又急又忙。OK， 在1973年，他就说了这句话。后来就又急又忙，所以我编舞的时候，事实上很少坐在那里想。我做什么事情都不大想，所以我希望到了70几岁，应该学会怎么思考。 然后现在其实我要问我自己的事情是，明年新传演完，我们新港老家啊古迹明年一月也开幕了，然后所以明年六月之后呢我就落单了，然后我终于有时间来面对一个很恐怖的问题，
0: 那就是
1: 你要拿自己怎么办？
0: 你现在要向社会征求工作吗？
1: 我不要，我不要，我宁可到你这边来吃卤肉饭。
0: 我记得第一条就是，你记不记得那个在车站跟您这个特意提醒您的，不能有肚子。
1: 哎，不能有肚子，这个是要努力克服的啊，这是要努力克服的，这是要努力克服。可是一个人的时候，我的意思就是说像。疫情三级的时候那比较好处理，如果你很忙然后你就会相对的会吃很多东西，我想那是一种挫折，一种弥补或什么之类的。总而言之，明年六月以后我的恐怖的日子来了，我要面对。
0: 从这个作品里面可以看出林怀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看出又急又忙的。就是这个事情，就是45年前的我，可是几乎是好笑的。但是这里面除了我们大家都了解的陈达先生，这里面新传里面包像个盒子包很多很重要的
0: 东西，当代都是那一代的，对对。
1: 像陈达先生那个他的书啊，像阿基一出来，你的泪就掉下来，没有理由的，因为那个声音就不知道为什么会打动我们。然后，像这里面有一段是耕种，用的曲子是《透早就出门一些慢慢的耕》哦，这样的一点怎么耕？这里面这是李泰祥做的，他帮我们把这个民谣把它编起来。可是我最近在看他们跳这个舞的时候，我就哭了。因为这里面就分明就是李泰祥自己在唱，这里面就这里面充满了回忆，也是从那一代人，聚在一起来做出这个舞，不是我一个人。
0: 所以那一代人，包括您，对这一代人，有什么话要说？
1: 我觉得有什么话要说啊？要相信自己，不要放弃。
0: 谢谢林老师，
1: 谢谢，
0: 谢谢老师，
1: 谢谢。
0: 迟一点吧。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愿、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禅是健康之道，禅的功用可以开阔心胸，坚定毅力，启发智慧，调和精神，净化陋习，强化耐力，改善习惯，磨练心智，理解提起，记忆清晰。尤其禅能令我们认识自己，所谓明心见性，悟道归元也。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张玉成，欢迎收看5月13号的人间新闻。新闻首先，我们带您关注佛陀纪念馆庆祝一年一度国定佛诞节暨母亲节。佛光山住持行宝和尚在5月9号上午时间，特别是在佛馆的大觉堂进行了主题演讲《诗乐悟人生：人间佛教的禅思》，为佛诞节系列活动揭开序幕。

从我到无我的般若智慧。要了解无我，就要了解无常。如果执着拥有，就没有办法相应佛陀说的世间幻化。

0: 出自唐代永嘉玄觉禅师的《永嘉正道歌》，体现烦恼及菩提的禅宗顿悟观。台下观众透过精彩演绎，为心灵灌溉资粮。佛陀降诞在五月，是感恩的月份，同时也是母亲节。众人透过来佛馆礼拜佛陀真身舍利，听经闻法，为母亲和家人祈福。今年特别透过了讲、唱、演、画，体现出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人间因缘和文化弘法的精神。
1: 十月悟人生，今天除了讲之外，还有唱，还有画画。我们除了体验佛法的智慧，也透过音声透过画画一起来跟大家共勉。
0: 佛陀纪念馆馆长如常法师在引言的时候说明这场主题演说的精髓，阐述人间佛教的禅思。
2: 透过听经闻法，透过来佛馆礼拜佛陀真身舍利，为母亲祝寿，为家人祈福。
0: 演讲穿插佛教诗偈泛唱，由法师群和台湾豫剧团的演员谢文琪轮流演唱，如意诗社古琴演奏家朱玉贤和琵琶演奏家江家清。观众除了能够丰富乐听之外，现场还有新加坡艺术家陈玉婷即席在现场作画，让所有观众能够一饱眼福。人间新闻张晨正宗高雄采访报道。同样是庆祝佛诞节和母亲节，这是在澎湖的佛光山海天佛刹特别举办了浴佛祈福法会，吸引了很多澎湖人来参加，参与殊胜的浴佛仪式，而对佛陀和母亲借此表达感谢。
3: 法师带民众诵经祈福，佛光山海天佛刹在澎湖第三渔港国际广场举办国定佛诞节暨母亲节报恩浴佛祈福法会，吸引许多民众参加。活动现场贵宾云集，包含许多议员、地方代表等等。澎湖县政府民政处处长感谢澎湖县佛教会及佛光山海天佛刹举办有意义的活动。澎湖县议长认为，浴佛活动象征洗涤人心，可以让社会更加和谐。
4: 我们一起在这里庆祝佛诞节以及母亲节的浴佛法会，那也我们借着浴佛呢，我们同时也为所有的伟大的母亲祈福，祝福所有的母亲能够平安健康。
3: 民众将水舀起来浇在佛像身上祈福。活动现场除了法会之外，还有舞蹈表演、合唱团献唱、舞龙舞狮、素食摊位、义剪活动等等，丰富民众身心灵。佛光山海天佛刹希望透过浴佛祈福法会，让更多人体会慈悲与感恩。人间新闻澎湖综合报道。
0: 为了庆祝佛光山开山60周年，2026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祈福活动日前走进了云林北港地区，数百位法师沿街行脚，吸引了大批民众来祈福，队伍一路前往到北港的朝天宫，佛教和妈祖文化相会，这也象征着宗教交流和善念的传递。
5: 锣鼓声响彻北

0: 香港街头，民众双手合十，迎接行走法师队伍缓缓前行。发生2026年国际万佛三潭大戒行走祈福活动，从北港镇公所出发，一路前往朝天宫，希望为家人以及地方祈求平安吉祥。不少民众特地携家带眷参加，有人准备香案供应佛祖，也有人陪着长辈一起种福田。
1: 其实遇到困难。 也不能够寸断，遇到烦恼也要去突破难关。那在禅宗里面有讲啊，一波千家饭，出生万里游，也要生死四方，求春秋。所以在求道上，除了要有坚强的意识之外，
0: 也要在轮回生死当中去找到一条出路。
1: 队伍抵达北港朝天宫后，朝天宫董事长蔡永德亲自迎接。他表示，朝天宫常年推动公益以及心灵绕境，这次与佛光山法师相会，也向真佛道一家共同劝人行善、广结善缘。去绕境就是我们请法师到最需要的地方，跟所有的
0: 不管是深藏或者福，或者是如何，跟他们结账的，像我们所有行脚僧一样，跟大家结账，让大家有这个机会做这个福田。佛光人共同投入筹备，希望借由行脚祈福，为地方带来安定祥和。包括云林县长张立善、地方明代以及各界人士也一路随行参与，共同见证佛教与地方信仰交流的温暖时刻。原新闻云林综合报道。
2: 2026年传授国际万佛三潭大戒行脚祈福活动来到了府城古都，由台南福国寺的僧众带领着戒子们，以威仪严谨的步伐走进人群，实践星云大师人间佛教精神，一步一脚印。
3: 行脚队伍缓缓走过府城街头，亲近僧宗，让沿途民众与企业人士倍感法喜。许多信众早已等候在门口虔诚何时投钵，把握这场十年一遇的殊胜因缘，让这份来自佛门加持力、温润美味、使民心灵。难得，不过是出家众十年一次的从公司门前来经过，那个祝福大家，蒙恩加倍了。
4: 对我们的心灵上也有加持的作用。
5: 行脚盛世获得台南市府与在地企业全力支持，台南市副市长亲自莅临，自我勉励将追随行脚精神服务市民，企业也感佩僧众走入群众愿力，透过这场公司协力三年接力，共同祈愿国家富足、社会安乐。
6: 借由这样子的这个滚机行脚的滚机行脚的精神啊，特别啊来为我们的市民朋友服务。
7: 法师们用行动
8: 走入人群，也是在为社会付出传递关怀。
9: 托钵不只是修持，更是将平安播撒到每一寸土地的使命。裴唐和尚慧中法师在起步仪式中强调，这一趟旅程是为了让正法永驻，让台南地区每一位乡亲都能在法师足迹中感受到佛陀慈悲与护佑。
8: 从这个现场来起步，也就是走入到整个台南地区，就希望
0: 每一个台南地区，在我们收走到之处，都能够平安吉祥。
10: 这场全台接力云水行脚，在台南街头留下最庄严见证。当一声声祝福与投钵清脆声交织，不仅拉近了人与佛法间距离，更让慈悲精神不再停留于佛殿，而是真实化作群众生活中的一份温暖与向往。人新闻台南综合报道。
2: 同样是行脚祈福的活动，这是台南的新营地区。我们看到法师们领众从新民国小启程，沿途的商家、信众们是夹道恭迎，让我们走出佛教兴隆的道路。
0: 一步一脚走出佛教兴隆未来。发生2026年传授国际万佛三潭大戒，5月8日行脚祈福活动从台南市新营区新营国小小莲蓬架下启程，行经路途民众匝道恭迎。
11: 那是真欢喜哦，啊，不管山吼，啊，迄只迄个舒服，来到阮新娘吼，啊，行脚，啊嘛是按那个不管山吼，那个开台，开山吼，十几周年啦。
12: 有这个机会。
3: 带了我们很多的

0: 民间疾苦，非常接地气的。
1: 所有的问题的源头是心，而佛法就是自心最为实效，最为有效率的。
2: 三位法师以及人间佛教读书会讲师戴信华担任与谈人，探讨人间佛教在当代社会的具体实践，增进信众对人间佛教的理解。
3: 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研讨会，让大家能够把佛法把它活用，能够应用到生活里面去。
2: 透过阅读，不仅是知识的吸收，更是心灵的净化与智慧的开展，勉励大众把佛法运用到生活中，以善为根本，转化烦恼。人人新闻台东综合报道。
4: 佛光山普贤寺举办佛力一百义工讲习，透过了结合演出还有团队的活动，引导义工们自我觉察，凝聚共识。
2: 跟着鼓声律动身体，时而小跑步，时而跳跃，学员彼此互动，笑声不断。这场看似活泼课程，其实蕴含深刻修行意涵。佛光山普贤寺举办义工讲习，吸引80位义工参与，透过动态活动与分组合作，引导大家回归初心，关照自心。
5: 我希望这两天大家可以真心的，好像就是一个家庭聚会，把心静下来，我们一起很自在很安然的在这里上课，享受上课。
2: 课程邀请具备戏剧以及特教背景讲师带领，从呼吸调整开始，由静入动，学习专注当下，进一步透过活动培养彼此信任与默契，体会团队合作重要。
6: 这三天的课程下来，其实给我最大的启发就是我们的这个吴青山教授他说的 just do it。 身为一个佛光人，不管面对所有的事情，我们就是 just do it， 直下承担。这个呢就是我最大的体悟。
7: 大家能够在课程里面去做集思广益，来帮我解决现在在承担会长这个职务所面对的困境。
2: 课程最后也引导学员面对内在情绪，以感恩化解负面感受，并透过真诚互动传递善意。主办单位期盼将这份重新出发力量带回生活，在各个场域中实践人间佛教精神。联系用高雄综合报道。
8: 以前我老叨叨心想事成，心想事成，
9: 能把自己的事做好做到位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其他的只能尽心尽力。
10: 人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生活不是电视剧，不会所有的好事都落在你头上，有时候你不得不做出选择。
11: 真不知道这日子是过好了还是过散了。
12: 肯定是过好了呀，你放心，咱们这一家子搬到哪儿都散不了，永远都得在一块儿。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新逢佛陀圣诞，位在澳洲的南天寺举办一年一度佛诞庆典，不止呢替近50位的中西方宝宝来举行育龄祈福礼，还安排了手偶剧场，还有互动展板，透过寓教于乐的方式，带领着亲子来认识佛陀的一生。
1: 在庄严佛号声中，家长们抱着孩子缓步走进佛殿，接受法师洒净祈福。佛光山南天寺举办佛诞育龄祈福典礼，近50位中西方宝宝在近200位亲友见证下，共同接受佛陀祝福。
2: 今年的主题是和谐、和平以及共生。那因为整个社会非常的动荡，也就让人心非常的不安。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佳节，能够让大家也学习佛陀降诞于这个世间，他希望带给大家的就是一种利益，也是 带给大家一种幸福安乐的生活。
1: 现场还安排小太子玩偶乐舞演出，逗得大小朋友笑声不断，也让庄严典礼增添温馨氛围。除了祈福典礼，今年佛诞节活动还推出觉醒之路手偶剧场，以声的表演呈现悉达多太子从皇宫到成佛的历程，吸引大量亲子家庭

0: 谭玉。
1: With the puppet shows, teaching the children the values of life and also the meaning of life is very interesting in a sense, in a way how it's being depicted. And also the journey through that is beautiful in the sense that it engages the children and also creating educational purpose as well and bringing together everyone. And that's, I think it's very beautiful.
0: 现场还有佛陀故事语音互动展板、与佛体验、禅修课程与亲子集章活动，透过互动游戏与艺术创作，让孩子们在欢乐中接触佛法。
2: 我觉得就是有点传承星云大师早期嘛，他用不同的方式弘法，然后我觉得都是用创新啊、集体创作啊，那我们在这里面都有看到这些元素。
0: 南天师表示，希望借由佛诞节活动，把佛陀慈悲与智慧的精神融入社区生活，不分宗教与文化，共同推动社会和谐与世界和平。人间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3: 实践人间佛教济世精神，这是国际佛光会巴西协会举办的轮椅捐赠，一口气呢是捐出有400多台的轮椅，提供给巴西多家医院、复健中心还有社福机构。
4: 一台台轮椅整齐排列，准备搬运上车，象征着满满爱心与关怀。国际方会巴西协会在佛光山巴西如来寺举办轮椅捐赠仪式，吸引巴西政界、侨界与医疗社福单位代表共同见证。巴西如来寺住持妙佑法师表示，34年前星云大师来到巴西弘法，以慈悲与布施精神把佛法带到世界各地，如今也延续这份善念，透过实际行动帮助需要的人。这次捐赠的413台轮椅，由佛光会前会长徐永龙发行赞助，长荣海运协助海运运输，巴西货运公司陆运支援，让物资顺利送达。台湾驻圣保罗办事处处长朱以静表示，每一台轮椅不只是辅具，更代表给人信心、给人欢喜、给人希望、给人方便精神。这次受赠单位遍及圣保罗、里约及巴西利亚等地，共有34个医疗与社福机构受惠，让佛教慈悲精神在巴西社会持续发挥正向影响。人希望巴西综合报道。
3: 同样在巴西来关心的是如来佛学院第19届的短期研修班。近期呢，迎来了结业，法师、佛光干部还有学员等多人一同出席庆祝。
0: 两位学员面带笑容打开大门，表示欢迎。巴西如来佛学院短期研修班进行结业，课程包含学习佛门心仪、过堂等等。学员们在课堂上认真听课，了解佛法智慧。法师还有带领学员参与法会。学员扫地、洗碗，参与出坡服务，透过抄经沉淀心灵，在茶道课程中学习珍惜因缘，结业事中大众彼此祝福。短期研修班为学员带来美好回忆，也让佛法更深入当地社区。人间新闻巴西综合报道。
3: 香港佛光道场举办2026义工大会，由佛光山港澳深教区总主持永富法师来主持，以共生共荣的菩萨道为题来进行授课。
5: 明行居士思想等等，
4: 播放中道行影片，让在座义工领会如何在服务中保持平衡与智慧。佛光山港澳深教区总主持永富法师强调，义工应如同因陀罗网般相互辉映，体贴他人，更提出事前协调、同理心沟通、公开赞美3项实务原则。总主持永富法师感佩义工们不求回报付出，并强调每一份服务最终都会转化为自身的成长与福报，鼓励大众持续在菩萨道上坚定前行。
6: 看到的就是大家愿意服务付出奉献的那一份心。那我想我的这种感动也是因为来自于得奖者的感动吧。各位所做的绝对是回到自己的身上。
4: 义工们透过这一次凝聚与充电，团队不仅提升了服务热忱，更深刻体悟到共生共荣的修行真意，并带着服务奉献心回到各自岗位，将这份正向力量持续在社会各角落发散，点亮人间的希望与光明。人新闻香港综合报道。
3: 香港佛光道场美化人生佛学讲座是特别礼请到台北道场住持满谦法师来主讲，带领着数百位听众解析华严经。
7: 台下座无虚席，聆听法师开讲。由香港佛光道场以及国际佛光会香港协会联合主办美化人生佛学讲座，台北道场住持满谦法师特别跨海前来，带领佛光人深入研读《法华经》智慧。
6: 真正的财富不是世间的物质，而是在于 华藏世界无量庄严的心灵宝藏，万法唯心造，一切自如如，也就是富贵不是向外追求的，真正的富贵是建立在认识我们自己的本来面目上。
7: 讲述佛性本自具足，人人皆有成佛的潜能。满谦法师分享生活案例，透过简单方式解说《华严经》智慧，勉励大众唯有内在清净才是真正的人生富足，并说明实践星云大师的三考四给精神就是一种菩萨道，请勉透过具体实践把佛法应用在生活当中。人心的香港综合报道。
3: 美国新州佛光山举办传灯六十百年仰望人间佛教论坛，带领着听众探讨究竟人间佛教如何能够成为陪伴每一天的力量。三位与谈人同台开讲。
8: 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道光，而且让自己通身放光。
7: 透过实践人间佛教，在生活中活成一道曙光。美国新州佛光山举办人间佛教论坛，三位与谈人包括人间佛教研究院院长妙凡法师，以及佛光祖庭宜兴大觉寺信徒总代表赵元修、赵姑怀真，从修行实践、现实处境等多个层面展开分享。
9: 去禅修，他的禅修呢？
7: 透过生活故事分享自己学佛之后对挫折与困惑的理解，提醒大众在关照他人的同时，也要安住自己的身心。吸引当地信众以及各界人士前来聆听。讲座结束，与谈人也亲切与听众交流，鼓励从自身做起，实践佛法智慧，成为陪伴每一天的力量。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3: 佛光山西来寺和国际佛光会共同举办的英文社群茶禅活动，慧成法师和六十多位的与会者汇聚一堂，透过了茶禅和佛法的深度交流。
10: The bright light of the Buddha's wisdom and compassion.
11: 成员们在清静氛围中围坐，以禅坐调息，拉开序幕。大众在静默中观察呼吸，每一个人都试着在这一刻与最真实自我对话。与会者透过重新布置茶具练习围观专注力，随后进入正式泡茶与奉茶过程。现场大众细心观察茶叶在水中舒展的固执与变化，聆听倒茶时如泉水般的声响。
10: The tea trickles down. Everything about movement becomes lucid.
11: 在一盏一影之间，茶汤滋味随冲泡时间展现出不同层次，如同人生因缘起伏。法师引导众人思维一杯茶背后汇聚的阳光、土壤、水与众人之力，体悟万物互补、相依相存道理。
10: Before we switch to our receiver during the circle.
11: 这场茶禅活动不仅是一次心灵洗涤，更让不同背景英文人士透过茶水连接彼此，内心力量也随之发酵，转化为面对未来生活的正向能量。人心闻美国综合报道。
3: 2026年亚洲佛光青年联谊会首度在有莲花宝地美誉之称的澳门登场，以和谐与和平为题，汇聚了亚洲各地近200位佛亲和贵宾们共襄盛举。透过这一次的文化多元课程交流，这也展现出来青年活力，也为世界和平注入正向的力量。
7: 来自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韩国、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与菲律宾200位青年齐聚在一起，开幕以各种特色服装走秀揭开序幕，展现多元文化交融活力。活动期间也规划澳门素食节，结合创意蔬食与文创体验，让青年在交流中实践环保与永续理念。专题讲座中，大会邀请世界佛光青年总团执行长慧传法师，以和谐与和平为题进行分享，透过实例说明和谐是和平的根本，勉励青年从自身做起，落实尊重与包容。
12: 一边办这一个亚联会，一边是办素食节，说实在这个任务是非常艰苦，但是他们能够承担起来就是代表他们的成长。那么很希望我们澳门的青年经过这一次大会过后，接着下来能够在信仰传承方面能够多做更多的贡献。
7: 慧传法师也期许青年以莲花清净坚毅的精神广结善缘，将人间佛教的五合价值

0: 落实于生活，进而促进社会和谐。晚间佛亲之夜热闹登场，各地青年带来舞蹈、歌唱、舞狮以及魔术等精彩表演，展现青春创意与团队默契，现场掌声不断。随后进行献灯祈福仪式，以光明象征愿力，传递祝福。
1: 对于各地的青年呢，来到澳门参与我们的会议的同时呢，也借此机会能够让文化能够交汇在这边，互相的扶持。希望你们将这一份的友谊能够在未来的日子里面能够将它延续下去，在弘扬人间佛教的路途上有更多更好的一个伙伴，一起以团结服务奉献照亮自己，也能够照亮他人。
0: 为期三天的联谊会课程涵盖云水浴佛、文化体验、团务交流以及分组讨论。透过交流与学习，佛光青年以实际行动凝聚善念，不仅深化信仰内涵，也促进跨国青年情谊。人新闻澳门综合报道。
2: 西班牙佛光青年团举办第二届大小有话说的辩论赛，邀请到青年和佛光会的资深会员同台来对话，针对当人生目标受阻时，该坚持还是放下来进行深度辩论。
3: 这场辩论赛强调透过世代同题对话，让不同人生经验彼此交流。正方青年团主张坚持是成功关键，反方佛光会则认为放下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智慧。
4: 如果一遇到困难就选择放下或停下来，人就永远停留在尝试，无法走向成就。
3: 辩论过程中，正方以长征精神与司马迁的史著为例，强调唯有坚持才能突破困境。反方则引用星云大师迷悟之间理念，指出放下并非放弃，而是放下执念才能转换人生方向。
4: 一直坚持不能放下，执念会很辛苦，甚至会被执念困住，路很难走下去。
3: 双方最后的自由辩论更将气氛推向高潮，正反方你来我往，交锋激烈，最终反方以些微差距胜出，但现场气氛和谐温暖，没有真正输家，反而是成就了一场跨世代的理解与学习。人间新闻西班牙综合报道。
5: 中原祭嘛，平常会摆些硬菜汤，硬菜稍微穿烫一下，然后放到一般的水，就不用把它煮滚，没关系。为什么呢？就表示人跟鬼是半生不熟。这半车嘛，另外还有一个说，就是猪狼嘎哈，有心无心，有诚意，我待客有诚意，但是我没有心要留你哦、喔，所以你吃起来就紧张，
6: 紧张，
5: 还蛮好一吃。
7: 我的弯接是一种俩，但是伊的等比例，这弯接可能80%、70%、60%。
6: 啊，多几个较贵，
7: 没人记住，没几比较好。
6: 你现场来讲蓝较好。
7: 哦，蓝啊，对，
8: 蓝蓝。唱歌仔戏的有一些姐姐跟我们分享说，我们可以靠得有来落头毛保养这个头发。在老一辈，他在阿妈就是用靠得有来抹面、抹头毛，啊用力咩，动作这个身体机能性的一些保养。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彰化社大举办了115年度的春季公民素养周讲座，首场呢邀请到国立中央大学的副教授来谈心理健康和疾患。陈教授结合临床的经验和专业的理论，引导大众呢重新来认识心理健康。
1: 很怕他在里面做一些伤害自己的事情。
2: 讲座现场座无虚席，听众专注聆听并认真记录专业见解。参与民众表示，透过专业人士引导，能帮助自己重新厘清过去模糊的心理卫教概念，进而学习如何以更轻松态度面对情绪波动，避免深陷忧郁，让心灵获得重整力量。
3: 透过比较专业的背景，然后再帮助自己更厘清一点。所以虽然自己已经有相关的一些知识背景，可是我觉得就是透过专业人士让我可以重新再去吸收一下这些，
4: 轻松的面对啊，不要说一直陷在那种忧郁的情绪之中。那今天老师提供了很多解决方式，所以觉得非常的收获良多。
1: 心跳往下掉。
2: 陈永仪教授在讲座中引用世界卫生组织定义，强调健康是身体、心理与社交的完全平衡。他也亲自示范478呼吸练习法，引导大众透过深长呼吸启动迷走神经，降低焦虑感。
5: 要接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重要的是你的功能性有没有受损，就是说你平常该做的、想做、能做的事情是不是都能够，大部分都能够完成。那如果因为你的心理状态而无法完成，那可能就要考虑去思考一下，是不是有可能是在心理上面有进步的空间。这样
1: 52.24%，算是非常高的百分比。
2: 这场讲座透过专业引导，让民众学习到如何调节压力、接纳自我，这份正向心灵能量也将从个人扩散到社区，共同营造更健康和谐的社会环境。人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0: 每个人每天超过1/3的时间待在职场，久坐少动，又频繁的外食，营养不均衡，长期下来身体健康当然了很容易亮红灯哦。国健署呢透过了绩优健康职场的评选，鼓励企业应该要制定相关的措施，加强职场的健康促进。
6: 国健署启动绩优健康职场与优良推动人员评选，呼吁企业从职场着手，打造支持性健康环境，提升整体竞争力。此次下修门槛，新增99人以下即可参与启动，鼓励中小企业加入。
7: 提醒哦，我们的劳工或者是员工，相对于健康的知识和概念，而是这个职场的部分，能不能带入健康的元素，让你真的在工作当中就把这个活动还有健康的议题融入在你的生活的每一分钟。
6: 台湾中小企业占比性极高，推动健康职场并不容易。透过简化申请以及降低门槛，鼓励企业从盘点健康风险着手，建立健康管理制度，导入改善措施。
7: 然后把这个企业运动的认证列入我们的加分项目里面哦，所以我们希望让这个健康职场的评选哦，涵盖的面向更广，让我们的这个企业都能够更多的来参与，让我们这个职场的一个的场域哦，更符合国人的健康的一个需求。
6: 评选项目设置7大类奖项，其中群体健康守护奖更新增慢性病群体，盼带动企业投入员工健康管理，强化整体职场健康量能。人新闻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全台只有通报54例的极罕见疾病冯希伯林道症候群，这是一种多系统的遗传性疾病。由于这基因的变异，导致全身多处器官会反复的长肿瘤，通常呢好发于中枢神经、脾脏还有视网膜等。来看哦，有一位患者，他63岁了，30多年前进出医院就历经有6次的重大手术，都是和此有关。
8: 左半身麻，昏倒的碗盘给我削破了了，检查了2个多月，遇到黄医师才检查出来。
6: 过去30多年来多次开刀，63岁的林女士罹患罕见疾病冯希伯林道症候群，包括中枢神经系统、脾脏以及视网膜等多器官，反复出现肿瘤或者是病变。

0: 由于好发在神经器官，手术难度相对高。
1: 如果长在中枢神经的肿瘤，常常因为它喜欢发生在眼脑或是小脑，或是脊髓的髓内，它开刀非常困难，而且你那开完刀，你要保持病人的神经功能正常，要监测，要用显微手术很仔细的一条一条血管，好结扎，好才能够完整的拿掉。
0: 医师指出 ，VHL 并非单一肿瘤转移，而是每个器官都有可能长出肿瘤，治疗困难且反复发病。目前全台仅通报54例，且尚未有根治疗法。患者的下一代更有50%的发病率。呼吁民众若有家族史，应接受基因检测与定期检查，以利及早发现。人人新闻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2: 位在花莲吉安的山海关大楼，2024年04/03大地震啊，遭到重创，被列为是红单危楼，住户呢被迫撤离，历经了3度流标，还有多次的审查协调，耐震补强工程日前是终于的正式动工。
3: 破的外墙象征补墙工程正式启动。这栋位在花莲吉安的集合住宅山海关大楼，正后被贴上了红单安全堪虑，住户长期无法返家，而如今终于跨出了重建的第一步。
4: 那原先的补助规定就是每栋，它以栋数来算，就是每栋是1500万，那上限不能超过85%。那这些案子在进行，当然过程当中，非常的辛苦，住户之间的沟通，还有跟技师、结构技师跟土木技师之间的沟通都需要花一些时间。
3: 即便补助提高，住户仍然是要自行负担部分的费用，每户大约是60万元，对不少家庭而言仍是不小的压力。而更让人煎熬的是漫长的行政程序和意见整合。
5: 因为我们的住户人比较多，那其实要集结跟统合大家的意见，确实是需要一点点时间。对，我觉得这些等待都是值得。因为毕竟我们已经往下一个进程移动。
3: 从震后惊魂未定到重建工程的启动，2年的等待对居民而言是格外的漫长。而随着这一锤落下，不只是工程的开始，更是重拾安全跟生活的起点。未来2年回家的路仍在持续前行。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2: 画面中您看到的这一位呢，这个公仔啊，就是我们的铲子超人哦。因为去年呢，花莲光复乡的马太安溪堰塞湖溢流酿成了大灾情，来自各地超过50万人次的义工啊，自行的投入了复原的行动。而为了纪念这一段温暖的力量，有民间呢就特别打造了铲子超人的艺术公仔，向无名英雄来致敬。
3: 红布揭开瞬间 ，Q 版铲子超人正式亮相。经典红色披风搭配超人装扮，手持铲子，造型吸睛。回顾当时灾情，马太安溪溢流造成了严重影响，大批志工涌入灾区协助清淤复原。而如今透过公仔形式，将这段感人的历史具象呈现，并且设置在车站前，成为纪念地标。
6: 希望能够把铲子超人的精神留在光复乡，不只是一座公仔，而且是这是一个值得记忆，让光复乡民能够知道说我们曾经经历过的苦难。那也因为有我们全台湾还有全世界的我们的乡亲都来关心到我们的花莲。
3: 现场共设置了2座铲子超人公仔，一座身穿超人装，脚踩雨鞋，而另一座则是呈现低头铲土的姿态。捐助单位表示，希望能够透过不同的造型来传达志工在最艰困时刻默默付出、弯腰行动的精神，象征在泥泞当中铲出希望。
6: 其实它不仅是一座公仔，它也象征着说，在灾难的时候，有人愿意弯下腰，拿起铲子来去帮助那些，我们不认识的人。
7: 只是我们县政府跟社会处的一个好伙伴，共同的就是在协助，帮助地方的弱势家庭。
3: 铲子超人不仅是象征台湾珍贵的人情味，也承载了灾后重建的集体记忆。地方期待透过公仔设置，吸引民众打卡参观，为光复乡注入观光新动能，同时延续这份跨越灾难的温暖力量。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8: 启动困难是孩子比较常见的，特别是在注意力比较弱的孩子，所以我通常就不会要求说，哦，你要运动30分钟，我会跟孩子说，穿上运动鞋，第一步就完成了。

0: 是清香的胡椒味，
1: 对，有点清凉感，放在甜点里面或放在酱料里面都会非常适合。
2: 这个难度很高。
3: 那如果银发族的长者可以，脚可以放下来，
4: 可以放下来，
3: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平衡对他们来说不是那么的容易。
5: 像胆固醇的药物跟就是红曲的话，那它们之间呢会有加成的作用，那导致你的肌肉呢更容易酸痛。那严重的话呢，可能还会有所谓的横纹肌溶解的风险。
4: 如果我去接受这个治疗，可以保密吗？
6: 来到医院这件事情是你在行使你的医疗权，那医院就不会有任何一个人他有权利或是有责任或是有义务去做这件事情，所以100%是可以保密的。
7: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有不少人去打卡了。这一座历经14年规划建造，台中县立的图书馆呢，他们的总馆正式开幕。县府表示呢，这不是硬体建设完成，更象征着台东文化发展史，也将成为带动城市阅读的重要引擎。
1: 气势磅礴的鼓声揭开了典礼序幕，九天民俗技艺团带来震撼演出，东商元舞社展现青春活力，艺术家玛丽欧则以沙画来呈现图书馆新建历程，压轴的大叔帆船启动仪式，县长跟来宾登船，象征从阅读出发，航向更宽广的未来。这项重大建设历经14年，投入超过8亿元，过程当中多次流标跟变更设计，县府持续的推动，最终顺利完成，也见证了地方文化建设的重要一步。
2: 不是一波三折，光流标十几次，那个是一波将近20折了，但是很开心还是能够见证了这样子一整个10多年的过程。
1: 新馆是营运22天就吸引了超过7万人次入馆，假日单日最高达到5000人，申办借书证大约2000人，借阅量突破了3万册，展现了民众对阅读的高度需求。整体建筑是以山岚为设计概念，融合自然景观，打造明亮开放的阅读环境，而馆内规划适合各年龄层使用的空间，并且导入了智慧设备，提供全龄共享的阅读环境。同时还设有210坪的台东探索馆，透过沉浸式展示，带领民众深入了解地方的历史跟文化，让阅读延伸为立体的生活体验。
3: 我们希望大家可以用智慧阅读方式多利用自习区，以及比较特别的是我们3楼、4楼有空间来做策展，未来希望能够在总图的空间里跟图书有关的做策展。当然我们也希望台东在地的文学家可以利用台东总图来做各式各样的图书的推广。
1: 县府文化处表示，未来将会以总图为核心，串联周边的艺文空间跟各乡镇的资源，推动数位阅读与文化推广，让图书馆成为连结在地跟国际的重要平台。人间新闻桥在台东的综合报道。
0: 花莲百年历史的安通车站转型打造的安通铁马驿站重新对外亮相，不止呢夺下了景观大奖，相关单位呢也正启动着招商的作业，希望能够引进更多的品牌或者是在地业者，为这一块结合历史和观光的新据点呢注入更多的人潮商机。
1: 安通车站启用于1924年，曾经是东部重要的停靠点，陪伴地方走过百年岁月。不过随着铁路截弯取直，2007年工程升退，旧铁道路廊改建成为预付自行车道，而站体经过整建之后转型成为铁马驿站，去年6月重新开放使用，让老车站以新面貌再出发。整体设计以地景融合为核心，保留原有月台元素，结合山路地形跟开阔的视野，打造多层次空间，包括了下沉式的广场、戏水池以及倒浪光影设计，成为花东旅游的新兴亮点。
4: 风景很优美，然后有那种日式的感觉。以前我们经常骑脚踏车都会往那边经过，那风格真的是完全的不一样，肯定一定要往那边走走看看，因为去那边会很舒服很放松。
1: 不少民众实际走访之后都对整体的环境留下深刻印象，也让这里成为了自行车族新的休憩据点。目前相关单位正办理招商，希望能够引进优质的品牌跟在地特色产业，结合自行车租借、旅游资讯跟文创商品，来提升整体服务机能，再为东部观光旅游加温。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感谢你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来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张玉成，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再会。

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88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88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他把刺绣完全是当他的生命在从事。可是人总是会老化，可是刺绣是一种精神，精神应该是长存。
1: 我在饮个泉吼，我先十来岁吼，叫做刺绣师来跟咱的。
2: 现在都要激进在刺绣的吗？这边还是有什么？
1: 刺绣师，我做强调三个原则：一形、二体、三色。形的那画。一定要画水才做得水，一行画二体的普遍啊，普遍的话，三颜色，这三项啦做得开吼，但你做得水，保证的水。像早期哦，像早期拢看那中国的阴阳都高，大概用的最多。
0: 其实每一个国家都有文化，只要文化一直存在，这些所需要的工艺品就不会去失传。
1: 这是一生的志愿嘛，我感觉爱尽量把将这切手吼教学生，他们在那个创作，所以。以后会在台湾会更发达。
3: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人生不能只是往前直冲，有的时候退一步思量，往往能有海阔天空的视野。所以要享有自在的生活，不可以忽略以下四点：人我是非不去说，成败得失不计较，忧愁烦恼不挂念，名闻利养不争前。

0: 后摆甲中安绝对唔敢再来啊！阿姐，我伫甲你讲话，你有听到无？
1: 有听到，感觉足好耍的是无？
0: 你感觉呢？是毋是足赞呢？
1: 迄点样？甲人呛声计有多？
0: 安尼，正已经确定甲中安伊袂过来啊？
1: 伊安怎确定？用拳头母是无？拍人犯法，伊敢知影？本来你是对的，结果恁出手相对，甲人拍着伤，感觉是恁对。计从哪来？掠甲中安，还是掠伊？
0: 甲中安迄款人，无回家时，伊是袂乖的。搁再讲嘛，无代志啊。
1: 那有代志都袂赴啊？你到底是安怎想的啊？确定啊是？
0: 袂用的哦。
1: 拄仔熟识无偌久，都带你相拍两届，是对还是唔对？
0: 我感觉伊人真好啊。
1: 肯定真的啦，
0: 我真认真啊。
1: 我感觉恁两个无适合。
0: 哪会无适合？我甲伊做伙真欢喜啊。
1: 敢若欢喜有啥物路用？两个人做伙，个性、性格、观念，各方面拢爱适合才用的。伊这种冲动的个性，早晚出代志。到时阵有一个万一，你是要安怎？
0: 是人就有缺点吗？慢慢啊改啊。搁再讲，现实的生活。哪有你讲的迄款完美的查甫人？
1: 我讲啥你都听袂入去，非得我是为着你好。
0: 怎样啦？
1: 随在你啦。困啦？
0: 冲啥啦？
1: 紧困。
0: 你偷呀呢？

0: 好，就安尼。
1: 唉，已经一点钟啊，哪会未结束啊？
2: 会当摕到偌济奖金，就看即个是毋是会当签约。孙心啊，恁哪拢未烦恼哈？
3: 无用半年啊，一定无问题。搁再讲到这个时阵，烦恼嘛无效啊。
4: 嗯。王总，
5: 好。哎，刘总，刷来就麻烦你了。
4: 这是我应该做的。啊，把这个工课交予阮公司，请相信，阮一定会当予你满意的。
5: 好好好，
4: 产品
5: 好了，安尼你就无啦。
4: 啊不，我送你，我送你。行，这边。
5: 你伤客气啊，
4: 来。
1: 拿到啊！
2: 啊，运作嘞，
6: 目交予咱做。
7: 哇，水啦！
8: 水啦！
2: 真好诶！
8: 真好诶！
6: 多谢大家，这是咱大家认真的结果，辛苦啊！
7: 耶！真赞！耶！
2: 真好诶！
1: 好食，孙尚酸白菜做甲足好诶！来，
9: 当然啦、啊，人孙尚吼，逐工都咧练。我有听马上讲，孙尚诶工作好哦，两万几个人呢。
1: 是哦。
9: 系啊。
1: 乌白讲，
9: 人咧侮辱咱诶查某囝，你为虾米袂当好好啊接受啦？
1: 孙尚当时要结婚啊？
10: 今卖也无对象。
1: 迄个正经迄个男朋友毋是袂歹，生甲遮缘投。看起来袂歹啊，无斗阵哦。
10: 敢若见过一面，也无爱甲阮讲，即马敢有在行嘛？毋知。
1: 哎呦，一定阁有。伊即个岁查某囡仔拢在谈恋爱啊。
9: 无一定哦，我甲你讲，即马个囡仔吼，甲咱迄个时阵真是无共款，大家拢无想要结婚。就讲阮妈上好啊啦，啊，逐工爬爬走，啊，毋知当时当娶一个新妇回来。无啦，你到底是为虾米啊？咱迄个时阵吼，二五二六已经囡仔呢。
1: 就是啊，
10: 我二十六岁，就细心心啊。
9: 对无，
11: 时代无同啊。你无看电视剧讲啊，讲结婚吼，无比一个人家会过较好。
10: 对，我就后悔。
11: 我咧讲囡仔，你安尼讲是虾米意思啦？
1: 哎哟，袂当定定家己过，若一人过惯习以后吼，人会孤单。也是爱有伴啊，
11: 无唔对，袂当干那看结婚无好诶所在，也是爱加看好诶所在啊，对无？
6: 妈，我出去一下啊。
1: 你要去倒啊？
6: 甲这卖卖啊，也若无想定地。
1: 这当卖偌济啊？
6: 差不多一百块啊。
1: 一百？你敢会记得你迄当时买时阵偌济钱啊？3000外呢，你一百都卖掉哦，了不呀囝？
9: 好啦好啦，要卖就去卖啦，反正咱兜也无所在藏
6: 啊。哎呀，这已经过时啊啦，干来当动作歹听也卖卖咧。孙阿伯，你要滴无？
11: 我卖。
6: 80，卖你。
11: 卖，上我嘛卖，即摆咧学耍手机啊。
9: 耍手机啊？
11: 哦。
9: 安尼，你拢在耍啥货啊？
11: 耍牌啊，会当赚电话钱。顶个月我赚20呢。
9: 有影哦，还真趣味呢。会甲我教好无？
11: 好，恁教我教你，是包水饺啦。较紧的啊，紧提起买，骨头啊都买袂出去啊。
10: 马上，你转来。
6: 安怎？
10: 这台老虎啊，我给你钱。
6: 啊？
11: 那你在创啥？不是，我讨你唔准，啊，即摆搁要开钱，咩？什么意思啊？
6: 李老师，你要这创啥？这台机器就是拍字查资料，什么功能拢无呢？
10: 安尼有够啊！阮即卖学校流行用电脑，少年老师上课拢用电脑，我嘛爱学。
6: 哦，安尼哦，那恁免钱，送你啦。
10: 哎，
6: 我等下就甲你搬过去吼，
1: 啊，顺耍
6: 啦，
1: 甲你
6: 做较好，砖头拢甲你安好好势，
11: 好，剩你把代志，那无安尼啦，我即马就甲你过去，咱做伙斗，啊，
9: 你是要讲啥啦？
11: 哎，我等下转来再食啦，啊，
1: 紧歹势啥？李老师，咱两家袂输，一家伙也共款。
9: 是啊，我早就想要送你啊。
12: 小款，我这台袂歹吼。
13: 袂歹，比卡达车还佫较省嘞，谢你。
12: 我是真省嘞， 你的鞋子坏
0: 了。哇，鞋子高啊。
12: 现在很多人在做外送。
0: 哦，当然啊。哎，是的，是的，是的。
2: 因为这样哦，根本不用找所在吃饭，手机也是自己的就好了。

0: 到位啊！哎，你想点啥款？想好了没？
1: 哪有遐尼简单嘛？爱先准备才用。
2: 人客，
3: 嗯。
1: 搁再讲，万一你妈呢不介意我？
0: 无可能。
1: 万一我妈不介意你嘞？
0: 这都有可能啊，按那边弄。
1: 无你先来阮家。
0: 哎呦，我着要先做准备。
1: 无先问阮阿姊啊。
0: 又去问恁阿姊？那啥物都要问恁阿姊？我毋是甲恁阿姊约会啊。
1: 阮阿姊若同意，阮爸妈就会过关啊。
0: 恁阿姊一直无啥介意我。
1: 你这摆新妇，早也爱去打家官。
0: 好啦，有消息跟我讲哦。嗯，我来去啊。
1: 多谢你哦。好。
0: 来去啊。
2: 这虽然新鲜呢，你可能熟悉一年呀，也是同款，这么恩爱。安怎？什么时阵登记啊？
1: 哪有遐紧啊？唔知阿爸妈会安怎讲？
4: 我甲你讲，你一定爱细意，无得开始变身啊，专工骗你这种小姑娘啊。
1: 切唔是嘞，
2: 别卖讲啊。
4: 我阿姨看好清楚，真是嘞，唔通聊落去，到时阵就后悔，查甫人无一个会用得靠的。
2: 上班，行。
1: 上班。
4: 唉，实在是伤单纯。
2: 出去耍啦，无看到无用。
5: 是的，王炸是不是早倒去去啊？
2: 哎，我问你，孙尚甲吴飞搁斗阵是无？
5: 唔知影，问我要创啥啦？紧，较紧，紧行。啊，你较紧呢？对，啊，有够缓慢的啦，喂。啊，不是，问一下就知道了，等一下孙尚回来给我问啊。
2: 不用，要问我自己问。
5: 孙尚的男朋友叫什么名？有飞是吗？
2: 对，生了不错，也不过真不错事。
5: 你老师你这样说就不对啊，想出事就不错事，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会晓，需要慢慢的学习啊。再说了，我们只会见过一次面，伊到底是甚物款人，咱根本都唔知影。
2: 老实讲吼，对孙尚，我无甚物要求，伊只要找一个有修养的对象就好啊。也毋过这吴飞哦，咱根本无了解，袂输目睭红暗嘞，甚物情形拢唔知影啦。
5: 你无听阿丽咧讲哦，即卖囡仔拢真巧，知影咧创啥，啊，无好斗阵，甘愿袂结婚？
2: 袂结婚哪会用诶？嘴甲马丽明共款，闹半世人，也是无计。
5: 人外国嘛真自在啊！
2: 我接无得信，出去耍啦！
5: 欸，你这大声害我惊一跳！哎呦，本来想要陪你，伫咧这耍诶！啊，好心好你真。

0: 做研究策划展览这样的工作，那么针对馆里面的典藏文物把它办成展览，那因为个人的喜爱，那么跟学术的研究的方向，所以对书篆刻也比较感兴趣，除了在自己练习之外，也在学校有兼课教相关的课程。
1: 我的创作的核心其实都是手绘，主要是以素描的逻辑当基础，然后再从素描啊，或者是类似整体画的这个概念，再把这个技法带到金属板上面。那用的虽然是砂轮机，但是在思考的过程的模式中，其实比较像是素描叠纹路跟笔触的。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异文，感动生活。

今年呢，咱有快乐，嘛有悲伤。今年吼，咱见证奇迹，嘛有感受着失望。安尼刷落来，咱就做伙来回顾普通都无平凡的2015年。

0: 好，明仔我早合约过去。付一年。
1: 你好。
0: 钱我准备好啊，明仔10点半。好，再见。
1: 来，搁签到一间啊。
0: 嗯。
1: 真少厉害呢，进前的装潢啊。
0: 拄开始做，钱也是有较慢交啦。
1: 土哥，自从你甲周老板合作了后，就唔管我呢，我够苦哦。
0: 我哪有苦啊？
1: 就是苦啊。
0: 我有替你找厝啊。啊！人头家无介意，我有啥物办法啊？
1: 哎呀，真可惜！我迄间伊讲无要卖啊，要无用你的面相。
0: 我替你安排好啊，若开始做，你爱过来搞斗三工。
1: 就是等你这句话啦，土哥，以后咱两个就绑做伙啊。
0: 无问题。
1: 嗯。
0: 你负责安大酒档的啊。
1: 好，哎，明仔载签好约，带我去，我甲迄间厝翕好水水。明仔载照相片，过去给周老板。
0: 好，加油啊！
1: 好。

0: 先天性心脏病，那不是因为这摆体检，你是不是暗算永远卖给我知影？
1: 我无希望别人对我特别看待。
0: 我敢是别人？我的意思是讲，你爱给我知影情形，我才好安排工课啊。
1: 我即马无代志，我是正常人。我嘛无希望任何人因为这件代志对我特殊对待，卖阁讲啊。
0: 好，知影，我要甲别人讲。哎，你即马是不是袂用去啉酒啊？
1: 那有会用诶，无问题。
0: 对啦，我明仔载就要回去啊，这可能是咱今年最好食的一顿饭。
1: 这你赞哦。
0: 嗯，这半年外一直咧无闲，放假嘛无时间回去，想要较早回去，加大几工。
1: 双落来工课是变安怎？
0: 嗯，无问题啊，今晚有手机啊，甲电脑都会用的啊。
1: 嗯。
0: 若有问题，电话联络。这半年无闲的专案，你嘛付出真济，过年后再甲牛总讲，互你单独负责专案。
1: 多谢。这拢是我应该做诶，
0: 应该是我多谢你，会用来龙庭斗三工。来，敬你。
1: 应该是我多谢你，若是无你，我即摆又搁找无头路咧。
0: 诶，若是今仔就会发光，需要一个人来发现，真幸运，我先发现啦。
1: 那呢，多谢你甲我开心。

0: 蔡美，我感觉你今仔日对孙相公的话有淡薄仔过分，人当在谈恋爱呢，你袂当讲话害人百姓啊。
1: 那有过分？查某人家替家己想有啥物唔对？敢着爱规个精神拢在想查甫人？
0: 袂当因为你家己的经历，就认为别人的感情拢袂顺。我顶多感觉有非人袂歹。
1: 对。不过我甲你讲，看起来愈好的查甫人，就愈我的世意。
0: 你若是安尼想，永远无法度开始新的感情。
1: 我无需要新的感情，我只要好好趁钱就好啊。好啊，我会直播啊。Hello，Hello， 各位粉丝，今仔日敢有想我？

0: 我今日真欢喜，真是的。
1: 嗯。
0: 老实讲，来北京这么多年，唔捌像即马同款，这么期待明仔，期待工课，甚至期待加班，拢是因为你，让这份工课更有价值，让我又搁找到新的目标。
1: 啉烧酒醉啊？
0: 无，是拄拄好。
1: 到这就好，多谢。

0: 雕香，
1: 最近我告诉你，敢会用做我女朋友？
0: 我有介意的人啊，
1: 是涂小武。
0: 嗯，回去注意安全，多谢你送我回来。

0: 今仔才结束哦。
1: 食饭会等偌久？
0: 无啉伤济吼。
1: 无，我就无亲像你酒空。
0: 我刚刚唔去。
1: 哦，安怎食醋啊？
0: 食人头路的，我哪着爱食醋啊？
1: 哥哥干哪，你唔是食人头路的。
0: 我正式甲你报告，加上之前讲好的，即马阁加一间，总共六间。酒档那边的执照嘛已经摕着啊，过年后民宿就开啊。
1: 请问涂老板会安排我什么职位？
0: 头家娘。
1: 三百。
0: 你负责甲吴辉吼拍一个招呼，建平台甲咱拍广告，也阁孙尚那边伊个公众号吼，好好替咱宣传。我有算过，我一年赚40万吼，伤少啊啦。
1: 吴辉。
0: 嗯。
1: 爱吴仪哈，你熟悉哦？
0: 熟悉啊。开民宿就是伊替我想的啊！
1: 你哪会甲伊熟识？
0: 过年前迄届，我毋是有去找孙尚。
1: 嗯，
0: 我有讲看到两只狗咧相拍，其中一只公的哈士奇就是伊啊！
1: 哎，
0: 你是不是足讨厌伊啊？我感觉吴辉这个囡仔袂歹啊，真是人巧，佮缘投，而且大方，食饭袂跟人计较，佮会晓唱歌呢。重点是，我感觉伊对孙尚袂歹。
1: 我毋是无佮意啦，是感觉伊伤过冲动啊，常常带孙尚斗阵相拍，足危险的呢。
0: 少年人嘛，我迄个时阵嘛，常常为着你咧相拍。
1: 迄当阵还佫少岁，哪有共款？你嘛共款，毋捌代志。
0: 人较单纯的较好啦，啥毋是为懵懂搞捌代志啊？做人嘛，咱爱向前看。看到这个人的未来，袂当干呐看即马。我讲一个例啦，我进前是虾米款的，我即马又个虾米款，对不？
1: 讲规半波，原来你是伫学落家己哦。
0: 只是比论互你听嘛，是不是？敢要去我遐解酒啊？
1: 无来阮家啊，叫你老师泡茶互你啉。
0: 你较早过来啦。
1: 安安。
0: 阿曼，微信联络哦。you

0: 姐，工课敢无影响？
1: 嗯，暂时休息困一下啊。有代志是？
0: 无啥物代志，是无悔的代志。
1: 伊有个冤家啊？
0: 无啦，哎呦，阮两个已经行一年啊。伊想要我去见伊爸母。
1: 见到？
0: 嗯，还袂确定，我无啥主意。
1: 袂用的。
0: 为啥物啊？
1: 这做伙无偌久，都想要见爸母。
0: 真久啊，一年啊，人生有几个一年？
1: 遐尼想要去哦？唔、
0: 知影，
1: 看你表情就知，还讲唔知。
0: 哎呦，阿姊，
1: 其实我嘛想袂到恁两个会用行遮尼久，是足无简单的。也毋过，是毋是要予伊先来见咱爸妈？毕竟顶个代志闹到足无欢喜的，后来都无来啊。
0: 我嘛是安尼想的，所以我才先问你的意见。你有同意吼？
1: 同意。我是阿姊，也毋是妈妈，哪会袂同意？
0: 阿姊上好啊，
1: 莫跟我来这套。
0: 我即马就去甲伊讲，叫伊先来咱家拜访。
1: 你莫欢喜收早，看伊表现。
0: 我一定叫伊好好表现。
1: 你态度跟我怪吼、
0: 哦。无。
1: 你好歹哦。
0: 第好你嘛。
1: 干你啊！
2: 喂，妈。妈，啊，到今年过年的时阵，我无要回去啊。孙相公哦，今年叫我先去因家看麦。哎呦，妈，你放心啦，我无可能空手去啊。我有钱，你免烦恼啦，吼。嗯，先安尼，好。嗯嗯嗯。

0: 没听，
1: 我嘛是拄听到消息，听讲这几条巷啊，拢地铁找计划内底。
0: 是当时啊，
1: 这谁会知啦？既然有计划啊，布里卡过年了就开始做，等你看啦。那是有勘查啊，牵牛过来，应该就差不多要听。
0: 实在是，
1: 恁家敢不是住伫边啊？迄条巷啊，那要听对你嘛是好消息啦。
0: 是安尼讲无唔对，唔过时间唔对啊。今日我接电话哈。喂，对，你是莫紧张，我感觉这件代志也袂确定。为计划到执行，应该阁需要真久长的过程，对啊。你看前两年王府井那边阁要拆，啊，结果嘞根本都无人去动啊。
2: 我出去吃。
3: 好。
0: 无啦，你莫一直受着风险。我是感觉咱家吼应该无代志，咱那边的厝吼所在袂歹，开民宿一定会红啦。哎，你放心啦，我已经功夫啊，啊，无先安尼。啊，好，再见。
2: 发生什么代志？
0: 无代志。
2: 敢是民宿的代志，何经理发现啊？
0: 发现又该安怎？该谈的伊嘛有摕着啊。
2: 唔对，你甲经理讲遐尼久，是伫讲啥？
0: 莫伫遮讲啊。
2: 去倒啊？
0: 民宿。
2: 哦。点钟方便。哇塞，一年才五万块，实在有够俗的。不过，也是你有眼光。
0: 俗有啥物路用啊？那真正要听吼，就袂了工啊。
2: 周老板安怎讲？
0: 退出啊！伊讲阁继续投钱，嘛无啥物意义啊。
2: 这件代志也袂确定啊，只是有风声。
0: 有风声就危险嘛。
2: 这件代志就安尼刷刷去哦。你卖死字。我替你打电话回伊。
0: 你敢有法度？
2: 试看麦。周老板，我是小雅，你吃饱未？

0: 哥，你伫只创啥？
1: 安怎？
0: 一般。
1: 哎呀，那也别安尼啦。真无简单找着机会，拢乌有去啊！
0: 加在你阁有厝啊，到时补偿一定袂少，一平才几万，应该有可能对无？
1: 阮兜才几平啊，去别个买厝都无啊。
0: 哎哥，细厝是毋是嘛有补偿啊？
1: 应该有啊，安怎？
0: 消息还袂公布啊，咱提早把这细起来，到时阵刷钱补偿，咱买当领啊。
1: 安尼有通吼？
0: 对无？
1: 无咱来合作，
0: 妈，
1: 你偌济？
0: 我有两万，你嘞？
1: 两万是会当创啥啦？我的落地也比我的面较清气。
0: 周老板的钱搁伫咱家对无？
1: 袂用的，袂用的。安尼还款？
0: 哦，迄袂用的。
1: 我去看卖。
0: 我只是凊彩讲讲。
1: 那红你也着严重啊，你知无？
0: 我只是感觉足可惜的，是讲，哎呦，足可惜的。死狗若装潢好，唔知会还偌济杯。
2: 这是一个好机会，好阿爸。
1: 放心啦，今仔爱磨才会讲。为着你，我一定要成功。
2: 嘛是为着你家己啊。
1: 为着咱，
3: 哎，好阿伯，
4: 好，司机，你搁等我一下，
3: 啊好，快点了。

0: 我俩准你袂来见我。
1: 哪会啦？
0: 昨昏是我上冲动，歹势。
1: 你已经回信了啊？
0: 也毋过我袂放弃哦。
1: 其实你
0: 我知影。其实我为头一摆见到你，都介意你啊。毋过我对你的介意，甲你敢有介意我无关系。我敢来希望你会当过了较好。好，来走啊！走进前，跟门员谈一下。
1: 新年快乐！
0: 新年快乐！来走。
1: 嗯。
0: 拜拜。
1: 拜拜。一路平安。
0: 好。

0: 喂，
1: 喂，
0: 买什么给恁爸爸妈妈较好啊？
1: 你即马就开始传啊？
0: 两早传好，较安心嘛。你紧讲啦，恁爸爸妈妈介意什么？
1: 我嘛袂晓讲呢。
0: 你袂晓讲，安尼我……
1: 你伫倒位啊？
0: 我伫。
1: 小等我下班去找你，咱做伙见。
0: 好啊，我家己去发给你哦。
1: 好，拜拜哦。
2: 来，就是我爱死你。
3: 就你有看见呢？不是你想的呢？
2: 安怎？
3: 我看到。
2: 看到啊！我干嘛？
3: 过年啊！人家往休息。
2: 我知呀，我了解。
3: 敢袂当卖假鬼假怪？
2: 我哪有假鬼假怪啊？
3: 有话就讲出来。
2: 我要讲话哦。
3: 讲。
2: 是，我有看到。我看到你甲迄个王刚在做伙，而且咱个真硬。我是有淡薄吃醋啦，也有淡薄受气。也毋过，我想你有甲我讲过，同事之间揽来揽去真正常啊。
3: 我当时有讲揽来揽去真正常，那只是甲我揽一个尔。
2: 是揽一个尔，因为咱是主管嘛，同事甲同事总是爱客气，意思一个当作搬戏啊。我的面熟就特别开啊。到那个时阵，我也有很多女同事哦，也会揽来揽去，意思一下。到时你别吃醋。
3: 你敢倒转你的手？我拿过来。出来。
2: 叫我。
3: 你回去嘞。
2: 我唔叫。
3: 爱假醋。
2: 我就知影，你的心内有我。
4: 最后，名嘛好听。袂啊，这是给囡仔啉的啦。继续做，哈。
1: 别这啦。
4: 恁爸爸妈妈介意剃顶啊？确定不是你介意吼？
1: 我介意，阮爸妈就介意啊。
4: 搁我来这套。
1: 你不同意啊？
4: 我同意，我同意。镜嘛，镜一个较好看。你看这卡，啊？你看人这个花草有无？拜托，好不？你嘛换一卡较好看，这卡有够歹。
1: 唔歹对不？这才是内底上好诶。
4: 啊？
1: 我跟你讲哦，这是正手工做诶，是爱用钢锤啊，一个啊一个安尼讲，而且这是正铁做诶，无喷啥物化学药啊，袂新鲜，袂掉点。
4: 无啦，你。我哪会感觉这家店袂输要摕来对付歹人？你确定无问题吼？
1: 这才是专业的。你唔相信哦？
4: 我相信，你是中破西嘛，你讲会准算。好，就买这卡。好，去恁家我就炸这哦。
1: 我炸倒去就好啊，我会讲你的好话，到时阵你嘛会较快活。安怎啊？你唔相信哦？
4: 我相信啊，伊也唔过顶界哦，阿叔阿姨对我印象无啥好。
1: 会紧张啊？
4: 不可能，我边哪有可能紧张？
5: 拢总是五百九十九。
4: 哦，我来说， 应该是你嫂、欸。嗯，
1: 你即马那是后悔过分哦。
4: 无可能，我绝对无可能后悔，好不？
1: 干嘛呢？
4: 好啊，无问题啊吼。搁再讲，我嘛无路通好退啊。
1: 嗯？
4: 我车票退掉啊。
5: 哦，今日确实有较寒呢。
4: 对啊。
3: 希望会当甲你安尼一直行落去。
2: 当得行啊，是不是？我要赶紧和你过更加好的生活。
3: 我知。
2: 你爱花时间，我的脚步爱下较大步的。你爱等我哦。
3: 我知。
2: 你是怎样什么啊？
3: 我知啊。
2: 你知什么啊？
3: 我知。你比任何人都介意我。你较紧嘞，
2: 小心。

所谓四无量心，一是慈无量心，二是悲无量心，三是喜无量心，四是舍无量心。此四种无量心的实践，能降服我们内心的贪嗔痴慢等烦恼，体验菩萨无量无边的境界。

0: 五十年绝对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历史性的日子。五十年来，他陪着我们台湾成长，台湾也因为他而变得更加自信。云门舞集要过五十岁的生日，今天我来宾就是云门舞集的创办人林怀民老师。
1: 这是一个杀人的舞，
0: 杀人
1: 跳一次死一次，从一开始就是大幅度的动作，然后下面你要渡海要拼，你拓荒要来，所以都是大手大脚那种很辛苦的动作。九十分钟呢，只有陈达老先生在唱思想曲的时候，舞者才在后台，然后再冲出去。这个舞我一想就不对啊，可能又被禁演，我就把这个舞拉到了，本来是在国父纪念馆要首演，我就把它拉到了嘉义体育馆。
0: 所以你避开台北的首都的
1: 政治气氛，即使演完了你要进我的演出，我也就演完了嘛，哎，我至少演出了嘛。我还记得罗曼菲到北京看云门的演出，他就靠在蒋勋的肩膀上就哭了，他说啊，做台湾人真辛苦。郑中荣先生跟新的一代的云门的朋友，这过去几两年里面他做得很好啊。
0: 你精神领袖不经常给他们授点课吗？
1: 我想精神领袖有时候给人家压力太大不好啊，单单精神领袖这四个字大家就赶快要逃走，人家在做事你就吵什么吵。
0: 非常荣幸也非常高兴，食堂今天请到了林怀民老师到我们节目来。林老师，我知道您自己现在其实很少很少在上媒体的访问，所以我们格外感到倍加的荣幸。我也知道我们现场的布置也是特别的，因为恰逢明年云门舞集就是五十岁的生日了，所以今天我们在这边特别要跟老师祝贺，也感谢老师。
1: 没有，
0: 在这五十年来替台湾，我觉得台湾就是等于云门，云门就是等于台湾。
1: 没有这种说法，应该说是因为社会各界还有整个艺文界，大家一起来协助我、鼓励我、培植我，我们才能活了五十年。五十年真的不容易，一个民间舞团，可在台湾可以发生，因为是台湾。
0: 所以你也说，台湾其实云门最应该感谢的就是所有的台湾人。
1: 没错没错，真的他们鼓励我，到处都是可以看到我今天早上走过来的时候过来的时候做捷运他们一样点头，然后有些人非常爱护我。有一天有一位先生从车厢那边就远远走过来，然后说林老师对不起啊，我想我很不好意思你肚子好像有点太大了。他真的这样说
0: 说你啊，哎，
1: 我的朋友说你也没骂回去，我说没有没有，他真的是爱护我，他真的是爱护我，他真的说你肚子是不是有点太大了。
0: 你有没有从此以后就刻意收小腹啊？
1: 就是核心肌群走了以后啊，他就不听话了。哎，我真的我站起来感谢他，我跟他说谢谢。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大家非常爱护我啊，所以云门才能够走到今天。
0: 因为我大觉得大家是觉得您的形象已经深植在每个人的心里，
1: 所以他不允许我肚子太大，
0: 他可能不允许你有任何的改变。这也是一种，其实你看从2019吧到现在三年下来，您的生活大概都是自己怎么形容到现在这三年多的所谓退休？
1: 天哪啊，很久很久以前就有一个我很喜欢的世界级的编舞家，他退休了。我说你退休很开心的对吧？他说你退休的时候呢，就不该让人家知道你退休，因为每个人都会来跟你说，以前叫你做这个做这个你都不干，现在你退休可有时间了。
0: 你们没有理由挡了。
1: 可是我事实上我还是很少答应做什么事情，只不过在过去的这几年里面，我真的是变成有时候觉得更忙譬如说我整理了我的旧的作品就除了
0: 出一本书
1: 激流与导引，那要谢谢去年的疫情三级， 你就被关在家里，就把一本书弄完。那我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把我的舞蹈作品挑选出来，重新 remaster， 重剪，重新 remaster， 因为，这就是我留下来的作品。这些东西，表面上我在处理我的事，可是我觉得我云门，跟社会有几十年的互动。那我把我这些经历和作品做完，对社会有一个交代。
0: 我很想问您，是不是有预言的能力？你怎么知道2019之后到现在全世界都要停下来三年？
1: 我没有预言，我只是事实上2020我还去了英国，
0: 是
1: 还去了南非，然后再准备在伦敦待一阵子。结果有一天我早上醒来，我就说我们回家吧。我说为什么？就是回家，就回来了。回来了第二天，陈时中先生说英国回来的人呢倒数就在隔离了。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我没有预言，我有直觉，世界不妙了。老鼠船要沉的时候，老鼠就这样跑出来了，我就跑出来了。
0: 我觉得你有预言能力，是吧？不管怎么样，大家都觉得在2019，然后到现在，但是也是很巧，2022年的尾声之际，我们对于世界似乎要走向一个复苏了，也在这时候，云门要欢度50岁了。所以在您背后的一个海报，我想今天您来看一看，云门已经安排好在明年50岁有一个特别盛大的公演活动，是吧？
1: 就是新传嘛，对吧？50周年，我很。你1973年你创办的时候，你都不想能不能活到明年，半世纪。我刚说这是大家一起凝聚起来的一个力量，所以50周年，舞团说，春天演一个我的旧作，那么秋天演现在的艺术总监郑中龙先生的新作，那么我要演什么东西呢？
0: 所以这是一个明年的上下半年的，
1: 对，
0: 各有一个新跟旧的一个传承。
1: 那刚好看这50年走了多远，那我就想，既然是这样的话，我就找最早的作品。那我是一个写作出身的人，不会跳舞，也不会编舞，所以这是我学编舞5年的时间，编了这个奇怪的舞啊，40天编了一个90分钟的舞。因为新传是台湾舞台上面第一个以台湾历史为题材的一个舞蹈，那么我编了编，忽然间发现这个可怕的发现，因为在那个时候，像这一类的作品很可能会变成说倡导台湾意识，有台湾独立的嫌疑，所以这个舞我一想就不对可能就被禁演，所以我就把这个舞拉到了，本来是在国父纪念馆要首演，我就把它拉到了嘉义体育馆。为什么是嘉义？因为严思琪的坟墓就是带着很多的福建的移民到台湾落脚建立笨港时代的严思琪，就他的坟就在嘉义，
0: 所以避开台北的首都的政
1: 治气氛。即使演完了你要进我的演出，我也就演完了嘛，我至少演出了嘛。那么不小心呢，演出的当天一大早，记者跑来跟我说，断交了，你还要不要演？就是，1978年12月16号，凌晨的时候，宋楚瑜先生就把蒋经国先生喊醒了，告诉他说，要断交了，就是半个月后。
0: 这不就是又一次遇见了您跟历史

0: 非常的激昂，等于是大家观众跟舞者一起跟先民插船渡河水登山到台湾，大家一起渡过一个黑水沟，所以这是一个历史的偶然啊。但是我们也很高兴，在那个时候大家人心动荡的时候，很多人就出国移民了嘛。那个时代，安慰了跟激励了，观众跟我们自己。
1: 所以无形中那个剧在那一天就开始附上了一个不同的时代意义。
0: 是，它变成一个传奇。嗯，有人说我在美国，因为想家，觉得台湾跟美国关系不好，所以我预备了一个舞来鼓励大家。我的天哪，我想我没有这个能力，但是就这么凑巧，
1: 有点也在这样子想了，
0: 就这么凑巧的有这样一件事情。可是这个我有趣的事情是，过了这个历史的转捩点之后，他在全世界都演，而且都受到很大的重视，就舞的本身，而且在动作上面，他也非常有趣，奠定了云门的风格的基础。因为为了知道说先民大概是怎么动的，那先民一个是难民，一个是农民，嗯，所以我们到了新店溪旁去搬石头。
1: 我看到这边有照片，你当时带着舞者去练习，
0: 去练习去搬石头体验。那这个的结果最重要的事情是，因为平时你在排练场，你在练舞的时候，你跳芭蕾舞，芭蕾舞是往上蹦的，但是在河边我们找到了一个农民的身体，那就是往下蹲，你要搬石头就往下蹲，所以这个东西就引导到后来的发展。你所有东西，你的整个训练是从蹲马步开始的，慢慢就发展成为90年代在国际上面很受赞扬的云门舞会。
1: 所以这个新传也可以说是云门舞集的新传。
0: 是，完全没有错，完全
1: 这么大一张，那时候在巴黎的街头都可以看得见。
0: 是，云门到了每一个城市去，它的海报就在地铁、在路边，就到处都是。大概这个时间大概有一个多月。那么巴黎这个，它在街头，大概每个转弯的地方，它都有一个海报的柱子。嗯、所以那个道河的这个海报就到处都是，到处去到哪里都看得到。我们就很高兴，因为后面是 Cloudgate Dance Theater of 台湾，所以我们到的地方就台湾到了不是我们的选择。但是它就变成这样一个现象。那天我们很开心，在那样的海报前面，巴黎的阳光非常的漂亮，是有这些开心的事情。
1: 云门对台湾来讲的话，打开自己国家这扇窗户上面，云门狠狠地开了一扇窗户。
0: 那也跟台商找订单一样，你是为了生存呐、你必须去国外演出，然后你回来大家才会注意到你。那这个事情不是只有云门，像美国伟大的编舞几个伟大的50年代、60年代的编舞家，像 Merce Cunningham、 Paul Taylor， 他们都是在巴黎受到了好评，回来大家说哦，才开始慢慢变成一个重要的编舞家所以云门也到最后必须去走这个路。所以我常常说，从台北到台东，到台东演出，它最近的距离是经过纽约，因为就绕这么一趟，就事情好像比较容易一点。但是我也必须说，我们出去对大家也是开心的。我一辈子都会记得，在池上的街头有一个很大的看板，它就复印了《纽约时报》一整版的云门的报道。那么最大的照片就是云门在池上的田里演。那这里面告诉我们说，池上的人以此为傲，池上的孩子很小的时候知道说是很近的，我们做得到的。所以你刚刚说的那个事情，慢慢过来是这个样子的让大家觉得我们还不错，我们还不错，这个东西我们可以
1: 那接下来

0: 哎，云门舞集的接班人，下一代，是他们该辛苦什么？他们该往什么地方去累积他们自己的功劳？等一下我们请李老师继续告诉我们。你先回看自己的年轻，觉得走的最对的路就是没有去当小说家了吧？啊，
1: 走的最对的路是没有去中央社当记者。<笑> 郑中荣先生跟新的一代的云门的朋友，这过去这两年里面，他做得很好啊。
0: 你精神领袖不经常给他们授点课吗？
1: 我想精神领袖有时候给人家压力太大不好，单单精神领袖这四个字，大家得赶快要逃走。人家在做事，你去吵什么吵？<笑>

0: 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林怀民老师。林怀民老师在2019年他退休之后，其实还是非常关心整个的社会，当然更关心台湾的文化活动，因此他自己花了很多时间整理了这本书，也整理你的所有5集，同时很忙碌的为明年云门舞集的50周年的整个这个庆典的活动呢，来做了一个特别要推出新传这个剧。我这边几张照片，我想跟老师的回忆一下哦，因为我们谈到了已经下一代了嘛。这个是您应该是在大学吗？
1: 大学大概毕业前吧。哦，毕业前，大概就是。
0: 那民国60年代初期了。
1: 1968。
0: 1968，民国57年。
1: 57年。哇，20岁吧。
0: 这个都是挑选您年轻的这个照片。哦，
1: 那个书是这样的。你看看封面，它是1979年的照片。你翻过来，这个就是年纪大的时候啊，他们是这样想的，所以就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就从小林到老林。
0: 你先回看自己年轻，觉得走的最对的路就是没有去当小说家了吧？
1: 啊，走的最对的路是没有去中央社当记者。
0: 那是你念完书要回来的？
1: 是我念是毕业实习完了到中央社，然后就出国了。
0: 所以没有走上新闻之路？
1: 大概是。我想我没有办法应付那样的一个时代。
0: 可是从年轻到现在来讲的话，您觉得现在的云门舞集的新的这些心血，他们还需要像您当年的一些打拼的精神吗？
1: 我们那个时代是从零开始，土法炼钢，万事一脚踢。就买布做服装什么这些，通通要搞。今天呢，专业了。那么像，云门有行政人员，他精通中英文，他们跟屏东，跟伦敦讲话。这一直都在的。那么也有艺术的部门，那么郑中龙先生就是艺术总监，他们比较没有那么复杂，那么辛苦。那话是这样说，单单你面对的作品，要创作作品，我自己我做了90个，没有一个舞不让我发抖。你要怎么弄，怎么样弄好它，一个舞有一个舞的生命跟潜力，你要完成它。你那个时候你已经想不到观众喜不喜欢，你面对着一个题材，你要把它编出来。我想郑先生也就面对了这样的问题。那么从2020年1月到现在，不过就是2年。我觉得他非常拼命。他每次编舞呢，我常常就跟他说，编舞一定要搞到行销鼓励吗？他真的非常苦恼，他压力也很大，对自己要求也很大。但是我也必须说，这些舞就到了欧洲去了。那么云门刚刚十月的时候才去过美国，这是COVID 之后，就是疫情之后第一次出国，否则到处全世界戏院都关了嘛。所以终于到了美国，那几个城都非常的轰动。在甘乃迪中心的时候，在甘乃迪中心也是13声的时候，观众完全的疯狂。所以他们郑中龙先生跟新的一代的云门的朋友，他们面对新时代的，你不要觉得他们舒服，一点都不舒服。那像郑先生，他会跟挪威的音乐家合作，跟日本的设计家合作，这个东西都是当年的我不敢想象的，因为这里面要花很多时间去沟通啊，去做什么啊。所以国外找我合作我都说 no， 我说我没有时间在讲这些事情，而且这里面的成本呢，可是他去大胆的去做这些事情。所以他在一个新的物质基础上，在一个云门的目前的有家在淡水的有个家，这些 status， 而且在国际上的声誉，像我们那个时候，云门到了第6年，6岁的时候，79年第一次出国，苦哈哈的这样子， 一直演，然后到了80年代晚期，我们才到了大歌剧院去演。可是郑先生的作品，他一上任了之后，就到了国外的好的戏院，他应该继承了云门的这些市场和剧场，但是要重点是，你要有作品拿得出来啊。但是这过去几两年里面，他做得很好啊，
0: 所以他们不需要拿什么成绩单给你。
1: 啊，没有没有，我有无限的祝福，有问题的时候来谈，没问题的时候，我常常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0: 你精神领袖不经常给他们授点课吗？
1: 我想精神领袖有时候给人家压力太大不好，单单精神领袖这四个字，大家就赶快要逃走。人家在做事，你就吵什么吵？有些时候我会说话。
0: 嗯，什么时候？
1: 譬如说，这回云门去了美国。那我发现可怕的事情就是说，舞者们很多就是不吃早饭，就等到戏院去，我们提供午餐。为什么呢？物价高涨，一杯咖啡，一个 croissant 还没有蛋，10几20美金了。好，那这里面我们就发现了以前一直承袭过来的，零用钱、餐饮的补助，是旧时代的，所以这个时候我就会讲话了。那大家当然从善如流，想办法把钱弄出来，就是让大家能够像以后就会好一点。好，老林是说这些事情，因为我也很忙啊，除了做这些事情之外，我的故乡新港，我们的老家被县政府指定为古迹，所以过去两年里面我在上着一门课，就是新港林家的历史。因为他们要做很多的解说，我就去收集所有的材料，我才认识我们家的故事。所以那个事情真多，所以也生活非常充实。
0: 我相信，我相信。我想是老师现在真的从这个云门的过去的这些点点滴滴的负担中慢慢脱身了，你自己开始做你自己想做的。
1: 这里面我要补充一句话，就像我刚刚说新传的年轻的舞者，

0: 在从郑东荣先生或者行政单位，他们有他们的一个方法，他们也在做他们的冲刺。那我这个事情，你说我看不看好？我们必须信任年轻人，我们必须相信他们会做得比我们更好。
1: 嗯哼。
0: 那这中间他当然有学习跟改进，可是不是我们可以再做 basic driver 来搞定的。
1: 未来的新传的未来云门的五十年，您刚刚讲到，其实他们条件都变得越来越好了，但是还是需要很多的支持力量。
0: 我始终遗憾，我是一个不思想的人，所以我希望到了七十几岁，应该学会怎么思考。明年新传演完，我们新港老家古迹明年一月也开幕了，然后所以明年六月之后呢，我就落单了。然后我终于有时间来面对一个很恐怖的问题：你要拿自己怎么办？
2: 一时代学佛 APP。智慧就在弹指间。

0: 欢迎洽询佛光文化。未来云文的五十年，您刚刚讲到，其实他们条件都变得越来越好了，但是还是需要很多的支持力量吧。他们的物质条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样的完备了。
1: 没有没有没有，全世界所有的舞团，所有的都是不断的在募款，歌剧院募款，交响乐团募款，那是永远的功课啊。所以一样的，只不过在云门跟其他的团队不一样的是，他有过那些历练，他经营出来一个模式，那站在这个模式上往前走，这个模式必然要面对新的挑战和个人的检讨，然后他要修正，他再往前走。
0: 他们将来跟台湾的互动还会跟过去五十年一样吗？
1: 现在事实上比以前密切。事实上云门现在常常是分成两团，一团在学校在社区演，那另外一团可能在做一个新的作品，或者另外一团就到美国，一个在美国，然后一个在台湾，在做这些事情。所以很比以前做的更加的，你能想象吗？他们在花莲吧，他们在月台上跳舞，那来了多少人？常常他们出去跳舞的时候，注意到他不是演一出戏一出戏，而是做舞蹈的动作，然后跟大家互动，可以有3000人、4000人来。所以事实上大家看不到，报纸不一定登的是云门不断的每年长期的在做这些事情。还有另外一批人，他们是叫做舞蹈的蒲公英，这些蒲公英飞到哪里呢？到偏乡，到离岛，到这些学校，已经去过100多个学校，他们也去过绿岛，去过妈祖，去过阿里山，所以这些东西都在带动的。事实上很多舞团现在也在走这个路子，但是云门有经验，除了每年夏天在广场上的大型的演出之外，这个东西一直在走。那郑先生是非常喜欢做这个事，而且做得非常好。
0: 这也是在实践您当初的一个理想嘛，就是把舞跟台湾的民众密切结合，
1: 必须
0: 让大家都去接触到，不见得看得懂，但是你知道这些。
1: 他们跟以前不更不一样，是现在郑先生的设计是让他们也参加进来，他要跟着动，那个事情是，而且新生代非常的喜欢。那他们又用林生祥的音乐、林强的流行歌，这样子去搞的，所以舞蹈不是那种伟大的，看不懂的。
0: 所以那你希望他们怎么看你所带领的这过去？

0: 去五十年的。
1: 怎么看呢、啊？怎么看都好，怎么看都好，这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当我们任务到了自己头上的时候，设法把它做好。
0: 李老师，明年是五十年了，不管怎么样，这都是一个重要的数字，也重要的一个里程碑。您一定会有思考这五十年来，您自己这一路走来，有没有觉得最感到快慰或最感到不足的两件事情？快慰的跟不足的。
1: 快慰的是，好像因为我和云门的朋友跟很多支持云门的所做出来的事情，让社会上很多人开心，而且多了一个视野的开拓，甚至于某种信心哦，这个事情是，是佛祖保佑的啊。那第二个问题，我始终遗憾我是一个不思想的人。
0: 怎么讲？
1: 因为我一直很，我一直在做很多事情。云门首演1973年中山堂演完，第二天许长卫先生在中国时报征信新闻就写了一个五评，他非常的夸奖，然后说了四个字，他说林怀民个性又急又忙。OK， 在1973年，他就说了这句话。后来就又急又忙，所以我编舞的时候，时常很少坐在那里想。我做什么事情都不大想，所以我希望到了70几岁，应该学会怎么思考。然后现在其实我要问我自己的事情是，明年新传演完，我们新港老家古迹明年1月也开幕了，然后所以明年6月之后呢，我就落单了，然后我终于有时间来面对一个很恐怖的问题，
0: 那就是
1: 你要拿自己怎么办？
0: 你现在要向社会征求工作吗？
1: 我不要，我宁可到你这边来吃卤肉饭。
0: 我记得第一条就是，你记不记得那个在车站跟您这个特意提醒您的，不能有肚子。
1: 哎，不能有肚子，这个是要努力克服的啊，这是要努力克服。可是一个人的时候，我的意思就是说，像疫情3级的时候，那比较好处理。如果你很忙，然后你就会相对的会吃很多东西，我想那是一种挫折，一种弥补或什么之类的。总而言之，明年6月以后，我的恐怖的日子来了，我要面对。
0: 从这个作品里面可以看出林怀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看出，又急又忙的。就是这个事情，就是45年前的我，可是几乎是好笑的，但是。这里面除了我们大家都了解的陈达先生，这里面新传里面包像个盒子包很多很重要的
0: 东西，当代都是那一代的，对。
1: 像陈达先生那个他的书啊，像阿基一出来，你的泪就掉下来，没有理由的，因为那个声音就不知道为什么会打动我们。然后像这里面有一段是耕种，用的曲子是。透早就出门，一宿慢慢的耕哦，这样的一点点么耕，这里面这是李泰祥做的，他帮我们把这个民谣把它编起来。可是我最近在看他们跳这个舞的时候，我就哭了，因为这里面就分明就是李泰祥自己在唱啊，这里面就这里面充满了回忆，也是从那一代人聚在一起来做出这个舞，不是我一个人。
0: 所以那一代人，包括您，对这一代人。有什么话要说？
1: 我觉得有什么话要说啊？要相信自己，不要放弃。
0: 谢谢林老师，
1: 谢谢，
0: 谢谢老师，
1: 谢谢。
0: 迟一点吧。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祝祷，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因为政府还没有采取废耕的时候，我这些步骤我都不用担心。衣服做丝绸那些要。

0: 啊洗热，后来晒干，啊一拉的比较，哦差了18000里，啊那时候才用，啊有救了有救了有饭吃了，
1: 还有它的韧度很强啊，真的啊。都是不会断的
0: 啊。科长他就跟我说，他就叫我不要那么辛苦啊。那时候就刺激到我的啊心啊。有一位说啊，台湾不要养蚕，台湾我那时候心脏都快爆掉了。我一直坚持要把这个产业根留在我们国家。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禅是健康之道，禅的功用可以开阔心胸，坚定毅力，启发智慧，调和精神，净化陋习，强化耐力，改善习惯，磨练心智，理解提起，记忆清晰。尤其禅能令我们认识自己，所谓明心见性，悟道归元也。

0: 我觉得是，
1: 当然一些基本功是一定要的啦，比如说咬字啊，然后用气，就是掌控台词的节奏或是整个语调什么的。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可能你要有一个想象力吧，对，因为很多时候角色的他在做的事情，或是他经历的事情，或是他自己本身就是个外星人，就是根本不是我们生活中会碰到的一些人事物，那你这时候就只能发挥想象力，对，所以就是要把你天马行空的想象，然后呈现，用你的声音、表情跟你的表演去呈现。
2: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全斌。我们今天请到的这位来宾呢，非常特别，你我或许从来没有见过他的脸，但是对于他的声音呢，应该会很熟悉。如果你常看动画啊，像是《Spy Family》啊，《间谍加加酒》里面的安妮亚，或者是瑞从零开始的异世界生活里面的雷姆啊，那么都是由他来配音的。那么今天呢，就请他来跟我们聊一下他的工作以及他的生活。
0: 大家好，我是配音员连思雨，叫我叮当也可以哦。今天来到这里真的好兴奋，请多多指教，铁龙。
2: 这是安妮亚。
0: 对，然后后面还有一个就是我的英雄学院里面的角色叫蛙吹美雨，因为它有点像青蛙，所以我声音压比较扁。哦。然后日语的青蛙叫不是呱呱，他们是 Kido。
2: 我们每一次看这些日本的动画透过我们的配音之后哈，觉得好像他那个声音都可以保持原来那个日本动画里面原音的那个特色
0: 哈。
2: 不知道这些声音呢都是你们作为配音员要自己去创造出来的呢，还要是去参考呢原来的原声带里面的声音？
0: 其实做法真的是像您说的，斌哥说的，要分两种，一种是我们可能会尽量贴近原本的声音的表现，因为像大家都知道安妮亚这个角色，她真的是我觉得原本声优的表现，种崎多美小姐就已经非常非常的好了，那我会尽量往他那边靠拢，然后可能在一些

0: 气声，也就是他有些反应啊，比较夸张的声音的时候，我可能会稍微加一点自己的诠释，让他稍微不一样。然后有些口音啊，我会讲一些可能台湾人比较熟悉的用字遣词，然后发音咬字上面也是往我们这边台湾人可能听了会觉得哎、欸、很熟悉这样子的感觉。那另一种就是说哎、欸、就是真的像比如说像大家很喜欢那个我们这一家的花妈妈，那王瑞琴前辈他就是走了一个跟日本的声优诠释的比较不一样，但是哎、欸、我们台湾人听了会觉得哎好有亲切感，仿佛我妈妈或是隔壁的邻居、太太阿姨都是这样讲话的。
1: 那是要维持原来的特色，或者说是自己去创造出来，这个是由配音员来决定呢，还是有制作人会来要求？
0: 都有，就是说有时候配音员会自己有自己的创意发想，那也会有声音导演，就是领班，他可能也会有自己的想法，那甚至客户他可能自己也有自己的希望或是喜好等等，那就是有时候是三方综合，有时候是一方，总之就是这各种状况都会有的。对。
1: 那每次在接一个角色之前呢，那你是不是也要先要去了解整个剧情的这个发展的脉络啦，然后再去揣摩这个角色。
0: 像比如说《间谍加拉佐》这个作品，它其实因为蛮知名了，所以当初从 casting 然后到整个录制啊什么的，它都非常的严谨，就是不是每个动画作品或是韩剧作品它都会经历选角。对，但韩剧大部分都有了，但是动画真的是少之又少。对，所以说像这么知名的作品，我其实上网我有办法先看到，就是比如说 Netflix 啊，或是它有蛮多同步的平台，我可以去收看，那可以事先做功课。但其实我们更多的时间是有一些作品它可能甚至还没有播出，比如说电影好了，我们很难看到全部的，因为它会有保密的问题。对，像这种时候呢，就没办法做功课。对，但是有一些作品的话，我自己能做功课，我就会先去看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多半是单独收音，所以我除了自己的角色的部分之外，我很难了解到其他人的剧情。那甚至有时候，如果你不先做功课，可能整档录下来，你都不知道这部作品在干嘛，甚至我的角色在干嘛。对，
1: 我知道你的入行的时间已经有十几年了哈。
0: 对对对，
1: 那么里面呢应该也录过非常多的这个深植人心的一些角色啊，除了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Spy Family 啊，还有这个从零开始的异世界生活啊，像是另外还有什么五指转身啊，还有呢我的英雄学院等等的啊，有很多很多的角色，你是不是可以我们再多介绍一些，哪一些也许是曾经很受听众或观众们欢迎的角色，但他们可能不知道是你配的。
0: 再讲一些比较有名的好了，可能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哆啦 A 梦。
1: 哆啦 A 梦，
0: 对，我是哆啦美。就是哆啦 A 梦的妹妹，然后还有大雄的情敌。以前叫王聪明啊，现在叫出木山。对，然后还有就是可能小朋友会很喜欢的是玻璃救援小英雄，因为我有时候会去学校做一些那个职业分享，就是现在学校都蛮用心的，他们会请一些不同职业的人到校，然后跟国高中生分享说，哎，这个职业哪里有趣，让大家多了解，可能未来有个方向。然后当我就说什么 Polly 的时候，他们就哦，因为他们小时候都看过，因为他是一些幼幼台会播出的作品，这样。对，
1: 哇，那其实呢做了那么多角色之后，那自己会要求说，哎，我这个声音或者这样的表现方式已经用过了哈，后面就不想重复哈。那但处理角色越来越多之后，那真的也是在创作上面也是一个蛮大的挑战哦。
0: 对，所以有时候我会用一些刻板印象去诠释。当然刻板印象虽然是说它是一个偏负面的词，但是有时候在我们像这样子录音时程非常紧凑，我们可能有时候甚至没时间去了解角色个性的情况下，那刻板印象会让我们很快的可以让角色的外形跟声音产生连接。像我们知道有些人体型他可能比较圆一点，比较丰满一点，那可是他声音不见得是这种声音，可是这种声音让我知道说，哦，看到这样的角色我就先给他这样的一个声音，然后可能过很久这个角色又这档卡通可能又要录的时候，我就比较不会忘记。
1: 是是是，
0: 对对对，又或者是
1: 印象会深刻。
0: 没错没错，就好像是大家觉得 太监讲话就要这样子，对，但不是好像每个太监都一定是这样讲话，只是说哦，让人家一听就知道哦，这个人可能是什么个性，他可能是好人或是坏人，他可能是聪明或是笨，他是活泼还是比较内向，对，就是用这些方法去让观众可以哦，一听就知道说哦，他可能是什么样的个性，因为每个人的说话方式都很独特嘛。
1: 所以呢，所谓的刻板印象就是说，这个声音可能也可以做一种类型化哈。我们一听到这个声音，除了他讲的身体的这个胖瘦，
0: 对，
1: 或者他的性格
0: 哈，没错没错，
1: 某种这个脉络下也可以透露出来
0: 啊、嗯。
1: 那刚才讲的那个胖子的声音，好像听起来就是一个比较没有什么城府的。但是如果是坏人的声音，会是什么样子的表现呢？
0: 比如说坏女人好了，啊、就是、说。是真的吗、啊、哎呀，你老公怎么这样啊，要是我绝对不会让你这么辛苦的，
1: 就好有心眼啊。
0: 对啊，对对，你老婆这样，就是有些小三或者怎么样子 啊之类的，或是要挑拨离间啊，
1: 是是是，
0: 对。
1: 那我想呢，当然我们说一个戏里面你就演一个角色哈、嗯、把那个角色揣摩好哈，然后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可是我知道你们因为不知道是预算的原因还是怎么样，有时候要一个配音员要担负各种不同的角色
0: 哈。对对对，
1: 听说你最高啊，曾经有超过五个角色都是你来配 啊。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怎么办，怎么来面对啊？
0: 对，像刚刚就有提到我的英雄学院嘛、嗯、那他就是很多个角色，嗯，那的确是因为预算问题，像蛮多人会有一些误解，就是说台湾配音员没有那么多，所以一档只有这么多人、嗯、当然的确跟日本比是少很多，但是你说要达到一人一角吗？其实还是有办法、嗯、那所以最大的问题就是卡在预算，嗯，那所以说在我们不得不因为预算的情况下一个人去分饰很多角色的时候，那就是要自己创造了。嗯，一个方法就是像比如说刚刚示范的挖吹美女这个角色，我尽量就是因为原本的也非常好了，所以我就直接把它翻过来、嗯、那有些他就是纯粹可爱，因为他们就是一些高中生，都很年轻，那顶多也是会有职业英雄的存在，那他们是成人，那只能，但是说成人好了，可能年龄层也不会差太多，这时候只能用讲话方式去调整。那领班也就是声音导演，他其实在分配角色的时候，他会特别去做安排，比如说我已经录过一个很活泼的角色了、嗯、那他可能会在对到戏的时候他就会再排给另一个配音员。嗯，对，所以会除了我们自己本身自我调整之外，其实声音导演他自己也会在配置上做一些调整，因为我自己也有在担任声音导演啊、
1: 哦、是，
0: 对，那我就知道说哎、欸、这两个角色很重要，他们会对到戏，那我可能要怎么安排才可以避免自己打自己的状况、
1: 嗯、所以你们配音员声音录出来之前是要跟声音导演中间做一个讨论吗？
0: 对，就是有时候声音导演会有自己的想法，那你也可以提出自己的、嗯、创意，那我们当场就是可以碰撞一下，说不定就可以产生一个新的火花。嗯，对，是这样子、嗯、像之前我在录一个动画，他现在在巴哈姆特这个平台上也看得到，叫《不死不孕》。那个角色他其实就是一般活泼的女高中生，她其实外表啦，但其实她是一个年龄很大的人。那因为这个

0: 聊。
1: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2: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3: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因为我在日本学配音的时候，我们其实最重要的课是舞台剧的课嘛。那其实表演的本质都是说你自己脑中要有一个很完整的想象，那差别只是在说影剧或是舞台剧，他们会真的把他们脑子里预想的画面或者他们角色的动作表情都实际演出来。那我们配音的话，就是其实你脑子还是要有那个画面，但是因为我们只能坐着配音，只是你只能透过你的声音，然后操控你的肌肉去呈现出，哦，我真的在做这个动作，对，但表情一定是一样的。对，所以本质上就是说，我们一样是在表演，只是说不会有摄影机拍我们的脸，只会有这个机器在录我们的声音。
1: 叮当，我看资料哈，你大学念的其实并不是跟什么配音有关的啊，你是实践大学的服装设计系啊。
2: 没错。
1: 那么后来怎么会变成现在是一个专业的配音员啊？嗯、因为我知道你还到日本啊，去专门去学习怎么做一个配音员啊。这个中间的转变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2: 当初大学就是有通识课要学嘛，因为大家都知道大学一定要通识学分满了才可以毕业，然后我就会去搜寻说其他科系有没有自己感兴趣的通识课、那我就发现，因为我学校音乐系，我就发现有一堂课是配音相关的课程，然后因为我自己本身非常喜欢日本的动画漫画，那甚至喜欢到我自己开始学日语，那自己学日语的过程中就是教材就是日本的动画、日本的游戏、日本的歌曲，那这个过程中也接触到了日本的声优，所以进而喜欢上一些声优。那也因为这样对这个配音这件事情有点兴趣。去上了课之后就发现，我好像有一点天分，虽然自己讲有一点那个，但是我相信每个人在接触自己擅长的一些技术的时候，你一定能感觉到说，哦，我做这个比做其他的好像要出色一些些。所以那时候就算是在我心中种下一颗种子。那毕业之后，因为我最早的梦想是当漫画家，那实际上有画过，所以那时候就先去手机漫画公司上班，就是帮忙翻译这样，然后还是没有忘记这个配音的梦想，我就是上网去搜寻有没有人真的实际去日本学过配音。之所以会选就是日本而不是台湾，就是因为当初让我感兴趣的是因为是日本的声优，所以我很自然的就想说要往那边走。
1: 是。
2: 那实际搜寻到也真的有人去那边念书了，然后他人也非常的好。那时候是雅虎奇摩即时通可以联系上的时候，因为那是雅虎知识家，我就跟对方联络，他人非常的好，不只是线上跟我联系，甚至我们约出来，我跟他聊聊一聊，真的是发现我真的是压抑不住想要去

0: 那边学习的欲望，那我就也真的过去，那也幸好是我妈妈很支持啊，对，就很匆忙的从决定到飞过去，哇，那中间真的是峰回路转，因为我申请的时候已经过了，他其实学校是台北事务所，
1: 对，
0: 刚好有一个老师他是要特别来台湾参加那个开拓动漫季的活动，是我们那个日本工学院专门学校的老师，他就说可以来帮我考试，所以我才很幸运，就是十二月大概考，然后隔年四月
1: 考试考什么呢？
0: 他比如说有笔试，要考你的日文程度，然后还有主要需要老师是因为他需要面试，知道你的日语程度如何，然后你为什么想要就读这个科。因为我是读声优排优科，对，就跟你对谈这样子，然后 OK 了才让你去。
1: 讲到声优排优科啊，那声优跟排优有什么不同？
0: 声优就是声音的演员，因为优这个字在中文本身其实就是演员的意思，对。那排优就是 high you 嘛，那就是演员，所以他是声音演员跟戏剧演员。哦，
1: 所以你在学校除了学声音的表演，也学戏剧，一般我们看的实体的表演。
0: 没错，所以我们其实最重要的课，甚至我们的惩罚都是以舞台剧为主，而不是大家想的就是说哦，配个动画，配个广播剧，以声音为呈现。但我们主要还是说站在舞台上做声音的表演，这样对。
1: 那你们在那个学校学习哈，是一个怎么样的一种训练的内容啊？还有他们的这种学制的规定是怎么样学多少年呐、什么的，这些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其实日本的专门学校跟台湾早期的二专是一样的，因为是专门学校，所以跟二专它就是专门学习某一样专业，那基本上就是两年制，对，所以说去那边之后，我真的是去，然后很快就回来了。对，那主要是毕竟我刚刚讲到声优这个字是演员，那就是声音演员，所以其实我们最重要的课是舞台剧的课，当然声音表演的课也是有的，配音的课，但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舞台剧，所以你要站在舞台面前，然后像这样子再这样跟大家表演，演戏，然后还有唱歌的课、发声训练课，还有舞蹈课。很多人会觉得很奇怪，我们必修课是芭蕾舞哦。对，那为什么会有芭蕾舞课？是因为他们现在有偶像化这件事情，所以说想要征选参加征选面试的人非常多。那第一关一定就是看看你的资料怎么样，资料上面就一定要有照片嘛。
1: 对，
0: 那你就要知道说，我是左脸人还是右脸人？然后我个子小，我要怎么样显高？我是高就避免驼背。那芭蕾这个舞蹈可以让这个姿态仪态好，
1: 拉的修长。
0: 对，好，这是一点。那一点就是说，这类的舞蹈呢，其实你对身体的肌肉控制要很精准。那如大家所知，我们配音就是要在原地做出各种声音的表现，包含他在跑、他在跳、他在战斗。那你如何在静止的状态下就做到这些呢？那其实舞蹈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方法。所以学校基本上现在就是在教这些东西。那随着时代演进，我们现在学校竟然还有在教你如何直播的课。但是我之前很无聊，就跑去学校看一下，他们学校会放学习日志，就是学生的学习日志、成果什么之类的。他们现在好像还多了一堂，就是那种
1: 直播。
0: 对，我那时候还没有，所以你就知道说与时俱进。他们真的是你要会十八般武艺，唱歌跳舞啦，然后表演呀、演戏呀、口语表达、直播这些，就是对像艺人要会的东西，就是日本声优学校专门在培育的。
1: 所以当时跟你一起学习的那些同学，有的可能跟你一样做配音员，但也有就是变成舞台剧演员，
0: 没错没错，
1: 或者是直播的
0: 有
1: 直播主等等的
0: 啊。对
1: 那么当时你念完之后啊，那么啊，我就不光你自己说，我自己觉得听你的声音什么也算有很有天分啊。你没有考虑到日本的留下来在那边发展吗？因为毕竟日本的市场跟发展的机会，也许都比台湾来得多。
0: 其实这个就要牵涉到一些法律跟他们业界结构的问题。法律上的话是说，除非你在本国有从事相关的工作，因为日本对于本国人的就业保障是非常的严格的，所以你要因为配音它这块属于艺能签证、演艺签证，它跟一般就业签证又不大一样，你必须提出证明说你在本国就有从事相关工作。我记得那时候查是两年还是多少年的经历，你才有办法申请这个签证。那对于经纪公司来说呢，也不是不行签你，可是 毕竟经纪公司它的目的就是要赚钱，那你必须考虑到你身为商品，把自己当一个商品，你可以为公司带来多少的价值。那更别提其实我那个时候他们声优就是一个蛮多人憧憬的职业，当他有大把大把的日本人可以选，然后甚至不用帮你弄什么签证这些事情，然后甚至可能就算我日语讲得再好，其实还是比不过母语使用者嘛。
1: 是，
0: 对，所以学一学其实这个念头会慢慢打消。我不能否认说我的确有留在那边的想法，但我们老时候啊，我们那时候学校老师也说，如果你是抱着想在日本成为声优的想法的话，那我们学校是不建议你来。他也讲得很诚实，他也没有想要赚我钱，因为他就说他们也很了解他们业界的情况，但他说如果你是想要把我们这边的技术学一学然后带回台湾，我们是非常欢迎的。那事实上在学习的过程中，那我自己也会在反而是到日本我才开始接触台湾配音圈这一块，就发现其实台湾配音员蛮厉害的。那你就会想到说当初可能自己在台湾这边没有注意到的台湾配音员的优点，或者是他们面临的困境之类的，或者他们厉害的地方。那正因为我在日本学的这些东西，那我觉得我好像可以把我学到的观念跟我观察到的带回来台湾，然后让台湾的配音员的能见度或是大众对这个配音员这个职业的了解可以更多，那消除大家可能会有的一些刻板印象或是误会。对，
1: 讲到台湾配音员的养成啊，好像并不像日本的这么的完备啊。
0: 对对对。
1: 那么台湾即使大学里面有开设这样的课程，比较多也是偏向于广播类的啊，并没有所谓针对配音啊。那你回来之后又进入台湾的业界工作，也有跟很多在台湾长养成的这些配音员合作，你觉得比较日本跟台湾两地的配音员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0: 我觉得台湾配音员非常厉害，就是可能就像有写轮眼，你知道吗？就是火影忍者里面那种写轮眼，就是他可以复制那个人的技术。台湾配音员在这一点做得非常好，对，甚至是我也不夸张，就是美国暴雪的总公司人，他们我是听那边暴雪台湾暴雪这边人讲的，就是说美国暴雪那边人之前曾经来看台湾配音员配音，然后就是发现就是美国英文原音放一遍，台湾就立刻 copy 这件事情，他们觉得非常的 surprise。对，那甚至比如说像我有个前辈是詹雅金小姐，她是鲁夫跟乔夫八的配音员。那当初日本的鲁夫的配音员就是田中真弓小姐，她来台湾的时候也有指定说希望可以跟台湾的鲁夫见见面，然后她知道她还配乔八，她就是也是整个非常的震惊，因为他们其实专注做好一个角色就好，他们的确也有一人分饰多角的情况，
1: 是，
0: 但那有时候是为了一些效果的需要，并不是说他们真的那么的缺人。对，那所以台湾配音员在声线的变化上以及快速模仿的能力上，我觉得是非常优秀，还有包含对嘴的能力，因为像日本跟美国他们自己就可以产出动画，所以他们其实是在动画做好之前，他们其实是照着配音员配好的去对嘴。那台湾多半就是看着已经人家做好的东西，然后去对嘴，所以台湾配音员对嘴跟反应能力，我觉得是非常好。但是相对我觉得比较差的就是创造力，就是当你今天没有任何参考的对象的时候，可能就创造力就稍微弱了一点点。对，因为我们就是可以有一个很参考对象，你可以去模仿，然后大家知道他用什么样的声音，他用什么样的感情，好，我可以做到。但回到说你自己要变成一个 creator 的时候，那就会稍微的比较磕磕绊绊一点。
1: 是，我想这也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啊。你要能够有创造力呢，那他就不可以那么忙嘛啊。
0: 对对对。
1: 那么稍微休息一下，回来再继续跟叮当聊。

0: 叮当，你刚刚有提到那个嘴型的问题啊，就是配音员有一个也是我看了觉得很厉害的地方，就你明明已经把那个语言哈变了成另外一国的语言了，但是嘴巴的嘴型还是很搭啊，这个然后使讲话这个长度也正好是要卡的刚刚好啊，这是有是不是有什么窍门吗？哦，
1: 这个窍门就是说，在配音之前，我们会有一个过程叫做看待，看待就是说把翻译稿说成配音稿这个过程，那多半是比如说由声音导演，也就是领班来做，或者是同个team 配音 team 里面比较年资相对最浅的那个人来负责，对，那他就是。你说比如说要对到嘴型，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所以你台词编写就非常的重要嘛，然后比如说像日语好了，它就是举个例子，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那嘴巴这么多，那翻成中文只有早安两个字，
0: 对啊，早安跟おはよう之间差很多啊，
1: 对，那所以这时候我们就需要稍微加点字，比方说今天我是进教室，然后对着所有同学讲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那我就要改成说哦，各位同学早安，就可以对到还有个在吗？
0: 是是是。
1: 所以说其实前置作业这道工序就非常的重要，那当然也是因为有时候录音时程非常的赶，那看待的时间没那么多，因为比如说我们半集的动画来说好了，我可能就需要花上两三个小时修稿，然后一集韩剧大概一个多小时的韩剧，我们就要花六个小时修稿，然后一次录音都是三四集起跳，所以你就知道光是润稿这个工程就要花多久的时间，所以有时候当看待的人或者是领班他本身没有这么多时间的时候，稿子有时候的确不会那么尽善尽美，那这个时候如果客户允许，那我自己是可以针对这些台词做更动，因为有时候硬拖嘴就不好听，有时候可能大家现在看中配作品，有时候可以观察一下，他如果讲得特别慢的话，通常就是稿子的字不够，那稿子字不够的话，要么是客户不给加，要么就是配音员他可能这个时程真的太赶了，他已经没有多余的心力去应付我现场除了配音我还要修稿这件事情，
0: 是是是，
1: 对，那我自己看待哇，真的是从入行到现在都还是会做这件事情，那我觉得虽然很辛苦，可是它可以训练我对文字的敏锐度，比如说我自己看到的这些东西我当场就可以立刻修改，我可能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去把稿子修得比较顺一点，或是甚至可以玩一些梗，就是，让它有趣生动一些，
0: 是是是，我们说熟能生巧
1: 啊，
0: 经验多了就可以很快的应付啊，
1: 对，
0: 那我知道你现在配音的工作应该我们虽然讲这种剧集的配音里面有动画的啦，动画又分日本的动画，自制的动画，
1: 对，
0: 国内的动画，那还有呢像是游戏啊，
1: 对对对，
0: 还有呢那种比方说韩剧日剧进来的这种配音啊，是不是这些你都尝试过？
1: 对
0: 啊，那你可以比较一下这些不同的配音的工作彼此的差别是什么，
1: 其实我用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讲，就是说比如就像唱歌一样，你好像音乐剧或者歌剧，两者都是唱歌讲，但其实歌剧跟音乐剧就很不一样嘛，又拿唱歌来说，流行乐、爵士乐，就是或者是甚至饶舌，它不同的派系，也不能说派系，就是它的音乐类型
0: 风格或者类型，
1: 对，所以我会用这个去讲说配音的类型大概也是这样，它一样是配音，可是根据它的类型不同，它的作品的类型不同，我们配音的呈现方式也会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对，像韩剧啊也聊到，我就不可能用安妮亚这种声音去录嘛，对不对，
0: 不符合韩国，我们对韩国人的这种
1: 对，而且主要是角色是真人嘛，
0: 对对对，
1: 那除非是他有刻意去角色本身有故意做这件事情，不然我们的角色

0: 给他的声音还是要尽量贴近真人一点点。嗯，对。
1: 在你配过的这么多的角色之中，有没有哪一个你自己觉得特别满意，或者让你印象很深刻，也觉得就是说比较深植人心的？
0: 哇，深植人心，其实我觉得，其实他可能对于大人来讲比较陌生一点，但我蛮喜欢 Polly 玻璃救援小英雄情里面这个角色，就是因为我们一般来讲不像演员或者是歌手，他们直接可以跟粉丝这样子有机会接触嘛。那我是因为去学校分享我的工作的时候，要提到我配了哪些角色，那些小朋友给我的 feedback 会让我觉得哇。我的工作是陪伴他们的童年呢，虽然这样讲，有时候会觉得，哎呀，年纪也不小，会有淡淡的哀伤，但是你就会觉得说，我的付出的辛劳，或者是我投注在这个角色身上的
1: 热情，好像被看到了，
0: 对，就被看到，然后也陪伴他们的时光，然后让他们这么开心，嗯，就觉得很有成就感。尤其是我会讲，喂，救援小队，我是晴，什么救援小队立刻出动，他们就哇，
1: 是，
0: 就觉得哇，很有成就感，嗯，对。甚至有一些他们还会跟我说，哦，我好喜欢你配这角色，嗯，像刚有讲雷姆啊，
1: 对，
0: 那老师我好喜欢，或是哎，我喜欢你安妮呀，啊，或者是他们有些玩什么传说对决，大家会玩这些游戏什么的，然后当我跟他们说我配什么角色，因为他们那个年纪就是喜欢玩游戏嘛，嗯，看动画，他们就会觉得很开心，那我也会觉得说哦，好，我的努力工作也可以带给人家欢乐，嗯，对，嗯。
1: 我知道你在日本学习过，也在台湾学习过哈。那两边在配音的那个工作的配置、那工作的状态有没有不一样？
0: 日本的话，除了游戏，他们游戏也是单独收音，嗯，但除此之外，他们动画录音的话，或是电影，电影好像可能也是单说，我不知道。但动画配音一定是所有人一起录，
1: 啊，所有的角色要在一起在录音间里面见面。
0: 嗯，像我们甚至，哦，配音课还会教你说，因为他们就是所有人一起录，所以他麦克风会有不同的高度。嗯，甚至我们老师还会很好笑，他就说像我们这种小个子人要准备那个拖鞋，你知道吗？那个室内拖，他说你可能要穿厚底的，因为麦克风他们就是这样一群人这样轮流，
1: 不能去调整麦克风高度，定好了要你去就麦克风的高度，
0: 所以个子小的人你就要穿厚一点的拖鞋，然后你
1: 自己解决那个问题。
0: 像衣服你也不可以，到台湾这点也是一样，就是你不可以穿一些会沙沙沙的声音，它就会收进去，更别提日本他们就是要走位，
1: 对，
0: 那就是更需要这个，所以你衣服绝对要避免掉一些会发出，比如尼龙材质好像就比较会有一些沙沙沙的声音，嗯，对。那这方面的话特别注意，除此之外就是说所有人一起录音的话会比较能进入那个情境，像比方说大队接力来说好了，我们自己大家练习跑步跟正式比赛，有人跟你在旁边比赛，那个肾上腺素被激发的感觉就不一样嘛。嗯，对。那同理来说，所有人一起演戏也是这样子。那当你跟一个很会演戏的人一起对戏，哇，你那个情绪真的会被拉起来。嗯，哦，又或者是我在谈恋爱的戏，或者是我吵架的戏，有一个人真的这样跟你对，哇，那个呈现出的张力就是不一样。
1: 也许也会反效果，万一那个是你没办法跟他谈恋爱的人，反而那个说不出来，
0: 啊，那就是我们要拿出自己专业的时候，
1: 专业的态度。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而且他们也会达到一个经验的传承吧。嗯，比如说我看着前辈这样录，说哦，原来可以投石。对，就哦，可以这样表现这样子。那台湾的话，我刚入行的时候还是会有群体收音这件事情，但是都是跟同辈的一起。虽然说没办法，因为跟前辈对戏，然后趁机偷师，但是其实跟同辈对戏，其实你也可以学到蛮多东西，嗯，就是我们大家的投射啊，我们台词这样丢来丢去，我能不能接住你，你能不能接住我，嗯，然后我们对戏的感觉，嗯，然后激荡出的火花。
1: 那对于这个，比方说出品方来讲的话，比方说这个动画是由日本出品的，由台湾来配音，
0: 对，
1: 那原出品人会不会有一些要求，说对于这个，例如说声音上面要近似啊，或者比方你刚刚说有的时候必须适当的调整那个口白嘛，嗯，有没有一些限制啊？或者在使用他们的图像啊，或者是声音的时候呢，有什么样的限制？在这个方面跟我们介绍一下。
0: 其实不是每一部动画都会这样子，但是有一些比较大的 IP 啊，他们就会有要求，甚至在 casting 的过程中，他还会送回去日本
1: 啊，要他们许可。
0: 对，就是说他们除了台湾这边代理商选，日本那边也会参与选角啊，就是说，我觉得这个角色就是这样这样这样选，对，他们日方就是会定好你的声线，那当你被定住，就是说你要用这个声音去表演的时候，其实你就没办法加太多自己的东西进去。
1: 是，
0: 对。
1: 你刚刚讲到说，现在日本的这种排优声优科里面增加了一些直播的课程啊、哦。那我看你也有曾经帮这个 YouTuber 来做配音啊、
0: 哦。对对
1: 对。那么，比方说长荣大学有一个阿斯拉啊，
0: 对，艾拉。
1: 艾拉
0: 啊，对，他叫艾拉、啊，
1: 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啊节目的内容，还有他跟动画还有游戏角色的那个配的法有什么不一样？
0: 哇，他很不一样，因为他是个 YouTuber， 他就是一个虚拟角色。我想 YouTuber 好像也不见得那么对，总之他是个虚拟的角色没有错。那我就要穿上那个动捕衣啊、哦，对，但我们是先配音没有错。但是你在配音的时候，我就要想象这些角色要做这个角色要做什么动作，因为当我配完音之后，我还要帮他做这些动作模拟，所以这个配音经验就真的很不一样了。那他这个长荣大学，我觉得也非常用心，也很创新，他们就是把它运用在一些新生指导上，他们会给一些新生看一些影片，带他们认识校园或是干什么的，或者是学校他们有一些需要发布的事情，或是直播，甚至有跟校长互动这件事情，他们就是有做一些尝试，因为他们学校本身自己也有在经营这块，他们学校还有一个棚可以让人家做动捕的，对对对，因为现在竞争比较激烈嘛，学校招生竞争压力大，所以他们就是会做一些新尝试。那我也有幸就是在他们初始的时候开始想这个计划的草创阶段就去参与，对，那真的很不一样。
1: 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叮当聊。
2: 因为以前我常常去阿姨家里走动，我看到她的织布技术进法很厉害，我说哦，这个没有人学好可惜哦，如果这个东西没有的话，我们的文化可能就没有了。
3: 进步的东西我们不排斥啊，一成不变我不是这样，新的技术如果可以改善我们的工序的话，那我何乐不为。
4: 我父亲希望我能够保留台湾的最后一个古窑，虽然它已经没有生产的价值，但是它是我们台湾人的一种记忆，所以因为我必须要保护这样一个传统产业，我必须要有新的这个思维，新的技术，我才能够把它保护下来。

0: 不只是配音环境啦，台湾其实好像在文创娱乐产业这方面，我觉得面临的困境其实都大同小异，就是可能比如说资金啊不足啊，或者是作业流程很赶，就是我们没办法好好的从零开始打磨一部作品，因为会受到时间跟成本的限制。我不会说百分百完美，但的确有很多优秀的表演者、创作者是值得被看见的。回到配音环境这一块，因为其实这些都是息息相关的，因为我们的作品，台湾的配音环境要好，很仰赖原创的崛起。那原创就包括了动画、游戏啊，然后比如说有声书或者是广播剧等等等，等于是整个我们这个娱乐文创的产业要活络，我们配音环境也才有办法一起，因为这就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一个环境了。对，是这样子。
1: 叮当，我们知道这个配音哈，以前我们都说配音班、配音班哈，里面会有个领班哈，
2: 对，
1: 是不是这个领班就是属于声音导演？
2: 是的，是的。
1: 啊，那声音导演他的工作范围除了刚刚提到的之外，还有哪一些？
2: 除了就是把稿子修的比较口语，
1: 修稿的工作是他，
2: 对对对，还有我们要选角。那当然有些配置是说哦，客户那边会希望说我多提供几个人选让他去选，然后再也可能是有的比较不重要的角色的话，就是次要角色是我自己安排。对，那所以第一关就来了，就是 casting 这部分。那我通常会这样比喻，就是啊，因为我会接触到一些原创的作品，比方说台湾自己自制的动画也好啊，游戏也好，那他们的 order 我会想象是他希望我做一道菜，这道菜是没有人做过的，但他只跟我说我希望我这道菜吃起来是什么感觉，然后他是西洋料理，那我就要去找相应的食材。那我会觉得就是说对我来讲最快的比喻就是哦，配音员就是某些食材，那我就是找到这些食材之后，给客户挑，看你觉得哪一颗番茄比较好。番茄有时候很多种类的嘛，马铃薯也是啊，所以你看看你比较喜欢哪一个，让他们挑之后，我就开始进行烹调。烹调是什么？就是导戏，就说我可能你帮我夸张一点，就好像我调味料我要下重一点，这样我要煎的，我要炸的，怎么样？然后就各种的指导，然后去炒出一道菜，然后是符合客户喜好的。对，领班对我来讲就是这样的过程，尤其是原创有趣的地方就是在于你可以自己创作这个料理。
1: 是是是，刚刚讲到你讲说有的地方要夸张一点啊，那就让我想到说因为很多动画是小朋友在看嘛，
2: 对对对，
1: 小朋友可能对于那种夸张的东西好像听了会很有效果，他们马上就会有反应，可能成人来听的话就觉得很不自然啊。
2: 对对 对,
1: 对，所以你怎么样拿音乐，你不能做个动画说我的观众就通通都是小孩子啊，所以就怎么拿捏这种夸张，然后听起来又很自然，又有效果，那怎么样来拿捏？
2: 首先要先看这个作品的调性是什么。对，如果他真的是非常for小朋友的话，那我们就是尽量的让他夸大一点点，然后用字遣词不要那么难。但如果放到否成人看的一些动画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要考虑到说你希望它呈现的效果是怎么样子。那蛮多人会误以为说日本的动画配音是很自然的，对吧？但其实仔细去想想，因为台湾人其实蛮爱去日本玩，想想我们在看日剧的时候，去日本玩的时候，周遭的人说话真的会像动画那样吗？
1: 不会。
2: 对，但因为它不是你的母语，
1: 对，
2: 所以你其实感受不会那么强烈。那我个人的想法是说，因为动画这件事情在日本来讲，他们就是动画大国。那即便日本人有些人他们不看这个动画的东西，但他也很清楚说，哦，他们讲话就像こんな感じです，这种都很可爱的声音。
1: 是，
2: 对他们来讲就是好。我知道他讲话不自然，但是这个讲话方式放在动画这个载体上就是很正常，
1: 就很成立了。
2: 对，那我觉得大家可以不妨想想，就是我们台湾人看布袋戏那样的感觉。
1: 对对对。
2: 对，那我知道布袋戏说话的方式不自然，即便他说的是台语，
1: 是一个戏剧化的声音表现。
2: 但是放在布袋戏这个作品，它就是成立的，在那个世界里，这样的讲话方式就是自然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其实可能要去做个思考的转换， 换过来，反过来说好，如果我们看的动画或是戏剧，它那么的符合现实，那我们看它的乐趣何在？嗯，现在台湾蛮多人喜欢看一些转身戏的作品，就是说哦，我在这个世界挂了，然后我去另一个世界开外挂之类的作品，其实很多。那为什么大家会喜欢？就是我们有时候生活很郁闷，但我就会有个念想，就是哇，看到这些角色他到另一个世界开外挂，就是很受欢迎或是很强，这些事情就是会让我们感到心灵的富足嘛。那自然它中间会有一些情节就比较夸张一点，所以我们自然也要用一些比较夸张的方式才好贴合这部作品的表现。对，所以我觉得观众可能可以多去思考一下这件事情。对，因为像我去日本念书，我可以很负责的说，就是说如果日本的声优他可以讲像我们这样流利的这个国语的话，配出来其实我觉得跟我们台湾自己配音员配的不会差太多。对，那当然有一些作业程序或者是资金这个带来的一些限制我们就先不谈，我们纯以语言这个感觉来讲的话，我觉得日本的声优如果可以讲很流利的国语，他们去配韩剧，用我们的国语配音，就我觉得台湾的观众可能还是比较会 prefer 听原音啦。对对对。
1: 刚刚前面好像提到说，现在我们台湾自制的这种动画也开始慢慢多了嘛，
2: 对对对，
1: 包括动画长片都有了，
2: 是的，是的。
1: 那是不是也会给你们带来比较多的工作机会？那在配自己我们本国自制的动画，跟配那个进口的有什么不一样？
2: 我觉得带来更多工作机会是真的，一定会有，因为他的首先他的那个预算就是不一样，
1: 对，
2: 他可以请比较多人，我甚至可以达到一人一角的配置，对，那这就对我声音导演领班来说，这是一个哇可遇不可求的机会，所以都会很认真的去拍每个角色，那甚至我也可以启用一些新人，让他们来看看哦我们作业的现场，然后甚至可以让他们配一些比较杂路人角的角色这样子。对，那跟一般二创的作品差别就在于说，真的是自由度很高。然后我们配音的时候就是没有画面嘛，我可以自由的表现，而不是要去符合别人做好的一个框架。
1: 是是。
2: 对，那再来是人会有雏鸟印象，当你先听过日语、英语的版本之后，你就自然很难再接受国语的版本啦。人会有雏鸟效应，这是真的。对，就好像大家都会说哦，我们这一家啦，然后什么哆啦 A 梦那些配得很好啊，他们现在可能就或是乌龙派出所，他们可能就比较喜欢看以前，现在就不喜欢。可是大家都说台湾声优很少，配音员很少，可是那你怎么会觉得说这些配过你喜欢作品的配音员他现在就退休了呢？其实他们还继续在配啊，
1: 是，
2: 可是现在配的你就不喜欢了，为什么？难道是他退步了吗？还是他不用心了呢？好像也不是这样子，对，就是说有时候除了语言给人家的感觉之外，还有就是说哦，这个作品是你先接触到的语言是哪一种呢？对，因为像有些欧美的卡通、欧美的动画，大家对台配的接受度就相对高嘛，跟日本动画比起来，可是基本上都是同样的配音员，
1: 是，
2: 那大家就可以去想想说，那为什么配游戏或者配欧美动画大家的好评好像比较多，但配日本动画这个负评就比较多，
1: 好像不一样的标准啊。
2: 对，就是我觉得是一个习惯，因为的确日本的动画的强，以它的强势是不可以否认的，但是观众的喜好或是习惯也默默的其实会影响到我们接收，就是看中文配音的韩剧、美剧、动画什么的都是有影响的。
1: 我想最近呢，还有在就是科技界推出那个 AI 之后啊，我想很多的领域都有危机感啊，觉得他们遭受到很多这个冲击，那就网络上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都是 AI 生成的声音啊，当然现在就是说我们一听大概都可以辨识得出来，但是这个科技会进步啊，你担不担心说有一天 AI 啊，当它更厉害的时候会抢掉你们的工作？
2: 我觉得 AI 的出现其实最冲击的应该是新人，因为有一些往年一些比较成本没那么多的作品，或者是一些案子是可以让新人有机会去练功的，但是 AI 一出来，那可能加上台湾对于声音审美这件事情还没有建立起来，像我们知道说哦一个人好看，好，我大概知道要怎么样浓眉大眼双眼皮怎么样子才叫好看，可是对于声音 怎么样是好听的，怎么样的表演是好的，大众对于这件事情好像没有很深刻的认知，常常会听到说觉得讲话字正腔圆就是不自然，其实不见得是这样子嘛。像斌哥你讲话也是非常的标准，可是要说你这样讲话不自然嘛，其实也不是嘛，更别提其他国家他们没有字幕文化。我去日本看电影的时候他们没有字幕的，其实你要是稍微懂那个语言就知道说其实他们讲话非常的字正腔圆。对，那所以这件事情对于配音这件事来讲也会有产生一些困扰，他们会觉得说用 AI 觉得就好了，因为其实但你真的认真听，即便是找新人录，人的那个讲话的温度跟 AI 配出来，即便他讲得很精准，可是那个带给人家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会觉得 AI 的出现对于新人来讲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他少了很多的学习的机会。那再来是我不，这其实我也很好奇，就是大众对于影片用 AI 配音这件事的接受度如何，因为我本身是相关从业者，我听到 AI 的东西我就不会听，那尤其是有些口音是我不喜欢的，我可能就会划掉，因为我觉得我宁愿你用蹩脚的国语配也不要你用 AI。
1: 我想因为你们是比较多次跟戏剧有关的配音啊，就跟一般的念稿不一样啊，里面还是要比较多的表情表现，这个我想 AI 短时间大概还没有办法能够跟真的有经验的人来相比、啊、
2: 对，即便你可以靠调整让他去达到你要的效果，可是你叫人自己重录还比较快。
1: 是，
2: 而且我相信就是说戏剧表演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我们人生经验的累积，而这件事情我觉得是 AI 绝对做不到，只要我好好的认真的过每一天，让我的人生更丰富更有厚度充满情感，我觉得这件事情是 AI 绝对

0: 做不到的。那身为一个声音表演者，我觉得我自己本身是没那么担心的，
1: 是，
0: 但也希望就是说大家可以对声音这件事的要求可以再多提升一点，
1: 是，
0: 就是知道什么样的声音是好的呢，什么样的声音可以帮你的影片加分呢。
1: 是，
0: 对，
1: 今天非常谢谢叮当啊，来跟我们分享啊，
0: 谢谢。
1: 那么我们对于配音很多不了解的事情，就像叮当讲的啊，那么台湾其实我们对声音美学一向并不是非常的注重啊，那么也希望那么在他们的努力之下呢，我们能够越来越懂得品味好的声音。那么我们下次异次元宇宙再会。
2: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加倍。

我们店已经就是几年了。那我们因为我们店很多都是比较走礼俗方面的，台湾的那个礼俗，所以这些东西还是得保留下来。目前卖最好的当然是寿桃嘛，因为寿桃是拜拜要用，可是也是算比较就是有特定的日子啊，大家才会大量购买。寿桃我们首先就是先打皮嘛，然后再包馅，包馅我们要进去烤箱里面去做。发酵，我们这是属于干发的，不算湿发，是用烤箱去让它热，有点温度，然后弄一般的常温再发酵，这样，大概发酵大概40分钟左右，放进蒸笼里大概蒸15分钟，然后拿出来要压那个寿桃的那个馅，一条那个中间那个像桃子那个馅，然后再喷那个粉红色的那个食用色素。因为寿桃比较属于节庆的东西，所以可能在拜拜观世音啊、什么妈祖神会比较多人买。对，或者有年轻人觉得这个蛮好玩的，也是有点不太一样，也会去特别买这个来送他朋友这样。应该说，因为大澳城这边有一阵子是没落下来。对，现在后来就是移到西门町东区那边嘛，而且日本人那个时候也退出台湾，所以陆续很多店都是收掉了。对，然后剩下比较像最早的台湾的经营的，可能就是义美跟我们，对，还有李廷香吧，四家比较老的。对。

人生不能只是往前直冲，有的时候退一步思量，往往能有海阔天空的视野。所以要享有自在的生活，不可以忽略以下四点：人我是非不去说，成败得失不计较，忧愁烦恼不挂念，名闻利养不争前。

我从2013年啊学了这些之后，一直在清理内在，包括每次爸爸生病了、包括有好几次我在半夜一两点突然接到电话，那个电话大概有两种，半夜一两点会接到电话，第一种爸爸身体出了状况要住院，第二种是他已经在住院病危要去签那个切结书放弃急救同意书。哇，每一次这个对我都是一个冲击，那我也可以说那是一个练习，看看我的内在还有哪些东西要去清的，要去清的。好，我透过不断的做这些练习啊，我在我妈妈过世两年半后，我跟我爸爸和好了，本来两个人18年不说话，和好了。那后来呢，他去住养护中心啊，我经常去看他。那我爸爸呢，跟我们本来都是那种很传统的男性，就是不知道怎么对家人表达爱，不知道，我爸爸更不知道，那我也不知道，所以我自己学。我记得有一次哈，我爸爸住院，那他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呢，那个医学名词叫做瞻望，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就他开始有幻觉，因为他在医院里头哈，可能那个灯整天都是开着，而窗帘都拉上，所以他不知道外面是白天还是晚上，所以他会开始出现幻觉。他明明退休20年了，可他跟我说：“哎，你赶快去跟我公司啊请假，因为我在医院，我妈妈明明已经过世了。”他会跟我说：“哎，你要跟你妈说一下，说我现在在医院人还不错，叫她不用担心。”爸爸变成这个样子，哎，那我后来用一个方式，我心里头有担心、有焦虑、有害怕，都有。可是其实每天呢，我去医院看爸爸，我看到他，我还是觉得很开心。所以我记得呢，接下来每天我去看爸爸的时候，我第一句话就会这样跟他说。那因为我们家是讲闽南话的，我爸爸也讲闽南话哈。我看到他，我就跟他说：“爸，我是阿中，我来看你啊，看到你，我感觉很欢喜的。爸，我是阿仲。”我来看你了，看到你我很开心。那我爸爸还是在那个幻觉之中，哎，你赶快去帮我请假。但是我每天呢就这样子跟他表达，我看到他我很开心。这对我来讲有多难呢？这个是需要练习的。你们知道我怎么练习吗？我先在家里头对着镜子，面对镜子，爸，看到你我很欢喜。一开始会讲得很别扭，练习几十次才去医院跟爸爸讲。然后这样讲了几天之后，有一次呢，我去医院跟爸爸说：“爸，看到你我很欢喜，看到你我好开心。”结果我爸爸呢，他突然在那个当下幻觉结束了，他跟我说：“看到你来，我也很欢喜，看到你来，我也好开心。”我的眼泪就下来了。爸爸回来了，虽然他只回来1分钟，1分钟后，哎，你去帮我请假一下。几天过后，我又去看爸爸。我正要跟他说，我看到他，我很高兴。结果呢，我爸爸先说话了：“阿中，看到你来，我感觉很欢喜。”他说他看到我去，他很高兴。这是我有印象以来，这辈子我爸爸第一次这样子跟我说话。他从来没有上过课哦，
我后来呢，我就有一个猜测，如果连我这种有上过课的，我自己都出来教学的，我都还要面对着镜子讲很多次，那我爸爸是不是他也有先偷练一下？有可能哦。啊，我儿子今天要来看我了，好，我先练习一下。有可能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发现我改变了，我爸爸也慢慢在改变之中。后来我的爸爸身体状况越来越差，那我记得有一次我去看他，我要离开之前啊，他在我的耳边小声地讲了一句话，他说，看到你来我觉得很幸福。我还没有跟他讲过这个话，所以我想那是他当时打从心里头这样子感觉到。所以我跟我爸爸曾经18年不说话，你看我们之间可以后来和解之后变得这么融洽，哇，我觉得这真是一个很珍贵的礼物。所以假设我妈妈没有出车祸，我妈妈还活着，那我会怀疑啊，我会那么快就跟爸爸和好吗？可能不会。我当年有点是被迫要跟爸爸互动的，因为妈妈都这样子了，我们两个不能再不说话啊。其实那个过程很难，非常难，所以清空自己的或者清理自己的内在，这个是我这10年一直在做，而且感受到他对我的帮助，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右半边父子失和，后来和解了嘛？那胃食道逆流后来也好了，然后失眠后来也好了，不用再吃药。我今天在这里啦，我没有绑护腰，我没有绑护膝，都没有。身体那些病痛，如果是跟内在有关系的，透过清空我的内在，那些有的没有的，那些应该清理掉的，你看我现在的状态就比当年好了非常多啊。这是我做的第一个清空练习。好，第二个，你看我的内在先做一番大清扫了，我的内在呢，那些垃圾清掉了，更多的爱，更多的接纳，更多的自由，更多的那种自我价值感进来了。那接着呢，我开始清理其他的东西。你们看最右边哈，那是2021年 OK， 就前年清空前那个角落，清书前那个角落。 OK， 那中间那一张呢是清完书，可是书架还留着，后来我搬家了，最左边那个是搬家之后。那我是怎么清的呢？我一开始啊，因为我自己是以前在学术界待过，听过很多事情，学术界有很多老教授，他因为研究需要或者他自己喜欢书，他一辈子对了好多书，几万本几十万本，比我的还夸张。我的书最多的时候呢6000-7000本，我以前的目标是要堆到10000本以上。你要花了多少钱，且不说钱啊，就堆那么多，那其实是一种内在匮乏的一个反应啊。因为很多书买回家都没有看，那可是啊，因为我内在很匮乏，哇，看到自己这么多书啊，哇，就好开心啊。透过堆积外在的东西来让自己内在觉得开心，这个是个无底洞。

歌词优雅美丽，唱曲保留歌的特色，有董丽云、小咪、王金英、赵慧君、郭春美，一流的演员，精彩的演出。礼拜六下晡四点半，礼拜日上午九点，敬请收看人间卫视为你播出的《欢乐欢喜》。

其实我们会穿的衣服其实就那几件，可是我们堆好多啊。其实在那同时期啊，我已经在丢掉，我清理掉我的一些衣服了啊。那这些书要怎么清呢？我一开始的方法是找我一些人文学术界的朋友呢，请他们来。因为我刚才讲到有一些老教授，他书堆了很多，可是那堆书啊，只对他而言有意义，对他家人而言呢，那一堆书就是垃圾。所以这个老教授一死，对家人呢、啊，立刻叫人家那个论经啊，当成垃圾全部清掉。那我问自己，我要这样子吗？那我何不自己生前就来处理一下，让这些书呢也找到适合他们的地方。我自己用不上了嘛，而且我也转行了，我根本不在学术圈了，那还留着这些书干嘛呢？我请朋友来，朋友呢也很热情的赞助哦，他拿了五本，他拿了七本，可是我有7000本哎。要多少人，要多少次才搬得走？后来我决定啊，这个方式太慢了，用一个比较快的一个方式吧，找二手书店。我找了2家，右边这个是第一家。我本来的期待是，因为我觉得我的那些书啊，大概70-80%以上啊，都是价值连城的，我自我感觉良好。结果第一家二手书店来挑啊，那我有7000本书哎，他挑走不到1000本，他用一箱一箱这样子装。我就问他们说，你看这个书都这么有价值，你们怎么都不搬？他说哈、哦，他们现在他们的书店卖的啊，都是最近10年之内出版的书。他说你这个书有的40年了，或者有的太冷门，我们的店卖不出去，所以我们只清这些书。所以当他们清走几百本之后啊，我去我的书柜一看，好像没有清过一样。后来呢，我学术界有一个朋友啊，他是东海大学的教授啊，那他说他有一个以前的同学在南港，现在开二手书店。他啊、我这个朋友问说，你有没有兴趣找他来清？他可以把你的书全部都清走，他要的他会再走，他不要的他也会帮你处理掉。我说好啊，我住在台中啊，那个二手书店的老板住在南港哦，台北的南港。好，约好时间，隔一天他要来清，开一辆车，早上9点我在家中吃早餐，早上9点他就已经到了。他用那个垃圾袋一袋一袋的装，从3楼4楼呢一袋一袋的往下搬。他花了2天的时间，我跟他说啊、大概我自己只想留这些书大概300-400本书，因为是我现在工作需要用到的，其他你都清掉。所以就这样子找了2家二手书店，把那些书都把它清掉了。书变少了，什么变多了？空间。那时候我不知道我会搬家，我纯粹呢是想要让家里头那些我再用不上的书，我要把它们清掉。可是就算我找二手书店来清啊，那我心里头还是有挣扎哎。我就经常去看他拿了什么书，然后我经常有一种冲动，这个书我要抢救回来，心里头舍不得。那或者在我人生很低潮的时候，他们曾经陪伴过我。我在拿到博士学位之后啊，

找了2年工作，想在大学里找工作，可是找不到。那后来我就放弃了，人生茫茫，不知道干嘛。那时候呢，什么都没有，工作没有，社会地位没有，钱很少，那只有时间多，时间多到可怕。我开始做一件奇怪的事，抄书，比如说《红楼梦》对吧？拿来，我就拿笔记本，一个字一个字抄，打发时间，而且是慢慢抄，因为怕抄太快把它抄完了，接着还有时间，所以有很多书它是陪我度过我人生中很低潮的时候。虽然那些书后来被我清掉了，可是我对这些书呢是充满感恩的，因为我从小喜欢看课外书，我后来在人生很低潮，或者我在我中学时期呢被同学欺负霸凌，我人生没有走偏掉，没有走上邪路，没有去做坏事，因为我有一个很正当很好的一个嗜好，叫做阅读。所以我很感谢那些书陪我几十年，但是我现在已经不需要他们了，有其他人更需要他们，所以我决定把他们清掉。这是我做的第二个清空练习，那时候还没有要搬家。那到了去年下半年，我开始动了搬家的念头啊。想要搬家其实有个原因，我们家本来是透天厝，住得很舒服，住了20年了。可是问题是啊，闽南话有一句话，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厝大间歹拼扫，太大间了，而且呢年纪大了之后，哦，要上下楼梯很累很辛苦耶。所以我考虑不要住透天厝，要去找一个大楼去，或者公寓去住啊，最好有电梯的。 OK， 那可是要搬家哈，那是我爸爸妈妈20年前他们这个用他们的积蓄买的，在那里住了20年，你看家人的相处有很多的回忆，有很多的感情，要离开那里本身就不容易。还有啦，里头有太多东西了，如果不是因为要搬家哈，我都不知道我家有那么多东西。因为你会日积月累，在那边堆一下堆一下。比如我在后来在搬家的时候，我就发现啊，我家怎么有大概30-40把的雨伞，根本用不到那么多啊，怎么会有那么多雨伞？就出门那天突然下雨了，买一只雨伞回来啊，透天厝嘛，有地方可以放啊，雨伞几十只。然后呢，如果不是因为搬家，我不知道我们家的那个碗盘啊有100-200个，所以重新要做一个整理。好，那这个过程呢也很艰难，因为它夹杂我很多的情感。而在清理那些东西之前呢，我做的先做了一个练习呢，你看清空什么？清空我的头发。这是去年的3月25号，我去理了一个光头。为什么我去理光头呢？你看我还特别记得是3月25号，因为那一天我要去养护中心跟我爸爸合照。我不是跟我爸爸曾经18年不说话吗？所以我跟我爸爸的合照非常少，都是很小很小的时候的。那其实从前年开始我就希望跟爸爸合照，不过为什么会先去理光头呢？因为我爸爸在养护中心里啊，他们为了管理方便，那里的男性的住民啊都是理光头。
可是我。

0: 自己想啊，如果我有一堆头发去跟他合照，不知道他心里头会不会有一些疙瘩，会不会介意？这是我做的一个清空练习。那早上去理头发，下午就去养护中心跟我爸爸合照。我爸爸那时候他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了，他才刚出院不久，插着鼻胃管。那所以我今天没有放出我跟他的合照，因为当时我爸爸的样子很狼狈。好，我跟他合照完之后呢，我跟他说：“爸，你要赶快好起来，因为他才刚出院。”我爸爸一直是一个很生命力很旺盛的人哦。爸，你要赶快好起来。结果我爸爸呢，坐在轮椅上，用很小声的声音讲了一个字，我没听懂，所以问他说：“哎，你刚刚说了什么？”他说什么呢？难啦。这是我这么多年来第一次感觉到爸爸他没有求生意志了，因为他已经被病痛折磨很多年了，太痛苦了。3月25号，我去理光头，去跟他合照。4天之后，3月29号，我爸爸就过世了。时机有点巧哦，对我来讲，没有留下什么遗憾，所以我很谢谢他，忍了病痛，又撑了那么久。好，这是我做的另一个清空练习哈，清掉自己的这个头发。
1: 地震！
2: 咦，这是什么 APP 啊？这是消防防灾一点通，有丰富的避难资讯。消防防灾一点通有16种语言，外国人买通。订阅市井讯息，发生灾害立刻通知。地震停了，建筑好像快倒了，我们快去避难场所，但我不知道路耶。别担心 ，APP 防灾地图有最近的避难处所，也有急救站、配售站的路线，立即出发，立即下载，守护安全。消防防灾一点通，防灾一指神通。

接着我要清理家里，啊，清理自己的东西。我爸爸跟我妈妈都很喜欢堆东西，这就是原生家庭的影响。我从小也很爱堆东西，加上我是一个很重情感、很念旧的人，所以小时候从小到大的东西我都留了下来，包括什么呢？念高中的时候啊，上课没有好好上课，那么跟好朋友呢，隔了几排的距离，那我们就会传纸条，那些纸条我一直都留着。你看，连那个都会留着，那到底累积了多少东西啊？所以后来在丢的时候啊，我决定全部都丢掉。左下角啊，是我国中的时候的作文。我小时候写作文要用毛笔字写，左下角是国中的作文，那中间下面中间呢、啊、是高中的书法课写的。好，那上面的哈、啊，有没有人知道上面那个是什么？那个几年前很流行啊，一种游戏机 ，Wii。我那时候人在实业之中，时间最多，整天抄书也不是办法。刚好在流行 Wii， 我就跟我妈说哈、哦，我想买这个。为什么我要跟她说呢？你可不可以帮我出一半的钱？这很穷啊。妈妈说好。好，我们两个就一个人出一半的钱，买了一台 Wii。我妈妈也有玩哦，我妈妈会跟我一起玩。你看这个 Wii 有一些纪念的价值，跟我妈妈一起玩的，我也把它丢掉了。那些年，时间太多了，失业期间时间太多了，怎么办呢？看棒球，看美国职棒，收集很多球员卡，啊，右下角买了。棒球帽，明明英文很差，也买了一本棒球词典，都看不懂，就这样一直放着。而且那是原文书哦，一本一两千块，直接从美国买回来。你看很穷了，可是因为内在很匮乏，堆更多的东西，堆更多的东西，这些这一次也都清掉了。清掉自己的东西容易耶，相对而言对我来讲容易，清掉爸爸妈妈的东西很难。我以前是个很快的人，很有效率的人，可是生命会找到他的出口，生命会用他的一些方式告诉我，你要慢下来了。我被迫要慢下来，慢下来之后，我还是走一样的路，去大学兼课，赚取很微薄的钟点费。以前呢，很快的走过那一条路，身边有什么东西都不知道。慢下来之后，每天就会经过啊，有一段路哈、哦，它有一种藤蔓，就悬在那里，会开花，花好漂亮，每天就会看到那个花。那个花是什么花呢？我活到快四十岁都不知道。我就回去跟我妈说，我今天看到一朵好漂亮的花，啊，你跟我去看一下，也许你知道它叫什么花。你知道那时候罗志仲啊，对周遭的东西多么视而不见。我妈妈跟我到现场去，她就笑了。我说你为什么笑？他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花、啊。他说这是牵牛花、啊。哦，这是牵牛花、啊。一个连牵牛花都不知道的中年男子，活到快四十岁了不知道。那每天就去看那个花，当然不止那个花，还有别的。然后也慢慢注意到那个花上面的一些昆虫。特别喜欢蝴蝶。那后来呢，经常跟朋友去山里抓蝴蝶的幼虫回来养，
可是要有那个幼虫会需要吃某些植物的叶子，所以就开始种植物。曾经我在我的阳台啊，种了三四十种植物。我曾经梦想啊，夏天的时候呢，哇，我那个阳台啊，都是那个飞舞的蝴蝶。啊，那个景象后来没有出现过。可是那些植物呢，慢慢跟我有感情了。因为他也是在我人生最低潮的时候陪我走过来的。这次搬家，我也想把他们亲一亲，可他们都是有生命的，怎么办？你看，我用了一个方式，我要把这些送人，啊，哎，盆栽相赠，请自取，有没有看到左上角？对，我用一个纸箱啊，把那个纸箱把它割开，把上面写字贴在上面，就放在我家门口。那个感情很复杂啊，这些都是我的心肝宝贝。那每天我都会骑车啊去那里看一下，有没有被人家拿走。如果没有呢，一方面很开心，可是一方面呢有一点失落，怎么没有人识货呢？啊，一旦有人拿走了，一方面很开心，一方面呢又有点难过。后来这些呢通通被拿走了，我用这种方式帮他们找到了适合他们的主人。他们跟着我十几年，有很深的情感，后来也把他们全部都清掉了。你看我清掉了好多东西耶。 OK，那我清掉了，刚刚讲的都是自己的东西，最难的是爸妈的东西。给你们看几个古董，这几个都是我妈妈的嫁妆，都是50年前的。左下角，台语好像叫做菜毒啊。中间，下面中间那个是梳妆台。右下角呢，它叫做山水牌电风扇，上面的那个是很以前的那个餐桌圆桌嘛，哈，对，木头做的，几十年前，这个很普遍，很普遍。这几个我妈妈的嫁妆啊，一直待在我家里。哎呀，可是都占空间，而且真的用不上了。如果他可以去到更好的地方，那会比留在我家来得好。所以把这些都清掉。其实清的过程当中啊，有清到一些让我很痛苦的东西，包括我爸爸过去啊，过世之前的几年啊，他在医院里头的一些资料，每一次去签那个切结书会拿一份回来。那有时候他身体有什么毛病会医院会给我们。再重新去看那些东西的时候啊，看到爸爸曾经受过那些苦。因为我在清理的过程当中，我要决定要不要留下来，所以那也是一个清理内在的一个过程。我才发现爸爸虽然走了，可是我的内在的很多伤痛还没有清理完。

0: 我演了30多年的舞台剧，我才碰到宝岛一村这样一出戏。
1: 他不一定是掌声，有时候他只是一个
2: 你就要写点什么什么，人家就会喜欢。No， 我不觉得是这样。
3: 你看吧，我找到你的戏路了，你就是要演喜剧。
4: 你背了老半天，你第一句话错了，后面就全乱。
5: 陪伴他们，观察他们，就是一个好教练。
6: 是从那一代人聚在一起来做出这个，不是我一个人。
7: 所以那一代人包括你。
8: 时报出版已经50周年了，在你的经验里，什么样的书能卖？
9: 这年头有情的书可以卖，有用的书能卖，有趣的书能卖，有品的书能卖，简称情趣用品。
8: 达文西密码卖了多少本？
9: 这本卖了将近100万册，是时报出版有史以来卖的最好的书。
8: 挪威的森林又卖了多少呢？
9: 卖了超过40万册，整个村上春树在台湾我们卖掉了超过300万册。
8: 大师版税几何？
9: 想知道的话，请看赵真明的名人书房。

所以我就借由这个清理的过程啊，一方面去清理自己的内在，好难，非常难啊。那后来清掉了，清空了，清掉了99%，我那个旧家，最后我只有带走1%，跟爸爸妈妈有关的东西，我带走少数几个，爸爸的手表，最上面，爸爸的那个手表，那个手表呢很有意义，他现在已经走不动了，是我爷爷在过世前几天送给我爸爸的，那是我爸爸17岁的时候，我从有印象以来，我爸爸就戴了这只手表，我把这只手表留下来，那是留下来的1%当中的其中一个。那接着琉璃的王妃是我妈妈最喜欢的书，我妈妈只有小学毕业，可是很奇妙的是啊，在她的晚年她变得非常爱看书，她说这本书很好看，她看过好几次，我是觉得还好，但是她对我而言意义很重大，所以我就把它留下来。那右下角呢，这一本书是我高中的时候买的一本这个作者的签名书哈，已经留了几十年了，这个作者的书我曾经买了几十本，只留下其中这一本，所以只留下一点点。你看左边那一张照片，清空之后的书房空荡荡的，只留下这么一点点东西，有形的东西，其实留下更多的是无形的回忆。你们看右下角，不就是那样的餐桌吗？右下角的右下方那个小男孩，就是罗志仲。罗志仲小时候呢，很喜欢去外婆家，在那里可以感受到爱。右边是我的小舅舅，那坐在我左边哈，背对镜头那个应该是我妈妈。然后坐在我舅舅的右边的那个应该是我外婆，在我外婆的右边的应该是我外公。OK， 啊，这个回忆还在我的脑海中。这个有的我把它丢掉了，可是有的会一直在脑海中。右上角是我跟我爸爸的合照。你看小时候我跟我爸爸很好的，啊，在我们家的后面，啊，你看那个笑得很开心的小男孩，啊，爸爸当时呢也很开心，因为我爸爸的生命历程也很艰难，所以后来有自己的一个家庭，有自己的儿子，他也很开心。左下角的这个是养护中心，去年的3月20号我去那边拍照，拍完之后呢，我推着我的爸爸要走进去养护中心，那个摄影师呢从一个比较远的角度拍了这张照片，这个也是我对我而言很珍贵的记忆。 OK， 这些都是我留下来的很珍贵的一个记忆。那我搬到新家去啊，住在大楼，而且是住在很高的楼层，那个空间呢大概就是我以前住透天厝一层楼的一个空间。有哪些东西呢？现在两个人住，我跟我的家人两个人住，只有一张桌子，一张桌子哦，而且是房东付的。我跟我的家人来讨论说要不要买一张新的，不用，因为后来发现一张就够了。4张椅子也是房东付的，觉得够了，以前的椅子一张都没有带过去。 OK， 4个碗，以前家里头不是有很多碗吗？几百个碗，只带4个，一个很小的，一个中的，2个碗公，就这样子。那两双筷子，两只汤匙，

一只电风扇，啊，我都有注明，那是旧的，从以前的旧家搬过去的。OK， 好，两把雨伞，啊，其中一把呢，我今天有带到现场，小把的，另外一把是那个500万的，啊，就最大只的。你们知道，好像最近不是中部有下大雨吗？那是我从去年10月搬家到现在第一次用到那一只500万的大伞，所以干嘛那么多只伞呢？其实不需要太多东西，不需要太多。好，那剩下10%的衣服，我的衣服清掉90%，陆续清的。我发现留下10%还是太多了，还是太多，所以过一阵子可能会再清一些。我年纪越大越发现，人需要的东西其实很少，不需要太多就可以活得很富足，太多东西反而是一种负担，它会有压力。好，400本书，这个书还是有点多哈，可是因为我现在的工作呢需要用到那些书，所以还继续留着。那有买一些新的东西，空气清净机，买了一组那个多功能的吸尘器。我发现那个住的地方变小之后啊，我变得好爱干净哦。以前我跟大概我妈妈还在的时候啊，她都一直说我的房间很乱。我那时候曾经跟我妈妈说过，说我的内心深处啊是很爱干净的。他觉得太可笑了，可是我搬家之后发现，真的哎，以前因为地方太大了，我会觉得永远都整理不完。那现在地方小，哇，那个吸尘器它又是多功能，而且还可以有那个啊吸地拖地的一个功能的，啊，非常方便。OK， 那搬到新的地方啊。有一些缺点，那个楼上啊，楼上晚上很热闹，所以买了一个白噪音助眠器啊，这是可能是住那种大楼啊的一个变数。那我自己搬到新的地方住之后，有很多的失落。以前住透天厝啊，那住在巷子里，附近有公园，每天呢，啊，都可以听到鸟叫声。没有鸟叫声的时候很安静，我好喜欢那样的生活。那偶尔呢会有那个宣传车进来，那个也都是让人很怀念的声音。然后下雨的时候你可以很快的听到雨声，可是我搬到那个高楼层的大楼之后啊，发现下雨的时候我不知道哎，因为我那个楼层离那个地面太远了，除非雨很大啊，外面下雨了，听不到鸟叫声，然后那个附近也比较吵，有好多失落。可是后来发现啊，有失就会有得，因为住在高楼层啊，有一个意外的收获。以前住在那个透天厝啊，看不太到天空的，或者你要看天空啊，就要很吃力的抬头。那我住的那个大楼附近刚好没有比它更高的，所以在没有雾霾的时候可以看到千变万化的天空，这是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的。还有一个意外的礼物，有一天晚上啊，那时候是11点多，我要睡觉了，因为我很多年前失眠过，所以有一些习惯留下来，包括说我要睡觉的时候，我一定要让我的那个房间啊保持黑暗啊，因为有失眠经验的人啊，他对于声音对于光线会特别的敏感。好，那我呢那天晚上突发奇想，我把窗帘打开吧，打开之后哎，奇怪，怎么地上呢有一堆光，这个光哪里来的？我在那边找半天，然后月光有多少年
月光没有照进我家了，比较高楼层，那个光害比较不明显。你往外看那个月亮，又亮又圆又大，那对我而言是一个很新的一个体会哈。那这是我在做这些清空练习之前没有想到的啊。这段时间我做了这个清空的练习，它对我以后在面对人生的很多事情应该会有很大的帮助。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愿、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我对玻璃就有一个很喜欢，为什么？因为它颜色很多，然后晶莹剔透。我是林瑶龙老师哈，我从事这个行业有45年，13岁我就接触玻璃了，正式进入到这个玻璃这个行业是15岁，就是生来就是做玻璃的命啊。我跟玻璃就好像有好像前世注定的，就是来做玻璃这一块啊。我们这个玻璃干锅就是玻璃熔浆徒手雕塑，这也是属于一种雕塑的一种技法啊。只不过是我们是在很高温的时候，用一些夹子啊，用剪刀，然后用一些钳子来做这些工序啊。玻璃的特性呢，就是你要在一定的温度，在一定的时间里面，一定要去完成。东西漂不漂亮，也是在这个温度许可中，哦，跟时间竞赛，哦，你才能做出好的作品。这就等于说，把技术升格为艺术。所以说，你必须要训练到手眼脑一定要合一。玻璃它，你做到一个层次的时候，它会跟你融入到你的思维跟你的手法。我们只不过是把我们精神面跟我们的一个想法，就是把我们的作品做出来。我现在还是唯一台湾就是这个玻璃龙江徒手雕塑的唯一的一个无形文化资产保存者，所以我很希望说能够透过我还有我的热情把这个技术传承下去。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视。

所谓四无量心，一是慈无量心，二是悲无量心，三是喜无量心，四是舍无量心。此四种无量心的实践，能降服我们内心的贪嗔痴慢等烦恼，体验菩萨无量无边的境界。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大家有没有想过旅行这件事情呢？可以不用每天打包行李，也不用赶车赶飞机，只要一上船就可以吃喝玩乐，一路到下一个城市呢？今天要大家一起来登上邮轮，然后到处玩，也来了解一下这中间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关键的美感呢？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邮轮达人曾俊鹏，曾大哥，
1: 大家好，
0: 还有我们的国际领队陈美竹，美竹姐，
2: 哎，大家好，
0: 哎，欢迎两位，哇，两位都是玩遍了全世界了吧？好，
2: 对，
0: 对，曾大哥，你去过哪些国家了？
1: 我去过很多国家，我去了60几个国家，但
0: 哇，
1: 不是因为邮轮。
0: 哦，就是自
1: 我
0: 己
1: 以
0: 喜
1: 前的
0: 欢
1: 工
0: 玩，
1: 作不是，
0: 工
1: 我以前
0: 作。
1: 在船公司，我一直在船公司，我已经40多年了。
0: 哇，太有
1: 对，
0: 太有趣的工作了吧？所以全世界很多地方都去过
1: 都
0: 了。
1: 去过。啊，都2019年才成立这个协会，哎，
0: 哦，
1: 现在比较喜欢搭邮轮，
0: 游轮，好，
1: 对，
0: 就感觉有一点就是，到了我们的年纪之后，我们就会不喜欢每天转机、转车、转飞机，对不对？然后打包行李，坐游轮是很舒服的。先来请教一下美竹姐，因为这几年游轮开始超红的，
2: 是。
0: 那所以我真的有发现，我身边的朋友他们真的很喜欢坐游轮，
2: 对，
0: 飞去迈阿密呀、啊，坐迪士尼呀、啊，坐
2: 是
0: 什么
2: 啊。
0: 的啊，哈。所以这个游轮的优点是什么？
2: 应该说，就是如果传统的旅行呢、啊，是我们到一个地方去旅行，晚上去住很多五星级饭店或度假村的话，那邮轮就是你直接住在五星级的度假村里面，然后它帮你开到每一个风景很美的地方，那你只要在白天的时候下来游览，然后晚上还是回来这上面，所以非常的轻松又舒适。哎，所以这是慢慢的大家发现邮轮的好处，然后很多的年轻的人也开始会玩邮轮的主要原因，就是它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在里面。
0: 美竹姐是国际领
2: 哎，
0: 队，那
2: 是
0: 你去
2: 的。
0: 过哪些地方？
2: 我自己去过大概将近100个国家，然后就是邮轮是后来越来越喜欢这一块，所以我其实也有在规划邮轮的行程，然后也有在带团。那我自己5次的环球旅行的经验，就从刚开始自助旅行背包客，然后到带团环游世界绕着地球跑有3次，然后到最后一次其实是邮轮分一段一段接起来环游世界过。对，所以我现在真的还蛮热爱这种旅游的心态。
0: 哇，感觉这个美竹姐很年轻哎，就是你只要出去玩，那个回来整个人的脸色气色都完全不一样，
2: 谢谢，
0: 对不对？
2: 对，
0: 哦，都会很开
2: 旅行
0: 心，
2: 真的会变年轻，
0: 旅行会变年轻。曾大哥对不对？看起来也才30啷
1: 对，
0: 当小伙子一个啊，是不是？
1: 是。
0: 好，哦，这个你被称为玩家，那我们就请教一下啦，哈，你第一次搭邮轮的契机是什么？你还记得你为什么第一次会上邮轮吗？什么原因？去了哪里？
1: 我搭邮轮的时间，开始的时间已经很久了。1993年去搭长江邮轮。
0: 哇！
1: 啊，当时就是因为长江要建三峡嘛，我想很多人都是这样，建三峡，所以呢就赶快抓住机会就去了。那已经很久了，那时候当然那个整个的条件也不太好，那我们就不说。那我真正让我体会到搭邮轮的乐趣的话，是2015年去阿拉斯加。第一次的真正搭邮轮去阿拉斯加，后来很多人都问说："哎，你跑来跑去，认为应该去哪里？"我那时候讲阿拉斯加。那真的是非常精彩。但是后来呢，就越来越深入了以后，那我就变成的很喜欢搭邮轮。搭邮轮就是食衣住行娱乐都在船上。那因此到邮轮上面的话，你就不像搭飞机，你扛着行李，对不对？check in check out，一天到晚在忙这个非常辛苦。你到邮轮搭邮轮的话，你在港口把行李交出去以后，你就是充分的享受了。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不一样的地方。那在邮轮上，他把所有的这些该吃的、喝的、玩的，全部都集中在上面。所以是一个非常轻松愉快的旅游方式。那如果以价格来讲，它也是比较便宜，因为你就是中间的有很多的都省掉了嘛。 就不用在机场接来接去，所以它是它的 CP 值是最高的，
0: 就没什么舟车劳顿啦，
1: 对
0: 对不对？减少这个部分
2: 是啊。
0: 好，因为大家以往都习惯跟团，或者后来年轻人喜欢的是自由行，好，所以请教一下美竹姐，游轮旅游跟一般跟团旅行最大的差异是什么？
2: 其实我觉得游轮旅行其实完美的融合了团体的那种安全感，然后跟那个自由行的那种自由度，然后所以我很喜欢一群人去搭游轮的话，就是有点黏又不太黏，其实是可以大家都各取所需，都可以得到很大满足。但是现在大部分大家去搭游轮的话，还是会参加游轮的旅行团，那游轮的旅行团就跟一般的旅行团其实没有很大的差别，就是都会有领队，然后从头到尾把大家照顾得好好的，所以也不用担心说各种的语言啊或这些各种问题。然后但是最大的一个差异，除了说不用搬行李的那种轻松度，然后不用这样拉车舟车劳顿的这种痛苦值之外，其实我觉得游轮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可以，尤其国际上的一些游轮，不只是台湾出发的游轮，它可以带你去一些平常你陆地旅行比较难到的地方，比如说有一些地方就是你走游轮就是比陆地旅游更适合，比如说像加勒比海，对，你每一个地方要坐飞机这样飞来飞去飞来飞去，其实一个游轮就带你十几个国家就绕就是都去遍了，然后或者是说就是甚至有一些台湾有一些重度的旅行者，其实他们玩百国的玩家，有一些克服不了的国家签证办不下来，其实游轮还可以带你去这些地方，所以它有很多的好处是跟陆地的旅行比较不一样的。
0: 刚刚曾大哥说去过六十几个国家，对不对？那这个撇除业者行程式的区隔，就你这个玩家的立场来说，你觉得最不一样的体验是哪一个？
1: 最不一样的体验就是你搭着游轮可以到很多你用陆运的还有航空到不了的地方，所以这个在目前的发展来讲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你当然搭的游轮，那大众游轮很多的这个国家我们其实都玩腻了，但是呢有很多秘境的，比方说我们这边有看到了一个是南极，你这个南极如果你不是搭船，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到啊。北极，对啊，我才刚去，
0: 飞也飞不到，是不是？
1: 飞不到啊，
2: 对
1: 啊，我也才刚去北极回来，我最近也去了埃及，所以这些就让你在跟其他的旅游的这个方式有很大的不一样。

0: 因此，搭游轮是非常有趣的一个旅游的方式。
1: 我们真的没有想过，南极是不可以坐飞机跟开车到得了的，对不对？
2: 对啊，
1: 一定要大游轮
2: 是
1: 才带得了哈。所以这个是您自己亲自去的
0: 是，
1: 拍的照片呢，
0: 对，
1: 有企鹅，这是什么？这一只
0: 那
1: 这
0: 是
1: 个
0: 海
1: 是
0: 豹，
1: 海豹，
0: 对，
1: 哇，很冷吗？
0: 很冷，
1: 瓦
0: 但是
1: 砾，
0: 其实要看季节了。如果南极在2、3月的话，它大概0度到-2度这样，
1: 还可
0: 还
1: 以，
0: 好了，还好。
1: 哦，这样看起来、听起来比想象中好多了，
0: 这个
1: 是不
0: 才
1: 是？
0: 真正跟我们经常性的旅游的不一样的地方对。
1: 好，那搭游轮玩乐当然就相对来讲是比较轻松啦，对不对？哈，但其实也有一些隐形上的压力。这个就美竹姐你自己当领队的话，你帮我们看一下，你觉得隐形压力会是什
2: 好，我觉得其实游轮呢，哈，就是整个都蛮轻松的，然后但是还是有一点点隐形的压力，就是对于一般台湾的可能比较长辈啊，或者是他会觉得第一个是语言，因为他整个船上都是讲英
1: 英
2: 文
1: 文，
2: 为主啊，所以有一些人会怕，哦，就是他会有一点担心，就是语言沟通，但其实有时候肢体语言其实就还蛮够用的，然后就是点餐的时候，因为如果您跟着团体的话，我们也都会把所有的菜单都翻译好，所以其实有时候手指点餐就可以了，对，但是有一些语言的这部分，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哎，其实从早到就是会要掌握回船的时间，哎，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要注意的，因为有一些人他就玩得太轻松，然后忘了回船的时间，然后结果游轮是不等人的，他就会就没赶上啊，这个也是一点点隐形的压力，但是
1: 真
2: 其
1: 的有
2: 实
1: 人被丢包吧？有时候看到
0: 有
1: 新闻，真的有哎，
2: 有最近也有新闻，就是
1: 对。
2: 常看到一些人拍到那个整船，就是看到几个人，然后行李已经被丢下来到码头了，然后就是在追船的这种画面，相信大家都有看过这种影片，这样子，对，所以时间很重要。比如说晚上，6点开船，你不能到6点才回来，你一定5点半之前，就是你一定要回到船上，这样，这是一定要严格遵守的，这样。
1: 好，所以这个隐形压力就是时间啦。
2: 对，
1: 其实我
2: 时
1: 不
2: 间，
1: 管是游轮还是坐飞机还是坐车子，时间都是最重要的，
2: 对，
1: 对不对？好，再来请教一下曾大哥，来，听说让我们羡慕得不得了哈，接下来的那一趟旅行。是明年的1月，
0: 对，
1: 去哪里？
0: 我已经今天刚好才今天早上才
1: 确认，
0: 确认到南极，
1: 又要去吗？
0: 又要去。
1: 你去过几
0: 我
1: 次？
0: 是2018年第一次去，这次去是第二次。那因
1: 哦，
0: 为那个地
1: 是，
0: 方真的实在是很特别、很精彩，所以再想要去一次。那就明年的1月1号，那这一趟会包括去阿根廷那边那个伊瓜苏瀑布，那个一个很特别的这个行程啊，所以我们就下一趟要去南极。那大家可能会想问说，南极跟北极有什么不一样？北极就是看极光跟北极熊，这个我这个里面对我的这个都有。那南极非常精彩，其实我当时南极搭的那条船是我朋友的船那我那时候就问他说，南极、北极应该先去南极还是北极？他说你应该去南极，因为南极有企鹅、有鲸鱼、有这个海豹可以看。所以事实上的证明是这样，所以我们去了一趟以后，那一段时间现在又想要去，
1: 所
0: 所
1: 以
0: 以
1: 这个曾
0: 想。
1: 大哥，你明年那个去过南极，再回来跟我们分享你的心得哦，好不好？哈，所以很多人也想跟这个美竹姐跟这个曾大哥一样，好好的玩游轮，但是游轮公司行程要怎么选择呢？先休息一下。

0: 节气我们还是按照二十四节气，因为大致上是有这个规律是没有错的，只是我们可能在某些节气上，我们因为台湾，比如说像冬至前后是乌鱼来了，这个大陆没有嘛？
1: 啊，对，
0: 对，所以说就是从这个一样去把台湾的这个特殊的风味跟食材把它提炼出来。
2: 浊水溪孕育了我们很多的农产品嘛，啊，第一当然水质对阮发酵导游来讲最重要，另外卤水可以水质。不是只有做酱油，做豆皮嘛，做出名。
1: 豆皮，
2: 啊，西丽豆油会出名。另外一个原因是，西丽豆油是豆油够出名。
1: 所以苦茶也当做任何食物取代沙拉油、葵花油。
3: 当然，因为它的耐高温到230度，所以它可以适合各样的料理方法。

0: 以其实最早开始搭游轮的时候真的是小白哈，就是完全不知道游轮是怎么样。然后但是上来以后，因为我之前最早是自助旅行环球过，所以上游轮的时候刚好是对比，就是说，原来一个背包客环球啊，就是每天到一个地方要开始找住宿，然后找吃的，然后那个就是很辛苦的移动。但是原来旅行可以。上了游轮以后发现原来旅行可以那么轻松，所以从那个时候就很爱游轮，然后就后来就参与带团啊，设计行程啊，这些其实都是参与在里面了。然后我觉得像我自己下一趟也很期待，我自己买了船票，我要去西非搭游轮这样子，那个是蛮长程的，就是从南非的开普敦，然后沿着西非的沿岸一直玩到葡萄牙的里斯本。对啊，
1: 就是由下往上玩，是不
0: 是？是啊，是啊，对，就是我觉得游轮可以帮我去探索世界上很多奇奇怪怪的地方，然后是一个安全的状态去的这样。
1: 那如果我想要参加游轮刚开始玩的话，你会建议我们怎么挑游轮呢？要注意哪一些关键点？
0: 对，这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哈。那我觉得，当然，如果说您是要从台湾这边出发的话，有很多台湾出发的船都是很不错，就是可以让您很轻松从基隆港或高雄就可以搭上游轮出发去日韩或者是东南亚去旅行。但是我自己反而如果说您问我的话，我会比较喜欢推荐说，如果你预算跟时间可以多一点点的话，那是不是可以考虑去欧洲，比如说像你去地中海的游轮，因为那个是真的是会让人家觉得很惊艳，你每天起来的时候都看到世界级的美景，然后又轻松又是度假，然后全世界最好的船也都集中在那一区块，就是有一些最新最好的游轮，或者是挪威峡湾，这是我目前最推荐我身边的好朋友，如果问的话，我会说，你要不要考虑这两个？因为就是绝对让你的经验又是更升级又不一样这样。那通常都8天7夜而已，所以如果你含前面后面请假，也许你11天或者12天，整个旅程的长度就可以涵盖这样一趟旅行在里面。
1: 那曾大哥呢，有哪一些是你选这个游轮最在意的关键？
2: 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给大家做一个建议哈。因为台湾在去年哈，有台湾来台湾的游轮有500多个航次，所以真的是非常多。那我们如果以台湾的旅客来讲，我们其实可以先从台湾这边，那大部分都是往日本、韩国，不过没有关系，反正大家没去过，到哪里都 OK 嘛。那你就从这个先入门。我开始的时候大概也几乎是这个样，在过去几年来，我们像日本、韩国也都经常的去。那进去了以后，那在我们这个区块的船上的吃的啦，还有它的这个那个服务各方面，其实都相当的不错。那我想，台湾我们有很多的大概这一方面的经验比较不够，所以其实是从用这个入门的方式开始。那未来的话，因为世界很大嘛，刚刚领队讲到的就是，那就到欧洲，到比较远的地方，那一定要搭飞机，这个叫飞航旅游。那飞航旅游其实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有了。那用这种方式，那搭到国外去搭游轮其实是非常好。那这个里面我要特别强调一点哈，就是大家会考虑到要不要领队，要不要领队。那我是强烈的建议，当然应该要领队，因为你要搭游轮，你自己上去订也可以。但是如果你有透过旅行社，他会派导游。导游你在船上，你可能连菜单都不见得看得懂，你的导游都会把你处理得好好的，你有什么问题他一定会跟你讲，你有问题你就怎么联络我。所以对我们台湾来讲，入门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非常好。你等到熟悉了以后，其实世界很大，非常有趣，非常地方可以去。我是这么样的建议，
1: 也蛮好的。
2: 对，
1: 好，那这个不同游轮公司他们的风格差异大吗？就是说这是怎么分的？那公司差别比较大还是航线呢？
0: 其实有分很多种不同的分法，然后但是其实简单来讲，可能它有那种就是很奢华的那种船，然后

0: 然后或者是轻奢华，或者是高级这种三种不同的价位的船，那也有所谓的大船或小船，然后或者是古典一点的，像是 QM2 玛丽皇后二号，或者是和美这种风格古色古香的这种复古的船，或者是很现代的这种分法有很多种啊。但是一般来讲，其实我们可以大概认定，就是说，如果我是主流的几个大市场去营运，比如说对欧美乘客来讲的话，就是欧洲或者是那个就是像阿拉斯加、加勒比海这一种的。然后如果说走特殊线的，通常都是一些他们把他的比较小的船来去走这种特殊线这样子。所以有很多种不同的分法，但是通常来讲，就是大船会有很多设施，就是好玩热闹，然后小船的话就是比较顶级，然后精致，然后就是餐食就是五星级的米其林水准的这种分法这样
1: 所以，如果你带小孩，那当然就是这种
0: 就是
1: 游泳池
2: 大游泳池，
0: 对，就是滑水道啊，各式
1: 对，
0: 各样的儿童的设施啊，然后就会很好带，就是你可以把它丢到儿童俱乐部里面，他就会玩得很开心，然后大人也会可以享受各种的秀啊，这些表演。但是如果说，有的人比较喜欢不那么喧闹，然后喜欢很优雅、就是古典的那种感觉的话，也有那种比较顶级的一些的船，他们会去选择这样子。
1: 好，那这个房型，这个挑选听说也有美感哈。这个房型有分内舱、外舱、阳台房，差别在哪里？你觉得我们比较建议我们不浪费钱，CP 值比较高，应该要选哪一种房型？
2: 我最近刚搭邮轮回来哈，那其实我对这个刚好我观察得蛮清楚的，因为我推荐朋友搭邮轮。也算是我目前很受朋友欢迎的一个部分。那内舱我会觉得说啊，你就看不到海，所以
1: 可惜
2: 我
1: 了。
2: 的话，我会选阳台舱。但是我发现内舱它的这个售价更便宜。啊，你想要看看这个风景的话，你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内舱通常它都会有第三人、第四人的这个床位。所以它摊下来其实很便宜，它很便宜。那另外一个是海景房就是它有窗户，但是没有阳台。那另外一个阳台，当然有阳台是很好，多一个空间，但是多一个空间就多一个费用。那因此呢，那我个人我当然都是选阳台房的，但是。像现在我们刚刚谈到的大型的邮轮，大型邮轮很适合家庭，很适合家庭。像我这一次搭哥斯达的邮轮哈，它很多都是家庭，那我觉得在船上非常热闹，非常好玩，我也觉得很好。那当然有一些人喜欢安静，我在前年也搭了一趟日本，绕日本一圈，它不接受18岁以下的小孩，很安静。那所以呢，有很多的选择，那你就看看你要选择哪一种。那你当然如果说选择这个舱等越高，那你费用当然是更高。但是呢，如果以大众化跟小众化来比，其实也还好。
1: 好，这个邮轮费用呢，我们也很想了解一下，邮轮费用是全包，但有没有一些隐藏的花费？
0: 有的，其实一般邮轮买了以后都是船票的部分，但是你还有没有算到网路啊、酒水、照片，然后洗衣服，然后或者特殊餐厅有额外付费的部分，然后甚至岸上观光你还没有加进去，所以其实的确是有一些隐藏性的花费，然后那个，但是有可以省钱的部分是大家可能比较关心的，就是说，一般买邮轮要怎么样？如果只是要买船票自己去的状态之下，因为以前我其实最喜欢盯这种价钱，尤其在特价的时候就会觉得很兴奋，告诉各个亲朋好友，然后就是一般来讲，一年可能就是比如说11月左右的黑五，就是感恩节过后。外国的邮轮促销的那个黑五的那个季节，还有那个就是1到3月，就是船公司要把整年的船票卖完的那个 web season，就是它的那个就是促销季啦，然后这两个就是他们会可以买到最便宜的船票的时候，那通常有时候是降价。但除了那个之外，还有很多可以看的，比如说他会送酒水、送网路，然后第三、第四人免费，甚至我看到第二人免费的促销过，然后或者是说他甚至

0: 就是有送你船上的使用金，这个部分其实是可以就是关注的。如果说游轮想要玩得很不错，但是我现在发现有一些高级游轮，它的船费全包含岸上观光和酒水网路，有时候加起来甚至也不会比大众化的游轮贵到多少。这个其实也是可以换个角度去看的，比如说如果你买了银海，或但是它在促销到很便宜的时候，它含了岸上光，含了所有的东西加起来，你可能会发现哎，它可能比公主游轮贵一些些，或者是比某一些的品牌贵一些些，这样那其实也是可以去关注的，就是 CP 值的部分不一定是都要选最便宜的船。
1: 好，因为我之前有朋友去那个游轮，他说他觉得很无聊。我后来就发现，因为他太年轻，他觉得他被困在船上了。所以呢，在游轮上面的一天通常是怎么安排？要怎么样玩好、吃好、买满呢？我们休息一下。

0: 好，我就要特别请教一下美竹姐啊，在游轮上面的一天，你看我们去8天7夜哈，我都在想说，所有东西都真的可以都玩到吗？那你在游轮上面的一天都是怎么安排的？
1: 其实我早期玩游轮的时候真的很拼，因为我看每一个时段然后都有4、5种以上，然后一天整个算下来有50种的活动，哇，那我每一种都想去看看他们到底在做什么，所以其实我就是从早上起来就开始去参加伸展啊免费的那些课程，然后甚至有一些人带着绕船上或跳舞的课程，然后之后去吃早餐，早餐吃完以后又再去参加了那个讲座啊，然后名画的鉴赏啊，然后各式各样的课程，然后中午又去体会不同的餐厅，然后下午哎，各种的瑜伽啊，或者是各式各样活动，然后一直到晚上2个秀，就是现在游轮大概前面都会有一个就是歌舞秀，就是大型的百老汇型的歌舞秀，那后面会有一个场地，会有更精致的秀，然后再加上深夜的那种 party， 所以玩到真的觉得哇，好充实，然后比陆地的旅游还忙。但是我发现游轮也很看人，其实有我带过很多不同人去玩游轮，那会回来会说游轮很好玩，通常是比较打开自己的人，哎，就是他会去参与各种形态的船，但是我有发现曾经我带过一些人，就是他晚上宁可待在房间里面，他其实也不想要出去，就是所以他会关在房间里面，然后一场秀都没有看到，然后就是他会觉得游轮不好玩，就是都关在海上。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是去打开自己，然后去参与进去，然后不要只拿着照相机到处去拍人家躺在甲板上的照片，你可以去找一张躺椅，好好的享受那个过程。我觉得其实这是游轮的特色啦，就是越开放的人会越觉得融入在船上越好玩这样。
0: 那曾大哥，你在游轮上面最喜欢做什么？还是参加什么活动？
2: 我完全可以 echo 刚刚领队他的说法，而且我刚回来，我可以跟你讲，我从早到晚都玩到玩到
0: 忙得不得了，
2: 哦，忙得不得了。晚上那个秀哈，我先说明一下哈，你那个精彩的秀要大游轮才有。对，你如果说像，如果你搭一个高端游轮，才200-300个人，那那没办法，因为连舞台都没有嘛。所以它两个是不一样的。但是如果以大游轮来说的话，那它从早到晚都有很多的节目，特别是到晚上的这个大型的秀之后，它现在大概都会有安排那个年轻人喜欢的跳舞啊。就自己跳，那个跳到真的是疯狂的，到后面已经是说已经到11点应该要结束，他们还是在那边，那非常开心。所以呢，这个就目前搭游轮的大家都认为这是老人家的活动，其实现在都年轻化了，他这个年轻化，现在搭游轮的平均年龄是46岁，46岁，所以绝对不是像大家想象的都是老人家的。那第二个呢，那你自己要去想想，你真的要把自己的打开心胸打开。像我最近的这个秀，我都去晚上7点、9点，我2场都去看，哇，一个实在是太精彩了。完了之后，你也可以去跳舞，要不然就回去休息，这个都 OK。那我要特别讲说那个跳舞，我介绍了一个我以同事他的爸爸，他其实已经身体不是很好，但是他到游轮上玩到哈，超乎我的想象。他爸爸晚上都跳舞跳到，因为他很喜欢跳舞，所以他发现他去了以后身体健康更好。那搭游轮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我真的是要借这个机会跟大家报告，就是年纪大的人、行动不方便的人都可以到游轮上面去。我在前年我岳母92岁了，我把他带上去，就推着轮椅上面去。去年有一个是我的学弟，他爸爸说脚没力，问他是在 LINE 上面问说，我爸爸脚没力可以吗？我立刻回答说绝对没问题，就他就去了，玩得非常开心。所以呢，这个跟搭飞机来讲一个很大的不一样的地方。我这一次还特别看留意到，除了我们要手推的轮椅之外，电动的轮椅都可以上去。所以我是觉得真的是年纪大的人哦，要考虑这个。但是年轻人现在他也可以在船上找到他的饭了。 他也
0: 喜欢玩的，
2: 对，所以他玩的这个方式都很多，
0: 所以大家不担心，真的很好玩，
2: 真的是不用担心。
0: 好，那再讲这个大家最关心的就是一日三餐，好不好？一日四餐、五餐、六餐，我想请问在游轮上面都吃什么？有没有吃到什么让你觉得很惊艳，或者是你觉得一定要吃的？
1: 有非常的多。其实我觉得船最好的方式就是它吃真的很方便，就是从早到晚，然后就是你可能buffet，然后就是各式各样点餐的主餐厅，然后就是下午茶可以吃甜点，然后就是晚上的话吃晚餐，如果你要的话跳完舞还有宵夜，所以其实它饮食是非常丰盛的。而且我要特别讲，就是说像我身边很多朋友是吃素，然后其实如果说您是在吃素的旅行上面，其实有时候要常去迁就某些餐厅，但是在游轮上完全没有这个缺点，因为您的菜单上面每天就是他点餐的时候一定有素食的选项，甚至常常就可以请有一些高级的船都可以请他再客制化到更因为其实我们吃素有分很多种，然后可以客制化到更精致的，比如说哪一些东西不加，哪一些一定要加这样。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是蛮素食友好的。然后在那个船上，我觉得最近比如说去有一个名人他有被也叫吉上号，这艘船它最刚下水两个月就被评为年度最佳新游轮啊，这个等级的船就是它主餐厅就四间开在那边，然后都免费，随便你去吃，就是地中海的啊、美式的啊、意式的啊、法式的全部轮一遍，然后就是像这一些就是会让你觉得真的还蛮方便的，你不用再去伤脑筋，而且每个人都可以找到
0: 喜欢吃的
1: 东西这样子。
0: 而且我觉得一听到说有素食料理，我就觉得安心很多，
1: 对，非常的健康。
0: 有时候出门怕给人家造成麻烦，
1: 是的，而且它都是很健康的，都是原型食物，然后料理的非常美味，然后加上地中

0: 害的，或者是各式的那个调味这样子，你会觉得哎、又有吃到那个健康，然后吃到当地的风味这样子。
1: 那曾大哥，你最喜欢吃什么？
2: 在船上的餐厅有一种就是 buffet， 不是就是自助餐哈、就自助餐的，那而且它都开到很晚，所以你在船上要填饱肚子都没有压力，你可以很早就去，六点多就开了。然后 一天就玩肚子饿就有东西可以吃，那它里面的这个食物食材也很丰富，所以大概可以基本上可以迎合大家的口味，那里面的就说你如果有一些特殊的要求，或者你想要吃好一点的，其实现在游轮的经营都非常讲究吃的了，你看他广告 一直都说我们吃很好，我们吃很好，对，那所以吃的这个部分，那除了我们讲说这个自助餐厅之外，它还有付费的餐厅，
1: 在游轮上面不担心吃的食物的问题，
2: 绝对，对不对？只怕你吃的下船的时候太胖了，
1: 只怕你胃太小，是不是？每一样都想吃，
2: 对啊，
1: 对不对？感觉很好玩
2: 不会有问题的。
1: 好，那再来说船上的游乐设施好了啦，通常是不是有一些活动是要特别预约的呢？还是说随去随玩？
0: 要看。其实像我觉得，我最近去年从那个地中海回来啊，然后有那种大型的，像那个挪威游轮最新的那个等级的船，它上面连赛车都有，三层的赛车道，对，那玩一次$15，然后就是其实大家就是玩得很开心，我们就是全团的人去赛车，连那种80岁的大哥，然后就是慢慢的开，但是其实我们是冲很快啦，然后真的觉得很过瘾，然后或者说像有一些滑水道，然后或者像是各式各样的好玩的各种设施，然后冰宫我也去溜过哈，就是其实如果说有一些大型游轮啊，不只是游泳池啦，还有那种飞行的那种设施我也去体验过，就是你穿上特殊装备，然后它就是用空气浮力让你去飞行，那些都要预约。然后但是现在大部分的有一些大型的船的特殊秀也要预约，这些是要预约的，然后但是免费啦，但是您他要安排座位就是需要预约一下这样子，对，所以有各种的活动设施，其实我是觉得全家去会蛮好玩的。
1: 那还有一种除了船上的设施之外，还可以到港的时候还可以下港去玩当地的旅行，是不是？所以那个是自由行还是那是跟团，还是有特别规划的？
0: 我们大部分是旅行团，是游轮旅行团，所以靠岸的时候就会有一台车安排好的来接，然后大家就是去一整天的游览，跟一般的旅行是一样的。对，然后就但是它是可以去看到一些很特殊的地方，比如说开进挪威峡湾，然后直接上到最高的观景台，或者是说到一些很稀有的像是马耳他这种很漂亮的那种度假岛啊，这些的特殊地点，巴塞隆纳啊，然后这些都是一些跟旅行团一样。
1: 可是这样我就觉得很奇怪，刚刚我们前面不是有提到有人就是玩到忘记登船的时间，
0: 但是如果说是安排好的旅行团，请放心，我们会掌控好那个时间，这就是领队的工作。对，所以其实这个倒是比较不会发生。就是在我的职业生涯里面，就是有那种赶得很紧张，
1: 然后
0: 赶上的，但是没赶上过这样。
1: 但是就跟飞机一样，游轮也不等人，是不是？
0: 是的，游轮不等人。然后有时候真的会被放鸽子哦。船公司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几年前他们自己买船票去搭游轮，然后真的玩太开心了，就是迟到了至少半小时或一小时，然后回来就看到码头堆满了他们的行李，
1: 他们还把你的行李拿下来，
0: 行李就直接帮你下架了，然后船就开走了。然后但是我有一次搭那个游轮那个巴拿马航段的时候，我有听说就是有个富豪，因为第一站他们没有赶上，然后那个船就是有停机坪，他们直接包了直升机飞到那个船上去赶上游轮。哇，那个我没有亲眼看到，但是整船都在传说有一家人是这样上船的。
1: 好想认识他哦，有没有有钱真好的概念？
0: 对对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就是一般人做不到。
1: 就是观众朋友听到这里，就突然间觉得就对游轮充满着兴趣哈。但是下一段节目回来，还是要告诉大家，登船之前有一些要提醒你的哦。先休息一下。

0: 有策划展览这样的工作，那么针对馆里面的典藏文物把它办成展览，那因为个人的喜爱，那么跟学术的研究的方向，所以对书篆刻也比较感兴趣，除了在自己练习之外，也在学校有兼课教相关的课程。
1: 我的创作的核心其实都是手绘，主要是以素描的逻辑当基础，然后再从素描啊，或者是类似整体画的这个概念，再把这个技法带到金属板上面。那用的虽然是砂轮机，但是在思考的过程的模式中，其实比较像是素描叠纹路跟笔触的。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很多游轮的旅行都是强调说家庭的温馨或度假，但我想问，现在流行一个人经济，请问一个人也可以度假，也可以坐游轮吗？
1: 可以。哦，
0: 差别？
1: 差别就是，因为通常他一个舱房是两个人。嗯嗯嗯。那你一个就是你一个人住一个舱房，它当然比较贵。那现在有些游轮，它现在有一个人的，因为现在这个趋势也蛮多的，因为特别是在欧洲，有很多他年纪大的都就自己嘛，那自己大家应该也常常听到，就是当你年纪大的，最好的就是退休以后到船上去，船上管吃管住，连医生都有，
0: 对，
1: 这个是真的。我刚以前听到的时候，我觉得说这个开玩笑吧，但是是真的，所以你如果是搭这样的船，它的价格又低了很多，所以这个是真的。那因此呢，现在很越来越多都是单身，那单身的，我最近有遇到有一个美国的，我说哎呀，你能一个人？他说我先生不喜欢搭游轮，所以他就一个人了，所以说我就
0: 有这个趋势啊，
1: 有啊，最近去埃及这一趟啊，他一路就很自在，那我觉得这样很好，
0: 也蛮好，
1: 因此这个趋势确实是有。
0: 好，那这个游轮的内装或行程规划上面呢，像我们刚刚提到有一个人的经济，那有没有帮长青团或者是蜜月团特别设计规划的？
2: 大部分的游轮就是他自己船会筛选他的客人，比如说如果我今天组的团是那个和美航运，那我可能吸引到是银发友善的这些比较银发族比较多，但是如果我今天组一个亚洲的迪士尼游轮，我相信来的客人是不太一样的
0: 小朋友的，
2: 所以他们会吸引到自己的，比如说像公主游轮，可能就是一般大家印象中就是比较是大众中产阶级或中高的，然后名人游轮就比较雅痞，就是它是那个游轮界的 W Hotel， 对，就是每一种银海可能就会吸引到高端的客群，所以我觉得其实不用特别分，那个客人自己就会是选择不同的品牌去他们喜欢的，
0: 符合他们自己喜欢的，
2: 是的，是的，会这样子。然后加上一个人的，可能就会比较喜欢去选择，像是有一些品牌，像是挪威游轮，它有那个单人舱，就是那个 studio 就工作室区，那它那一区就是全部都是单人住，然后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客厅，然后那个价钱可能是 1.5 倍的价格，不是两倍，因为一般来讲是两倍嘛，但是那个地方就会有很多单身者聚集，然后就可以交朋友，所以有不同的取向就会吸引到不同的。那包括现在更多的是进阶的，是主题式的游轮，就走纽西兰可能就有魔戒爱好者的号召的游轮，然后或者次文化的，像是哥德暗黑扮装的游轮也有听过，然后单身的游轮，或者甚至有那个超自然爱好者走百慕达三角洲那个路线的游轮也有号召过这一些，所以其实现在分众越来越清楚这样，对，所以大家也都是一个趋势这样。
0: 那我想请问曾大哥，你坐游轮你会不会晕船？
1: 我问这个很好的问题，我蛮幸运的，我不会晕船。
0: 那你有遇到其他的人会晕船的吗？
1: 会晕船，
0: 坐游轮也会晕船？
1: 会，因为我们

0: 谈到就是到南极哈，
1: 嗯，
0: 有一个海峡叫德瑞克，德
1: 嗯
0: 瑞克海峡那个风浪比较大。
1: 嗯，嗯。
0: 那以现在来讲，它那个海峡因为天然条件就是这个样，那是免不了的。
1: 嗯
0: 但是呢，现在的游轮的造船技术越来越高，其实它就是它有一个平衡翼，它开出去它会伸出来，所以它可以平衡，所以就这个问题可以。不能说100%的解决，但是已经好很多了。那如果你说还是有这个问题，就是吃晕船药嘛。哦，你就到船上，因为有船医，那你就去跟他要求，或者自己事先就带好自己的晕船药。我觉得这个不是问题，或者说我比较幸运，我们都没有这个问题，包括我的家人。那我们一起会出去玩的，我都看。没有这个问题，啊，很多人都怕，但是你没有去试，不知道。我在去年有一个朋友，他夫妇，那他太太一直很怕搭游轮，我一直劝他，那回来以后问他说不说，啊，没问题啊，我太太变得很喜欢，啊，就没有踏出这一步，啊，所以大家就把他踏出去，搭游轮是最轻松愉快的一个旅游方式，谢
2: 大
0: 谢。
2: 家通常都是对未知充满着恐惧，是不是？但是一旦踏出去之后，那些想象的害怕都不在
0: 没
2: 了。
0: 错，
2: 好，但是我还是想要问一个问题，好，铁达你好，对不对？这么大一艘船，它也是遇到了风浪，好，但所以我们都在想，如果我在船上，我是不是要特别去船上的时候要注意一下逃生设备啊？好，他们在这方面做的这个安全设施够不够好？啊，大哥。
0: 我们到船上，那出发之前就一定会有一个安全讲习的。啊，他对于安全讲习，然后跟你讲你的救生衣在哪里。那你如果是有出海难的时候，那你应该搭哪一条救生艇？其实这个是根据国际公约，有一个国际海事公约啊，所以大家要按照那现在这个要求都非常严格啊，所以这个应该不是什么问题，就是他都事先规划好的。那你一定要。你因为他你有没有去上课，他就是都要
2: 登
0: 点
2: 记，
0: 名登记起来，
2: 哦，
0: 所以你如果没有你这个时段没有，他就通知你下一个时段去啊。所以这个方面其实做得很好，
2: 对，我记得我有一次从这个基隆去马祖，然后我没有晕船哦，可是我到了陆地之后我就晕了，是不是这样？因为你到了陆地之后，你会一直觉得
0: 对，还是在晃。
2: 自己还在船上，有没有？这种东西是适应要多久才会好？
1: 其
2: 两
1: 实，
2: 三天。
1: 一般来讲的话，真的会容易晕船的体质，可能就是还是占比较少数的比例啦。然后就是但是如果是这样子的情况的话，其实他们船上适应的确两三天，可能就习惯了啦。对，然后那晕船他们国外很多秘方啊，吃青苹果啊，吃大蒜面包啊，或者是我们带一点姜的东西啊，姜糖这些的，对，大家好像其实也都还可以克服这样。我自己倒是比较少会遇
2: 那如果
1: 到。
2: 有慢性病的人，他搭邮轮的时候，他要先去跟医生说吗？
1: 建议带好你的处方签。
0: 对。
1: 对，就是这个药品，就是都是还是要随身，因为其实这就讲到说，在邮轮上面看医生这件事情。然后，因为其实一般的保险来讲的话，就是如果您保的保险，你可以要注意一下您的条款里面，就是对于那个门诊跟急诊的理赔的比例的高低。好，就是有的船它只是有的保单，它上面只有比如说0.15% 的理赔，那可能你去看了一个病啊，比如说你过敏，然后去看最近有一个听到一个同业的案例，看了一个过敏，然后花了1500块美元在上面，就回来只赔了1500块的台
2: 台
1: 币，
2: 币。
1: 对，那就会觉得很伤。但是其实有的条款里面可能它就是在邮轮上面界定成可能是门诊或者是急诊的话，它可能是3% 或者是10%，所以100万里面的3万或10万，可能理赔到的就比较多。但是一般建议来讲，其实如果您有一些比如说看到医生的话，其实会建议在陆地上可能也去看一下，因为有的保险公司对于邮轮上开的诊断证明书的认定，它其实会比较严格。
2: 好，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邮轮其实是未来的趋势，就这种

0: 旅行方式呢也越来越受到大家的欢迎，所以大家有空的话一定要去试试看喽。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曾大根跟美竹姐，谢谢两位，
1: 谢谢，
0: 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

28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88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禅是健康之道，禅的功用可以开阔心胸，坚定毅力，启发智慧，调和精神，净化陋习，强化耐力，改善习惯，磨练心智，理解提起，记忆清晰。尤其禅能令我们认识自己，所谓明心见性，悟道归元也。开悟楞严，成佛法华。楞严威神，自救助他。

0: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谢元健。先来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我们意大利黑手党做菜特别浪漫的洛伊主厨。洛伊主厨，
1: 你好！
0: 看到洛伊就知道今天又要有一些这个意式情怀的料理出现了。那这一道料理呢，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故事。有一次我看到我的这社群平台上面滑到了一个餐点，我觉得这好好吃哦，我就问若雨，很不经意的说，若雨这好好吃，我好喜欢哦。他就很贴心把它记着了。然后呢，今天我看到我们节目那个菜单的 rundown， 我就觉得这是一种贴心，这是一种爱，他就要把它复刻到我们节目上面。
2: 没错，
0: 这道料理叫什么？
2: 千层马铃薯。
0: 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这道料理，就是它有点像，我一开始看以为它是吐司，可它是小小的吐司。
2: 对。
0: 然后呢，切开来之后，我发现它是马铃薯。
2: 它是马铃薯。
0: 居然有可以有把马铃薯做到这么的极致。
2: 这个是传统的法菜。只是后来很多人在改良，就经过改良之后，它就变成像你在社群平台看到这样。
0: 哦，了解。
2: 对，
0: 了解。这道料理是看起来光看就很好吃，我很期待。我都不晓得去哪里吃得到，就今天在幸福食堂就可以吃到了。
2: 没错。
0: 好，准备的食材好像很简单。
2: 对。
0: 跟大家介绍一下。
2: 主要就是马铃薯，然后我这里有准备两个东西，一个是葡萄汁，一个是腰果奶跟松露，就是待会要调制它的酱。
0: 你了解我。
2: 没错。
0: 又是我想要吃的千层马铃薯。
2: 是。
0: 又是我的好朋友，你看你。你不要这么贴心嘛！
2: 我就是要让你变胖。
0: 好 ，Roy， 我们怎么开始？
2: 首先就是马铃薯削，因为这一道其实它做法不难，只是它需要花费的时间比较长，所以比较少餐厅在做。
0: 了解。
2: 我们也有做过，但是比较像是员工餐或者是。
0: 你的员工餐都很精彩哎！
2: 对，
0: 我主持到现在，每一次听到。主厨们的这个给员工吃的东西，我都觉得好羡慕。
2: 是，
0: 你们员工餐都吃那么高纲哦。
2: 对，
0: 有没有可能真的会之后有一些客人到你餐厅，然后说我可以吃你们的员工餐吗？这样
2: 是有遇过在问的，
0: 真的哦。
2: 对啊。
0: 我在节目上看到那个你们员工餐，你们还有剩吗？
2: 有遇过了，有遇过。
0: 我们今天马铃薯有什么样的特别挑选吗？
2: 我是挑这个美国马铃薯
0: ，OK，
2: 因为它的淀粉质比较多，比较够。
0: 了解。
2: 那因为我们待会在做的时候会叠起来，然后烤完之后会拿重物压它，然后它的淀粉质够的话，它其实不用再去额外加什么粉啊或什么的，它就可以让它定型，
0: 粘性比较够。
2: 对对对，
0: 了解了解。马铃薯真的是。蒸煮炒炸都非常适合的一个算蔬菜了，
2: 根茎类，它是对淀粉类，它比较不算是蔬菜类。
0: 了解了解。那很多人会在健身的或在运动的朋友们会觉得，哎呀，马铃薯会不会负担很大？那个是因为你吃到的是薯条，
2: 对，
0: 是炸过的，
2: 对，
0: 所以它会吸油。马铃薯其实很多人误会它了，它其实如果你用好的方式去烹调的话，它是一个优质的淀粉。
2: 没错，
0: 对，而且不会不像是精致淀粉这样子会造成血糖的震荡。
2: 对，
0: 这个皮不要浪费。之前你有做过一个马铃薯炸马铃薯皮，
2: 对
0: ，amazing。没看过的朋友们，赶快再回去看一下。这个皮在家里面制作的时候也不要浪费哈、哦。这个等一下我会带回家。
2: 好，
0: 谁都不要跟我抢。先泡水。
2: 对，
0: 主要是为什么要泡水？
2: 因为它的淀粉有点多
0: ，OK，
2: 所以我们还是要稍微让它洗一下淀粉。
0: 了解。
2: 对，然后最主要还是防止它氧化。对。
0: 我们刚切完之后的马铃薯，如果不泡水的话，氧化会黑掉，
2: 对
0: 不对？那整个样子就不好，不是不能吃啦，只是就是黑掉不好看。切薄片。
2: 对，越薄越好。啊，如果刀工没那么好，可以去买刨片机。
0: 哦，了解。
2: 对，
0: 用这样子
2: 对
0: 刨的。啊，如果没有这个刨皮器的话，
2: 削皮刀也可以，
0: 削皮刀也可以。
2: 对，就这样。只是它有一个缺点是，它会有一点比较凸，
0: 厚薄度就会不太一样，是不是？
2: 就会比较不那么均匀。
0: 了解，
2: 但也是可以的，因为我们烤的时间很长。
0: 了解，但主要是这道料理的话，越薄越好。
2: 对，
0: 对不对？好，那我可以帮你。
2: 好，
0: 我用这个。
2: 对，
0: 好，
2: 我用切的。
0: 好。你喜欢这道料理吗？
2: 嗯，我蛮喜欢吃马铃薯的。
0: 熊猫边，袁介，我叫袁介，最近在学法文。
2: 真的，
0: 对，
2: 要去法国深造，
0: 是因为接下来要去法国玩，跟我老婆，所以想说学一些法文。
2: 法文很难呢，
0: 法文真的很难，真的非常非常难。比如说这道料理很好吃啊，非常好吃。我们好吃是 delicious 嘛，对不对？那它非常可能在英文就是 very， 对不对？它叫做 ter。Delicious，
2: 好，那我这边你慢慢切了哈。
0: 好，
2: 那我先继续主持节目
0: 了。好，你先主持节目，你先主持节目交给你。
2: 这边就准备一个模具，然后看家里如果没有这个模具，不用刻意去买，就是只要有比较深一点的烤盘。或者是拿来焗烤的盘子也可以、
0: okay.
2: 就拿来使用就可以了。对，然后再准备一张烤培纸，拿烤培纸去量，
0: 好，
2: 然后把它折痕机出来之后，我自己习惯是剪两边。
0: OK，
2: 对，因为它待会放进去的时候它就可以
0: 了解，
2: 这样凹起来。

0: 样
1: ，OK。这个没有办法直接抹个油，让它在下面做防粘连嘛？这个
0: 模具，
1: 对，
0: 这个模具是防粘的，但是因为我们待会还要压
1: 哦，
0: 我们烤完要压，
1: 了解，
0: 所以最好是有烤胚纸，然后而且我们在倒出来的时候，假设如果你的不是防粘的，那你就会粘在里面，
1: 功亏一篑，
0: 对，
1: 了解。
0: 这样，这个
1: 好，
0: 然后我们来处理这个
1: ，OK。
0: 稍微洗一下，就看到它的水变浊浊的。
1: 对，这淀粉水。
0: 对，尽量水可以滤干就滤干。
1: 好
0: 啊，因为我是有准备一个布，我待会我们会把它再把它洗干一点。
1: OK。
0: 对，
1: 这种前置作业就没办法。为什么这道料理在餐厅真的点得到的话，都会单价比较高，就是因为它的。前面的步骤比较琐碎，
0: 对，
1: 比较多，也需要时间呢。
0: 稍微擦干就好了。
1: 好，
0: 不用到非常干没关系。
1: 这个炸就是洋芋片啊，
0: 对
1: 吧？
0: 对。
1: 哦，那可以准备多一点啊，对不对？可以拿来一边一个做千层马铃薯，一颗拿来做洋芋片。
0: 对，然后刚好配那个棒球。
1: 对嘛，洛宇真的是很厉害。我那天在私下的时候，我跟他聊天，我就说你就是我一直以为你是那种真的去过意大利，然后在意大利生活很久过的主厨。后来才知道，其实他就是兴趣，然后用他自己看过跟他自己喜欢。料理的方式去改变，把每一道经典的意大利菜变成自己的味道。而且重点是，到现在为止，若雨来幸福食堂，他永远开出的菜单都没有重复的，也都没有类似的，都你真的好厉害啊！你平时在想什么东西？
0: 好像在骂人。这跟我做错事情被师傅骂的时候，他讲的话是一样的。
1: 你是在家里在想什么？

0: 其实这个就是你在我连在路上在走路的时候，其实都是在想看。
1: 真的哦，
0: 就是你无时无刻就是会去想，哎，这个东西要怎么做？这个东西是不是可以再加一点什么会不一样？然后或者是怎么做会更好？
1: 嗯，
0: 对，你就会去想。对啊，就像你看看那个社群平台，你会看到某一道菜，然后你就会开始去想说，哦，这道菜要怎么做？然后，是不是可以再加一点什么不一样的东西？
1: 了解。
0: 对啊，
1: 你是有办法看社群平台，然后滑过之后，你就哦，我大概知道怎么弄了。就是他没教学哦，只是一道现成的菜品这样上来，
0: 可以可以啦。
1: 好，欢迎大家有没有什么想要吃的在下面留言，若以就可以帮大家圆梦。我今天算是圆梦餐点哦，这是我很想吃的。
0: 以前比赛的时候还有比过黑盒子，
1: 哎呦，
0: 你不知道里面有什么？
1: 就是打开来这个食材做这个，
0: 它就是现场。一个箱子，然后打开，给你30分钟去想，想完就开始做，
1: 好厉害哦！
0: 对，那个很好玩。
1: 这就是我们看那个料理节目，然后大厨啊，有一个关卡就是这样。
0: 对，
1: 哎，我们幸福食堂是不是好像也可以？对不对？
0: 那你
1: 打开来这样子开始想，我们只有15分钟。
0: 可以，那应该没有师傅会愿意来，不要浪费我时间。
1: 我们刚刚擦干了马铃薯，然后看到你加了油，对不对？
0: 对，
1: 还有加了盐巴，对不
0: 对？
1: 对，
0: 稍微调味一下。
1: OK，
0: 就是我自己在做菜，只要是接触到食材的每一个步骤，几乎都会在。稍微调一次味，
1: 了解，
0: 这样它本身就会带出它的一点风味出来，
1: 了解，
0: 对，它才不会在吃的时候，可能它就一定要配酱，或者是一定要它可以单吃就很好吃，
1: 嗯，
0: 对，
1: 了解。
0: 那如果家里有什么香料什么的，也可以再加一点点，但是不要太多，因为主要是因为我们在做这个时候要它会堆叠嘛，
1: 嗯，
0: 可是你香料太多的时候，变成它没有办法黏住，
1: 了解，
0: 就是你下去炸或煎的时候，它就散开，
1: 散开来，
0: 对，
1: 了解。
0: 这个样子我们就可以开始来叠了。
1: 好，这一步是在这道料理最花时间的地方了。
0: 对，
1: 就无脑堆，一片一片把它铺起来。
0: 对，然后尽量是让它是水平的。
1: 了解。
0: 对，那不是水平的也不用担心，因为烤完之后你还会压。
1: 嗯，
0: 对，
1: 了解。它也没有什么形状上的受限，对不对？你今天的模具要用什么样，其实你只要铺得上去都可以。
0: 对啊，没有，你要圆的也可以啊。
1: 了解。
0: 对啊，你要做圆的出来，整片下去煎也可以。
1: 了解。
0: 切完再切也可以，就不一定要说，因为你看到可能在社群平台看到它切得很好看，就是因为它为了要拍影片嘛，要拍照。
1: 嗯。
0: 你就算这个模具倒出来，你整片下去煎下去炸，炸完之后再切，我觉得也 OK。
1: 嗯。欸，那我想问。我们今天是用马铃薯嘛？
0: 对，
1: 阿纳西地瓜可不可以？
0: 也可以啊，我有做过。
1: 芋头可不可以？
0: 它的成分会比较容易
1: 腥伤，
0: 对，会压烂。
1: 了解，会变一坨啦，
0: 对，
1: 对不对？
0: 但是地瓜我是有做过类似的，我不是做千层。
1: 哦，
0: 对，
1: 这个不能急啊，得要慢慢来哈。
0: 对，就是你可以边叠边压，看它是不是平整的。
1: OK, okay.。
0: 对。
1: Fine dining就是这样子。
0: 这个叠完了，
1: 好，
0: 然后就把它盖起来。
1: 好。
0: 然后在烤的时候，上面要封个铝箔纸。
1: OK。
0: 对，它比较不会焦掉上色。
1: 上层的部分。
0: 对对对。
1: 对不对？它也有反射的效果。
0: 对。好。
1: 好，这样子我们烤多久时间？
0: 你如果要160度烤2小时，然后130度是烤3小时。
1: 有什么差异吗？还是没差？
0: 我自己是130烤3小时。
1: 出来的效果比较好。
0: 对，
1: 了解。
0: 那如果你时间没那么多，160也 OK。
1: 了解，
0: 对，
1: 了解。这个烤箱才有办法胜任，气炸锅，瓦斗。
0: 气炸锅不行啊。
1: 了解。
0: 对，也不适合用蒸的。
1: 好吧，那就只能用烤箱了。哦，好，我们先送进去烤，等一下回来。
0: 这就是
1: 乳酪蛋糕嘛。原来你要做乳酪蛋糕，你要说嘛。你如果不满意，还没有摆盘没有关系、嗯，我的胃可以让你摆。
0: 我很满。好，懂了懂了。
2: 他 看它每部位都

0: 也不会讲话，就一直想起他过去的事情。
1: 安能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佮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我是蔡振南，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2: 好的 ，Roy，
3: 是，
2: 这个是我们已经烤的半成品，对不 对？
3: 这有压过了，
2: 这已经先压过了。
3: 对 对，因为它要压一个晚上，
2: 了解。
3: 冰在冰箱最好是一个晚上。
2: 了解，就是我们烤完之后，锡箔纸拿掉，我们再有个重物压上去，压一个晚上。
3: 对，
2: 所以这是压完一个晚上拿出来的状态，还要再加工。
3: 对，
2: 好，接下来是什么样的步骤？
3: 因为油温还没上来，所以我先做酱。
2: 好。这是我瑞准备的那个葡萄汁。
3: 对。
2: 哎呦哇塞！
3: 滚了之后可以先关火。
2: OK。
3: 然后因为这个腰果奶加热会变很稠。所以我会再调一点水进去。
2: 好，腰果奶还不知道怎么制作的朋友们，其实很简单，就是腰果泡水，然后你用这个调理机，但是水分不要太多。然后用调理机打，你里面可以加一点点盐巴，加一点点的柠檬，就会变成腰果奶。然后用处非常多，所以其实可以在家里面备好腰果奶，你可以再加工成为你自己想要的寿司都可以。
3: 没错，可是建议要用的时候再泡。
2: 了解。
3: 不然你打成腰果奶也如果没有用，也很快就会坏掉了。
2: 了解。
3: 对。这边让它煮一下，
2: 那
3: 就来。
2: 哎呦，还没看到里面长什么样子。
3: 对，这就是
2: 乳酪蛋糕嘛。原来你要做乳酪蛋糕，你要说嘛，
3: 这蛮像的。
2: 对啊，哎，两颗。整颗马铃薯做出来之后就这么一点点，
3: 对，
2: 对啊，
3: 所以这很珍贵，
2: 还要去头哦，
3: 要啦，要，我们等一下要摆盘的，
2: 那更小啦，
3: 我其实
2: 剩下一点点了，
3: 对，
2: 这个不要浪费吧，等一下我吃，
3: 好，看一下啊。
2: 哎呦，怎么现在这里就脆的了？
3: 因为它底部接触到烤箱。看这个，
2: 你看看，大家看一下，这样子，一层一层一层一层的。
3: 对。
2: 有看过用马铃薯做的千层派吗？
3: 试一个看看。
2: 下去炸了。哎呦，我们的油温
3: 170度。
2: 170度。
3: 对。
2: 好，那趁现在，我跟大家说这道料理的。这个在传统上面为什么会有这道菜？好了，法国人呢在形容这道料理呢叫做铺食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刚刚在铺的时候都是圆圆的一圈一圈，有没有？就有点像是以前时代的那种石头路上，这样子一块一块一块一块，然后把它铺成像是石头路这样。那法文又有一个名字叫做 potato puff， 可是，在台湾其实说真的，你要找到的餐厅有这道菜非常难。所以在家里面自己把它学起来，或者是你甚至去，如果有时间的话，要到法国游玩一趟的话，不妨可以尝尝这道经典的传统的料理。
3: 看起来是不错，
2: 看起来不错哦，我也觉得不错哦。但这道料理真的，说实话，这个太高纲了，餐厅要高级餐厅才有办法，这个备料也不简单啊。
3: 对。要花的时间比较多。
2: 对啊，
3: 想把这个边边去掉，
2: 想让它一致，对不对？
3: 对，这样待会炸起来会比较漂亮。嗯，我们没有要浪费，我们待会还是可以吃这个。
2: 我待会我吃。我天哪，蜜糖吐司。

0: 你如果不满意，也没有要摆盘，没有关系。我的胃可以让你摆。
1: 好，懂了懂了。那我就
0: 都来吧，下去吧。以后过年过节哦，有些人会送萝卜糕，你在家里面直接做这种千层派、千层塔，送也是，
1: 好像也不是不行哦，好像更有诚意耶。
0: 对啊，
1: 人家说、哦、我做这个做了一天哦。
0: 对啊，你光烤光压，对不对？不错哦，
1: 蛮好的。
0: 或是如果有开美式餐厅的朋友们，这道料理如果在你的这个素食汉堡旁边再摆一块这个千层塔，哇，这真的是高级。
1: 然后在炸的同时，我还把酱完成。
0: 好，
1: 就是把这个松露先出去。
0: 哇，好香哦！哎呀，好香哦！哎呀，太棒了。哇，金砖啊，把马铃薯变成你吃不起的样子啊！对啊，
1: 吃不起就自己做。
0: 对啊，我就问这个在如果在 fine dining 餐厅，嗯，两块，然后旁边一些食用花，要开价多少钱？在家里面自己做，你看一下，天啊！
1: 我上次去吃，我有吃过。在台南有一间店有卖，它4块，嗯，但不是这个大小，这个大小在一半，4块，我记得是240还260。
0: 但我必须老实说，这叫做手工菜，这就是时间活，所以你他开价开那么高是有道理的。
1: 对
0: 对，所以该赚还是要让人家赚，但如果想要省点钱下来又要吃美味的料理的话，不妨在家里面自己操作。
1: 这个加了盐巴，然后可以加昆布粉、香菇粉都可以。
0: 了解，这些调味可能大家在家里面自己操作的时候，就可能品尝一下，喜欢咸一点或者想要淡一点的话，就因人而异哦。
1: 对，那我加葡萄汁是想要让它带点酸味。
0: 了解，
1: 然后就是整个吃起来都那么腻口。
0: 了解，如何？来一个，
1: 优的，
0: 优的。

0: 哇、哦！我看傻眼了，这个感觉就好好吃哦。这个是我在社群平台上面看到的样子，怎么会出现在我眼前呢、啊？你是圆梦大师吧？
1: 圆梦大师，这个一块，
0: 这个。
1: 然后如果有吃奶素，可以再刨一点帕玛森。
0: Cheese， 太赞了。
1: 好了，
0: 来来，观众朋友们，请先品尝，这个太棒了，这 fine dining 啊。需要一些时间，但是这个我觉得做出来的样子绝对是让人惊艳的，你一定在外面是吃不到 没吃过的。好，哎、欸，品尝一下，辛苦了 Roy，
1: 迫不及待，
0: 迫不及待，迫不及待，感谢感谢感谢，吃吃看啊、哦，好好吃哦，你刚咬下去的时候，你会吃到那个。有点像是薯条的香气，可是你咬下去之后呢，你又可以同时品尝到马铃薯原本的那个软糯跟香甜，
1: 对，
0: 然后呢搭配的松露的酱，它完全是一致的，
1: 没错，
0: 太多的口感在嘴巴里面一次绽放，然后它又是一片一片一片一片的，所以你跟以往吃到的马铃薯的形式有点不太一样，很赞哎。这道料理我绝对会颠覆你对于马铃薯料理操作上面的一些重新的认知跟改变。
1: 是
0: 哦，你算是圆了我的梦，我好满足哦。好，欢迎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是你自己有什么样子更棒的搭配，都可以在我们的

0: 社群平台下面留言，一起分享，一起讨论，或者是你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出来，若以会为大家解答哦。
1: 没错，
0: 若以
1: 是
0: 继续带来好吃的料理哦，我会继续的敲碗，我会继续的给你看我想吃的。
1: 好，
0: 一件一件在我们幸福食堂成真。
1: 讲讲一句那个，有点困难了。
0: 这个太简单了，好，我努力，观众朋友们一起帮忙出题，想要吃什么可以在下面一起留言哦。再次感谢 Roy，
1: 谢谢，
0: 感谢感谢，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请大家一起来祈请。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我们今天来介绍一下诵经的功德，乃至呢，我用的是天台智者大师的观心诵经法，是给你们参考，不是要你们学，因为呢，这个内容呢，你绝对学不来的。但是我们要给你一些观念，我们呢先讲一个前提，这个学习经典一样的学习，有些人呢他会从经典里面开发智慧，有些人呢他会从经典里面产生法喜，然后这两个有没有差别啊？有没有差别？差别在哪里？你产生法喜本身，它是不能改变你的习气，去除你的烦恼的。能够从经典获得智慧的人，他能够懂得思维，所以他可以往内观照，去改变他的行为。因为他懂得思维，他就有大的善根，就会有强烈的灭恶修善的心。那你说啊，我诵经呢，我就很欢喜，我只要欢喜就好。那只要欢喜就停在那边了吗？你的功德利益就是有这样，但是你的思维力，你要从经典下手，本身怎么样呢？我们从诵经的当下，能够帮助自己开发智慧啊。在智者大师的内容上面呢，我们等一下会来做介绍。那我们先说呢，我们一般呢诵经应该是有六个思维的层次。

如何帮助自己诵经，心念能够静下来，帮助自己也可以融入你所诵经的情境里面。第一个呢，观想法会慎重，要看看呢，你诵的是什么经。假设我现在诵的是《金刚经》，那《金刚经》里面除了佛陀，还有很多的声闻弟子，然后当机众呢就是须菩提。你要观想呢，你一样呢跟他们坐在佛的前面，跟所有声闻一样，听佛说法，等同呢你在诵经的时候。诵经就是佛对你说法。那既然你观想呢，要说《金刚经》法的佛陀在你的上方，当然你要供养，你要供养什么？我说心香一半，供养所有诸佛菩萨，就是我用我的虔诚的清净心供养。所以合掌礼敬、顶礼，就是一种供养。我既然在佛前，我们说我们也许在我们自己的家庭环境里面，并不一定每一个人都会做早课哈，自己有自己的定课，因为每一个人的因缘不同，这时候你也可以自己。我透过诵经，我可以自己三皈依嘛？我皈依佛，我皈依法，皈依一切的贤圣僧。我既然诵经，为什么要发菩提心？因为我们要学习你诵所诵的经的智慧。我们发愿学习佛的智慧。就是一种发菩提心。到前面这四个，就是你诵经的当下，先要做观想的。第五个呢，因为你已经做观想了，你在诵经的当下呢，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安住你的圣境，身心来诵经。诵完以后呢，当然要做回向。你要回向什么？每一个人的回向是不一样的。如果呢，我觉得，也许我没有特意要做什么样回向，那你就可以一样啊，慈悲喜舍遍法界嘛。那是一个修学菩萨道的人，你最上的菩提心。我可以让我的菩提心、我的智慧、我的慈悲都能够增长了。他说：“好，我们呢接触的经典。”

很多。那在接触经典，我们从一个整体来说，本身我们诵经，但是这个经它的含义比较广，有些人呢也许他可以透过忏仪，三十七念不是忏仪吗？大悲忏不是忏仪吗？有时候不一定法会所以我才参加，我也可以自己诵啊。那有些人是把三十七念当作他的平常的功课，为他自己先做，他自己先诵嘛。所以我们这个诵经它是在内容上啊是比较广泛的。对普遍的经典来说，它基本的目的，第一个，我们要让我们自己非常清楚。为什么叫它明心？我透过经典来反射自己。比方说我们如果诵心经的当下，如果你是坐着诵，眼睛闭着，因为心经可以背诵嘛，那我们也想一想，心经它可以去除烦恼障，可以增加记忆力，可以增加智慧，观自在，你是不是能够吃处处多自在啊？容不容易？不容易啊，遇到情境的时候就很难自在啊，就表示我们定力是不够的，智慧也不足的。所以诵经它可以让你可以非常清楚知道自己在诵经当下哈，我们自己的心念。所以我们碰到了《金刚经》的内文，我们当然知道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嘛。无所得说的比较快了哈，要做得到是很难的，乃至要离四相也不容易啊，要去除我执，去除法执，它是要时间要修的，不是用想的。你在诵经，大家让你了解，我说明白做人的道理。为什么叫解义？因为每一个经典它的宗旨、它的作用是不同的，就是因为宗旨作用不同，所以你在诵经的当下就可以透过诵经了解每一个经文的内容所阐述的佛的不同的智慧。为什么叫做修定呢？因为你会发现呢，你自己可以试试看，如果呢你这个经必须要诵三十分钟以上，你如果在刚开始五分钟通常都很专注，然后开始再往下呢，我们的妄想、我们的散乱心就会偶尔跑出来，然后就突然忘失，然后呢再回拉回来啊，这中间大概拉了一两次，可是过来呢你会发现你的心就完全定下来了，就会发现哇，这个后半部都非常清明，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前后文呢都感觉呢我确实都有诵到。其实那个是一个修定的过程，就是收摄散乱心，让你能够专注的过程。

0: 启动困难是孩子比较常见的，特别是在注意力比较弱的孩子，所以我通常就不会要求说哦你要运动三十分钟，我会跟孩子说穿上运动鞋，第一步就完成了。
1: 哦，是清香的胡椒味，
2: 对，有点清凉感，放在甜点里面或放在酱料里面都会非常适合。
3: 这个难度很高、
4: 哦。那如果银发族的长者可以脚可以放下来，
1: 可以放下来，
4: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平衡对他们来说不是那么的容易。
5: 像胆固醇的药物跟就是红曲的话，那他们之间呢会有加成的作用，那导致你的肌肉呢更容易酸痛。那严重的话呢，可能还会有所谓的横纹肌溶解的风险。
1: 如果我去接受这个治疗，可以保密吗？
6: 来到医院这件事情是你在行使你的医疗权，那医院就不会有任何一个人他有权利或是有责任或是有义务去做这件事情，所以100%是可以保密。

所以一个人诵经，如果在这个诵经的过程，你没有杂念，没有妄想，能够非常专注在经文上面，它本身就是一种修定。你要在蒲团上面自己参禅打坐，当然也叫修定。可是修定的方式很多啊，你可以透过很多的因缘，我们的机会比较多了。比方说我们的过堂，这个进去，这个大众进班之后，你还要等嘛，等到所有的大众都进来了，这个围农才会开始举枪嘛。那这个中间呢，也许两分钟，也许三分钟，你也可以修定啊，可以观你的呼吸啊，调伏你的妄想啊，乃至吃过饭了，这个一定呢会等大众全部都几乎大概九成都吃饱了，碗筷都推出来了，就才他会站在中间就开始结斋嘛。你在这中间，如果你吃饭很快的，他跟你后面呢起码都有好几分钟，好几分钟做什么？给你打瞌睡吗？眼睛闭起来数呼吸，你也可以念佛啊，你也可以呢在当下我就观我的呼吸就好，两三分钟可以收受身心，那个是一个非常好的训练。等到你长时间你坐转蒲团，你就很容易收摄你的散乱心。所以诵经它基本上也可以算是一种修定。诵经为什么叫做弘法？如果这一本经诵的人多，就表示人很多人理解嘛，能够理解不是实践人就多吗？实践人多也等同呢这一本经在弘扬呢这一本经佛的正法。就像我们现在呢在一般接触里面，佛的法大概有很多种嘛，我们这个实在算是很幸福，流传最广的阿弥陀经啊、普门品啊、金刚经啊，这个流传都非常广泛的，心经啊，当然少部分有人会诵楞严经。楞严经它是破迷转悟的，是要让你见性开悟的。所以我们如果呢多一点人弘扬，那在这些诵读的人他的执取心就会慢慢可以消除一点嘛，那这个普遍的人都能够受持，那个法才能够弘传下去。所以诵持任何一个经典它本身也是一种弘法。那为什么你要诵经？为什么你要抄经？为什么你要实践？因为我们要护持法的流传，可以利益众生。也许过去有些呢寺庙里面并不一定呢弘扬佛法啦，就是有活动啦，或者呢讲座啦，或者开课，乃至于有些呢早期出家的、中途出家的也不一定认识字啊，可是他们知道呢如何护法，所以他们的藏经都是在大殿里面礼拜的、供奉的，就是供养经卷。所以从过去到现在，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印经？

大概一般来讲呢，就是印经呢很有功德。其实印经最主要是要流传佛的正法啦。所以皇帝如果印经，他确实很有福报。我说过呢，这个清朝在历代的朝代里面，他的时间最长，因为清朝就有好几个皇帝都刻印藏经，因为增长福报嘛，所以清朝的年代才会这么长。那你注意看，从中国开国开始，我说东汉好了，一直往下，一直到现在，很多的年代有的很短啊，有的呢没有几年呢、啊，有的呢这二三十年、五六十年就没有了，能够上百年的不容易啊。我们如果能够诵经，当然也算是一种护法。另外呢，我们一般诵经里面可不可以祈福啊？当然经文上面都是智慧嘛，对我们来说呢，我希望呢，我诵普门品，我可以跟菩萨的慈悲相呼应，我可以学习菩萨的慈悲，学习菩萨的愿力，这就是你的祈福嘛，也算是一般人叫做消灾啊。可是有些经典它可以超度，其实什么经典可以超度，我告诉大家没有限制，因为有时候是看众生的需要，有时候你送普门品送多的，普门品的功德力它也可以超度的。有时候你说我送阿弥陀经，有时候送阿弥陀经也可以帮助亡者。所以所有的经典其实它没有特定说哪些是祈福的，哪些是超度的，只是在我们的领域里面，也许我们会针对我们自己的需求。金刚经去除执着的众生，要不要去除执着啊？当然也要啊。所以金刚经呢，对他们来说呢，可以开发智慧啊。可是你说他们为什么特别喜欢啊？我们一般事项上面的，他喜欢什么呢？他喜欢大悲咒，他喜欢六字大明王咒，他喜欢地藏经。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痛苦。现在往生的人，如果你去做田野调查，十个九个都是因为生病。当然有少部分是因为意外，意外涵盖自杀啦，也涵盖失智。但是你说色身没有了，他们病就好了吗？病就好了吗？这么不可能吗？你知道为什么不可能吗？我们从我们自己看就好啦。生病的时候，你的心里的执着会不会加深一层？乃至于说啊，好，你说呢？这个病病了很久，本身一般呢，在心理上都会比较消沉，因为你的身体病了，你的精神就会跟着颓萎、受伤，那是必然的。不是色身没有了，他的灵体就完全健康，不会的。但有些呢，药师经重不重要啊？重要啊，他也需要治疗啊，治疗灵体啊。所以各种的忏法他也需要啊，因为他要增长福德啊。尤其他碰到的在人间里面呢，很多的苦难到那边没有办法解呀、啊，他需要啊。

0: 星云大师云端随身听，
1: 为了将星云大师淬炼一生的人生智慧转换为符合时代潮流的数位内容。
2: 说起我的乡土情，
1: 佛光山特别将大师、百年佛缘、星云法语、人间万事、迷雾之间等著作，
3: 自有知道的乐趣，
1: 邀请佛光山法师们与专业广播员共同参与录制成有声书数位内容，赋予佛法文字新生命。透过星云大师云端随身听 APP，让喜爱阅读的大众能更加方便汲取星云大师与众不凡的人生哲理，念念觉照每一个当下的契机，与时俱进，随时随地的方便法门。欢迎下载安装星云大师云端随身听 APP， 聆听智慧语录萦绕你我耳畔。

我们最近呢，这两天呢，遇到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我们呢有一个法师，他有一个朋友哈，在家中的朋友。那这个在家中的朋友呢，本身有点敏感体质。然后哦，谁找他呢？就是三太子。那我们这个法师呢，大概跟我一样很白目，又很铁齿啊。那跟他的朋友，因为两个感情很好吧，他就说啊，我那个三太子都会来找我，我们那个法师就跟他说，你胡思乱想，你呀、啊、幻想症，你如果常常这样子想啊，你就很容易。他说我真的啊，他真的来找我，哎，没有，绝对不会有这种事。结果没有2分钟啊，那个三太子就直接呢，利用他的色身出来跟他对话。法师，我告诉你，我就是三太子。我们这个法师还告诉他说：“哎，某某人啊，你今天还在不在呀、啊？你知道你现在讲什么吗？”法师。我就是三太子，我不是你的朋友。那个我们这个法师呢，被他讲一两次，就愣在现场。你真的有吗？我真的有啊，我找他是他跟我有缘呐。他说：“哈哈，我知道，我知道了，我承认你有，你有，你有，你有。”那你可不可以退出去，让我知道一下我的朋友还在不在？哎，现在隔2分钟，他就真的退了哈。他的朋友，他说某某人呢、啊？你说你不相信啊？我刚才呢，就见的不是我啊。你看他都知道呢，他被挤出去啊。他就在跟我说：“老师，真的有王爷呀、啊，有三太子啊。”我说：“你不知道吗？在鬼道里面，他确实有这些的众生，他们也要修福德啊。为什么他要托人来行善？因为他要修福德啊，他才能够增长。”他的品位，他的福德够，他才能够去投胎。不然在鬼道里面是人间的1500年呢。所以我说呢，我们任何的经典，其实都没有限制哪一个经，它固定可以超度，固定可以祈福。有时候是应那些众生的需要，最主要是他们呢，在那个。那一道里面，他们所受的苦的差异性，那有些呢，就是诵《法华经》呢，几遍抄几遍《法华经》，人家就投胎去了，因为依《法华经》的功德。但那不是只有《法华经》，像《金刚经》也很多的，我们叫灵异嘛。所以任何经典，其实大家都可以。作为我们这个人世间的方便呐、啊，这个我们这个方便呐、啊，所以诵经基本上是你的基本的修持，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学习的。那我们今天呢，要来看一下呢，天台智者大师啊，观心诵经法。然后他的诵经呢，本身因为他是一个高僧。我说哦，我们让大家理解一下哈，一个高僧，他一样做这些修持，可是他的修持的理念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只是提供一下哈，本身天台宗这个一代的大师，他如何诵经的方法，所以在他的前行里面。
我用说的哈，也许你们比较容易进入那个情境。本身呢，你诵任何经典，你的目的是什么？你要先想清楚。我诵《金刚经》，我希望能够消除我的执着，因为我们的情执还太重了。你诵《金刚经》是能够去除我们潜在的物质跟法执嘛？乃至于呢，我们也希望能够透过《金刚经》能够去除我们对相的执取。这是你诵经基本的目的，所以叫做灭罪。你为什么诵普门品呢？我希望呢，诵普门品增加我菩萨的慈悲跟智慧，因为诵经本身就可以增长福德。所以你要先让自己知道，我现在要诵经，我的目的是什么。然后你目的确定了哈，好，我要开始诵经了。这个智者大师呢，本身你诵经的当下，像我们一般来说，你正常的要诵经的，你不要把桌子上整理干净，然后呢，我们说位移端整。啊，开始坐着，家夫坐。因为通常只有诵经没有拜佛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就直接给你们就是经本，然后就坐在那个一般的拜椅上面嘛。那如果呢，今天假设像梁皇，他是必须要拜的，可是梁皇的本质又很重，对不对？又必须要看经文，当然就会有桌子。所以这些呢，就是你诵经之前，你必须要自己准备的。来说，如果假设我们个人来说，我要诵经的，当然我现在诵经，假设我呢，我是要坐着。当你要端身正坐嘛，那对于智者大师来说，他是一个禅师，所以他一定要家夫坐。家夫坐就盘腿啊。那个盘腿是一种习惯啊，你也可以不盘腿啊，你就善盘就可以了嘛。就是我把身坐正，或者呢，我坐椅子上呢，我脚可以放下来嘛。就是意思就是你不要呢，就是诵经的时候啊，坐那个懒惰椅。知道什么叫懒惰椅吗？就是坐沙发，然后靠背啊。因为你基本上面的威仪就不尊重法，你的心态就不容易端正，那智慧当然就不容易入了，因为你的虔诚不够嘛，你的基本的恭敬心不足嘛。那接下来呢，我说智者大师他要观什么？因为他是一个高僧。

0: 所以阿关呢，他是坐在那个高座上面，又高啊，然后又宽广，又很庄严。那个是因为要说法，因为他是一个高僧，因为他是一个，我说一个开悟的人啊，所以无形中呢，他所有的诵经，他的任何的行仪，都是在度众。也就是说呢，任何的高僧，其实他的起心动念，他不会只有想到我们，他会想，我哪个动作我可以呢？帮助那些周边的众生。所以光他要诵经，他为什么要身坐？观想他自己呢，所坐呢非常的高广庄严，因为他诵经的当下等于呢。代佛说法，所以接下来你可以看到呢，他说要开始观哈、啊，他的座下呢，很多的天龙八部四众围绕听法，因为我说智者大师是一个高僧，所以当然他就可以观，因为诵经的当下是代佛说法，所以所有的人天其实都必须要来护法的。如果站在我们的角度呢，请你不要随便乱观，你可以观好的。我刚才呢不是写在黑板上吗？我现在要诵普门品，我可以观，观世音菩萨在我的上方，很多的菩萨都在旁边，因为问法的就是无尽意菩萨嘛，对不对啊？我可以观呢，至少我可以观两尊菩萨在我的上方，那我一样恭敬供养，一样皈依。我诵的时候就等同观世音菩萨来加持，让我了解他的行愿。其他的，请你不要随便乱观，因为它会牵扯到你的威德力的问题。
1: 我们要出发了，往善靠近一点点。靠近。

请你不要随便乱关，因为它会牵扯到你的威德力的问题。就像我们呢，前几年我们一个刚出家的法师，他很有慈悲心，他呢拜梁皇才第一卷啊，他就开始观，我希望呢所有的众生都在我的后方跟我一起礼拜。这个香赞还没有唱完，他的眼前就发一片黑，就半晕倒了，就只有换人嘛。这个帮他扶出去，让他休息。这个隔了一个小时，就问他说：“你有做什么吗？”他说：“没有做什么。”那么老师来找我，我说他不用找我，你只要问他，他是不是有起什么样的心念？他们老师呢就问他说呢：“你开始诵经，你有起什么心念吗？”他说：“老师，我只是发菩提心，我希望呢，这个因为忏文嘛，可以消除重业，我希望所有众生都能够呢，跟我一样啊，在佛前礼拜。”水陆法会耶，你呀、啊，要懂得时节。所以我就跟他们老师说：“你告诉他，你只要如法如仪诵经文就好。你把经文呢，能够专注啊，诵得如法，功德就能够圆满。”我说那些人不是你观的对象，所以不要随便乱观啊，那个会牵扯到你的福德力、功德力、威德力的问题。周边确实有哦，所以不要随便乱观。那你说我们呢，说法你一定要庄重。我说你诵经要不要庄重？当你要庄重啊，因为那是佛的智慧。就像我上课呢，曾经有一次啊，那是我在学院第一次讲圆觉经。圆觉经就是那个止观法门嘛，如何能够去除无明，透过去除无明修学止观嘛。但是对学生来说，他理论上是有点难，有点深，所以他就跟我说：“老师，我可不可以录音？”我早期是不给人家录音的，因为呢，我们常常录音哈，本身你就注意在你的录音机上面。其实呢，上课的时候最重要是你听观念，听得懂呢。本身呢，哪一些经文上面的重点啊，你必须要去了解。后来他们说：“老师，因为我们听得不太很清楚，第一次听，那我们希望呢，那个下去以后啊，就有些义理的部分多听。”我说：“好吧，那你们去录吧。”我说：“只给你们自己做复习用。”到了快期中考的时候，有一天呢，跟隔礼拜是期中考，他们就来跟我说：“老师，我们录音有一段很奇怪的。”我说：“什么奇怪？”他说：“你听吧。”那时候圆觉经是在下午一点半到3:20，就是下午的时间呢。我一听呢，那个时间很奇怪，就是我上课中间应该不会停的，可是那一段呢，大概有2分钟的时间，是几乎没有我的声音。可是什么声音呢？
有牛的声音，然后呢，还有羊的声音，就还有动物的声音呢、啊。那我说大概只有你嘛，你的收音机是不是有问题啊？他说老师，我们跟你听啊，你知道他同时拿了四台，他们录了录音机，同时到那一段全部都停，然后出来的声音通通都是一样，都是听到的就是牛的声音，或者其他动物的声音，牛的声音是比较明显的。我就跟他说，所以你们要专心，因为下午以后也会有其他道的众生来听法的。

所以我说呢，以后你就不要录了，不要给自己找麻烦。我当然不是要特别讲这个灵异给你们听，我是要提醒大家，我们自己本身的福德威德力不够，真的不要随便乱观，它会出问题的。因为你没有办法摄受它。还有呢，本身我们很喜欢佛教的梵呗音乐，对吗？可是请你呢注意，有些如果是属于，尤其是咽口，属于众生的咒语或者招请，这些呢基本上你是不可以放的。你把他请来的，你没有东西给他吃啊。你拿请来的，你没有功德力可以度他。你在呢法会里面，你都可以跟着唱，因为法会里面有主法嘛，有法师，有诵经，当然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占卜台嘛，它是完整的。可是你个人，我只是这样听的时候，你把它当作呢音乐，当作一种学习，可是事实上呢它会产生力量的。所以我是这个是附带说的，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在诵经的当下要正面观想，要从光里面，从好的角度。但是对于呢我们没有办法碰极的世界跟众生，请你不要随便胡思乱想，以免给自己找麻烦了。这个我们是提到诵经之前呢，这个智尔大师的前行，那之后呢才有开始他一开始的假观哈。那我想我们今天已经剩下一两分钟了哈，后面呢智尔大师的诵经的空假松三观呢，我们就下次我们再来解说。那我们也希望呢，在禅师的角度所说，也许是我们平常日常生活都会碰到的，可是你会发现呢，从禅者的角度，在思维上面是不一样的，乃至从禅者的角度，他是比较重视心性上面的修持，才是真正学佛的气入点，也才能够帮助我们，真的叫做消除烦恼，叫做呢能够媚恶心生善，乃至呢知道呢自己学佛的真正目的，得到呢心灵的安乐跟解脱。那请大家一起来做功德回向，慈悲喜舍遍法界。惜福结缘利人天，禅净戒恨平等忍，惭愧感恩大愿心。

0: 感谢守泰建设关系机构与人间卫视一起打造美丽人间。
1: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0: 本来讲就是做这行啊，啊，所以我出去就是踮咧金马店嘛，直直看，直直看，啊，家己有兴趣，家都爱做，啊，毋过定会起来。注模啊，因为注模做起来物件内面较空空啊，啊，手工呢手落对内面较实。啊，那做起来较耐用，挂较久，较不拢爱遐长遮长。这无拢阮阿公迄台开的呢，这种手工做出来，到落做下无啊下无落得，等到过来粘，安尼，较早拢是安尼做。就是都是弄切五的花布，嗯，基本差不多七八十年。啊，这这个华山，今晚客人今晚来我这做，大概专门做复古啊，因为专门做做古早物件，现在一点都无。也今晚足奇怪，手工又要做古早物件，你讲做现代哦，较无容易。伊较早较趣味啦，较早你若去龙山寺，汽车行遐去龙山寺，龙山寺停了三四点，中昼三四点迄阵啊，我嘛就要泡云头啦，卖膏药啦，卖了番薯汤啦，较早算来食番薯汤，食个中华酱完全无去啊。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人生不能只是往前直冲，有的时候退一步思量，往往能有海阔天空的视野。所以要享有自在的生活，不可以忽略以下四点：人我是非不去说，成败得失不计较，忧愁烦恼不挂念，名闻利养不争前。